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2: 现在时间早上的8:01，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早安早安，又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啦。在今天台北在飞跃节目一开始，为大家送上了这首歌曲 All Day Project 所演唱的 One More Time， 先来收听这首歌曲咯。

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刚刚听到的是 One More Time 来自 Old Day Project 所演唱的歌曲。

现在时间早上8:05哦，到礼拜一啊，总是特别疲惫，一整周又要开始咯。诶，如果是家里面有那个要上课的小朋友啊，哦，这个开学第二周咯。那其实我有点不太记得大学是不是要开学了，因为通常大学开学会晚一点点。应该是要了吧，因为上周不是在讨论说什么新生入住宿舍吗？那我想必应该是要大学也要开学了吧。只是大学生上课的时间哦，不是固定，例如说早上哦几点到晚这个下午几点啊，通常跟你的选课有关嘛。可是我试着回忆了一下，大一的话基本上课都很满啊，因为很多基础课哦。那当然现在大学也面对了这个少子化的问题啊，这个老师可能也不能请太多啦。那很多班级哦，又等于说并班，你知道吗？原本哦，这个人数不够的就并在一起啊。有些学校不一定，有些学校是把这个班级人数扩大哦，因为可能在这个学校里面啊，某些科系很夯啊，有些科系很冷门啊，或者这科系就不是这个学校的强项哦。因为我当然是要扩大一下我招生方面比较好的这个项目，通常这个很容易发生在私立大学啦，因为私立大学毕竟他就是要营运嘛哦，他一定会有这种考量。可是我觉得对老师来讲就比较辛苦一点点了。原本我说一班50个人，那突然我一班变100个人，然后两个班一起上，我想怎么变这样？我觉得是有差的。大家不要想说，哎，反正学生现在念书啊，要不要念都他自己的。我觉得对于老师，他假设他要认真教学的话，他一定是想要提前掌握。但我觉得这真的是距离我已经有点略小久啦，一点点久的事情。因为你看我毕业大概10年左右嘞，哎，其实也没有说真的是刚毕业喽。但我还是很享受那个当学生的时间，就算是大学生啊，你说你可能一边打工或怎么样啊，一边在实习，然后一边要念书，但是我觉得普遍来说，我当时的情况还是把这个精神力哦，或者是把我的注意力、体力都大部分才放在学业上面啦。主要大学还是我的占我的那个生活里面最大的一块嘛，我的本业还是学生嘛。那打工啊，或像刚刚实习，它比较像是一个 bonus 啊，就是在课余时间我可以去做的事情，所以大概是这样。那我知道有些人并不然哦，啊，例如说你是白天要上班的，你必须做一个很完整的工作啊，有更多的排班让你可以赚到钱，然后这个钱可以让你去缴学费啊、学杂费啊，或者是念书的需求。但你的课可能是下午晚上才开始哦，我觉得非常非常了不起哦，因为我以前觉得念书你要再加一点打工，然后你要把打工也要做好嘛，你不能说我是去混而已啊，没有啊，我是要认真去做，你要把那个做好，其实也很花体力跟时间呐，要兼顾真的不容易耶。所以你这样讲哦，欸，如果你是属于白天要认真工作，然后下午晚上开始上课的，你两边要兼顾，我觉得很了不起，很困难哦。所以要考虑的事情更多了，所以做真的是学生也有学生辛苦的地方。不过讲到校园生活，你会想到什么呢？很多人想到校园生活，想到那个青涩的恋爱哦，就是纯纯的爱恋，那种第一次动心的时刻。这个大家在青春时期谁没有呢？你总是偷偷喜欢班上的这个同学嘛，男生女生哦，会有这种感觉，或者是有时候你也还在摸索说，什么叫做喜欢？这个喜欢是我要跟他告白的喜欢吗？还是说我只是欣赏他？哦，我觉得他很棒，他很照顾我，或者是我们一起合作，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啊，一种敬仰、憧憬，会不会？那其实，在学生时期，刚才讲的未成年时期是很难把这件事情分得很清楚。并且我也认为，他不见得也是说我们要马上厘清了，他是一个理解跟学习的过程。我在周末的时候就看了那个，算是网络刷这个社群啊，就看到一则，就是应该是节目，我揣测啊，因为我并不是那个节目的一个忠实的观众，所以我认为应该是一个网，也许是个网络节目吧。他就会进入这个学校里面，然后用他的那个进行方式有点类似以前那个日本不是有那种什么校园封神榜还是什么的，就是他们不是会有同学在那个顶楼吗，在学校的顶楼告白吗？那这个告白哦，不见得是要说什么我喜欢谁我讨厌谁这种事，他可能就是平常不敢说的话，然后他就在顶楼大声的说出来，然后同学不是都坐在一楼吗，就往顶楼上面看嘛，看那个同学告白。这个节目，我说日本的节目是这样哦。

上这个节目形式在以前就是非常非常夯哦，并且就是让人觉得青春无敌哦，很可爱。有些告白很好笑，有些告白是很感动，就是真的跟心仪已久的对象哦，表达说我真的很喜欢你，我很非常非常欣赏你。那有些告白是带有一点搞笑，就说其实我喜欢那个对象，他可能已经有男女朋友了，但是呢，我还是很想说，或者是反正不管，我就是想要表达我很喜欢你啊，也有这种的，反正就是百百种啊啊。那有些告白呢是这个。算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就是平常不敢对姐姐说的话大声说出来，就觉得姐姐你其实很凶啊，你不要再欺负我了，然后什么之类的哦，那就大家哄堂大笑嘛，蛮可爱的、哦、那我回到我们刚刚讲这是日本的那个节目嘛，在台湾好像也有类似的那种节目设计，就像我刚刚讲我看到那个网络的节目，那我们就不讲是哪个学校啊、哦。我看到那个片段其实蛮短的、哦、那画面有点类似，就是在一个体育馆里面，然后台下就是坐着他们，可能应该是某一应该是他们学校的同学，不晓得是不是全校还是那一届的同学，然后就是在主持人的引导之下，这个台上的这个小男生一个学弟哦、喔、就讲说他想要跟其中一个人说话，然后大家就会说是谁啊，然后他讲说哦是某某某某某学长这样，然后那个学长就被点名站起来，然后那个学弟就很可爱，就是他一边抖一边讲说他觉得很开心，可能好像他们也许是同个社团还是怎么样，他就说哦很开心可以跟学长一起做，可能也许是办活动或怎么样，然后学长很照顾他，很鼓励他，他觉得很没自信的时候学长都是给他加油，这样让他觉得就是很开心，或者觉得说真的有受到鼓励。然后他就是真的是他讲话就是很真诚，然后并且很认真的跟就在几乎是一届很多几百个同学面前跟这个学长讲，那学长其实也落落大方这样子。然后最后就讲一句哦我喜欢学长这样子，就是跟那个学长告白。然后大家当然就是小朋友会有点也不是算起哄，就哦就是有点类似说、哦、他很勇敢这样子，那个鼓噪的声音比较像这样。然后他接着就讲说，他说但是我知道学长已经有女朋友了，他说我知道学长已经有女朋友了，但我还是很祝福学长跟女朋友可以长长久久，他就一边讲一边抖一边讲这个话，然后下面的人就一直给他鼓励啊拍手啊这样子。然后那个学长就是我刚刚讲他其实是非常大方的，我可以感觉得到他是一个很大方的人，因为毕竟是学生，我不认为他会像成年人一样要演戏或什么之类的，因为学长很大方就跟那个学弟说谢谢这样子，我觉得那个场景就很好。我所谓的好的理由是说，当然有些人会关注的点是说哦，一个学弟跟一个学长告白，可能是两个同性别的，那我觉得在台湾其实这个讨论已经算是蛮久甚至比较开放一点点。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说，其实你真的欣赏这个人，然后当然这可能是一个节目的机会让你有机会跟这个人去说，但是是一个很正向的，就是你欣赏他，然后你也愿意去说或鼓起勇气去表达你的感谢，那这是一个很值得鼓励的事情，无关乎彼此的性别。就像他讲的、欸、他喜欢这学长，这学弟喜欢学长，那又怎么样。我觉得大家普遍接受度尤其在比较年轻世代接受度是很高的，并且就像刚刚讲的那个告白，你可以想象如果以前告白会怎么样，大家是最常讲说在一起在一起诶、欸、这会给人家一种很大的压力吧，就是这样被鼓噪，你告白的人好像对方一定要接受一样。那我觉得并没有，就台下的那些同学并没有因为这个学弟说哦学长我喜欢你，然后就鼓噪说在一起在一起、啊、我觉得那样会让两个人就是没有办法，好，就是很没有办法应对，因为在不在一起是两个人的事情，绝对不是一群人鼓噪可以促成的。所以我觉得同学们也是很尊重这个形式跟方式，那个短短的影片应该只是一个节目的节录，我就觉得蛮可爱的，并且好像真的蛮不一样，就大家可以更坦荡的、啊、去面对说你可能很感谢的人，然后愿意把这个感谢说出口，甚至就像刚刚讲的，在青春时期啊，你有一些这个萌发的爱恋，你也愿意去说啊，尽管人家学长有女朋友，但他就说他是认真很祝福，说希望你跟女朋友长长久久，然后他真的一直抖欸，就是他不是很明显，但可以看出来这个学弟很紧张，然后他讲完话回到他们班级的位置的时候，他同学鼓励他，就他好像有点哭了，可能有点还是有点难过啦，一定的啦，但是他就是下面同学也是旁边的同学都一直安慰他或鼓励他，我觉得那个画面就很可爱又很美好哦，这绝对不是例如说我们20年前30年前可以想象的场景，我觉得挺有趣的，跟大家分享这个小小的片段咯。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

分时间早上的8:20回到台北在飞跃节目现场，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咯。我们刚刚前面才聊到我看到那个节目的那个小片段哦，那当然我想每个人的感受不一嘛，我们不该强求每个人对于这个故事应该都要抱有这个正面的想法哦。那我觉得回到我们刚刚讲接受多元的这件事情，或者说更愿意把自己的心意哦，正面的部分哦说出口，其实依旧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些感谢不说出口别人怎么会知道嘞哦，或者是就像刚刚讲，我们在那个成长路上，刚刚讲学生时期，你就是在学习如何处理人际互动跟关系嘛。你会有你喜欢的人，也有你讨厌的人。那喜欢他的理由是什么啊？然后觉得这个人跟你处起来，为什么？你们总是处得比较融洽啊，合作起来总是比较顺利啊。这都是一些待人处事的经验嘛。在学校里面的人际关系还是普遍情况是相对简单，因为大家的状态比较一致，就是大家都是通常就是主要就是学生嘛。那你如果一毕业之后真的在职场，这关系就很复杂，大家要考虑的事情很多。比起以前念书，你说纯粹就是小组分工大家不合啊，怎么样啊，你都在做事啊，你都在混啊，这样子。那你看你长大之后在公司里面，就是说团体的工作，那不会只是纯粹分工的问题啊，连彼此是有一点竞争又合作的关系。然后有些人年纪比较资深，你以前在学校里面大部分面对的年纪都差不多嘛，一个学校的年纪跨度能有多大？跨度最大的应该是国小吧，一到就是六个年级，那就差6岁嘛。但你也不会需要6年级去跟1年级相处吧，很少很少吧。那在比较普遍，国中高中3年3年嘛，大学4年，我们不考虑说你可能没有应届，那都是比较相在台湾来讲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就是比例没那么高。那大家普遍是同一个世代啊，那你看你到出社会，你面对不会只有差3年的这个同事吧，要差应该差个20年或30年吧，很有可能啊。因为你刚毕业的年纪很小，然后你们公司有你的长官，基本上可能可以当你爸了，或者当你爷爷了，都有可能了，对吧？所以那个经验还真的是要持续累积哦。

所以我就觉得啊，在学生时期哦，如果有机会尝试跟不同人相处，真的会大有帮助。就像我们刚刚第一段不是讲到说，在大学的时候，大家可能偶尔会去打工嘛，你可能去餐厅啊，当服务生啊，或你可能做家教啊，去补习班啊，带小朋友啊，带那种国小国中的，其实都还算挺常见的、哦、那当然它不是你的主业，你的主业还是学生，但是你在这个场景里面哦，你是来打工的，有点就是跟社会有点接触吧，然后你才知道说哦，这个不同年纪的人你要怎么有礼貌的应对互动跟相处，别人的需求跟状态是什么。在外面呢、啊，人家知道你是个学生来打工，可是你是来上班的啊，你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你的角色身份是什么，我觉得就是需要学习耶。如果你的成长之路啊都没有提前跟外界有一些接触，或者是都没有去跳脱你原本相处的这些人，我觉得是蛮可惜的。因为在学生时期的容错率真的比较高，你可以想象你现在是个成年人，假设你的公司里面来了实习生，他就是来实习的，也许暑假吧，或者是就是一个礼拜几天，你对他的可以接受的容错度应该是蛮高的。因为你知道他是学生，他当然可能也会帮助你公司上的一些业务，但是你也不会把太重要的东西交给他。那他如果真的不小心做错了，你通常也会有比较宽大的心胸去原谅他，所以那就是你年纪小可以被容错的地方。但如果你不是学生啊，你说我是一个正职员工，我应聘怎么样，其实这没有，这也是有所谓的新手的一个容错的

可能啊，跟 range， 但总归你是来上班的，你是有薪水的，那你就应该把事情做好。我觉得这个大家普遍共识应该是这样哦，倒是有点蛮不一样的。所以当学生还真好哎，或者是真的有很多当学生才有的这个优势跟福利哦，要好好把握当学生的时候。

现在时间早上的8:30哦，8:30回到正声台北调音台 FM104.1， 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今天是

9月7号咯，哇，时间过得很快哦，没错。最近我们公司活动也挺多了，现在是下个礼拜一哦，9月14号哦，我们的这个乐龄广播研习班啊又要顺利开班了，哇，太棒了。其实最近的询问度非常的高，就超多人来问的。但很多听众打电话来问啊，就会跟，就是因为我们下个礼拜的班就是已经满了，那如果大家有意愿要来加入的话，就是要在下一期哦。但哇，看起来就是大家真的对于这个需求真的是有激增啊。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啊，目前也是持续在正声有开班，我们就是一期一期做啦。一期是10堂课程，就10周，如果你中间没有那个国定假日的话，因为有时候礼拜一是会休假，我们是礼拜一下午上课啦。那10堂课程结束之后才会有下一期，通常在这一期的中后段开始就会招生下一期。那这个班别到底是要做什么的呢？主要就是啊，相信有很多人对于广播工作是非常好奇的，甚至就是以前的梦想哦。但现在呢，没有这个过去没有这个机会来做一些尝试，我们现在透过这个圆梦计划哦，带着我们这些乐龄族的朋友哦，一起学习做声音工作，做广播。10堂课程呢，都会带着大家从发音咬字啊，认识自己的声音啊，新闻播报啊等等课程开始。每周呢，都会带着大家进到录音室来录制自己的作品哦。作品不只可以带回家，也会在实际的广播频道来播送，也就是说就是在节目当中啦，你就会听到自己的声音，你可以自己听，然后也可以找亲朋友一起听啊，真的非常有趣哦。甚至要录这个广告，还有演这个广播剧哦，这个也很酷哦。演广播剧我们之后也帮大家做一些后制哦，所以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剧。那这个剧当然不会说很长啦，但是总归就是会有一些高潮迭起的变化哦。每一次上课演哦，我们学员都非常开心，很有趣啊。你可以在这个戏剧里面扮演一个跟你平常完全不同风格的人啊，然后这个情绪很强烈啊，这个大家都很爱演哦。其实有的时候这也是一种抒压的方式嘛啊。然后还有这个新闻播报，其实大家还蛮喜欢的，因为我们会去这个摄影棚，我们公司是有一个小型的摄影棚，会带着大家在摄影棚进行新闻的一个录制哦，所以大家就会很专业哦，像专业的主播一样。除了这个声音方面，我们练习播报新闻，再来就是你的整个这个坐姿啊，表情啊，看起来就像我们讲说电视台的那种主播的感觉。那大家不要想说啊，好害羞哦，这个大家看，其实我们就是小班制啊，小班制没有很多啊，再怎么多就十个人而已，因为我们要进录音室嘛，大家要录作品，那你太多人的话，这个每个人轮到的时间就比较少，并且人数可以控制的话，大家练习的比较充分，然后你也可以比较宽裕，有比较宽裕的时间可以做准备，所以加入这个班级我觉得真的是好处多多，因为你小班制的关系，老师都顾得到。那这些老师呢，全都是我们 FM104.1 哦，在我们正声的这些主持人们有一些对我来讲啦，因为我在公司的年纪还是比较年纪比较小一点点啦，当然不是最小了，但是还是比较小，有一些比我还更资深更厉害的前辈是老师。那我自己也会上课，我会上目前我是上新闻跟专访的课啊，然后大家就可以一起来学习哦。那大家其实一开始都蛮害羞的，可是每一周来上课哦，越来越熟悉啊哦，大家其实真的都很认真，并表现得很不错。很多人想说啊，我以前这个说话咬字没有像那种广播那种字正腔圆，这样可以吗？当然可以呀啊，现在广播追求的声音，或者是实际上我们在线上追求，已经也不像例如说我们40年50年前要求的那个腔调这么的精确。那当然我们说咬字要正确啦，只是说也没有到说要完完全全就是换了一个人的程度，现在都走比较自然的风格了嘛，所以大家可以对自己更有自信一点点哦。我们可以学习认识自己的声音特质，然后找到自己发音咬字啊比较舒服的位置。平常怎么有些字都念不好啊，甚至像刚刚讲到的，平常讲话都特别累，你想说那个当广播主持人会不会累？会啊，每天讲，我今天从7点半开始讲，讲到现在会不会累？会啊，但是也可以恢复得很快啊啊，大家会找到一个熟悉的方式，我觉得真的蛮实用的，推荐给大家啊。如果之后等到我们下一期再招生，也会再跟大家分享，目前已经有很多人在卡位了啊，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兴趣，我认为你也可以提前先打电话来先卡个位置哦，等到也要招生的时候，我们负责的同仁会来联系大家，再确认一下

0: 大家时间跟意愿哦，哦，这也是一个比较方便的做法哦，大家不妨可以持续关注我们广播班更多的消息。
1: J-Lo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现在时间早上的8:40，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第三段的节目，我们一样要来关心一下天气哦。上周啊，也是下雨就下得很大，那周末的时候又有点热，就想说现在天气到底怎么样，搞得很复杂、啊。然后现在因为如果家里没有小朋友要上课了嘛，你要考虑一下，到底要穿什么啊？大家要提个醒哦。所以我们还是来关心一下气象喽。
1: 天气冷，少穿件外套。下雨天忘记带伞。太阳好大，穿太多了啦。你需要关心天气。

关心天气之前，先讲一下哦。今天凌晨啊，就是0:37，在台东这个地方哦，有出现地震哦，规模4.8，深度32.1公里哦。但是如果以北台湾来讲，可能是没什么感觉哦。别那个时间点，大家睡了吗？0:37应该还好，以台湾人台北大家普遍都蛮晚睡的哦。但是因为这个位置的关系，但也是跟大家做提醒哦，有这个地震的消息。那如果回到今天天气哦，今天天气24到32度哦，以中央气象署的一个预报显示哦，今天就是太阳公公高高挂哦，好像不太会下雨哦，真的是说变就变是怎样？说下就下，说不下就不下哦。那我们来谈谈一整周的一个天气动态哦。这一整周哦，以中央气象署的一个说明哦，预报它的那个词你知道是什么吗？东北季风这天报到，北东转湿凉。哇，我大为震惊啊，东北季风都来了吗？好热呢，就东北季风就来了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从礼拜一开始哦，今明两天呢，这两天的状态都是晴朗为热哦，然后会有午后的一个局部降雨。那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只有桃园以北跟宜兰有零星短暂阵雨哦。午后花莲、台东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礼拜三到礼拜五呢，是东北季风增强哦，北东转湿凉。9号开始就是礼拜三，这礼拜三呢东北季风增强，10号、11号也就是礼拜四、礼拜五也是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到时候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呢转为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中南部呢是多云到晴哦，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如果有下雨会在山区的部分哦。那比较需要注意的是11号啊，是礼拜五，基隆北海岸、宜兰花莲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哇，这就不得不提上一周哦，这个基隆下了一波雨哦，然后这个淹水哦，这个状态也是蛮严重的哦。所以如果你是工作在基隆或者住在基隆的朋友，真的要注意一下，11号是要小心注意哦。但是整体来讲，礼拜三到礼拜五北东都会转为湿凉。那如果到这个周末呢，就12号到13号，礼拜六礼拜天，东北季风减弱，南方云系北移，预料这个大台北啊东半部地区是持续局部短暂阵雨哦，中南部呢也有这个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的一个天气，午后山区及近山区平地有局部短暂阵雨。所以要注意的是说这一整周怎么看哦，礼拜一礼拜二还好啦，但是礼拜三开始就是要注意东北季风，所以雨具就要带着了。那我自己是觉得现在天气真的很难料，你说白天真的很热，下午有时候又突然下一波雨，其实现在大家在北台湾，大家都是一个把这个折叠伞啊或怎么样你就带在身上吧，反正这个也不占空间，也不大啊，这个也蛮方便的哦，跟大家做个小提醒，是关于这个天气的部分啦。

是不是觉得浑身无力，打哈欠，又想睡觉？每周快报，重点整理近期国内外大小事，让你一手掌握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早上的8:49，我们来关心一下相关的新闻资讯哦。首先是油价资讯啊，国际油价是上涨的、哦，那目前也是扩大中油吸收汽柴油金额7.8到7.6，两个都不低哦。不过最主要就是维持民众购买汽柴油价格的这样一个价格哦，不会调整哦。包含92无铅汽油每公升30.5，95无铅32.0，98无铅34.0，超级柴油29.3，就是这一周的一个油价资讯。那另外呢，周末大家有什么消息哦？这个周末有一些活动大家蛮关注的，像是这个大象来了，全球第100场就在台湾哦。这个大象来了是什么？你看到网络上可能有刷到哦。

这是今年的台北艺术节开幕展演哦，就叫做大象来了。那这个开幕展演大象来了是一个国外的这个团队来到台湾进行展演，有限定两场哦。这个展演会看到大只的大象，对，大象当然是大只的哦，就是那种机械的嘛，但它是一个艺术表演团队，在台北算什么游街嘛，彩街的一个活动哦。那这个限定两场在周末登场嘛，一个是礼拜六，一个是礼拜天。那礼拜六的时候大概涌入的人非常多，多到让大家觉得这个活动真的人要炸掉，太多人了，然后就想要看那个大象又不太好看，因为又下雨怎么样。那礼拜六礼拜天礼拜六礼拜天都有点状况，就是说因为天气的关系，这没有办法控制啦。但是很多民众还是愿意哦，就是带着孩子一起来看，甚至就是说这个团队来台湾机会难得嘛。预计有在这周末的活动啊，总计有150,000名群众涌入现场来看哦。它还有线上直播哦，线上直播有220,000人哦。那真的是蛮夯的，会看到在士林街头上面有三头巨型的机械大象，他们沿着这个河路哦一路前行，所以在整个廊道上就街道上看到大家排在那个街的路的旁边，就是为了看大象，等大象来。那刚刚讲到天气的关系，所以有一些影响哦，大家就是比较不容易啦，因为你下雨就是想要看也不方便，视线也比较遮蔽哦。那这个活动啊，这个北艺中心表示哦，这个剧的诞生，就尤其是刚刚讲第100场就在台湾，并且抵达这个北艺中心户外广场的时候，很多群众观众也为这个大象来了这个团队哦唱生日快乐歌哦，很可爱。那这个团队是来自法国，叫做奥波西托剧团，所以算是一个蛮特殊的经验啊。这个当然这个活动已经结束了啦，但这个画面也是在网络上蛮多的，大家可能还蛮常看到的。那除了艺文活动资讯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等下9点就要开盘了，那个财经大小事来掌握一下哦。目前相关的数据哦，就是说台股当然在7月有一点修正，不过今年的资本市场是比较旺盛的。银行、保险、证券哦，人家讲金融三业哦，前7个月累计获利达到新台币1.618兆元哦，是冲破了兆元大关，年成长达到了105.8%哦，距离2024年全年历史高点1.588兆元哦，差距大概剩500多亿元哦，所以感觉还是有在往上冲啊。那以金融三业的获利状况来看呢，全年获利第一名是落在2024年，第二名是2025年。哦，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今年的前7个月的获利已经超过去年全年，所以是不是剩下几个月还可以加把劲再往上冲呢？还要再看看。那当然这个是税前净利啦，主要针对是银行、保险跟证券、金融三业哦的一个数据表现。那当然如果回到刚刚讲台股资讯，如果你忘记上周五台股的一个变化，我们来复习一下哦。台股上周礼拜五4号的时候上涨 693.47 点，收在 46,551.13 点哦。那晚上的美股，就是礼拜晚上美股主要指数都是多数这个有一个收黑然后刚刚提到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是强涨了 3.38% 哦，这个是刚刚提到相关的数据。法人分析哦，其实这一周要看的是什么，美伊地缘政治风险增温，然后9月的时候呢美国启动这个购债计划，还有苹果 Apple， 每次苹果要出新东西的时候大家就要关注啊，秋季有新品发布会啊，所以看看状态如何这消费市场的一个应变，所以预估台股会在季线附近还是横盘整理的一个格局这是刚刚提到的一些相关数据哦，大家可以再来做一些参考，就是中央社刚刚提到相关的整理，也为大家做了分析提醒。现在时间早上的8点55分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微微，持续在台北在飞鱼陪伴你。明天早上8点和你空中再会喽。

0: 全球经济局势瞬息万变，地缘政治、通膨走势、联准会货币政策，加上 AI 科技快速发展，投资人该如何掌握下一步？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举办展望2027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邀请东海大学财经系客座教授张习以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带您掌握全球趋势，做好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9月18日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9: 赵启东，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啊，今天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啊，下了好几个礼拜的这个雨啊，终于呢有机会放晴了啊，这个啊下了两个礼拜吧啊，两个礼拜的雨这样下下来呢，哎，还造成了一些灾害啊，所以呢，现在大家都很这个希望能够天气能够好转啊。今天呢，有机会了，今天是礼拜一上班的时间，要大家呢，哎，可以有这个好天气陪伴给大家哈。那今天呢，在北方干空气南下的情况之下，全台的降雨呢会趋缓。各地呢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北部跟东北部气温呢是回升的，高温呢可以达到31到32度哦，不过呢各地早晚低温呢是约23到25度哦，逐渐有这个秋天的凉意了哦。我相信呢很多人呢可能这几天都有感受到，到了晚上呢只要不下雨，这风吹过来还蛮舒服的哦，真的秋意慢慢的浓了哈，秋天的脚步也慢慢到，大家可以开始把一些这个长袖的衣服啊把它拿出来了哈。早晚出门的时候呢带一件薄长袖在身上哈，这个稍微保暖一下就是啊。好，那这个好天气呢大家要稍微把握一下，因为今天跟明天这个好天气呢维持两天之后呢，礼拜三开始东北季风又会加强啊，礼拜四礼拜五呢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呢早晚呢会有凉意，而且呢又要开始下雨了，所以赶快把握这两天的好天气吧。好，今天是礼拜一啊，马上进行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最通单元。
1: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0: 大家都知道现在 ETF 的投资呢已经是非常夯了，已经算是全民运动了哈。那在过去呢 ,ETF 这个受到一般投资大众的喜爱呢，所以呢在各个社群网站上面讨论度跟投资有关的都非常的高啊。我说这个热度呢只有更热啊，没有最热啊。那过去大家讨论 ETF 啊都会在想说我要买哪一档 ETF 或哪一档的 ETF 绩效最好啊。不过呢最近风向有一点点转了啊，我看最近呢这个在社群媒体上面讨论呢正在讨论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说好多这个 ETF 啊发行之后马上就破发。什么叫破发呢？就是跌破了发行价哈。这个话题呢似乎呢大家都很关心，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基优网 Fundlover 的版主白富美，白姐，白姐早安。
2: 早安，大家早。
0: 是那个白姐，我刚刚讲你应该也有感觉到哈，最近我们这个每个礼拜都会去参加这个 ETF 新发行的这个募集记者会哦。过去大家都好嗨哦，可是最近似乎这个新发行的 ETF 都不是太理想，是不是请白姐跟我们聊一下啊？我们就从六月份开始好了，六月份开始募集的新的 ETF 好像很多真的都破发了，对不对？
2: 六月嘛，就是在应该是说全球，应该是说台股啦，不敢说美股啊，因为美股好像六月其实也是比较表现没有像台股这么好，应该是亚洲的股市是最好。
0: 是。
2: 那当然，你发行在最高档啦，这个指数的最上方啊，所以这个但市场一进来就是大风大雨的啦，哈，
0: 对，
2: 可能就会有一些什么这个拉回啊，这个绝对是必然的啦，哈。那个 ETF 以前啊，我们常说，哎，这个要ETF 是有生辰八字的，哈，
0: 生辰八字，什么样的生辰八字？帮我们卜卦一下。
2: 不是 ，ETF 之前是追踪指数嘛，对不对？哈，那追踪指数其实你在出生之前啊，都已经决定了你的命运了。
0: 哦，是没错。
2: 这个生辰，对。那再来就是看你上市的日期嘛，哈。那上市的时候，然后气候这个是很低迷的时候，哦。

0: 这个可能买气是不是会差一点呢？也不尽然啊、
1: 嗯，
0: 因为台湾现在的投资人都很聪明啊，
1: 是
0: 大家都会知道逢低就减啊，哈、啊，那当然要减好的标的就对了哈、啊
1: 嗯。
0: 那你也可以回想一下哦，两三年前有我几些基金呐、啊，一募哦 ，ETF 一募500亿啊，
1: 1700多，对对对，
0: 1400还是1700亿
1: 有
0: 哦，
1: 有
0: 有1700多亿哦，对不对？然后这个规模之大，吓死全场。因为我那时候后来去算了一下哈、哦，以我们台湾的规模这么的小哈、哦，其实那个1000多万。那个元大的00940的募集的规模之大，应该算是，应该是全亚洲、全球最大的一支。
1: 对，没错，那档 ETF 的确是创造了世界的纪录，就对了，没错。
0: 对对对对，因为比大陆的有一支哦，因为好像是应该也是外资发的，有一档是博瑞的，也是指数型的啊、哦。因为那档发行的记录里面是它也是很大规模。啊、
1: 是，
0: 那亚洲的国家就是比较特别啦，哈、哦，不像欧美，欧美哦发 ETF 其实不像我们，然后这个敲锣打鼓的啊、哦，
1: 嗯，
0: 然后请很多的通路帮忙，没有没有，国外的 ETF 有时候是私募型的这样子先起来，哎，卖的好了以后再转成公开发，
1: 对对对对，没错，嗯，
0: 这个是台湾跟亚洲比较不一样的地方，跟欧美不一样的地方，
1: 嗯，
0: 可是。其实这几档基金发得很好，也让市场很重视到就是说哦，原来还有这样子的新的投资方法，这样新的投资标的，其实这也从另外一个面来解释也是蛮不错的。好，那回到您刚刚提到的6月啊、哦，那或者说今年以来啊，我后来就算了一下统计哈、哦，就发现投信今年发行的募集性的基金啊，就有54档这么多啊、哦。好、
1: 哦，
0: 那其中到7月底哈、哦，
1: 嗯
0: ，ETF 啊、哦，因为这个数据啊是根据投信投顾公会的啦哈、哦，
1: 嗯，
0: 到7月底 ETF 54档的基金里面。36档是 ETF，
1: 是
0: 共同基金只有18档。
1: 嗯嗯。
0: 好、哦，那因为8月、9月又有一些不错的基金又出来了嘛，因为7月你也知道市场又拉回了啊、哦。那有一些早就已经安排好了又募了，其实也还不错的哈、哦。这些这个最近又有几档又出来了哈、哦。所以这个假如说你这样夯不隆咚看一下，假如说我们从手边可以马上。看得到的一些数据啊，我们就可以发现说哈，今年以来成立的这些 ETF 哈，可能应该也要到7月底有36档嘛，但最近可能又增加了3档之多哈，
1: 是，
0: 可能又逼近40档了。在这个40档里面啊，那可能有发现您说的那个破发的现象，到目前为止这个净值啊，都低于10块的，大概有10档。
1: 好，
0: 那其中哈、
1: 哦，嗯，
0: 2档是追了这个被动式的指数，
1: 嗯哼，
0: 啊、那2档是主动式的债券，啊、
1: 是，
0: 那其他的6档都是主动的以股票 ETF， 尤其又以台股 ETF 为重，啊、
1: 嗯，
0: 所以这也很正常嘛，啊，
1: 是
0: 你这个6月高点啊，你7月才挂牌，
1: 嗯。
0: 当然这是大风大雨啊，齁、哦、还有一天
1: 是
0: 你也知道7月还有一天这个重挫上千点是最大跌幅嘛，齁、哦、
1: 对
0: 对对对，
1: 是
0: 那不发就不好吗？
1: 哎，这个我们待会再来聊。刚刚那个，白姐说了哈，40档啊，这个 ETF 里面有10档是破发，到目前为止哈，哎，那这样子表示有大概1/4啊，这个发行之后马上就跌破了这个发行价，所以的确，也难怪了哈。这个社群媒体上面，也有热烈讨论，就说啊，这些破发的 ETF 啊，这个好像就是这个罪该万死啊，然后这个对，就给他很多的这个封号啊，什么农药啦，好什么或者是这个很多负面的评论哈。但刚刚这个白姐也说了哈，其中呢有6-7档都是主动式 ETF， 这个又回来讲哦，这过去这一年以来，主动式 ETF 其实在台股的表现非常的亮眼，而且很多的投资人之前呢，追逐这个主动式 ETF 也是追得蛮热的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嗯，是。所以这个主动式的 ETF， 你看哦， 也不过几个月之前啊，大家还捧在手心，现在呢，这个开始呢，就有一些负面的声量出来，所以刚刚白姐。

0: 问了一个问题，到底这个破发的 ETF 真的就不好吗？就不该投资吗？白姐怎么看呢？
1: 其实我觉得不论是主动或是被动嘛，然后那个最主要哈，这个破发只是一个怎么讲，应该是说只是一个病灶吧，并不是最主要，你还是要看去，还是要回去看基金的本身啊，对对，这个基金本身的体质好不好哈，这个不是病因啊，这只是一个症状啊，那你其实还要研究的是，就是说那为什么它会破发哦，
0: 哎对，这是很重要，
1: 对，其实除了那个我们刚刚谈到的你发行的时间哈，那被动式 ETF 当然比较就是看你当初的设计啦，
0: 就生辰八字嘛，你刚刚说的，
1: 对对对，就生辰八字，虽然每个人生辰的出来的那一天很重要嘛，因为就牵涉到时间好不好嘛，
0: 对，
1: 因为你假如说是在今年三月那时候川普又没打仗了哈，那时候发的基金啊，假如说勇敢的买的话哈，其实你那时候参加他的 IPO，
0: 是
1: 你要在那台股拉回的时候来参加 IPO， 因为从它 IPO 到上市大概有两个礼拜的落差嘛，那你在这时候假如说你刚好参加的时间点是一个拉回比较大的时候，其实你是可能有机会还不错了，那最怕的就是说台股一直跌当然就不好，
0: 对，
1: 可是你看从去年开始哈，像去年的四月尤其川普的关税问题，到今年的美伊的战争，这样来看的话，其实台股的拉回其实都是还不错的进场点，
0: 是，
1: 对对，那这个其实为什么会跌破，有时候就是我们说的时机嘛哈，就分成八字，第一个就是募集的溢价效应有一时候会消退，还有一些突发事件的这个拖累，那比如说突发事件，你最近最明显的就是新兴事件嘛，
0: 是，
1: 对对，因为那个宅板那个大厂新兴啊，被这个捡到担心它有洗产地的问题，
0: 对，
1: 可是其实它也才可能只有一两天，可是比如说有一档基金，它就专门针对这个宅板的这个这个问题的话，它可能就会被拖下水了，所以这个就它的表现可能一开始挂牌就没有那么好，一开始挂牌没有那么好，难道你有没有兴趣呢？假如说你真的有兴趣的，你没有参加 IPO 的人哈，其实反而现在是个买点，
0: 是，
1: 对不对？对，所以其实这个就是说，你要不要参加那是个问题哈，那你再假如说你再回看哈，很多这个台湾的这个ETF 发行的投信啊，跟这个还有这个销售通路之间也有一些非常微妙的关系啦哈，那他们的发行其实投信的发行也是要靠通路的帮忙，那以前共同基金是靠银行，现在的话是靠券商，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券商的营业员有时候也承受了蛮大的压力啊，那他们很多会找他们自己的大客户或是甚至自己来买啊，他买了以后其实他们一看到IPO 参加十块钱一上去的时候又涨了，赶快就跑了，那有时候
0: 是
1: 就像刚刚讲的嘛啊，生辰八字的问题，这个有时候时机不对大家跑得更快啊，那这个卖得更凶啊，那其实有些哈，就是说第一天它并没有跌破的它的这个发行价啊，所以就没有破发，可是不代表它后面就不会破发哦。
0: 这也是一个问题，没错，
1: 对，因为有的这个投信呢，现在他们发行 ETF 很有经验以后啊哈，那他们为了保持这个不要破发哈，他们其实有时候第一天或第二天会撑着再次市场撑着，假如说那阵子也是顺风顺水的话哈，其实它真的是会把价格撑在十块以上，
0: 是是是，
1: 可是到时候有时候会溢价然后会甚至有的撑在十块， 而且哈、哦，那个第二天没有跌破，可是第三、第四天它就跌破了
0: 啊！是是是，
1: 对对对。

0: 所以，
1: 然后有的
0: 白姐，我们先休息一下，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就是那到底我要不要先买呢？就发行的时候买，还是我这个等它破发之后再买呢？那怎么考量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跟白姐讨论。
2: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一进行的是基金我最通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基友网 Fundlover 的版主白富美白姐，请她来跟我们聊聊。最近在投资社群上面呢，很热门的一个话题哦，就是呢ETF 破发了，因为很多从六七月开始发行的新的 ETF 啊、哦，发行之后呢，可能当天哦，或者是隔没几天哦，就破了这个发行价。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站上原来的发行价，所以很多投资人都很担心了、啊、哈。那刚刚白姐也跟我们分析啊，为什么他们会破发？其实有时候跟他们的这个基因啦、啊、哈，生辰八字就是有关，因为可能他发行的这个投资的标的啊、哦，刚好就碰上了这个逆风哈、哦，在他们上市之后呢就下跌，所以也造成他们绩效呢，就不是太好看。那请教一下白姐啊，就是说根据你的统计，刚刚也讲到说除了这个被动式 ETF， 其实有些主动式 ETF 在上市之后呢就开始破发，这是不是也会跟基金经理人投资的策略跟他投资的方法有关？我的意思是说，破发的话跟基金经理人的选股会不会有差别呢？
2: 我觉得假如说你，因为其实台股啊，那因为这波比较多是在主要都是台股啦哈，因为到了六月啊，大家都是害怕 FOMO， 害怕手上没有股票，害怕手上没有基金啊，还没有台股基金，所以很多人是跳进来的。虽然我们的台股没有像韩股那么的狂热啊，他们还杠杆了好几倍，还好我们台湾没有这种杠杆好几倍的 ETF 哈、啊，
1: 是
2: 单一

0: 股票的哦，哈、嗯哦，那个韩国是针对这个什么啊 ，Hynix 啊，哈、哦，三星是有这种单一股票可以杠杆好几倍的哈、哦，
1: 是
0: 台湾只有指数型啦啊、哦，那还好我们没有这一类型的，然后也没有去做那种哎呀。当然我们听得到四代同堂啦，
1: 哈、嗯，
0: 然后对或可能五代同堂啦，因为有人带了很多这样不断的压进去啊，
1: 是
0: 市场的过热永远都是一个警讯啊，啊，那当然这个有时候基金发行的时候也不能挑，就是说诶、哎、就是刚好设计好了，那发行也是在那时候，当然当下会引起比较多人的注意啊，不是参与啊、
1: 嗯。
0: 那其实有时候也牵涉到了一个，就是投信跟券商通路之间的关系。哈、啊，那你讲说刚好上来的时候，市场也还好哦，啊，那个风平浪静。那很多时候哈、啊，这个你假如说造势的又没有就是特别留很多子弹啊，跟这个券商之间做造势的话。可能有时候一上来价格是会有波动的哈，
1: 是。
0: 那有的人是很懂得造势啦哈，那比如说像像有一档也是主动式 ETF， 其实在四月的时候它也是很热门的上市了哈，对，那第一天还溢价了快要一成哦，
1: 嗯，
0: 可是之后就卖压沉重，好，因为它其实四月到现在其实有时候它这市场虽然有上涨上去，可是它的发行规模太大了，上千亿嘛，哈、哦，那所以其实又是主动式，它其实的压力是会比较大的，哦，它不像它同一家公司的另外一档基金，它是发在去年川普宣布关税台股整理过后的，哈、哦，那一档的主动式基金就可以完全发挥这档投信的这个这个选股的能力。好，你又是在台股的低点的时候进场，好，然后又选股能力不错，好，所以那个大家都称它叫做瑶池金母基金嘛，
1: 哎，是，是，
0: 对对对，
1: 所以呢，
0: 市场的表现相对的很好，
1: 所以到底跟那个经纪人的操作会不会也多少有点关系？我说破防，
0: 我觉得，
1: 嗯，
0: 我觉得当然第一个时间点很重要，
1: 嗯，
0: 好，就是。你买入的时候，假如真的是那时候台股重挫的时候，有时候你就可以有比较有信心一点，你就是那时候可以参加 IPO，
1: 嗯，
0: 好、哦，你也觉得这档基金还不错，好、哦，那你当然是可以参加，好、哦，那可是重点是规模太大的时候，尤其是主动式的 ETF， 它真的有时候是会有它的一个极限嘛，
1: 嗯、
0: 哦，那加上假如说股票每一档都是已经都在高价的时期的时候，不免哈、哦，不免一定是会有类似这样子的现象。那假如说你的投信跟券商之间的造势也没有维持得很好的话哈、哦，那当然很多人就想说啊，赶快的有赚就跑啊、哦，所以有时候就是在十块前几天在十块以上啊，可是之后就又马上又下跌了，就会有这种现象。
1: 嗯，
0: 那有时候是因为。这个销售通路哦，他们想说，哎，他们，因为我们也必须对销售通路的这个，应该是营业员嘛，啊，因为他背负了业绩嘛，
1: 对，是是是，
0: 他们从去年以来都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抱怨啦，啊，就是说发行这么多基金，我们每一只都要买，每一只都有业绩。
1: 不过那是业务员的考量啦，对，但是在客户的这个角度来讲，我只要赚钱就好。所以刚刚讲就是说，嗯，可能他们有一些跟券商合作的压力哈，所以还有就是时机点的问题哦。那请教一下白姐哦，就是说我们刚刚讲是六月份以来发行的哈，那如果把时间拉长，有没有这个近一年来发行，结果到现在还是破发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ETF 在呢？目前来看一下。对，因为我记得说去年哈，这个四月你刚刚有提到哈，有一档基金的募集啊，我们就直接讲了，就00940了哈，00940募集的时候，募集成绩非常的亮眼，1700多亿哦，可是呢，它也是发行多没多久之后，当然它有在发行价以上，可是后来呢，有一段很长时间，将近一年的时间都是在这个发行价以下。那另外差不多同期募集的00939也是有同样的情况，可是呢这个一年之后他们都回到发行价，但是我们就发现说939跟940的绩效，哇，两个都是标榜高股息的 ETF， 可是这个绩效已经拉距了非常非常远，有这个939

0: 已经快要倍数成长，可是940似乎还在原地打转，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也请这个白姐帮我们分析一下呢？
1: 他们应该是差不多快两年的基金
0: 哦，对，快两年了哈。
1: 对对对，那其实我觉得两个不一样是，其实最主要是配息跟它的里面的选股的原则，因为他们都是被动式的。
0: 对对
1: 对，那你要知道，就是说这两年来台湾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护国神山群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啊，他们这些都是 AI 相关，然后其实都在追成长的。
0: 嗯，
1: 啊，所以其实你这时候反而去做，假如说你买的收是真的为了股息啊，然后又相对不是那么的科技比较多的哈、啊，自然表现有时候不会如科技股这样子的表现好吧？
0: 嗯，嗯是。
1: 那这个其实可能就是你这个就是所谓的发行之前的 DNA 的问题嘛。
0: 所以939的科技类股的比例比这个940高非常多，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子。
1: 应该是，
0: 嗯，
1: 就是会多一点啊，不，应该是说00940这一档是所谓的巴菲特型的嘛，他买价值股的嘛。
0: 啊，是是是，嗯，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一定不会像有一些。还是主动配息优息啦，或是他们有什么科技的啊，这相对来讲是他们是比较属于在有一点点不敢说都是去追大型成长的，可是他们在吸收的部分可能有些是比较偏科技的，
0: 所以
1: 这些科技的股其实这几年来是表现最好的。
0: 所以939为什么表现跟940拉开差距，主要如果照白姐这样分析，就是他们选到了很多啊，我们讲白一点就是标股啦齁，所以这个有赚到价差，当然也有赚到股息，因为它毕竟是高股息的 ETF 嘛齁，所以哎，这有也告诉大家齁，这个不是标榜高股息的这个大家的成绩都一样，还是要看回原来他们的成分股齁。那讲到配息，另外一件事情啊，又要回到这个破发的这个 ETF， 最近有一档 ETF 呢因为破发，所以呢他也是本来强调是有配息，结果后来配不出息了，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那这个情况会常常发生吗？我的意思是说配息是不是这样听起来就不是百分之百保证我讲说我是配息基金我就一定可以有息配给你呢？
1: 其实能够赶在六月一定要发行，就是要参加这一波的各个上市公司的除权息嘛。
0: 对对对，
1: 所以它理论上应该是可以配出来的，但那时候你是它是月配季配，其实你就要回去看它的公开说明书。
0: 嗯，
1: 它是要求季配还是月配？好、
0: 哦，是。
1: 那有的人是月配，可能也是要累积到一定程度，比如说三个月后或四个月后才宣布第一次的那个宣告的配息。
0: 对，
1: 那、
0: 嗯、
1: 那个是配息之后才开始赚它造它的那个月配的。形式，
0: 嗯，
1: 所以其实这些都是还是要回去看规则的，
0: 嗯，
1: 对。那至于你提到就是说，六月有些进去啦，然后真的就是在高档啊、哦。那我们这样来看好了，其实，在去年年底啊、哦，比如说富华也有一档基金出来哈、哦，它刚开始也是有点小破哈、
0: 哦，嗯，
1: 然后可是你刚好又赶上上半年这一波台股大好，
0: 嗯，
1: 好、哦，那。所以其实去年下半年跟一月哦，就是去年十一二月发行的哈、哦，到了今年一月的时候再发一月二月发行的哦，其实都有沾到这个台股大涨的好处。
0: 是，
1: 所以它整体来看，它其实当初不是破发的，可是之后整个来看，因为主动式选股还是有它的独到的地方嘛。
0: 嗯嗯嗯，
1: 所以它表现其实是。整体报酬率是很高的。那至于您提到的，就是说有些哈、哦，就是台湾人就是很有趣。他对于假如说你号称是高息哦，那你又不配给我比较好的利息，而且还给我减，就是配息的比例还下降了哈、哦，就是配息率下降了，你配的金额减少的话，像00940当初就是有这样。
0: 嗯，
1: 所以它的这个卖出的量又更大，那刚刚好又碰到了，其实对元大也没差了。00940，假如说萎缩了，可是它00050啊，像比如说，要是市场重挫，它都是吸清上千亿的，
0: 国民 ETF 嘛，没错，没办法哈，对，
1: 对对对，反而大家就去追那些成长型的或市值型的。 对。

0: 那所以其实我们要讲的是说，基金有时候会破发哈，有时候未必是它真的基金体质差。
1: 嗯，哦、是。
0: 但你破发了，可能是买贵了，可是不一定是买错了哈、
1: 嗯哦。这句话很好。是买贵了，不是买错了哈。嗯，
0: 对对对，因为你有时候参加 IPO， 然后有很多摩 ETF 一定有摩擦成本嘛，你进场啊，总是要交易啊。那交易的对象，假如说又是比较贵了一点，那一定有成本啊，对不对？就买卖捐，只是投信帮你去买卖股票，它还是有交易税呀、啊、费呀、啊、这些费用嘛。哦，那你的摩擦成本当然会比较高了一点，就只是说。那些啦，那一部分。那假如说重点是你买的股票可以上涨的话，当然可以抵消掉了这些所谓的成本的问题。
1: 嗯，
0: 好、哦，所以最主要像假如说，尤其现在是主动式哈、哦、ETF 就陆续发行，那每一家投信都有自己的秘籍啦哈、哦，这个每个人武功都很高强啊，都一定有他的门派啦哈、
1: 哦。
0: 那你自己就要研究好。然后到底哪一类的 ETF 可能是比较适合你的？
1: 嗯，
0: 当然有些是诉求高息的啊。那可是还好了，最近的高息配发哈、啊，除了有些做什么 cover call 的，可以号称可以每个月给你配息的哈、啊。那不然大部分的配息现在都比较季度性啊，季、
1: 嗯、
0: 有多少他就会配发给你。
1: 是。那我问一下白姐，一个问题，如果是你自己的话，你比较喜欢买新发行的这个 ETF， 还是你会等它上市之后再买呢？你的考量会是什么呢？你自己的经验来讲，
0: 假如说你 IPO 的时候是零手续费嘛，我们这种散户就投一个小便宜的话，
1: 是、
0: 啊、对，就不要申购了手续费的、啊。那当然，假如说我又是在三月的时候，那刚好有基金募集发行，哎，那我当然要参加。因为三月底的时候，川普就要宣布了美伊战争嘛，只不过这个战争真的是拖了比较久，对不对？
1: 是。
0: 那时候这个四月一开始也是震荡了一阵子嘛，对不对？那可是到了哎五六月，泰国这样啪啪啪啪啪的一下就站上了这么高，对不对？
1: 嗯，
0: 曼姐就站上了46,000，差点要50,000了，对不对？
1: 嗯，
0: 哦，那你当初买的 ETF， 再怎么样看还是有赚啊，
1: 是
0: 啊啊。那所以其实有时候进场的时点哈、哦、是很重要的。那第二个情况就是说，哎，假如都到了高档了。那这时候，没有进场，好像，会有一点怕错过哈、哦。可是进场了就很怕回档，的确会这样。那我觉得其实你就看你对这家投信还有这个基金商品的认识，好、
1: 哦。
0: 那有时候，有时候真的像比如说这个最近有叫韩五十啊，对不对？哇。前一阵子不是韩股啊，他就是完全追踪韩国，就我们。台湾元大是演五十，对不对？
1: 嗯，
0: 它是追逐韩股的韩五十。哎，前一阵子这样韩股清洗下来以后，它的进场时点就漂亮。
1: 是，
0: 像你没参加 IPO 的，
1: 啊、
0: 哇，都错过了这一波的行情啊！它因为它一挂牌以后都一直是上涨的，
1: 是、
0: 因为最近就是韩股整理的差不多，所以有时候你就是要有一点。就是说稍微要有点 sense 啊、哦，知道一下啊，最近的市场是怎么样啊、哦？要不要参加 IPO？ 那假如你没有参加 IPO， 我们可不可能会静待他说啊有拉回的时候你就参加？这也是可以的。
1: 是，所以就是照白姐的分析来讲，要不要买这个新的 ETF？ 看当时的行情，然后看看这个到底自己对。未来的行情或对这家公司有没有期待？如果有的话，你也许可以买。那如果没有的话，你稍等等它上市之后再看看情况，其实也应该还有机会就是了哈。好，我想今天呢，这个白姐对于这个破发的 ETF 啊，给我们了一个算是蛮完整的一个轮廓的介绍哈，也给了一些投资建议，希望对大家投资有所帮助了。今天非常谢谢白姐，谢谢。
0: 谢谢大家，祝福大家投资顺利。
1: 是是是，
0: 拜拜，
1: 彼此彼此，拜拜。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0: 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财经周报跟我们连线的是瑞元投顾的分析师魏明宇魏老师。老师早安。
2: 姐夫早，各位听大早。
1: 好，那今天呢请这个魏老师来帮我们分析一下一周金融市场的行情。先来老师请教一下，上个礼拜五啊，其实全世界都很关心美国公布的一个数字，就是非农就业数字啊。来，先跟我们讲一下这个非农数字公布的情况如何，对美国的股市的行情好像这个有一点点影响哦，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2: 对，我想在上个礼拜五公布的这个非农数据啊，等于是说它的一个实际上发表出来的一个数据是

0: 非常非常优于预期哈。那这个优于预期当然的话也联动到哈，就是说这个波段呢，全市场投资者最关注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在这个月份9月17号即将要公布的这个所谓的利率哈，这个联准会的利率决策会议哈，到底哈会不会形成一个叫升息的一个状况哈？那当然的话，它这个就业的一个部分，等于说已经获得一个相当的一个韧性哈，等于说原先预估大概就是说以这个非农就业人数大概是6万多，那等于说实际上公布出来也高达这16.5万哈，等于说数据是非常非常好。那当然的话投资人就会担忧这个升息的一个状况形成一个叫确立哈。那重点是说，我想就是说以在这个礼拜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两个数据，不管是说在礼拜四这一天针对这个生产者的这个物价指数就所谓的 PPI 哈，那甚至包括在礼拜五这一天，我就即将要公布这最关键、最关键的这个 CPI 哈，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一个部分。那当然话，我想，就是说在这个月份9月17号到底会不会升息？我想最关键的一个数据淡化还是落在这个礼拜，到底这个通膨的一个数据能不能是说获得一个相对的一个舒缓？
1: 是。
0: 那如果说它这数据公布出来还是比较大概在三附近的话等于说并没有说很超乎这个市场的一个预期的一个结果，当然的话以现阶段就有一个在九月十七号它就是根据这个点线图就是点线图
1: 看
0: 点线看的一个数据，大概以九月份升息的一个几率目前已经高达这个6%左右
1: 是。
0: 那问题是说针对这个部分，其实在上个礼拜四礼拜五陆陆续续都有这个联准会的这个官员他也稍微都有释出一个比较鸽派的一个看法。那这个鸽派的看法当然话也联动就是说以这个美股这个四大指数的一个部分，其实在这个波段就是说他在上个礼拜二几乎四大指数都是全面性创下这个波段反弹之后拉回的一个新低那这个拉回新低，我想跟这个台股联动系数最高的，我们就观察这个费城半导体的部分那像费城半导体，我想就是说以台股的部分，台股今天又是持续性创下这个反弹的一个新高，今天最高已经来到47260点实际性做一个创高。那问题是说，为什么美股的一个部分反而是相对的一个落后那这个落后当然话，我想近期不管是说针对这个美伊战事都还在不断没完没了，等于说油价的一个部分都还在做个攀升嘛那甚至包括像这个公债殖利率依然都已经突破差不多在5左右，等于说这个公债殖利率都还在做个攀升，当然的话这个对股市都是最不利的一个状况那等于说这个相关的这些利空讯息，我想随着这个波段它快速的拉回我们就观察这个像费城半导体的部分，这个波段在上个礼拜三礼拜四它拉回已经回撤到这个上扬这个半年线的一个支撑那回撤到半年线的一个支撑，等于说这个是一个很标准很强而有力的支撑，就算在前波创历史新高之后其实汇办这样子拉回的话一样在七月底我们就说这个波段台股就说全球股市反弹是从七月大概29号嘛就说全面性形成反弹，那等于说像费半的一部分其实回撤到这个每一趟只要回撤的到这个上扬的这个半年线支撑就立马形成一个强弹那所以说我想以这个波段在上个礼拜他礼拜三礼拜四都已经碰触到这个上扬的这个半年线支撑，那当然话都守住，那守住的一个结果等于说也造就费城半导体在上个礼拜礼拜五也一涨了这个3.37%都已经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强劲的一个反弹那这个反弹当然的话我们还是要去回归一下就是说他们的一个结构为什么这个波段台股会比较强那背半的比较弱其实这个波段你说它反弹上来到了这个就是在8月17号的时候费城半导体它是创这个波段反弹新高那创反弹新高之后，其实它这一浪的一个修正拉回它拉回总共是12.7%，12.7%。那问题我想以台股台股在这个波段它反弹创高之后，再提早几天它做一个拉回，其实这一趟拉回等于说拉回不到5%那台股也超4.7%修正是4.7%。那相较于这个费城半导体，那这个波段已经修正来到12.7%，几乎快接近台股修正的一个

0: 三倍哈。啊，所以说我想哈，股票市场我想都在走一个叫循环的一个观念。那既然就是说，费城半导体它已经反映哈，就是说近期的这些美股的一些相关哦，不管是油价哦，光在殖利率升，包括像升息的这个利空那个后续哦，那等等你说这一趟的一个修正拉回，我想比较恶劣的一个状况，当然话都会随着哈，这就说九月十七号。这个利率决策会议一公布之后，当然话这个都是哦，就是说会形成一个全面性的一个底定哈、哦。那底定的一个结果，当然话这个反而它已经率先反映了相关的一个利空的一个结果。那等于说，我讲未来的一个部分，不管美股，不管甚至啊、哦、台股的部分，我们依然哦哦都是非常非常乐观的一个看待哦。
1: 是。
0: 那等于说，就算它哦九月十七号那边哦，就是说升息的几率已经高达快接近六成，那我们这个乐观预期大概这一次啊、哦、应该。还是哦，利率还是会维持不变啊、哦，因为毕竟这个美国的部分大概到十一月份就要期中选举嘛，我想就是说你一升息的结果是对全球股市当的话都是一个很不利的一个发展啊、哦。那既然他还要做选举的一个结果，我想哦，在以美国历任总统当中，我想川普哦，他是最关注股市的一个总统啊，
1: 是。
0: 针对这个部分，我们就是说针对这一次九月份升息的哦，这个看法，我们还是采一个比较乐观的看法。预计的话，还是会维持这个利率不动哦。
1: 是
0: 这个部分，先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个参考。
1: 好，那请教一下魏老师哦，上个礼拜我们看到台股的波动也蛮大哦，那个有几天哦，这个五日均线都跌破，可是呢，礼拜五的时候呢，站稳了46000点哈、哦。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上个礼拜的这个主要强势的族群有哪些？那这礼拜的看盘重点又应该放在哪里？
0: 我想啊，就是说以在上个礼拜从礼拜一创这个反弹新高之后，当然话在礼拜二、礼拜三连续两天都形成一个很快速的一个拉回哈。
1: 是。
0: 那这一趟拉回等于说两天大概跌掉1000多点哈。
1: 嗯。
0: 那毕竟等于说哦，针对礼拜二、礼拜三这两天的一个修正拉回，就刚如同刚刚杰夫讲的，就是说它回撤下来，其实六条均线当中哈，只是说最短线的这个五日均线做跌破哈。
1: 对。
0: 那从十日均线以降哈以下的这些哦中长期的这些均线其实都还是做上利手，尤其说我真的十日线的一个部分，它在礼拜三那天拉回哈，那就说礼拜二跌了700多点，礼拜三又跌了300多点，你说哦，这十日均线都依然哦，算是一个哦，做一个利手嘛。
1: 嗯，
0: 那利手的一个结果，代表说以这个波段，就算台股哦，在上个礼拜二、礼拜三的快速做一个拉回，我想强多的一个架构是完完全全哦，没有去做任何改变
1: 啊。嗯，
0: 那既然没有去做改变，等于说哦，像这个波段。到底我们的所有投资朋友，你要去哦关注哪一些个股来做锁定啊？其实我们在以往这个连线的这个过程当中，依然我们还是强调我们所有投资朋友，我想就是说，针对相关的这些 AI 这个族群个股，我想哈，后续哈。至少在两三年之后，我想这个未来哈，这个长多的一个产业的一个趋势哈，不会去做任何改变。那既然就是说盘是在做修正，那你要去留意哈哪一些个股来做锁定。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阶段点呢，尤其在我们在前面两三个月连线这个过程当中，都有特别跟我们所有听众们强调，就是说。当时在涨的一个族群哦，涨得非常非常整齐，叫记忆体哈、哦。
1: 嗯，
0: 那所以说记忆体就是我们在当时那个时间点呢，特别强调各位哈、哦，你在你的投资组合当中一定要有哈、哦、记忆体的相关族群个股。那毕竟我想在哦短线上在近期哈、哦、记忆体的一些。杂音比较多了哈，等于说哦，杂音比较多的一个结果，等于说现阶段记忆体的一个涨势哦，就算是一个相对非常非常凌乱。那这个凌乱当的话，也是最主要因素还是落在这个筹码的一个问题哈，筹码已经哦算是比较相对的一个混乱哈。那重点说，我想在这个时间点，到底我们的所有投资人，你可以去聚焦哦什么族群哦，我们就提供给各位一个，我想在这个阶段点，你的投资组合当中也一定要有的一个族群叫什么？叫做光通讯啊，矽光子的啊，这相关族群个股哈，因为毕竟针对矽光子的相关产业的这些个股，我想在今年上半年之前，很多很多公司哈，它都依然落在一个叫亏损的一个状况哈。那这个亏损的状况，我想随着在今年哈，也都陆陆续续哈，形成一个叫由亏转盈哦。那由亏转盈，这是一个很标准，叫所谓的叫投机哦，就所谓的哈转机股哈。那转机股，我想哈，这个股价股线都会非常。非常活泼嘛，那毕竟等于说，矽光子在今年哈、哦，它是所谓的一个叫商转哈、哦、商用的一个元年哈、哦，
1: 嗯，
0: 刚刚好哈、哦，就是说哦，形成技术各方面的一个落底，那落底之后等等。进入到明年哦，

0: 叫做大爆发年啊。那大爆发年等于说哈，你现阶段我想陆陆续续公布出来的他们哦近几个月的一个营收，其实都是在做一个非常非常爆发性的成长哈，年增率动辄都是哦上倍的一个成长啊。那等于说我们获利的部分依然都是形成一个创，那就是说倍数的一个成长。那所以说，我想针对在这个波段哦，我们依然哦提供给我们所有投资人，你在这个 timing 哦，不妨哈，你的投资组合一样哦，都一定要去聚焦相关的这些哈，所谓的哦就是细光子的什么这些光通讯的这些个股
1: 哈。
0: 那我们就列举哈，一样是蛮具有这个转机性，像今天拉到涨停板，这个像6426的这个像统芯哈。我想以这些相关这些主体个股，你去看一下它的一个营收的一个年增率，我想哦，从它近期哈公布的一个营收，我想就是说从这个六月份年增率超过103%哈，七月份哈也来到这个哦52.7%，我想都是在做一个叫做几乎每个月都在形成一个叫创历史新高
1: 哈。
0: 那创历史新高等于说，我们再看一下它上半年的一个获利的一个部分哈，哦，去年大概这些公司哈都是亏损哦，第二季哦，就是说从第一季到第二季上半年都还是亏损，那等于说从去年的第三季开始才慢慢转盈哈，那转盈的后续我想到进入到今年的第二季哈，像统芯的部分，它的 EPS 已经来到2.22哈，去年第二季是亏了1.22，等于说今年的形成一个叫正的这个2.22哈，那所以说我想针对相关细光子的这些主线个股，毕竟等于说它的整体的不管营收不管获利。到目前今年度开始，我想几乎每一个月份都在做一个叫数倍数的一个翻扬
1: 哈，
0: 获利不管营收不管获利，那当然我想相关的细光子这些主线个股我们就一样是列举这个像统芯的部分，它在前坡哈创历史新高，是股价最高来到290块钱哈，那等于说这个波段台股创历史新高之后的一个修正拉回，大概拉回8800多点哦。大盘也不过跌了18%多哈，那问题是这些细光子的这些个股哈，动辄哈，它一修正拉回都是腰斩
1: 哈，
0: 哦，从290拉回到135块钱，等于说拉回超过60%哈，股价是打了4折，那打了4折之后，到目前为止这个波段技术性反弹展开之后，我想以统芯的一个部分到今天哈，今天又是哈持续性又创这个历史新高哈，现在攻到涨停，等于说它不仅仅把之前拉回60%哈，全部都已经把它收复回来哈，
1: 是
0: 尤其哈我们在股市的一个操作，等于说你股价只要形成腰斩，你未来要涨一倍哈，涨一倍才能够回到原来的价格，
1: 没错。
0: 那你如果说拉回60%的话，你要涨1.5倍哈，才能够去恢复到原来那个价格，所以说我想针对相关的细光子这些族群的个股就如同在拍皮球一样，你拉回越凶那未来弹上去的一个弧度就会越大，那相对应来讲，我想就是说以这些我们的一个前提还是要落在基本面绩优没有去做改变，我想就是还是要落在这个基本面一样，基本面为王道嘛。那等于说你股价修正打了4折，打了5折，打了6折，那问题我们每个月营收都还在做一个创高，每一季的获利都还在做一个创高，那等于说这样子的一个相关基本面不变，那问题股价被我们就把它定位会有一个叫被错杀哈，被错杀的这些相关这些个股的话，都是蛮值得我们的所有投资人，你在这个 timing 哈，我想趁这些这些强势轮动的这些主线个股，只要有一碰到急跌哈，急跌都是提供给各位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低阶布局的一个好的一个
1: 买点，
0: 对，
1: 好，那。我想魏老师今天提供了一个方向给大家参考，细光子这个光通讯相关的个股尤其有一些转机题材，大家可以多注意就是了。好，今天非常谢谢魏老师帮大家做一周金融市场的分析，谢谢。好，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今天台股呢，果然表现不错目前呢，登上了47000点的大关，涨了708点那就希望今天呢，礼拜一这个股市可以不入这个可以不要是忧郁的礼拜一而是让大家 happy 的礼拜一那就希望今天现在这样的局势呢，可以维持到收盘了。47000点如果站上的话，离48000就不远了。那有没有机会在这个九月份呢？再创下历史新高48128嘛，我记得最高点哈。来，这个我们就期待一下吧。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喽，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展，投资人该如何掌握下一步？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举办展望2027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邀请东海大学财经系客座教授张习以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带您掌握全球趋势，做好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9月18日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1: 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2: 太常见了吧。
1: 那蛋黄酥？
2: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1: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2: 梅林水果、
1: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3: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又是一个新的礼拜的开始咯。好，天气呢也终于转晴了哦。哇，上个礼拜

呢，几乎都是天天在下雨啊，让大家真的是有一点点的不准哦。好，那这个终于看到了阳光露脸哦，现在可以出来晒晒太阳哦。好，上个礼拜五呢，非常感谢代班主持人啊，这个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来代班哦，他也送出了这个富邦美术馆的入场券哦，所以幸运的听众朋友，如果上个礼拜拜五有打电话进来，可以尽快到我们正声来把这个入场券拿去哦，可以参观一下哦，这个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一些这个馆藏的这个画作哦，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的哦。好，今天我们节目呢，来跟各位来关心一下最新的房地产的这个脉动咯。首先呢，就来关注即将到来的哦，因为每到九月份的时候，大家就会想到一个928档期呀，这个是每年呢这个建筑业者最重要的一个这个时间点啊。上半年呢有329档期，下半年呢就是928档期咯。那今年的928档期，根据市调杂志的一个统计，北台湾呢这个928档期呀，推案预估呢会到达 1165.3 亿元，比去年同期呢是呈现了大幅增加的 162.4 亿元，增幅达到 16.2%， 那也比2024年央行9月919第七波打炒房政策这个现代的时候呢还要来得好齁，还要来得好齁，因为那时候第一次祭出齁，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市场是有一点点的震荡的齁。好，那台北市比去年来讲的话是少了100多亿元的推案量，蛮明显的，台北市这个推案有在踩刹车的这个情形。新竹呢，新竹县市呢这个则是呢萎缩的非常非常的大齁，已经跌到了跟宜兰基隆同等的一个水位。那宜兰跟基隆呢过去都是大家认为预售市场的沙漠齁，推案量都不多。新竹地区本来应该是推案量很大的地方，竟然呢在今年的928档期萎缩到剩下跟宜兰基隆同样的一个水准哦。好，那我们来看看住展杂志他们是怎么样来看今年928档期的。住展杂志分析，今年928档期呢整体推案量呢仍然是属于低档啊。那之所以这个绝对值比去年增加，主要是因为过去两年呢这个市场上太低迷了齁，非常的惨烈，所以呢有很多的预售个案本来应该是在过去两年推出的，可是呢因为看苗头不对啊，看整个情势买气不好，所以呢有些案子就一延再延了齁，希望说这个看情势比较好的时候再来推出齁。可是呢今年928档期的这个时候，他们好像已经延无可延了齁，已经在这个骑虎难下，不得不推了。所以呢这个今年928档期的有蛮多都是属于延推的案量在这时候出来的，有一点不得不的感觉啦。另外呢还有部分的案子呢是在新的从化区初登场齁，那造就了这个推案的量体，特别像是在桃园齁这个 A21 从化区就是这个建商现在这个有重兵聚集的这个地方，所以在928档期呢也有些案子释出咯。那这样的一个这个案子，这样的一个推案，是不是能够让928档期有比较好的表现呢？目前呢都还是在未知之数，未知之天齁，因为大家
都在关注。诶，今这下个礼拜齁 ,9 月17号央行理监事会议呢，会不会有这个所谓的松绑信用管制的这样

的一个情形，如果有松绑信用管制的情形的话，九八党籍推出的这些案子可能呢表现上面会比较好一点点啊。好，那如果说以这个住展杂志他们做的这个市调统计来看的话呢，这个桃园市在九二八党籍的推案量呢超越了这个新北市哦。那新北市一直都是国内房屋市场最大的集散地，那可是呢桃园竟然在九二八党籍啊超越了新北市的推案量，来到了501亿，比去年同期也是呈现成长的。那最主要桃园是今年呢在中壢區、青埔跟蘆竹區呢大竹这个地方分别有保家的大案子跟黄埔建设的大案子，都是高达60-70亿元的这样的一个案量，所以呢把整个这个市场的这个能见度呢给拉高了。那中壢區呢更是这个占了1/2桃园市的一个推案量哦。那所以呢案量算是不少的哦。是那这一次呢更有这个体育园区初亮相的这样的一个效应哦。因为刚才提到了 A21 就是在体育园区哦，那我们今年呢国家建筑金奖也在体育园区看到了有一个新的国小哦，这个龙岗国小就在这个体育园区里面，所以呢感觉上这个地方呢生活机能啊周边的环境还有这种学区都还蛮不错的，所以建商也比较敢于在这样的一个新从化区来推案，毕竟这个从化区量这个面积并不大，所以呢在周边的生活机能的拉抬之下，建商是比较有信心来推案的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后续蛮值得观察的。那由于桃园市已经在今年九二八党期是成为被台湾投资的推案的重镇哦，那这个部分能不能够有比较亮眼的表现，大家也都蛮关注的。那至于说新北市在九二八党籍推估只有442亿元的推案这个比桃园市都还要来得少齁，那也比去年同期，事实上也还比去年同期多一点点啦齁。那北台湾唯一百亿的大案是在泰山区由爱山林建设推出的齁，那这个也是很少见的，在泰山竟然有百亿元的大案。三重区、中和区也有茂德跟汉皇建设50亿到60亿元的一个推案齁，所以这个也是市场瞩目的地方。那以双北市的这个预售市场来看的话新北市买盘组成更多符合当前主流的自住族群哦，推出的这个不少个案呢在这个价量算是有逆势这个回温的这样的一个情形，让特定大建商呢在机能地段上面呢勇于尝试进场哦。特别像在新的从化区秀朗北侧从化区啊，这个地方呢因为有捷运跟一桥之隔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呢在今年九二八档期啊也推出的案子也受到市场高度的一个瞩目哦。因为是初试提升啊，而且地段又非常好，同样它的面积也不大，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绝对优势之下，市场还是蛮看好的。那九二八档期台北市呢推估只有 175.8 亿元啊，比去年就少了100亿元的推案量，所以呢并没有百亿元的大案推出，最多呢是前阳建设在中正区的这个新案子案量大概是50多亿元，不少呢这个更只有10亿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小案子哦。那台北市今年推案的状况相当的暗淡
这个是住展杂志的一个说法啦。那因为房价还是高高挂，所以呢，之前一些推出的案

子还在线上销售的呢，推去化都还蛮缓慢的，所以建商在面对这种已经推出的案子销售去化不良的情况之下，928档期的推案意愿相对比较保守咯。那新竹地区呢，这个在928档期只有21亿元的新案量，就刚才提到了，它几乎跟基隆呢宜兰变成同一个等级了哦，已经从这个重量级变成轻量级，或甚至变成雨量级了哦，因为推案量真的非常的低迷哦。那今年上半年新竹地区陆续亮相的各案呢大概也只有百亿元，价量呢算是比较低迷的啊、哦。那因为现在整个大环境还是处于一个信心薄弱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新竹地区啊业者的推案相对就比较保守了。那根据住展杂志的发言人陈秉成表示，今年上半年呢北台湾案量年减了有36%之多、哦、就是如果说以329档期到这个六月底的话，大概北台湾的这个推案量少了将近快要接近40%。那最后一个档期928档期建商大拜拜回温也是非常非常的有限哦，在双北的这个松山区、中永和、新店、林口、桃竹哦的龟山、中立区哦这些地方呢，还是有些案子呢在等待时机，伺机而动了、哦、那如果说以这个目前市场上酝酿将推出的，或是说把它这个还原到全台湾来看的话，今年呢这个预售推案量还是有机会突破兆元齁、哦、那这个部分这个事实上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量体咯。好，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来分享的就是928档期的一些推案概况齁、哦、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有所了解咯。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长期收听日光大道的听众朋友大概都知道，我们在观察房地产的景气好坏呢，有很多指标，也有很多统计的数据都是要来关照的啊。那内政部有一个统计数据叫做这个用电这个最低度用电的住宅啊，那这个虽然内政部用这样的一个文字来形容，可是市场把它解读为就是所谓的空屋哈，因为这个内政部所谓的用电低度的这个住宅呢，它就是大概是一个月用电呢未达60度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那一般来讲的话，如果说有人居住的房子的话，一个月用电一定会超过底度哦。那所以呢，这个如果说未达60度这样的一个这个低水准的话，市场上就把它认定是所谓的空屋哦。那我们来看看内政部最新公布的最新低度用电住宅的一个统计，全国呢低度用电住宅，也就是空屋呢，在去年底呢是达到了89.5万户哦，将近90万户。空屋率呢是 9.44%， 也就是100户的房子里面呢大概有9户是没有人住的哦。那

如果说以5年内的新屋这一部分来统计，这个就是我们会把它定义是在建商手头上面没有卖掉的这个余屋啊。那这个事实上5年内的新屋呢，减少是最多的，表示这种新房子呢，还是陆陆续续的在消化当中哦。那面积20平以下的住宅呢，这个是。数量呢倒是有明显的一个增加哦。那之前这个好房网的记者也是有打电话问我说：“为什么这几年来都是流行小宅嘛？为什么反而是在这个内政部的统计里面，20平以下这种小宅的空屋数呢，反而是明显增加哦？”那这个部分当然了，可能就是因为。建商呢，觉得这样的一种产品市场接受度比较高，所以呢，大家就一窝蜂的都推这种20平以下的这种建案，所以呢，剩下来的当然呢，没有卖掉的，剩下来的这也都是这种20几平以下的这种房子会是最多的哦。好，那这个内政部的这一个空屋统计呢，它是透过。房屋税及住宅资料跟台电的用电这两者来做一个这个这个比较出来之后，就知道说，有多少房子是没有人住的哦。那所以呢，根据内政部从2009年的统计以来，这个空屋率的话，大概都。在一个介于正负0.5%之间在跳动。2021年呢，下半年全国这个空屋的比例呢呈现缓降的趋势。可是呢，从2022年上半年哦，又出现了反弹呈现缓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到2025年上半年，就去年哦，这个空屋率呢，曾经来到了10.43%哦。那到去年下半年才缓跌到9.44%，等于是减少了有1% 之多哈。那最新的统计也显示，2025年下半年全国的空屋率是9.44%，较上一期呢少了1%。那这个部分，全国大概只有澎湖跟连江县跟上一期来比较是呈现增加的，其他的县市呢都是呈现减少的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算是有。可以看到这些空余屋啊，事实上有在缓慢的减少当中。那长期如果说把这个时间拉长来看的话呢，2009年到2021年下半年，全国的空屋呈现缓降，2022年反弹上来了哦。那六都当中呢，以高雄市的这个空屋啊，有11.9万是最高的所以呢，这个也是值得来担心的虽然说高雄有这个台积电的效应啊，也有蛮多市政的建设可是呢，如果空屋这么多这个也是会拖垮整体市场的那。其次呢，才是新北市。新北市呢，也有高达11.9168的空屋。台中市排名第三哦，也有10万户的这个空屋。那再来是台南市哦，台南市83000多户，桃园市81000多户，台北市反而是六都里面是空屋数最少的，只有58648户哦，那高雄的这个空屋数呢是在去年下半年首次超越了新北市哦，所以这个差距虽然不大，可是呢，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是一则警讯呐。那这个台北市的空屋率呢是6.4%这个新北市呢6.8%桃园市8.5%。台中市8.6%，高雄市10.3%，
那台南市是 10.9， 所以呢六都当中呢空屋率

例最高的是台南市有 10.9， 那空屋数最高是高雄市是10000户哦，所以呢这些统计数据大家应该要有一个了解啦齁。好，那很多人都把这个空屋跟房价哦，那大家来做一个连结嘛，因为如果说哦空屋太多的话，表示这个卖压相对比较沉重，所以房价呢可能就没有办法有一个这个舒缓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哦。不过从这个统计数据跟房价来比较的话，哎，这两者的相关这个相关联性好像并不是那么大齁、哦、并不是那么大齁、哦、特别是刚才提到的高雄市，高雄市这几年来的房价还是陆续在走高，可是呢它的空屋数呢确实是去六都里面最高的齁、哦、好，那这个如果除了这个除了县市别之外，我们看到这个行政区别来看的话空屋率最高的呢大概都是在六都的这个蛋白区或是蛋格区，比如说像新北市的万里区、哦、这边是空屋率达到30几个%、哦、算是全国最高的，还有三芝区，另外高雄市的六龟甲仙这些地方呢，这个即使说他们的房价空屋数再多，可能也没有人会去买，因为这些都是一个相对比较交通不便、生活机能都不好的一个地方哦。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地方的这个空屋数，甚至房价相对比较低迷，大概都有它背后的一个原因哦。好，那如果说以全国空屋率最低的前十大个行政区来看的话，大概都集中在双北市，新北市呢有占了7个区，台北市有占了3个区哈、哦。那空屋率最低的集中在双北地区，大概也跟刚才提到的生活机能、就业机会就学机会相对比较高，有密切的一个关联度咯。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内政部公布的这一部分的空屋率的、哦、好，那另外呢这有相关的统计数据，有时候也会来就个别行业来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受到一些景气的一个影响。那因为央行刚才我们提到了在2024年寄出了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之后呢，预售市场的这个买气啊是呈现了一个急动的一个状态、哦、包括刚才提到的推案量928档期的推案量虽然有所提升，可是呢跟这个高峰期比较起来还是是个相对少的哦。那所以呢这些从业人员啊特别是卖预售屋的代销业当然也是受到了一个冲击哦。我们来看看内政部的统计资料显示，今年第一季呢全国代销业的家数是923家哦，今年第一季跟去年同期呢比较减少了有20家，年减了 2.12%， 跟高峰期的940家比较起来的话则是减少了26家，减幅呢是 2.74%。 今年第一季跟去年同期相比，年减幅度最高的是台南市，大概减少了有 6.76%、哦、近一年呢减少的家数有5家，其次呢是桃园市，去年第一季有151家，今年第一季只剩下141家，减少了有10家之多、哦、那所以呢如果说以这样的一个数据来看这个台中是年变动率唯一持平的一个地方啦，就是如果说以内政部的这个资料来看像台中这个代销业者看起来呢还是稳稳的齁还没有明显的受到冲击齁，因为今年第一季的家数呢还是跟去年一样都有175家。不过呢这个房市专家何世昌认为，这并不代表台中市的这个市场是风平浪静，反而呢他认为是
暗潮汹涌了、啊、哈，为什么会这么？

么多呢？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台中市的预售市场已经陷入了严重的衰退哦，不管是推案量跟销售率，今年的交易量呢，台中的交易量跟2024年比较起来哦，大概锐减了有80%之多啊。那目前这些代销的公司好像都还是能够撑。啊、哦，那事实上都大概都是咬牙苦撑吧，那就看谁能够撑到最后一刻哈、哦。所以呢，这个也是如果说你没有真正在市场上有在走动啊、哦，有跟这些业者有互动的话，大概比较不容易知道业者目前的真正的一个状况。那如果说以家数来看的话，减幅最多的是台南市啦，哈。那台南市跟高丰比较起来，是减少了有8家的代销业者，哈。那这个也显示出来，台南市的这个市场是比较浅碟的，哈。它在景气好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就会大量的推案，那这些代销公司啊，当然呢，有些就会扩张。哦，甚至呢，就是这个大举的这个招募人员哦来接案。可是现在整个景气萎缩哦，那这个市场交易要信心不足，所以呢，台南市的这个家数呢，呈现了非常大幅度的一个萎缩状态哦。那台北市跟新北市呢，受到景气的影响相对比较缓和，所以在代销的家数上面看起来呢，变动也不是那么大哦。那只是说，如果说央行在这个月9月17号，如果还没有比较大的这个松绑的情形的话，这些苦撑待变的代销业者啊，可能也是最后不得不选择哈，这个退出市场哦，所以呢，到今年年底再来看这些变动的加速，可能是比较能够确切掌握市场脉动的哈。好，这个是内政部的这个代销业者的一个统计。那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报告过这个房仲业者的加速的变动了哈。那这两者都是非常靠房屋交易量的。如果房屋交易量或是推案量萎缩的话，这个房仲业者跟代销业者都是这个所谓的海啸第一排受到冲击的哦，所以呢，这个就也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市场的一个好坏程度咯。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看这个市场的景气到底有多糟糕，政府又该怎么样来因应，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9: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0: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1: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我们刚才从第一段呢，一路下来都跟各位报告了一些统计数据啊，可以看得出来呢，房地产市场仍然处在一个这个低迷的一个状态哦，消费信心明显的不足哦，所以呢，如果说建筑业者啊，他们还要继续推案的话，那可能就会造成更大的供过已久的一个冲击咯。所以呢，我们看到各县市政府面对的建筑业者的一个不景气啊，也有一些因应的方案哦。包括像新北市政府日前就宣布了，从即日起呢，今年这个从1月1号到12月31号核发的目前能有效的建造执照跟杂项执照自动延长2年有效期哦，那公共工程的建造呢也纳入适用的一个范围哦，期盼呢用这样的一个延期的方式呢，降低业者因为施工进度受阻所面临的压力哦，所以这个也是各地方县市政府呢看到建筑业者呢这一个火车头工业面临到的一个困境呢所做了一个纾解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根据新北市公务局局长冯兆麟表示，营建业牵动的是上下游产业跟就业市场，但是今年来的缺工

问题呢，还是非常的明显。根据统计，今年第一季营造业职缺大概有1.9万人，就是19000人啦。另一方面呢，营造工程的总指数今年六月较去年十二月也上涨了有5.48%，在缺工还没有缓解之际，原物料成本又持续的增加，那这个都会让业者呢，如果在这时候硬着头皮要去推案的话，可能就会有更大的一个冲击咯。所以呢，在施工人力在成本双重的压力之下，新北市政府呢，就依照新北市建筑管理规则第七条，决定呢，针对今年核发而且能有效的建造跟杂项执照，自动延长这个建筑的这个期限2年，业者不需要另外提出申请哦，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蛮便民的一个措施啦。那根据这个公务局局长冯兆麟指出，近期的房市供给跟住宅贷款的额度呢受限。加上央行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建筑物所有权买卖的登记也受到影响。同时呢，人口结构高龄化跟劳动力逐年的减少，营造业缺工已经成为工程延宕的这个重要因素哦。所以这个地方政府也看到了，也认知到有这样的一个困境，所以呢，就让这些建造呢能够这个自动延长2年。那这一次放宽的不仅是适用一般建筑的案件哦，也将公共工程的建筑执照给纳入。也就是说，只要是在今年一月一号到今年12月31号之间核发的这种建造包括公共工程呢，目前仍然有效的执照跟杂项执照都可以适用延长2年的这个措施。新北市政府也说希望透过延长建筑建执照的这个期限，让业者在缺工、营建成本大涨跟市场环境变化之下，有更多这个调试的这个空间呐、避免在被迫的情况之下一窝蜂的推出的话，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市场冲击。所以这个是新北市政府对于这个仍然有效的建造这个部分呢，主动给他们延长2年哦。这个在我记得在 COVID-19 的时候，各县市政府也大概有都有这样的一个举动哦。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好坏的哦。有些人说怎么可以让这些建筑业者自动延长？可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市场调试的一个机制哦。应该无可厚非。好，那这个各县市政府地政局这几年来也都这个不断的有这个从化区的土地的标售案。那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日前也公告了今年度第三季开发区土地的标售案，总共推出了有7个标案，9笔的这个建地，总底价呢是15亿2107万，将在9月16号央行里监事会议前夕来开标哦。这个也算是一个指标的这个这个标案啦齁。因为如果说这个这七笔的标案，建筑业者呢都大这个大力捧场齁，进场去把这个土地抢下来，那表示说大家对后市的景气看法是相对比较正面的。那如果华人问津的话，那这个部分这个土地可能就要再延后这个在第四季再来推出齁，那也表示大家对房市的景气是相对比较悲观的。那根据高雄市地政局表示，这一次推出的标的呢有临近
万家福

商圈的大学城住宅啊用地，坐拥桃园啊这个机场跟这个港区门户的优势的商业区土地啊，那啊这个都是相对比较优质的土地咯。其中呢，在高雄大学区段征收这一季推出了有1292坪的住山土地哦，那这个是算是啊高雄大学啊，商圈的很优质的一块土地哈、哦，所以地政局也看好这块土地，应该会有建筑业者哈、哦、来这个抢购哈、哦。那这个是高雄市地政局啊推出了有7块啊、哦、这个土地呢，要来做标售的动作哦。好，那除了各县市政府会有标售土地的动作之外啊，我们全国最大的地主齁，这个国有财产署啊，每年也大概都会有好几次公告啊，这个地上权的土地的标售案。那这个国产署呢，今年7月6号公告的第6批啊，有14宗的国有土地设定地上权的啊标售案呢，因为之前受到南区分署齁、哦、因为台风假的一个影响齁、哦、所以呢延后了齁、哦、那这个最后的开标的结果呢，是有10宗土地开标，标托了两笔齁、哦、那绝标的权利金呢总金额是3亿1754万元哦，其中呢，临近三井 Outlet 跟机场捷运林口站啊、哦，有全年实业以2亿4785万元标下来哈、哦。那国有财产署也说，这一次招标的设定地上权地租呢，年息是 3.5%， 其中呢1% 会随着申报地价来调整， 2.5% 的一约呢是这个不动的齁、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也算是不错的一个成绩啦齁、哦、好，那这个是国有财产署齁、哦、他们的一个这个标售土地的一个成绩单。好，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高雄齁、哦、高雄地政局标售土地，那这边也有一则是自由时报齁、哦、是高雄的包租代管业者齁、哦、这个他们首创押金信托专户，降低租客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中已经有数度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造基屋管、哦、他们爆出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包租代管的这个纠纷呢、啊、齁、哦、当然是因为他们去这个对外招募这个公司债齁、哦、无法履约，所以呢引发了非常大的一个风波。所以呢大家也都在检讨说，诶，这个包租代管啊，现在有看蛮明显的看得出来呢，有很多的弊端或是很多的漏洞。那所以呢各县市的这个租赁工会啊，他们也都在想办法该怎么样来保障租客跟房东的一个权益哦。哦，那这个高雄市租赁工会呢率全国之先正式开办押金信托专户，由高雄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来执行啊、哦、那预计呢这个开办呢就会有1600户来办理啊、哦、透过房屋媒合、租赁管理跟多项优惠措施，提供更多元安心的租屋选择。那高雄市住都中心表示，高雄市推动住宅包租代管以来，累计已经媒合了有4147户。那这一期呢持续提供333的优惠政策，包括就是3税减免、3会补助跟3年的服务，另有这个弱势租屋的协助
关怀奖励跟换居专案加码来补助，鼓励更

多的房东释出手上的空屋呢，来投入这个租赁市场。那高雄住都中心表示，三税减免包括房屋，每个房子呢每月租金最高 1.5 万元的综合所得税税额的减免哈。那房屋税跟地价税一比照自用住宅的优惠税率。那至于三费的补助呢，包括每年呢最高10000块的修缮费用补助，还有3500元的保险费补助，还有每次最高3000元的公证费的补助哦。此外呢，高雄住都中心委办的租赁住宅服务业者免费提供最长3年的租赁管理跟纠纷协调的服务，减轻房东出租跟管理的这个负担哦。好，那第五期的县市版的社会住宅包租代管计划，这一期呢更首创导入押金信托专户的这个机制，要求呢包租代管业者呢在高雄银行设立专户哦，由市政府呢监督，高雄住都中心担任信托监察人房客押金呢全数存入到这个信托专户，与业者自有资金来做分开管理哦，降低业者财务跟债务影响这个房客押金的这个风险，进一步呢来强化租屋的这个保障。因为之前就是因为造基屋管嘛齁，还有他们那个寄居蟹这个屋管公司可能大家担心他们自己出现了一些财务状况之后，会不会挪用这个房东房客的押金，或是说房东的租金，这个部分大家会比较担心。现在呢高雄市的住都中心他们就首创这样的一个这个服务机制齁，来这个成立了这个所谓的专用的这个专户来管理信托管理，避免呢被业者租赁业者来挪用，那对于这个房东跟房客是相对比较有保障的。可是这个只是高雄市，我觉得说内政部应该要赶快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游戏规则让全国都可以来适用，而不是各地方县市政府各自为政，那这个部分才能够让大家重拾包租代管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因为从这个造基屋管之后，很多人都看到这个包租代管这样的一个这个制度已经蛮明显的有破洞出现，大家对包租代管的信心也受到了一点点的动摇，所以内政部应该要赶快有这个所谓的捕破网的动作，包括刚才提到的像是押金，这个有这个信托专户的这个机制，应该也必须要赶快来建立哦。好，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023-3314-9121。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1: 太常见了吧。
0: 那蛋黄酥？
1: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0: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1: 梅林水果，
0: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2: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5: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如果海能够》。好，那就是前一阵子哦，就是陈信瑜哦，真的是很多记者每天都是追着他哈啊，但是大家现在好像也还蛮喜欢看他的新闻，网络也有一些相关的衍生的文章，写出他们的心得、哦。那其中有一个部分哦，非常受到大家瞩目的，就是食物哈、哦。我觉得哈、哦，不管是那个男人哈、哦，黄仁勋来到台湾啊、哦，或者是这个陈信瑜啊哈啊，不管是餐厅还是小吃哦，哎，很多人哈、哦、就会很关注说啊，他们到底在吃什么啊？感觉好像很好吃哈、哦。好，那就是呢，之前陈信瑜呢，就是接受访问的时候哈、哦，大家就有关注到说，他们牙科诊所附近有一间主打石斑深海鲈鱼汤的鱼汤老店哈、哦。然后现在哈、哦，不管是那个炒饭啊，或者是这个鱼汤老店啊，哦，都现在就是瞬间爆红。吸引大批的饕客朝圣。那对于意外受到关注，这家鱼汤的老店表示哦，特别非常谢谢陈信瑜一直以来对台南在地美食的喜爱、哦、啊，其实人家就是台南人嘛，哈、哦、啊，之前也。

也觉得，哎，以我在台北长大的，我都觉得哦，台南人很厉害哦，就感觉上很多很好吃的东西。然后另外呢，就是我觉得他们的早餐也都吃得非常的在地哦。好，那因为这个陈信宇的关系，有很多人都去朝圣，好，然后呢，就等于说让这个店家哈、有很多新的客人啊、然后他们希望呢，继续把新鲜的鱼、鲜美的汤头顾好，让每一位走进店里的客人都可以品尝到一碗最熟。熟悉最道地的台南味、哦、好，那其实鱼汤、哦、一直是不少人手术后或者是身体虚弱的时候想到的补身食物、哦、那其实是因为鱼肉本身提供的蛋白质与多种营养，尤其呢在夏天的时候、哦、是鲈鱼的产季、哦、以前那个古时候啊都会听到说啊，谁谁谁住院啊，谁谁谁生小孩啊，哈啊，只要去探病的时候，哈，哎，勾扎喜尊都会看到那个阿公阿嬷啊，或爸爸妈妈啊，哈，他们就会拿一个那个哎提桶有没有哈啊，里面就是炖的鲈鱼汤有没有哈，还不是鸡汤哦，哈，是鲈鱼汤哦。那其实呢，夏天正是鲈鱼的产季，肉质鲜嫩，营养丰富。那除了煮成鱼汤，也很适合平时就放在日常饮食当中。那营养师李婉平就曾经在他的部落格当中说，鲈鱼富含多元的营养，主要有三大特色。好，第一个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啊，鲈鱼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有助于维持肌肉与身体组织，是日常补充蛋白质的好选择。那第二个呢，就是含有多种的矿物质。好，这个鲈鱼本身里面有镁、钙、锌、铁这些矿物质，然后鱼皮呢，则是含有胶原蛋白的成分，适量摄取有助于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那第三个呢，就是含有这个麸硫氨酸啊，齁。那麸硫氨酸呢，是人体合成蛋白质所需要的氨基酸之一。在身体面临手术、感染这些压力状态的时候，蛋白质需求也可能会增加。因此透过食物摄取足够蛋白质相当重要。那营养师张雨希也曾经在脸书分享减重减脂汤、哦、那其中鲜鱼汤就是想吃肉的好选择。鱼肉富有蛋白质，脂肪含量相对比较低，那部分鱼类还能够提供 Omega-3 脂肪酸这种优质的脂肪。那如果连汤带鱼肉一起吃，不只能够增加饱足感，营养也能够更完整、哦、那不过过去有不少长辈、哦、都有那种喝鱼汤就喝汤就好，因为鱼那个他们觉得煮汤煮一煮之后营养都在汤里面了，那其实这个是个迷思。另外一位营养师吕梦凡也特别指出，蛋白质分子比较大，即使经过长时间的熬煮，也不代表大量蛋白质都会融进汤里。真正能够摄取较比较多蛋白质的关键，还是要把鱼肉一起吃下肚。好，因此下次喝汤的时候，尤其是这个鱼汤啊，别顾着只是喝汤，鱼肉也要吃。那接下来呢，就是吃鱼汤的 撇步 第二步就是要均衡的营养。好，第一步是把鱼肉吃下去了，好啊，第二步就是要均衡的营养。好，就是说如果你一餐当中只有吃鱼肉喝清汤，好啊，这样营养来源还是比较单一啊，所以也许你可以在鱼汤里面加一些豆腐啦、蔬菜啦，好，那再搭配什么地瓜、糙米这些高纤维、非精制淀粉，补足蛋白质、蔬菜、碳水化合物这些营养，组成更均衡完整的一餐。那吃鱼汤的 撇步 第三步呢，就是细嚼慢咽，仔细挑刺。好，那鱼汤其实、哦、煮的好吃的、哦、真的很鲜甜，对不对、哦、鱼汤清淡爽口，让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哦、不过喝鱼汤吃鱼肉的时候，务必要细嚼慢咽，仔细挑刺，千万不要一不小心哦，就把鱼刺吞下肚。鱼刺不只可能会卡在喉咙，造成疼痛不适哦。过去也有鱼刺刺穿胃部，甚至是扎入肝脏的案例。虽然这一类的情况并不常见哦，但是如果鱼刺进入消化道，仍然可能会引发肠胃道穿孔、阻塞或者是化脓这些并发症。那耳鼻喉科医师建议哦。
这个如果不慎卡到鱼刺，好，可以先尝试这个以下一些步骤好来应变。那至于坊间常有的吞饭啊、喝醋

挖哈，这个都是错误的。好，那耳鼻喉科医师说怎么做呢？第一个是尝试咳嗽，利用咳嗽的气流尝试将位置比较浅的鱼刺排出。那另外呢，就是照光检查，就是请亲友用手电筒照亮口腔，如果鱼刺位在口腔前方而且清晰可见，可以小心尝试夹出。那再来呢，如果这个鱼刺位置比较深，看不见或者是夹不出来，千万不要勉强，好，直接就去找专业的，好，直接就去找耳鼻喉科医师来协助，就是尽速就医的意思啦。好，好，那喝鱼汤有一些大家想问的问题，好，首先第一个，好，喝鱼汤可以直接取代吃鱼肉吗？好，刚才就已经讲过了，不行，好，因为蛋白质属于大分子结构，长时间熬煮也只有微量会溶在汤中，所以如果你要获得完整的营养，务必把鱼肉吃下肚。那第二个就是为什么术后修复特别以前古时候的人齁很喜欢这个喝鲈鱼汤齁，其实长辈还是很有概念的齁，因为鲈鱼汤提供丰富的高蛋白质，还有刚才讲的麸硫氨酸，可以协助身体组织修复跟维持肌肉结构。那另外鲈鱼属于低脂肪的食材，口感清淡好消化，适合消化这个能力比较弱的或者是身体需要修复的患者。好，所以其实也常常有看到一些那个刚产后的妈妈，好，这个月子餐里面也有一些鱼汤，好，有时候就是这个鲈鱼汤。那另外呢，就是减重期间适合喝鱼汤吗？齁，需要注意什么？这个也是重点在整理啦，齁，就是刚才有讲过非常适合哦，齁，因为鱼汤是减重减脂期间很好的蛋白质来源，鱼肉本身它的优质蛋白高，然后脂肪含量低，可以提升饱足感啊。但是在煮的时候齁，稍微花点心思，少盐少油齁，然后呢如果是清清的鱼汤，那你就是坚持连汤带肉食用，可以增加饱足感。那再来就是卡到鱼刺的时候可以吞饭或喝醋吗？不行，刚才已经讲过了，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先用咳嗽的，然后如果用光照看得到的夹得出来的自己处理啊，如果看不到的很深的赶快找医生尽速就医。好啊，如果鱼刺卡在消化道不处理的话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啊？其实它就是刺到了嘛，如果长时间存留在消化道可能会引发严重的感染或者穿孔的风险。那如果它那个鱼刺还跟着消化道往下跑的时候有可能会划伤或者是刺穿胃壁或肠道。好，所以如果你持续感受到异物感或者是疼痛就应该要立即寻求专业医疗评估。好，所以呢鱼是个好东西啊，但是吃的时候要小心注意，就是要注意鱼刺。好，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郑秀文所演唱的至理名言。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

0: 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元旦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叮当还有阿迪亚萧景红所演唱的作品，叫做可以是朋友。好，那当然它是一首情歌齁啊，不过在现实生活当中齁，如果有那种就是分离很久以后齁啊，最后齁就是还重逢，然后最后还在一起的齁，通常这两个人齁状况都维持的还不错齁。诶，说真的齁，我觉得感情是很好没有错，但是如果说你的这个状态维持的不好齁啊，要再进一步发展，诶，感觉上会有点困难齁。所以怎么样让自己的身体维持在最好的状态啊，除了体态啦齁啊，健康也是很重要。那另外呢，人有没有朋友齁，其实也跟你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齁。因为已经证明就是你如果有一个很好的社交圈啊，社交群啊，就会老化的比较慢，然后也会比较开心快乐一点点哦。好，那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有关健康的相关的这个话题哦，就是呢像这个失智齁，中风啊，忧郁齁，现在这三个都很常听到。那其实他们有共同的元凶齁，那研究就告诉大家有三大关键，那其中有一个很多人都是没有控制好的齁。那很多人都以为失智症、中风跟忧郁症感觉上是不太相关的疾病哦，但是最新的研究发现，三者其实共享许多可改变的危险因子。好，所以只要及早的调整生活习惯，就有机会同时降低罹患这三种疾病的风险。那这是刊登到国外的一个研究指出哦，说，大概有 60% 的中风，40% 的失智症，还有 35% 的老年忧郁症，都与可以改善生活形态及健康因子有关。好，那其实他们是有一些关联的，而且是高度关联。好，那一旦发生其中一种疾病，那未来罹患两种疾病的风险也可能会增加。因此呢，及早做好脑部保健是非常重要的。好，那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控制血压，降低脑部疾病的风险。研究发现，高血压是失智症、中风还有老年忧郁症最重要的共同危险因子。如果长期血压控制不佳，不仅会增加脑中风的风险，也可能会影响脑部血管健康，那变成就是提高认知退化的机会。那想要稳定血压，可以从生活习惯来着手，比如说减少盐分的摄取，规律运动，多摄取富含钾的天然食物。好，啊，你可能想问说啊，钾在哪里？齁，钾在香蕉，在奇异果，在菠菜，在地瓜，在番茄里面。齁啊，但是好，钾这个东西，如果你是有慢性肾脏病的，好，它那个钾的摄取量要依照医师或者营养师的建议来调整，好，不可以自己乱加。好，那另外呢，要维持理想的体重，并且按时服用降血压药物。好，如果医师有开立的话，好，请准时服药。那第二个呢，就是规律运动跟维持社交互动。研究指出，中等到高强度身体活动有助于降低中风与失智症风险，而良好的社交关系也跟比较好的脑部健康有关。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可以把运动跟社交结合，效果更好。好，比如说

你可以跟朋友一起散步啦，跟家人一起健走啦，夫妻一起园艺啦，参加社区运动的课程、哦、那就是你一边在活动嘛，那一方面又跟人家有互动、哦、人际互动，不仅有助于心血管健康，也可能会降低情绪低落跟认知退化的风险。那第三个就是越早建立健康习惯越好。那有不少人认为哦，年轻的时候身体健康不需要特别保养，但是研究指出健康生活形态越早开始越有助于延缓失智症、忧郁症跟中风的发生，所以建议大家从中年甚至是更早的时候就建立规律运动、均衡饮食、维持良好的睡眠、控制血压、血糖、血脂、维持稳定社交生活、不吸烟、避免过量饮酒。好，那怎么样开始？好，如果你想要降低这个失智症、中风跟忧郁症的风险，想要掌握脑部健康，好，可以从哪些事情来做？好，其实刚才已经有稍微讲了，只是统整再讲一遍。好，第一个就是控制血压，避免长期高血压；第二个就是规律运动，并且维持良好的社交互动；第三个就是及早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不要等到老年才开始。好，那当然啦，好，这个失智症、中风跟忧郁症的成因非常的复杂，除了生活形态，也跟年龄、遗传跟其他疾病有关。好，所以呢，还是呼吁一下，好，如果你觉得说，诶，记忆力好像明显的退化，好，然后单肢肢体无力、说话困难、持续情绪低落这些症状，好，那就赶快就医，好，由医师来做进一步的评估与治疗，而非只是单靠生活调整。好，生活调整是我们一般正常人事先预防，然后另外就是做健康生活来用啊。如果你已经有一些症状了，好，那还是要以医师为主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林俊杰所演唱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一起来欣赏。

其实呢，每个年龄阶段啊，需要注意的健康方面不太一样哦。像20到30岁就是要奠定基石哦，就是要维持规律的作息，避免熬夜，培养一项终身受用的运动习惯。而在饮食方面呢，是建议减少摄取含糖饮料还有精致淀粉，预防早期脂肪肝。然后要追踪的重点呢，就是每三年进行一次基础的理学检查，血压还有微量的尿液筛检。而30岁到50岁呢，就是要做黄金防线哦。这时候呢，可能你要面临职场跟家庭的双重压力，特别需要注意心血管疾病还有过劳的风险。那在饮食上面呢，就采取高偏低钠饮食，多补充抗氧化食物，像是深绿色蔬菜啦，还有坚果。然后要追踪的重点呢，就是定期追踪三高，像是血糖、血压、血脂。那在40岁以上的朋友，可以多利用政府所提供的免费成人预防保健。那60岁到80岁哦，就是要活跃老化哦，像这个生活核心哦，就是要预防肌肉流失跟骨质疏松，要进行阻力训练，比如说深蹲啊、弹力带啊跟平衡练习。那饮食上如果没有慢性肾脏病，应该要摄取优质而且足量的蛋白质，并且补充维生素 D 跟钙质。那最终的重点呢，就是要定期检查骨密度，然后还有视力检查，预防白内障、黄斑部病变。好，那另外呢，还有癌症筛检，也就是大肠癌、乳癌等等哦。那如果是90岁以上的朋友，那就是要预防跌倒。好，然后饮食建议就是以软烂啊、易消化的食物为主，少量多餐，注意水分的补充，防止便秘或脱水。那追踪的重点呢，包含老年症候群的评估，比如说吞咽功能、睡眠品质，还有肌少症的筛检，以维持生活自理能力为首要的目标。好，这就是不同年龄阶段需要注意的健康事项。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

0: 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锦绣二重唱所演唱的《夏之旅》，哇，这首歌有点怀念哈。好，是不是回到青春年代的感觉？好啦，那就是其实哈，那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因为之前年轻的时候就是本钱齁，一切都觉得很 OK, 齁，他年纪增长之后突然觉得啊那没塞齁，爱自己保养一下齁，所以于是有些人呢就开始会去买一些保健食品。好，那保健食品怎么挑呢齁，其实是有一些方式的齁，那现在其实到处都有些药妆店啊齁，或者是有一些购物网站啊齁，啊有各式各样的保健食品让人眼花缭乱，有的强调高含量，有的主打天然萃取专利原料或者是国际认证，好，真正夸不撒撒着灰，到底要怎么挑？那实际上呢，保健食品没有最好，好，只有适不适合。那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只有品牌知名度或价格，而是说这个产品是不是有符合你自身的需求，那它有效成分是否足量，还有是否具备完善的品质跟安全把关。好，所以要做聪明的消费者，那尤其这个是吃到这个身体里面的啊，胃就被梗空哎哈，所以就是要特别留意一下下哈。啊，如果说你要买保健食品选购前呢，你要知道的四件事情，首先第一个就是依照你自身的需求选择，避免盲目跟风。第二个是确认有效成分跟含量，而不是只是看产品名称。第三个是重视第三方检验，确保安全与品质。第四个，依照建议的方式保存，维持产品的稳定性。那保健食品的目的是补充日常饮食可能不足的营养哦，那它不能治疗疾病，好啊，也没有办法取代均衡饮食。因此，产品的原料来源、制程、有效成分还有品质管理就成为选购的时候重要的依据。好，那怎么样看食品标示？好，怎么样了解成分还有含量？第一个，它的这个成分排序哦，会代表添加比例，好，因为它是有规定的。他说这个食品成分会依照添加量由高至低排列，好，所以如果这个产品主打某项原料，好，但是这个成分却排在这个比较后段，通常代表这个添加的比例相对比较低。第二个就是有效成分比原料名称更重要，挑选保健食品的时候不是只要看有没有添加，而是要看清楚它的标示有效成分跟含量，只有知道实际含量才能够和研究建议的剂量做标准比较，比较容易判断这个产品是不是符合自己的需求。譬如说啊，你买的是鱼油，好，啊，你就要确认这个 EPA DHA 的含量，而不是只是鱼油的重量。好啊，如果你买蔓越莓，好啊，你就要确认一下标示前花青素的含量啊。如果你买的是益生菌，好啊，你就要查看菌株的编号，还有每份的活菌素，而不是只有添加益生菌。好，就是你主要想要吃什么啊，那个东西要有就对了啦。好，好，那再来呢，就是第三方检验。好，就是这个地方第三方检验是要干嘛的呢？就是

品质把关的重要依据。好，那建议大家优先确认一下是否公开检验的一些项目。首先呢就是重金属，好，避免生铅汞镉这些超标，还有这个农药残留，如果说你买的东西是植物性原料的，好，你就要特别的留意有没有这项的检验。再来就是微生物检验，好，确认没有病原菌的污染，好，还有一个就是塑化剂，好，降低环境污染带来的风险。那另外还有有效成分含量，要确认跟标示是一致的，好，提高产品透明度。如果品牌愿意公开完整的检验报告，代表产品在品质管理上通常更具透明度，也较能够增加消费者的信心。那你买回家之后，好，正确的保存跟维持保健食品的品质，好，那就是自己要负责了，好，因为如果保存方式不当，有可能会影响它的活性跟稳定性。那通常要遵循几项原则啦，就是你要放在阴凉干燥处，避免阳光直射、高温还有潮湿的环境。每次使用完呢就立即密封，然后你不要随便任意更换包装容器。那需要冷藏的产品依照标示保存。另外如果你发现产品出现异味啊、变色啊、受潮啊、结块啊、好，胶囊变形这些情形，就算它还是在有效期限内，也不建议继续食用。好，那营养师提醒大家，好，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保健食品，好，就看说你的年龄、饮食习惯、慢性疾病、服用药物还有生活形态，这都会影响保健食品的选择与使用方式。因此在购买之前先厘清自己的需求，比盲目追求热门产品更为重要。好，那这个呢就是如果大家需要买保健食品的时候，要特别特别留意的部分，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张惠妹所演唱的《One》，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好，那其实有些人会去买保健食品哦，但是有一些人哈、哦，就是追求健康食物哈、哦，但是常常就是你以为健康，其实它不健康哈、哦。有些食物听起来养生，但是并非是这个样子啊、哦。所以呢，接下来提醒大家有几项要稍微闪一下的哈、哦。比如说燕麦奶啊、水果干啊、调味优格啊，哈、哦，还有过量的坚果啊、哦。那为什么就是？乍听之下很健康，实际上不是哦。像燕麦奶哦，它是披着健康外衣的碳水炸弹。好，那所以呢，就是市售也有很多版本，还会添加一些糖分。好，那所以呢，不能当健康饮品一直喝。好，那水果干呢，它的糖被浓缩，所以也是一个甜蜜陷阱。好，你要吃可以啦。好，注意你的食用量。那调味优格呢，一样哈。如果是没有添加糖原味的优格是很好的食物，但是外面卖的可能有草莓、蓝莓各种水果口味的哈，它这个甜度也是太高了。啊，坚果是好食物，好，但是输在它的量。好，其实一天一份，好，是5到7颗就可以了，超过5到7颗，啊，那就贵啊，好，就超过了哈。好，所以这样的讯息也提供给大家，那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新。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4: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这悠悠骑有我们的东北角，我们的极点曼旅呢自主骑乘哦，在这个粉色轨迹啊，上礼拜好在有先通知哦，这个有很多的朋友哦，这个有机会就有拿到了什么可爱的宝丽龙，然后呢还有人很可爱的说哦，我们现在知道那个宝丽龙不是那个宝丽龙，是那个啊宝丽宝丽宝丽宝丽啊，对，玻璃玻璃玻璃，他说这样子不是更好听吗？我说都可以，好不好？好的，当然还有很多的优惠哦，还有哦，这个让大家哦不要认为说只是一个禁忌哦，没有，我们希望大家呢，我们推出这个九月份呢，就是要自己选时间，自己找朋友，自己选择你想要在什么样的一个时段，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下骑出去。重点来了，因为骑完是有任务的，这个任务完了以后呢，还有机会参加扭蛋，还有机会把我们的宝丽龙带回家。好，我们的宝丽龙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哈，东北角，我们还有另外一只龙叫富。

0: 夫妻龙哈，有了夫妻，我们就会想到谁？对，没错，就是我们的阿福啦。好，我们要来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赶快救过来哦，救过来哦，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清福科长，我们的阿福科长来喽，哈喽。
1: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福。
0: 哇。但我们现在齁，大家很喜欢你啦齁，只要呢跟你许愿你都有东西耶，你看看。诶，不过人家大家真的有照的好在哦，上个礼拜有先叫他们先去下单下单。不过呢今天还会有开放几个名额啦，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嗯。
1: 诶，我们那个小旅行啊，刚刚讲的就是小旅行啊，如果保利龙那个
0: 那个是自主的，对，那个是抽的，
1: 嗯、对对对对
0: 不一样。
1: 嘿
0: 嘿，嗯，
1: 那、啊、我要先讲哪一个呢？
0: 我们现在先把九月
1: 会乱掉。
0: 我们从因为今天是8月31最后一天了，所以九月份开始哈、嗯，我们就要把一系列可以参加的先简单帮大家介绍一下。
1: 好，我刚刚讲到保利龙哈，那个保利龙是这样的，当然很简单，那是用，比如说来我们东北角这边的自行车道骑车之后呢。
0: 嗯，
1: 骑完车，那再上我们那一个我们那个网页哈，
0: FB,
1: 就到我们官 FB 或是官网上面的我们那个首页就会有一个奇遇东北角，把它点进去之后，哦，在上面就有一个永续骑士勋章，那是一个碳排放的计算器的体验网站。好、那边完成的就是减碳记录之后呢。你把我们骑车骑到中间，就是可以拍照嘛，哈、
0: 嗯，
1: 你把它那个简单记录后面说啊，你要制作一张卡片，然后你把它图照片加图卡，把它制作完成之后呢，还再把它那一个截图，那再到那个福永游客中心，好、在那边出示图卡，就是你截图的那一个，然后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扭蛋抽乐，
0: 嗯，
1: 啊，那扭蛋车抽乐。通通有奖，里面就会有一些惊喜。那大家最喜欢的那一个保利龙，我们每一个礼拜也会有50只，所以都还蛮充足的。
0: 嗯、
1: 你再看能不能抽到跟保利龙的公仔娃娃粉红色的，还蛮特别的。
0: 嗯，
1: 所以很容易就可以来玩纽带、
0: 嗯，
1: 不一定可以得到保利龙。
0: 嗯，是啊、哦，这就是靠手气、靠运气啦。
1: 哦，
0: 丁先生想问你啦，有福气龙也有保利龙，他们是什么关系？
1: 就男女朋友的关系啊
0: 我跟你说
1: 会不会太直接
0: 我跟你说因为大家会误会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的欧熊我们还有一只嗨熊但是欧熊不是嗨熊是欧熊的表妹、所以
1: 嗨熊也是
0: 白色对对对她是女生但是表妹是妹妹所以她不是男女朋友那这只保利龙跟福气龙她是男女朋友、所以大家不要报告不要搞错了 OK、所以呢就我们也要让这个大家认识我们的吉祥物啊不过呢最值得把握的就是19号那个小镇共聊啦我觉得那个真的蛮好玩的耶
1: 对对对对我们还有刚刚讲那个自主行程是那个都可以
0: 抽
1: 来玩齁、
0: 嗯、
1: 那简单的
0: 嗯
1: 啊这一个有两个要付费行这个
0: 付费的
1: 付费行程的齁、我们在6月10号就已经有说有4条的行程嘛
0: 没错
1: 那4条行程现在目前特别为了我们这个节目本来我上网看早上还跟瑶瑶说还没名额了中午怎么办那后来呢赶快去瞧一些名额出来
0: 真的、
1: 就是剩下2条好、有2条齁、我们瞧了一个是9月19奇遇小镇共寮双溪山海线
0: 嗯、
1: 就是从共寮骑到双溪啊
0: 嗯、
1: 大概21公里齁、它就是它是比较有慢慢的节奏就是从海边慢慢骑到山城
0: 它不急哦很漂亮那个
1: 慢慢对对啊这个是要699我们要怎么报名呢这个只要到还是刚刚那个网站齁、就是我们那个奇遇东北角的网站那、你拉下来这个路线2、你就是有一个报名网站就可以去连结
0: 嗯、
1: 这个是699699它还有含午餐啊饮水啊保险啊还有晚起礼品都有、还有一个附赠100块的消费券就是
0: 抵用券
1: 地方结合地方结合这条路线还蛮特别的它最要讲的就是那个鱼喜道路就是北 38道路，那就是沿着那个

0: 沿着那个双溪河这样骑，
1: 嗯，
0: 慢慢骑。那秋高气爽的时候骑起来真的还蛮舒服的。
1: 嗯，
0: 那到了那个双溪之后啊，就会有那个我们会有那个带队解说的老师就会慢慢给你介绍这样子。
1: 嗯，而且那个周边真的很漂亮。哦，
0: 对啊，从芙蓉这边骑上去，慢慢讲啊，就是可以往北骑哈。一般我们都是会骑那个旧草岭隧道嘛哈，
1: 嗯，
0: 那个环状隧道。可是这不是哦，这是骑那个龙门岩鸟自行车道哦，不一样的方向。那会经过龙门吊桥，哦，啊，然后再穿过那个，就走到那个从北38就鱼行道路到贡寮车站，
1: 嗯，
0: 啊，在贡寮车站再骑到双溪车站，哦，这样子啊，在双溪老街这样慢慢玩，像东河戏院啊，哦，马街教会啊，还有双溪故事墙啊，然后再走到贡寮老街，然后再回来芙蓉车站，就是从8:30到4:30这样子，啊，
1: 一整天。但尤其是他那个中午吃的，我觉得还不错哎。
0: 中午哈，中午对啊，他中午哎，你有去玩过吗？中午那个
1: 我听他们玩回来的时候都讲说很棒，
0: 对对对，嗯，对啊，所以说这么所以都会秒杀，就是啊，这跟这个我现在这是新北的嘛，还有一条。赶快讲一下新北还有宜兰这一条9月13号，
1: 嗯，
0: 哦，
1: 这两条，
0: 啊，这个还有，嗯，对对对对，还也是699，还是五个名额哦，目前是
1: 反正就是各
0: 五个
1: 就对了啦，
0: 对啦对啦，哎，对对对啊，9月13是宜兰线宜兰端的哦，
1: 嗯，
0: 宜兰线的哦，哈，这是路线路线4，
1: 嗯，
0: 哦，啊，也是699，哇，哦啊，它也很好玩，那其实之前就已经早就额满了啦，好啊，
1: 对，
0: 就是，
1: 然后现在在收，再把它，对，
0: 对，把它打
1: 开，外加，嗯，再加五个，
0: 再加五个，对，
1: 再加五个嘛，哦，你不要跟人家说谎，人家会完蛋，我跟你讲，
0: 对啦，对，
1: 他的办事处会被拆台，我跟你讲，
0: 我早上就点进去，我说啊，怎么没有，就很紧张，就赶快打电话去厂商那边，不行，你要再开五个，不然会被
1: K， 我跟你讲，我骗你，真的。这条路线又不一样哦，欸，要讲清楚。
0: 不一样，不一样。
1: 对，
0: 这条路线是在宜兰。
1: 嗯，
0: 宜兰哈，哦，我们从宜兰车站骑，然后骑到那个竹湾河口，
1: 嗯，
0: 然后他骑到那个礁溪那个芳草闸门那边，
1: 嗯，
0: 还是就是骑到壮尾
1: 了。嗯，
0: 好，哦，那骑到壮尾之后呢，中午就会去午餐了，在那个关老爷农场。
1: 嗯哦，
0: 可以吃午餐。
1: 嗯，
0: 关老爷那边也还有逃兵。好，哦，啊，关老爷玩完之后呢，再走到骑到壮尾沙丘。
1: 嗯，
0: 哦，那壮尾沙丘之后呢，再骑到永镇滨海驿站，就是那个等日出那边下去看，嗯，看那一个沙滩啊，玩玩沙这样，然后再到大埔旭日观景平台。
1: 嗯，
0: 然后再骑回到头城车站。那所以这是整个就是头城滨海自行车道。这样子骑，哦，还蛮惬意的。那都是自行车道了，不会有那个汽车包包叫。这当然是乡道那边会有啦，去关老爷那边新南那边，也是都是乡村道路啊，都不会像那个大卡车，那么多，
1: 哎，
0: 蛮有趣的。嗯
1: 嗯，所以再次提醒，一个9月19，一个9月13，好，
0: 哦，
1: 现在你赶快哦，我们现在打开的。好，待会呢，嗯，如果你再点不进去，就表示又没了。我们先讲好啊，不要害我啊！
0: 对对对，有了，现在有，现在在 iPass 上面，
1: 对，
0: 还可以进得去。
1: 好，进的要进得去哦，哈，请大家赶快對對對直接在我们的网络上面，就是2026奇遇东北角，简单来搜寻这几个字比较快，好，或者东北角之
0: 友。嗯，对对对。
1: 这是最
0: 快
1: 的，嗯，我觉得这样比较快。
0: 对对对，
1: 而且除了我们这一次的小旅行，我们还有一些自由的玩法，对吧？因为我们有出套票。
0: 嗯，对对对，现在好像要讲9月份每天都可以的，
1: 嗯，
0: 极点慢旅自主骑乘活动。
1: 嗯，
0: 好，哦，啊，这个呢，这个有 A 套票150块，哦，
1: 嗯，
0: 那就是有含租车券哦，所以你不用自己带车来，
1: 嗯，
0: 租车券哈，哦，然后还有那一个，抽奖的账号，
1: 嗯，
0: 然后还有优惠券，
1: 嗯，
0: 还有平安险晚起好礼，
1: 嗯，
0: 啊，这个晚起好礼，也不错，有那个多功能头巾，还有环保水杯，
1: 哦，
0: 2折1，
1: 或
0: 者是150，
1: 嗯，
0: 对，啊，那还有一个299，二九九当然也是有那个脚踏车租车店，就租赁券，
1: 嗯，
0: 好，哦，然后刚刚讲的之外呢，还加一个便当。
1: 哇，你看，
0: 芙蓉便当几粒？起码几粒？100块呢？
1: 很贵呢。
0: 还有另外。

0: 100块的那一个观光消费券，啊，啊，那还有这个秋季游费券，就跟地方合作的啦，啊，
1: 嗯，
0: 啊，还有哎，刚好哎，还有2-1，啊，都有，哎，这么好康，你看，啊，怎么上去，怎么报名呢？
1: 嗯，
0: 哦，第一个方式就是报名连结，那还是一样那个 Occupass 那边，可是它只是5-6日。哦，
1: 嗯，
0: 因为怕大家来这边等啊，嗯，对对，怕大家来这边等。啊，如果礼拜一到礼拜四，哦，甚至说礼拜一到礼拜日，啊，也都可以到福隆游客中心来现场，
1: 哦，嗯，
0: 来现场这边啊，做那个报名都可以。
1: 嗯，
0: 啊，所以今年还比较方便，去年也是只有假日啊，今年赶快就应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活动，平常也可以来，好，哦，啊，就是每天都可以来做这个自主骑乘活动，
1: 嗯，
0: 而且骑乘团队都扣回来这边那个一鱼双吃啦，你在拍照完之后就我刚刚讲的那个保利龙那个活动，
1: 对，扭蛋，
0: 哎，欸，嗯，对对，扭蛋那个可以，这个除了玩这个之外，你拍那玩那一个碳排放计算器之后呢，嗯，啊，就可以来抽扭蛋，
1: 嗯，是
0: 方便。
1: 黄先说，请问一下，你那个扭蛋是现场扭吗？
0: 对啊，现场扭啊，
1: 你就看你。看你会扭到什么而已啦。
0: 我们不是大颗的那一种，不是外面的投30-50那一种，不是啊，我们是桌上型那种小颗的啦。
1: 哦，就看那个啦，看里面是什么，然后就这样小，
0: 对对对，
1: 一个小签呐，啊，幸运签呐，啊。
0: 对对对，幸运签，看看抽到什么。
1: 黑拿哈，这个
0: 透露一下好了。有那个有那个宜兰笔，哦，
1: 嗯，
0: 还有那个
1: 自
0: 行车的帽子等等，哎，
1: 嗯，
0: 还蛮
1: 实惠，然后又
0: 对
1: 呀，啊，然后又很当地，嗯，对不对？然后呢，
0: 对对对，
1: 又有机会把我们的保利龙带回家，你看看。
0: 嗯，对，
1: 他说没有福气龙吗？周先问。
0: 福气龙已经玩过了啊，已经到这个月底了。
1: 哎呀，
0: 我从六月一直玩到8月底了。
1: 哦，就玩到今天呐，啊，今天呐，啊，最后一天呐，啊。
0: 对对对对，
1: 你哪哦边哎 ，hello，
0: 你这么共聊，天气还不错，欸，
1: 真的，真的，气
0: 爽的，骑车很
1: 舒服。嗯，所以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就是一个是9月13，这个是探索路线，对不对？地质的部分，然后9月19就是那个小镇共寮双溪的，好，哦，山海线，
0: 对对对，一条，哦，一条，
1: 对，因为呢，这两个都是完全不一样，而且这两个都是有包餐，好，哦，一定要特别提，啊，吃的那个餐食哈，哦，两条路线不一样，所以他们所用餐的点也不大一样哦，所以呢，这个请大家要看清楚哈，哦，就是呢，你要看你是要选哪一个哈，哦，就只有这两天有而已，剩下都没有了啊，剩下的就是自主的，好，哦，自主的部分呢，就是在我们九月份的部分，好，哦，可以让大家自己来选择。看你是要用套票的方式，不要自己带自行车也可以。那最后我们也让这个阿福科长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好，那个活动虽然是有小旅行跟自主旅行哈，哦，
1: 嗯，
0: 还有那一个就是刚刚讲那个保利龙，如果在这边的话，其实不用自己开车了，但是我们也可以结合那一个台湾好行，像要怎么玩呢？因为比如说你来这边就是早上骑完哈，早上骑完车在福隆，好，那福隆就可以搭台湾好行，好，那台湾好行可以搭到马冈那边，好，马冈那边呢再换一个绿十八，哎，本来是856改成绿19，就是东北角宜兰
1: 县
0: 东北角海岸线，好，
1: 嗯，
0: 好，啊，这个呢各买一个套票，啊，怎么像比如说我买了一个那个黄金福隆线的套票，
1: 嗯，
0: 或者是搭汤的线，或者是搭就再买一个礁溪的温泉的套票，
1: 嗯，
0: 这样子加起来不到500块就可以骑脚踏车，就可以那个就可以泡温泉，然后再从礁溪直接回家，这其实是还蛮实惠的玩法啦，
1: 嗯，
0: 就是说时间点要扣住，
1: 对，
0: 要抓紧。比如说你在三角角那边可以玩久一点，三角角就是我们国境之东嘛，就是我们台湾本岛的最东边，哦，那边其实还蛮值得，
1: 漂亮，
0: 对对，
1: 真的很漂亮。所以我们这一次就要用我们的自行车骑进我们的东北角山海老街的故事啦，还有真的让大家呢，真的叫做哈一起骑遇见哈，在我们的山海漫旅的部分。不过因为大家要进我们的直播时间了，所以也要非常谢谢哦，我们这一次阿福呢陪伴我们大家。

0: 解释这么清楚哦。我们只有开放哈、哦，就各五名哦，请大家赶快哦，把握时间在东。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悠悠宝贝啊，
0: 再度回到了悠悠宝贝啊，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今天要玩花灯，我们今年呢，对纵谷有个 AI 旅游向导上线了。哎呀，只要动动你的嘴哦，就可以问到景点排路线，还可以查到交通，让大家一路玩我们的花灯，你们觉得很棒？从花莲到台东，那我们就把它简称叫做纵谷旅游向导好了。好，这是最好念，又不绕口，然后你只要想到纵谷就会想到我们的旅游向导，你有没有觉得很棒呢？对，让大家呢变身，它就是你的专属旅伴，你想去哪里，想问什么，今天要怎么玩，这个一问就有答案了。所以呢，喜爱旅游，喜欢探险，喜欢新的这个玩法亮点，都很适合来问问他，就是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哦。虽然他是一个 AI 旅游向导，但是呢，我们觉得用最不会让大家绕口的哈，就是纵谷旅游向导。好，让大家可以规划旅游哈，也不用呢分开很多页，就一问一答，你看有简单吧？来，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可以来一起了解这要怎么玩，好，以及你要玩几天，你要带谁去，实际上我们带大家空中玩一次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要来到了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许宗明处长，赶快来让处长跟大家问好哟。哈喽，
2: 瑶瑶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当然我们刚才讲到，我们先让大家来空中玩一下齁，这个纵谷 AI 旅游向导讲得太绕口了，我们就简称叫做纵谷旅游向导好了，对吧？嗯，
2: 对啊。
0: 嗯，而且很简单，怎么样来让我们这个纵谷旅游向导，因为你会先想到花东纵谷嘛。好，那我们就讲到纵谷，然后他又是你的向导，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所以就是纵谷旅游向导，用这样的一个规划行程哦，而且呢，一问一答真的很好玩哦。怎么玩法呢？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啦？
2: 好啊，因为我们纵谷旅游向导呢，就是要解决我们平常在规划旅程的时候最头痛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要开好几个是网页啊，然后去一下子要去查景点，一下子要查交通，一下子又要去看看天气，然后才可以把自己的行程把它拼凑出来。
0: 嗯，
2: 那我们纵谷旅游向导呢，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把这些很繁很杂分散的这些资讯呢，就把它变成非常自然，你要一问一答的口语互动，然后它就可以把你的你想要的资讯，你想要的这一些行程把它排好。
0: 嗯，哎，就这么简单哦。
2: 对啊，比如说我想带爸妈去比较轻松的景点，或者是说下雨天花东哪里好玩，然后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呢，他就会直接跟你客制化的景点跟行程的建议，所以他是用我们纵管处官网网站里面的资料库当做核心，然后他又可以去连接气象署的那些即时天气跟灾害的警告，那所以大家呢在行前规划就可以很实际的又很精准的，然后又可以很安心的把这些行程排出来。
0: 嗯，因为很多人

0: 呢都想到说，哇，这个碰到这个 AI 哦，又不会玩，然后不会用哦，怎么办？一开始哦，又不知道怎么下指令，对不对？好，其实呢，大家对于那个指令哦，以及呢，打开电脑怎么进入哦，以及怎么样点击啊，然后呢，那个指令如果下错的话哦，就一路错，没关系，我们用空中导引的方式，我们请处长教大家一下。如果今天我们在空中啊，哇，我们现在就把自己哦，诶，想象我们今天就是一个电脑，好，现在呢，我要来去我们的纵谷玩哦，大家不用担心，这时候我打开电脑。那该怎么办呢？请教一下处长喽。
1: 对啊，这个纵谷旅游向导其实它非常非常简单了，它这个工具是零门槛，然后根本都不需要去学任何复杂的那种指令啊，或者是程式，只要把我们的手机或者是电脑打开，然后进入花东纵谷旅游网，或者是说你要打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那也可以到这个旅游网的网页，然后进去的时候，那右下角的地方有个花东纵谷的 logo， 那你点进去呢就是纵谷旅游向导，这样就直接可以进到那一个网页，就可以直接开始聊天，也可以问他问题咯。
0: 嗯啊，刘小姐说是用口问吗，还是要用打字的？
1: 哦，一般的话，比如说我们的手机如果是有
0: 语音
1: 输入的功
0: 能，
1: 然后就可以用口音直接问他，那如果没有那种口音的那种
0: 口译的那个功能，
1: 那只好用输入的咯，用手写也可以哈。那不管怎么样子啊，其实它是非常非常简单，不管用口语或者是输入的方式，你问他问题，他都可以用我们最核心的这些资料库回答你。
0: 嗯，简单来讲，如果我要三天两夜，要怎么问会比较好啊？
1: 哦，如果是三天两夜，没错，他就会马上告诉你哦。哎，三天两夜，然后。要怎么玩，但是呢我会更建议说
0: 设定哪里，对不对？
1: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可以更详细的跟他讲说我是想要跟谁去，然后希望的行程可能是什么地方，你有没有开车或者搭车，那他这样子又会告诉你更详细的资料。
0: 嗯，譬如说最近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夯的鲤鱼潭，对不对？好，那你就可以往那个周边看啊。刚刚又讲到了啊，如果天气部分也可以问吗？
1: 对啊，我们的系统呢就是它结合气象署的这些资料库，可以把最及时的天气的状况然后跟我们的一个行程去做结合哦。那你只要问他说，哎，如果下雨了，那你可不可以跟我变更一下没有下雨的地方哪里比较好玩呢？哎，你问完之后，它也马上会出现你的所在地附近哪里是属于室内或者是比较适合非下雨天的行程，它也可以告诉你。
0: 哦，那如果说我想要搭好行啊，搭车啊，阿路这边又没有公车不方便，搭车讯息也有吗？
1: 有哦，因为我们建议的方式啊，就是纵谷旅游向导，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把详细的资料告诉他，比如说我们什么时间，然后跟什么人去，比如说啊，我要跟爸爸妈妈或者是带小朋友，那我是原来是搭火车，那我喜欢去看花好了，或者是走古道也好了，那你只要一次告诉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的话，那他就会把这一些资讯整理出来，那整理出来。如果，哎，突然到了这个现场，你会发现说，哦，天气突然间下雨，这个怎么办呢？那你再问问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他就会告诉你怎么样子走，怎么样子去哪里玩，好吃这样子。
0: 哦，就这么方便哦。
1: 没错。
0: 哇，那我想要知道就是说，哎，不要我如果说我有外国的朋友的话，他可以支援我外语吗？这也是个重点呢。
1: 对啊，这个我们纵谷旅游向导最特别的亮点呢，就是，哎，它不是只有支援中文哦，它英文、日文、韩文通通都可以哦。所以啊，对我们外国的朋友是非常友善的、啊、哈、哦。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哪一种语系，比较常到我们台湾的这些好朋友们，其实应该用英文、日文、韩文，应该通通都没有。

0: 问题。
1: 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了就对了。
0: 没错。
1: 哇，大家有听到，就是你想要什么答案呢都有，对吧？尤其是不管 是大家的天气啦、活动啦、最新的消息呀、都可以去捞出来。尤其是呢，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呢，有什么不会的有吗？他说他有，我先说他没有什么不会的吗？
0: 他几乎只要你想得到的，他都会告诉你答案。然后呢，你就按照这个答案呢，你就看看那个地方附近真的会有好吃好玩，然后甚至好看可以参加的活动都会有。
1: 嗯，大家有听到齁，不要担心啦，不用害怕啦，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怕的，对吧？
0: 没错，他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旅游故事放大器。
1: 嗯，
0: 同样一个景点啊，我们透过不同的问法跟问题，然后就可以发现会有不同的玩法。虽然我们原本只是想去一个打卡的行程，其实它就会变成很真正的认识我们地方的一个旅行哦。
1: 嗯，大家有听到了哦，而且呢，让大家很轻松的让大家知道哦，这是什么时候开始上线，以及呢，听说啊，最近还可以抽奖哦，是不是啊，处长？
0: 是的，这个8月19号已经上线，可是不好意思，这个抽奖活动呢是8月19到8月23号已经
1: 完了，
0: 完售。
1: 没错。
0: 那有关于那个抽奖的讯息跟得奖的名单，我们的小编已经把它公布在我们的 FB 的活动贴文上面的留言的地方。
1: 嗯，
0: 那有参加
1: 的人可以赶快去搜寻。
0: 哎，对对对，看看自己有没有中奖。
1: 嗯，没错。最后呢，也请处长帮大家整理一下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正式上线喽，请大家告诉大家怎么样来去使用，以及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有哪一些，来请教一下处长喽。
0: 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呢，其实它是结合 AI 系统，然后它本身就是在我们纵谷官网的资料库，又结合我们相关政府部门的资料库，所以它资讯非常及时，也非常的客观。所以呢，我们到发动纵谷，只要到我们的官网，然后进到我们的旅游向导里面去呢，就可以查得到你想要的资讯。欢迎大家来发动纵谷试试看我们的旅游向导。
1: 嗯，真的，我们的旅游向导就是这么可爱哈。
0: 没错，
1: 你只要给他喊一下纵谷旅游向导来咯，然后呢你想要什么样的需求，设定点，你想要去哪里哈，想要玩的是原民，想要吃的是什么菜哈，想要见的是什么人，通通都可以哈。好，只要你想得到的通通都行。以上节目广告由华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许宗明处长，让大家很清楚的来到了纵谷就可以这样子的玩哦，而且透过我们的 AI 也就是我们的向导呢，就可以让大家吃喝玩乐游购行通通都满意哦。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华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许处长，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相约在我们的纵谷见，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玩大鹏湾，你准备好了没有呀？你知道吗？最近的大鹏湾哦，真的在夜晚呢，很美哦。而且最近还有一个全新的地标亮相，而且很多人已经在这里哦，尤其是摩拳擦上很多的网美，很多的这个摄影者哦，都一定会来到这边来拍一下，而且他会当作是第一站。为什么呢？因为呢，不同的角度拍出来的是不一样的感觉，而且它还可以拍到水域，而且呢，从白天到夕阳到夜晚都不大一样呢，所以又多了一个超级醒目的打卡新地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标呢？当然就要来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也让我们的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喜爱的施宗宏副处长，我们的郑中基回来啦。哈喽，
2: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呀，这个大家现在还蛮锁定你啦，郑中基哎，不过大家看到你照片说你比较帅太多了，我说那必须的好不好，高度就差很多好吗？哎呀，不止这样了，而且呢超级醒目。好，不只是我们的副处长醒目啊，包含了我们这一次要打卡的地标也很醒目。这是一个在哪里的地标？很多人都看到照片，然后大家都在那边猜这到底是哪里，为什么感觉上好像去过又好像没有，已经有在下面回了啊、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副座了。
2: 好，其实我们来到好朋友来到大鹏湾呢、一定要找很多拍照地点，对不对？
1: 嗯，
2: 很多拍照才往往留念啊，然后吃吃玩玩喝喝啊，走走，这样才是有最有最好玩大鹏湾行程啊。所以那我们今年其实在这个大鹏湾的这个滨湾码头
1: 哦，
2: 做了一个。做了一个结合我们啊七角头的一个色系元素做的一个这个字标的拍照的啊这个打卡点、
1: 啊、哦，是
2: 很有地方的特色哈、啊，所以来到这边一定要来这边打个卡，上面就是我们的大鹏湾大喷贝的这个字体的艺术装置，就在我们滨湾码头。来到我们这边好朋友，一定会被这个蓝白两种颜色的一个啊映照。那个蓝天、哦、白云这样一个艺术字体的所吸引到、哦、所以来到这边你要先会走到这边来拍照。
1: 嗯，而且这个是一个英文字一行，对不对？颜色非常的醒目、嗯、大风贝。那么当然呢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哎呀，这时候就要来赶快请教一下副座了。还有人说这个很特别，到底艺术这个字体艺术到底在哪里啊？哦哟，很多人都在猜，东猜西猜，不用猜，让副座告诉你。
2: 是，其实我们是把一些啊地标的那个，因为人家想说来到滨湾码头，总是要找个地方。

0: 地方拍照，才代表说他来到的是平湾码头。那哪个特色点可以让他们拍照？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的“大鹏湾”这三个字啊。哦，
1: 对。
0: 所以那当然，我们跟在地的我们的这个七角头的文化哈、哦，我们这个王爷的文化、七角头文化的颜色，我们就挑两种色系，一个是蓝色跟白色。蓝白色是蓝天白云的一个感觉，那加上这个海湾的蓝，所以我们就这样全部把这个元素、颜色跟字体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打卡拍照一个点。
1: 嗯，
0: 很多现在很多大小朋友来到这边，看到很多小朋友都会跟这个字体啊，哦，这个在字体旁边一起啊、哦、拍张合照，就是很好的一个回忆，很好的纪念。然后其实我们大鹏湾其实很多的这个点都具有很多代表性的地方的特色元素，
1: 对对，
0: 那也陆陆续续在完成啊。好像我们其实平湾码头本身也本来字体只是可能比较啊。哦啊、哦，可能年代比较久远，我们现在加上新的之后，又成为一个新的一个视觉的焦点。那你看，我们晚上荧光岛，白天荧光岛也很漂亮啊，就是青州湾那边会有一个码头，在青州湾的海滩的部分就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景艺术。哦，那其实都很吸引的我们的这个民众的视觉哈、哦
1: 嗯。
0: 那像我们大鹏湾游客中心，啊，其实我们外面大家很多应该也知道，停在我们大鹏湾停车场走出来呢。其实在路边就有很大的大鹏湾国家风景管理处的一个地标可以来打卡。
1: 嗯，
0: 那、更别说我们之前哦，台湾灯会，像我们的台湾灯会这个居委来部的主灯，还有我们的海之女神的这个副灯，其实现在在晚上会发光以外，在白天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亮点哦、
1: 嗯，
0: 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景的一个地景文化的一个艺术装置哈、哦。那还有我们海上教堂，就是我们地景建筑啊，非常具有了海湾里面的一个特色。那其实陆陆续续呢，像我们彭湾大桥，这其实大家都很喜欢来这边打卡拍照。就后面其实跟各位偷偷、预告一下、哦，这个大概快到年底的时候，还会出现新的打卡跟这个打卡可以拍照的一个很好的地点。好、哦，先在这边卖个关子哈、哦，到时候瑶瑶再来找我们聊。
1: 真的，所以呢，请大家哦，这个可以赶快把握一下那个时间。我们先把那个时间告诉你，请大家敬请期待。而且呢，拍完照，当然来到我们的滨湾码头，一定要好好的来感受一下我们的水上活动。尤其这个时候又不热，然后呢又有那种感觉上就是可以玩水又不会感冒的感觉哦，这其实是很重要的，而且还可以看风景，对不对？
0: 是啊，所以我们前阵子很多的地方都下起了这个大小的雨，然后哎下了很久，大家心情都闷闷的哈、哦。然后这几天已经出现了太阳了，
1: 真的，
0: 大鹏湾也是。那加上这个海风又吹来哈、哦，微微凉意哈、哦。其实这个时间哦，又有太阳的温暖，然后又是很凉爽的季节哈、哦，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大鹏湾来旅游。那来到我们滨湾码头呢，要说的是我们周边很多的水域游戏活动哦。那你可以租个跟我们买这个游湖船哦，搭乘游湖船来这个环湾的一个水上活动哦，环湾的水上的一个解说导览哦，好好的一览我们大鹏湾的一个环湾的景致。那另外呢，你也可以到我们这个帆船哦，帆船基地有很多的水上游戏，像 SUP 啦、独木舟等等的一个划船的体验啦、哦。那你也可以租我们的这个西式的帆船，哇，这个
1: 哦，这个很有
0: 味道，完全不一样哦、
1: 嗯，
0: 跟我们的游湖船的那个风格又迥异哈、哦，那个体验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可以试试看哈、哦，这也是很适合我们全家大小一个玩法。那当然再远一点哦，不要先不要讲远了，我们这边我拍个照，刚讲来，比方拍照，搭个船，玩个水上活动，其实也可以到我们刚好旁边就有很好的一个很有特色的卖店，就我们丹迪这个滨湾码头游客中心里面的咖啡厅来坐一下
1: 哦,
0: 哦，通过玻璃窗欣赏海景，跟我们的滨湾码头的风景真是非常的舒适，喝杯咖啡就很好的下午茶时间了。
1: 没错，而且你会黏住哦，屁股会像我一样黏住哦、
0: 啊。
1: 你尤其在等待那个时间的时候啊，哎，不知不觉的好像时间到了，然后你会觉得再等一下好了。再等一下哦，这个那个屁股很就会很自动的不想移动哦，那就真的就好像黏住的感觉。嗯
0: 啊，你如果玩过水上游玩，就最希望吹吹冷气啊，哈、哦，
1: 对、
0: 哦，喝杯咖啡啊，就好好的休息一下，打个盹啊。
1: 真的，
0: 滨湾码头的这个我们的咖啡店就很适合你，刚好就在旁边哦，可以马上休息。
1: 嗯、
0: 那当然小孩都各自有各自好玩的地方啊，大家各自所需啊，所以是很好的一个体验。 那再远一点到

0: 然像我们的这个炒股平台也有我们的水上游戏活动啊，我们还有钢铁人的这个活动体验也可以来报名参加哦，预约来报名哦。那另外还有我们这个环湾区很多其他的像自行车道啦，哦，炒我们的湿地的这个解说的这个文化，还有我们的环境教育的课程都可以来哦，我们大小朋友都可以来好好的选来参加来体验，这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不同体验的旅游方式哦。再远一点，我们可以到东港吃我们的这个东港的三宝哦。
1: 嗯，
0: 那我们东港大小三宝都可以体验，像是我们什么有鱿鱼子哦，有樱花虾，有黑尾。那小三宝像我们的本汤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麻贵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那年黑啊双高润。
1: 嗯，
0: 哦、大行拢哦，恁食干也在，
1: 就
0: 刷嘴，然后停不下来，知道吧？哦，所以。你看大鹏湾跟东港这样串联起来，你有拍照的打卡点，又可以吃吃喝喝，然后又可以这个玩水上活动啊，又可以放空的地方，真的是慢慢旅游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1: 嗯，是吴先生说他有一年到东港，然后是七月底，就是鬼门关的时候有一些特色民俗活动，他说今年有吗？哦，
0: 哎，是，其实我们这边很多庙宇文化哦，
1: 这个要问副座，对啊。
0: 啊，其实我们这个其实很多，其实台湾到处在我们这个七月份是经济，但是也很多的文化活动可以来
1: 体验，可以去挖挖宝了。
0: 对，嗯，我们的各地庙宇都有很多的这不一样的一个这个祈福啦的相关的活动，啊，都可以来参加。王朝文化馆很多我们的地方的民俗特色的解说到了。也可以深入来了解。那其实到我们年底，很多像那个王船的市集哈，哦，也很多会来陆续在我们的十二月份左右也会来举办。所以很多的活动，欢迎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们大鹏湾的脸书，哦，来好好的了解所有相关的一个活动讯息。
1: 嗯，真的，而且我告诉大家哦，如果说你要搭船游湖的话，哦，刘先生说，请问一下，您刚才讲那个游船跟游艇那个费用啊不一样，他说是有卖套票还是怎么样？
0: 哦，其实我们来现场，他直接就可以购票上船。如果只是一般的游湖，他有带解说哦，哦，那其实我们有不同业者推出不同产品，他有些有附有解说，有些附有餐点，所以可以来到现场来好好的选择。那，其实大概都在200块到300块左右不等的价值，有些还有结合湿地的解说导览，所以都有不同的形式可以供大家来选购，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网站和我们脸书上来询问或者是来了解相关讯息。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这个麻烦哦，要特别的这个注意一下哦。而且九月、十月来到大鹏湾哦，除了拍照，有一些新鲜的活动，你可以搭配哦。这些活动啊，赶快把它记下来，对不对？
0: 哦，是啊，我们现在刚好是秋天，秋高气爽的季节，来大鹏湾其实很重要，就是你可以骑脚踏车，北宫雄落阿玛北宫雄练哦，这些用卡卡拉加起雄厚的时间呐，哦，所以那我们这样九到十月就有我们的鹏湾骑行三加一系列活动哦，这包括我们的极南点呐，啊，九月二十号极南点哦，到我们的这个垦丁鹅銮鼻的一个骑乘。那另外呢，十月有我们的台湾 bike 的骑乘活动，包含了解说的生态领骑，还有我们的这个。哦，比较长线的就是环品的骑行，大概65公里哦，很长哦。这是往我们的这个比较这个万峦的地方骑乘的一个条路线，非常的适合探索我们山路的一个特色一个路线哈，哦。所以这个很多自行车路线都欢迎大家可以来参加报名参加。那如果没有办法在我们活动日期来参加自行车骑乘活动，你可以随时来到我们大鹏湾的周边单车自行车道，全长才12公里。还可以骑到我们的这个东港吃，刚刚讲那些小吃啊，大小三宝都可以来好好的品尝体验一下，所以是很好的自行车活动，在秋天哦，随时都可以来玩哦，那都是很好的，当然欢迎大家。那个还有参加我们的这个多住一晚，还有我们屏东的这个
1: 好康
0: 住宿的好康哦，可以还可以抽奖抽汽车的 好礼，时间也不多，赶快把握机会哦。
1: 真的，而且呢，我们紧接着哈、哦，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哦，就是9月20号的极南点哦，这个是3+1，那另外一个10月3号跟4号，我们上一次介绍就是 Line One Bike 哦，这个是深、对，那这个是亲子慢活哦，10月25号呢就比较属于挑战型的，还没报名的朋友哦，

0: 那因为有一些已经报名了，然后呢，可能报不进去的哦，也可以再打电话询问一下，是不是有人这个刚好有事情哦，可以补位的部分，因为我们也帮忙大家讲一下。简单来讲呢，也让我们的副座帮忙大家大会诊一下，有哪一些要特别注意的地方，然后以及呢，要参与的朋友哦，有哪一些讯息可以在那里挖宝呢？
1: 啊，其实，在秋天，秋高气爽，然后大鹏湾哦，那是很好的一个旅游跟骑脚踏车的一个季节哦，所以鼓励大家哦，就是我们利用我们的九月、十月哈，就是我们参加我们的这个鹏湾骑行以外，那也可以随时可以来自主认证啊，去我们的环湾自行车道或我们自主认证的活动，那另外多住个一个晚上，可以参加抽奖。那你像这么白天到晚上，在我们的很多打卡点，像云光岛啦，还有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月漫步道走走，也是很好的夜间的活动。所以整天这样两天一夜有活动，在秋天然后大鹏湾是非常好的一个旅游的选择，欢迎大家多来体验参加哦。
0: 所以这个秋天呢，不只是来打卡哦，是让大家呢可以留下最美的这个大鹏湾印象之外，也是真的呢可以来感受一下大鹏湾的魅力。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施宗宏副处长哦，让他呢带着大家感受一下秋天大鹏湾不一样的美跟不一样的魅力。我们又相约大鹏湾见哦，
1: 欢迎，拜拜，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球经济局势瞬息万变，地缘政治、通膨走势、联准会货币政策，加上 AI 科技快速发展，投资人该如何掌握下一步？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举办展望2027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邀请东海大学财经系客座教授张习以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带您掌握全球趋势，做好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9月18日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1: 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3: 太常见了吧。
1: 那蛋黄酥？
3: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1: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3: 梅林水果、
1: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0: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

0: 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咯。而说到了呢，我们今天要回到台北地检署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也是高永贞检察官哦。今天的永贞检察官呢，在夏天要来讲到这个跟骚法。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讲到这个部分呢？是从法律的规范要来谈谈被害人的保护啊。那么我们常在讲到哦，今天这题好，这个议题就是因为最近我们在法院在地检署常常发生，真的跟我们每个人生活的距离非常的近。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一个些状况哦？譬如说明明呢已经跟对方说不要再联络我可以吗哦，或者是说对方说每天传 LINE， 明明就已经分手你传什么传啊，或者是说对方还是不断的会归在这个公司附近啦、住家附近啦，就是让你觉得好像有一个人影，好像就是他好，甚至呢在这些社团媒体或者是社群媒体一直关注你，你要去哪里，你跟谁见面，甚至你什么时候下班。所以还有一种就是让大家更恐怖的，就一开始可能就说我只是想要挽回这段感情，我想要再约一次看有没有机会，我只是想知道你过得好不好。但是当对方已经告诉你 no say no 拒绝，行为还是不停的没有停止，甚至更频繁更靠近，最后可能让被害人真的不敢出家门，好，不敢自己回家，甚至还影响了工作家庭生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问，什么叫做关心，什么叫做追求。关心跟追求这一线之隔，跟两者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哦？还有就是什么时候已经越过那条界限了。好，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从法律上面的跟骚法，也就是跟踪骚扰。因为现在已经不是传统说我只要走在你后面就好。好，现在呢电话啦、简讯啦、 LINE 呀、社群平台、电子通讯，甚至网络都可以取得你个人的行踪。所以呢在111年之前，我们讲到6月1号我们正式施行的这个跟踪骚扰防治法里面，就希望我们面对这些不断的反复持续让大家觉得很恐怖。

0: 影响了我们的正常生活的行为，更明确的我们要知道怎么样用法律来去保护自己，所以要赶快特别邀请呢也是永贞检察官哦夏婷来把这个法律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哦，什么是跟骚法，希望大家呢如果遇到了第一个时间该怎么办，然后证据要怎么留，那什么时候是可以找警察，什么时候呢叫做书面告诫要送出去，然后什么情况要申请保护令。你会觉得说天哪，怎么有这么多啊，天，对，今天就是跟大家讲了一个观念，现在的人喜欢一个人可以很勇敢的去表达，但是当对方跟你说 no 不，你要懂得去尊重人家。好，所以呢我们要用很生活化的方式把这个跟骚法哦让大家一次搞懂之外，也开放 02372920， 大家就要回到了永贞检察事务官时间咯。
1: 生活法律 Go Go Go，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0: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要赶快开放02372920，刚才讲到啊，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注这个跟骚法行为哦，越来越关注，越来越重视，也是现在的社会形态跟通讯科技的一个发展。那当然呢在这里讲到这里，我们要赶快的让夏婷也是我们的永贞检察事务官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2: Hello， 主持人好，以及各位听众午安。
0: 是，当然对于哦我们这个跟骚法行为啊，我们应该让大家了解之外，还有就是这里面不只包含个人，包含了家庭，包含了生活，包含了我们的日常等等，对不对？
2: 对哈、哦，其实刚刚谢谢主持人有帮我们说明了很清楚的一个开场哦，让我在听的过程中当中，这个主持人叙述的状况，如果你是真的是被一个恐怖情人跟踪骚扰的这个被害人哦，诶，真的也听了真的会感觉到蛮害怕的，因为就变成说你的生活当中呢已经明白的拒绝了这个可能是恐怖情人的一个类型哦，但是呢他也是无时无刻的利用各种的方式跟监电话哈、哦、甚至简讯、嗯、还有刚刚主持人提到的甚至就在你的
0: 附近
2: 啊，是，我听了都觉得，哎，真的那个心理的压力，还有这个身心的安全的恐惧哦，真的是其实是蛮高的哈、哦。那、
0: 嗯、
2: 正是因为如此哦，当你真正的成为这样的情状的被害人的时候，你才能够了解那样子的一个恐惧哦。那其实这个立法哦，在这个比较早远哦是没有这样的立法的哈、哦。那像这种跟踪骚扰，哎，人家会觉得说，哎，这个就只是追求行为啊，这个就只是人家表达这个爱意的一个方式啊。那如果他只是在旁边跟着，然后发个讯息，哎，为什么我们要特别的去处罚他？哈，
0: 嗯，
2: 其实哈，全世界有第一部的一个跟踪骚扰的一个规范哦，是来自于美国哈。
0: 嗯，
2: 那美国的加州呢是第一个这个立法的一个这个单位哈、
0: 嗯，
2: 那当时的背景就是有一个年轻的这个美国的女演员呐、啊
0: 嗯，
2: 她其实长期遭受到了这个疯狂
0: 追
2: 迷哈，
0: 对，这我觉得那种已经恐怖了啦，
2: 对、
0: 啊、
2: 对对对，那期间其实长达了4年。那这4年期间，其实已经造成这个女演员身心上面非常大的一个压力跟这个安宁哦。那他期间其实也不断的报警啊，但是警察就去跟他讲说，那他有做什么行为？他说，就在我门口外。他有接近你吗？没有。那他有真正的这个碰触你的身体，或是有做什么真正的伤害行为吗？没有。但是他就是寄很多追求我、爱慕我的信，好到我的住家。
0: 嗯，
2: 那警察那时候当时就说，哦，那就没办法呀，因为他没有实际的一个伤害或是犯罪行为、
0: 嗯、
2: 那我们也只好请这个女演员回家哈、哦。那在这样长达4年的一个经过之后呢，最后就发生了不幸哈、哦，这个疯狂的影迷就在这个女演员的住家的门口哦，就枪杀了这个女演员哦。那这个时候是非常的震惊的，因为4年来其实女演员不断的表示她是受到了 跟踪骚扰，

0: 但当时呢没有这样的立法哦，所以呢没有办法保护这个女演员。那因此呢，其实加州就设立了第一步的跟踪骚扰防治法哦。那之后呢，因为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进步，也是真的是大家所需要的一个法律哦。所以呢，我们国家呢，有就在这个主持人说到这个111年的6月1号哦，正式实行了这种这部的跟踪骚扰防治法哦。那对于人民的这个生活安全的保护哦，其实是更周严的哦。
1: 嗯，是，所以让大家可以了解。不过有一些哦，这个行为哦，已经变成是法律上已经是在我们的这个第三条第一项。那有一些行为，可能大家会认为说还好吧，哦，哎呀，这个可能就是平常他就有这样的一个举动，已经习以为常。千万不要有这三个字，好，这个有时候是害到自己。不是害到别人，我们倒是可以让永贞检察事务官来告诉大家，让永贞告诉你，有一些行为真的你就要很警惕，对不对？
0: 是是。那如果说呢，这个行为哈，对方是反复持续的哈，那当然一次性或许在法律构成要件之是
1: 可能没办法，对，
0: 是是是。但是如果你注意到说，哎，他的行为已经持续了数个月了哈，那我相信对。其实对任何人来讲都是一个心理上的压力哈。如果他是反复持续的，然后最明显就是他已经数个月都用这样的行为来骚扰你的话，那这个部分的话你就要特别注意了。那另外第二个就是你是不是违反了意愿嘛？因为这个部分其实已经明白了，比如说其实跟踪骚扰行为我们比较常见的形态就是在一个疯狂追求的状况哈。那你他已经很清楚的跟他说，我们可能。就是不要联络了哈，那我可能就是善意的拒绝你的一个追求哈，那很明显的你这样的行为就是在他生活周遭，很明显就是违反了这个被害人的意愿哈。那另外的话，你必须是你注意到说，哎，他的行为已经跟追求、跟性别有关哦，比如说他的行为会送花啦，然后送一些信啦，然后信当中呢持续的说，哎，我一定要跟你在一起点点的哈。点点点，那但其实这个是违反我们本人的意愿的时候，那又长期这样，那势必哈，然后可能他又讲到说，哎，我会每天在你家门口，看看你就好，好，我会在你下班的时候在远处，我看看你，我就觉得很满足了之类的哈，这样的行为其实长久下来是对，被害人是可以达到一个心生畏惧的一个状况的，那甚至会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哈，跟社会活动的时候哈，当这个被害人有这样的感受，然后又符合上面的这些行为状态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可能是可以成立这个跟踪骚扰行为的哈。那这个时候呢，我建议说，如果你觉得自己是这样的一个被害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第一个哈要注意的是有没有危险性。这个人到底理不理性啊？哎，如果说他的行为已经接近的是不理性的一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到自身的安全哈。所以第一个，我们是不是这个时候就要采取一个向警察机关来报案哈，备案一个行为喽，而不是一直的忽视他。好，因为刚刚已经讲了有这些的严重性的时候哈，我们其实就可以。第一个你可能出入的时候尽量不要一个人哈，有朋友或者有朋友家人，然后或甚至是男朋友陪伴哈，先确保一下自身的安全。好，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刚刚提到的哈，其实已经可以跟警察机关来报案了哈。那报案的时候，那警察一定会希望你能够提出相关的证据，让他可以开始来调查哈。所以这时候其实。这个数月的期间呢，我建议这个你觉得你是已经有个被害跟踪骚扰被害的情状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一两个月期间的一些不管是 LINE 啊哈、简讯的内容啊哈、甚至是电话通信的记录，因为他可能用电话的方式持续骚扰哈、或是电子邮件的方式骚扰哈、看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骚扰你，这时候就可以尽量的保留相关的证据哈。那如果他是出现在你的住家或是工作场所的话，也可以调阅相关的监视器画面哈。那有这样的一个证据，或者是照片，或者是录音的话，这时候你去报案的话呢，警察就会非常好处理了哈。
1: 真的。

0: 也会让大家不用那么大的压力感了、对不对？而且现在是让大家有一个就是说习惯性，好，不要让那个人常常出现在你身边，你变成是一种习惯。我们人在一起，对，人在一起都会有感情，好，感情久了你可能已经习惯他，可能就一路的会陪伴，或者是一半一我们常在警察局就常听到一路的跟踪，它变成是一个习以为，好像变成是一种习以为常了。可是当你知道吗，恐怖情人就是在那某一个点不小心就点燃他的那个怒火。
1: 是没错没错。
0: 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么多年你都没有怎么样，为什么你现在就变神经病？哦，这个我们常常会碰到的。然后我们都会说，那为什么常常跟你常常你都没有发现这样子一个情形，你认为你不会激怒对方，但是在某一个点他的心情上面你是无法去控制一个人的、哦、就我们常常在讲到，千万不要认为说你对他很了解，也千万不要让自己认为说我跟他在一起那么久很了解他的生活习性，并不是。好，那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尤其是拒绝后如果说还碰到持续追求的话，我觉得在这边可以帮忙大家厘清一个观念，就是追求跟已经拒绝你然后又一直在尾随，这个在法律上面这个性跟性别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对吧？
1: 对，这绝对不是，就像主持人说的，这绝对不是说追求的方式比较积极一点哦，并不是哦。那这个也绝对不是说两个人的单纯的一个感情的一个问题哦，就是当这个行为已经哈，就像主持人说的，已经严重的违反了他人的意愿，而且这种反复持续性哦，其实它对于一个个人的一个生活空间是很大的一个侵害哦。你想想看，那个如果说持续接到一些莫名的，然后这个已经拒绝后还表达爱意哦，然后甚至真的不时就可以看到他好像出现在你周遭哦。这样子的恐惧其实已经确实是影响了正常生活，那这时候我们被害人就要有一个观念哦，他绝对是我们要正视这样的一个不当的一个感情追求行为，因为你已经可以受到法律的保护了哈，这个就是我们跟踪骚扰防治法建立的一个最重要的初衷哦。我们希望说这个警察机关啊，我们受理这样的案件的时候，就不要再讲说哎呀这个只是人家比较喜欢你啦爱你啦，这个人家比较积极啦，绝对不是这样子的齁、哦。所以说警察机关我们现在也因为这个法律的制定还有我们这个检警哦，都有这样的概念哦，只要你这个觉得自己的个人生活是受到了侵扰并且产生了这种恐惧感的时候哦，都可以到警察机关来做一个受理案件的开始哦。那这时候警察就会发对这个行为人哦做一个书面的告诫哈、哦。那书面告诫其实就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咯，它其实就已经在保护我们了哈、哦。因为你警察收到这样的书面告诫之后哈、哦，那如果说行为人还是继续在你的下班处所跟监哈、跟踪啊和尾随的话哈、这个等于是他收到书面告诫之后仍然不停止他的跟踪骚扰行为的话，好，他只要在两年内哈、被发现在做这样的行为，我们被害人其实就可以进一步的去申请保护令咯哈、那保护令下来之后呢，如果哈、他还是继续做这样的一个违反，就是没有远离我一定的距离之类的这样的保护令内容的时候，他直接也可以成立刑罚上的一个处罚哦。
0: 请大家注意哦，丁小姐想请教一下，如果说对方呢已经骚扰他，然后也骚扰到家人哈、那这个时候如果申请保护令，保护令是保护本人呢还是连同家人一起保护？
1: 是哈、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们在 如果说他骚扰的是被害人的家人而不是被害人的本人的时候，那结论就是说其实我们法律也是会保护的。这个是规定在跟踪骚扰防治法的第三条的第二项有特别考量到这种状况的，因为有些行为呢他可能就是会规避。

0: 做法律啊，他就想说啊，我知道他最爱的就是他爸爸妈妈，那我不要去骚扰他，可能会被法律制裁，那我就去骚扰他的爸爸妈妈，一样也会得到相同的效果哈。所以说我们这个状况之下，我们为了要特别考量这种状况，所以其实即使是被害人的哈特定的配偶啦，哈一些亲属关系，直系血亲啦，好同居的亲属哈，或者是可能一些生活比较关系密切的人，或许就是他现任的男朋友啦之类的哈。如果他成为这个被骚扰的对象的话哈，其实也是可以成立到相关的这个跟踪骚扰法的保护的范畴哈。那如果违反相关的规定，也是可以成立我们跟踪骚扰防治法的一个刑罚上的一个处罚的哈。
1: 嗯，是哦，所以呢，丁小姐可以了解哦。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呢，通常警方受理之后，可以对行为人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措施？我觉得这也很怎么，这个也可以让对方知道说，哎，你已经被，哎，这个已经被拒绝在外咯齁，我们已经有申请这样子的，对啊，那他必须要怎么样来让被害人如何自保啊，然后呢也让这个对方知道说，哎，千万不要开玩笑哦齁，你可能
0: 对
1: 你可能已经触法了，有没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举例？
0: 会齁，因为警察在这个受理了被害人的一个报案之后嘛，警方第一个一定会做的事情就是会传你提告的这个行为人哈，加害人，对，来警方来警察这边做个说明哈，哎，说哎，你是不是有这样的行为啊？然后做一个调查哈。那这时候呢，这个行为人一定都会到警察局来配合调查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警察除了这个小玉他说，哎，你是不是有这样的行为啊？然后我们要听听看你的说法呀、啊。之外呢，哈，我们也会依照这个告诉人他提告的一些内容齁，然后认为适当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直接的就是给这个行为人刚刚提到的一个书面告诫齁。这个书面告诫就是说，诶，我们已经在注意你咯齁，那也告诫你咯，上面就讲咯，你不可以再对这个告诉人齁，就这个再次的做这样的跟踪骚扰行为咯齁，这个就是最后一次的警告的效力了哈。那如果他收到之后呢，那行为人当然这个他就发生了一定的效力了。如果说诶，通常比较理性的哈，这个行为人哈，在收到书面告诫然后警察的说明之后说，哎，人家已经对你提告了，你自己的行为要注意点了哈，不要再去代表说人家已经真的是拒绝你的意思非常的明显，都来警局提告了，你不要再去他的上下班的处所去等他了哈。那这时候行为人通常比较理性的哈，他可能就想说，哎，我都已经被警察局约谈了哈，比较理性的话，通常就会停止他这样的一个跟踪骚扰行为哈。那如果他是比较更不理性的一个行为人的话哈，他还是继续做这样的跟踪骚扰行为哈，就是刚刚提到的哈，他很可能就是我们第一个哈，案件的部分呢，应该就可以。警察会收集相关的证据之后就移到我们地检署哈、那地检署就会认定说，诶，他是不是继续书面告诫之后还继续做这样的行为、然后之前这个告诉人有拿了一大堆的证据出来，那可能就会认定他有跟踪骚扰行为，那这时候我们就会用刑罚来处罚了哈、他会处到这个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一个处罚哦哈、那如果说呢，这个刑事的部分呢，除了本案之外呢，如果他在这个书面告诫之后哈，那个行为人其实也可以这个时候，如果他再有跟踪骚扰行为，这时候他就可以依照这样的举证，就说，哎，行为人就可以拿着书面告诫书哈，跟这个他又在这个做跟踪骚扰的行为，我们直接就可以去法院来申请保护令咯。好，那保护令下来之后呢，他就会规定哈，强制这个行为人不可以再接近，比如说你的周遭的某些区域，比如说不能再接近你的住处啊、办公处所，200公尺以内啊之类的，这样的具体的保护令来保护你。
1: 嗯，好。哇，所以哦，这个大家就可以更多的了解哦，就说当这个有保护令，但是因为它还是有时效期哦。这点呢、这要赶快来请永贞检察署官来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一个保护令它都有它的效果。

0: 期跟它的功能，对吧？
1: 是是是，我们保护令哈，从这个法院核发时起就会直接就生效了。那法院在核发的时候呢，它都会记载有效期间，那通常是一年，然后最长的话就是两年哈。它会记载说，我这样的保护令有个时效性，那最长我们是两年。那但是不用担心哈，如果说在这个
0: 两年又到了，对，还持续有这样的情形，还是有的，
1: 对，很多哈，很多是会有这样的状况哈。这时候没有关系哈，我们这时候可以再申请，我们可以被害人呢在持着即将失效的保护令，然后来这个跟法院再申请。那法院其实他都可以这个加以延长的哈，那等于是说他每次呢，就是每次延长的期间呢，法院核发的有效期间呢，最长不会超过两年，但是两年只要一届满前哈，被害人如果认为说，危险还是存在的哦，这跟踪骚扰的形状还是存在的哈，都可以在届满前就赶快向法院来申请延长保护令哈，是可以一直申请下去的。
0: 哦，所以哦，请大家麻烦特别注意一下哦，这是我们来特别提醒大家。最后呢，也让永贞检察官帮大家哦大会诊，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尤其是针对我们这一次实际上呢也把这些话题讲开，让大家呢很清楚这个毛骨悚然的恋爱真的很恐怖哟。有没有注意的地方呢？
1: 真的不要让人觉得美好的爱情齁变成一个这个鬼故事齁，变成一个
0: 恐怖剧。真的
1: 呢，对，所以说真的也要提醒大家齁，跟踪骚扰其实在现在的法制上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感情或追求问题了，它是可能是会成立相关的一个法律效果的哈，甚至会可能产生刑事责任的哈。所以说其实我们真的要尊重他人的意愿哈，跟人与人之间的界限哈，这个人际关系的这个是最基本的原则啦。所以说我们当人家说不的时候，真的回到这个刚刚一开始主持人帮我们开宗明义，当别人说不拒绝的时候你要尊重别人这个是人际关系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尊重啦。
0: 没错。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台北地检署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永贞检察官让大家了解实际上这个跟骚法真的是很多种，那么也让大家今天很剖析的也直白够白了也告诉你最近法庭跟在这个警方方面碰到的一些问题，把它拿出来实际案例来说明给大家听，希望大家听进去之后呢不断的告诉你，也不断的让自己去思考一下千万不要去纵容也不要当作是一种习惯，因为只会害到自己跟害到家人。也要非常谢谢永贞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拜拜。
0: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

0: 还不赶快去办 eTax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我们要回到了悠悠30秒第二小时下半段，也来回应大家哦。在上个礼拜呢，珊珊管理处呢，我们第一次亮灯，把我们的健行音乐光影跟温泉，让我们整个古观亮起来。大家如果有到现场的朋友，一定会有一种叫做感动。而且呢，再加上我们这一次的国旅补助，好，这个秋天呢，不妨呢，把这个原本的一日游哦，多留一晚给古关。好，我觉得呢，一晚不够诶。我觉得如果说你要玩中南部的话哦，你至少要三天两夜会比较刚刚好。进入台中，哇，现在马上呢，台中哦，当然我们整个的一个这个台中乐舞节呢也要开始了。好，住一晚，然后再到古关住一晚，然后再到骊山，你们觉得还不错呢？好，当然呢，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我们的平日券了。那么当然9月1号的平日住宿奖励呢，一般地区哦，平日连续住两晚，第一晚800，第二晚1200，加起来就2000。再搭上呢我们现在的台湾好汤，那么整个活动呢就以山谷巡礼星空乐章来把我们的松鹤部落的践行，再加上来一场森林浴，然后再加上打样哦，这个泰雅的文化，把我们的原名的美食拿出来。好的，当然包含我们的星空音乐跟璀璨的光影，再加上温泉，来一场这个温泉乡古关啊，让大家呢走进山城。所以我说白天到夜晚是不一样的玩法。这次三山管理处呢把国旅纳入进去哦，不只是你要去哪里然后呢把这个台湾好汤，把四季全旅，台式的疗愈做一个主轴，再串延到周边的山林，到部落，到地方。所以呢9月份呢住宿奖励政策哦，希望大家呢不要只是当日往返。那么说到古关，不是只有温泉，它可以健行，它可以来深呼吸，它可以到部落，它可以享受美食，夜晚还有我们的灯光节。所以来到这边呢，支持我们的店家跟在地美食，让大家看到更多不一样的古关。那么说到了来到了这个地方呢，全程大概4公里哦，其实在松鹤部落这个践行的部分，大家会觉得诶怎么很轻松，没错，其实你会从这里哦，如果慢慢走的话，你会走进那个九良溪森林疗愈步道，这个地方你会看到那个猎寮还有纹面的体验，然后再加上呢你会看到一整个五叶松，那五叶松大道真的很舒服。然后在这里你就会可以看到哦，诶，来到这个地方呢，你可以来吃吃这边的红梨馒头啦哦，还有这个喝喝这个白贝黑木耳汁啦或者是五叶松汁啦，好，来给自己身体补充能量一下啦，然后再去体验一下泰雅的文化啊，那再来一个呢，你就可以到晚上来看看我们的光影，然后再加上你的味蕾。

0: 吃吃我们在地的美食。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可以让大家哈感受到，我们希望大家可以让大家留下来，在整个松鹤部落运动公园这个地方呢，又可以让大家体验。那就要记得哦，就是呢，整个山谷灯光节我们会持续到谷关，谷关的话哦是到11月1号，10月31号呢周末呢，我们还会呢在现场陪大家。那10月起呢，台湾好汤哦，我们会推出线上活动，就是你指定上传我们的美照，然后跟你入住的这个旅宿哦，来兑换全玉气泡水，这个喝起来真的口感不大一样，你要自己去品尝一下，然后你再到我们台湾好汤的 LINE 好来加朋友，然后就可以获得50点的 LINE。 那这个呢数量有限哦。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希望大家呢到了这个地方呢可以哦来到这边放轻松，因为我发现大家都很赶，赶着什么，赶着回要去下一个点，我们希望把那个时间拉长，好，不要那么的赶，你把一个点呢大概抓半天的时间，那么你在玩起来的时候就会特别的有感觉，而不是一直在赶赶赶行程。好，这个是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建议。除此之外呢，在这一周呢还有上档的，上一周呢在微光马祖哦，是在我们的北竿，那么这一周呢是在南竿，南竿还要用这个猴居尾啊哈。好的，当然呢紧接着呢这个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9点在南竿的北海游憩，好，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邀请大家是属于年轻人的哦，包含了有邓福如啊 Rain 还有黄庭月啦、瑞啦，还有双人组的乐团四月啦、草莓姐姐，他们都会在这边陪伴大家。那主要还是在南竿的部分，我们还会有结合微光市集，还有糖霜饼干的一个DIY， 包含了呢拍照打卡。那南竿这个地方呢是属于哦跟北竿又不大一样，夜间的部分呢我们整个场域呢是笼罩在整个岛屿，大家可以吹着海风。那这一次呢整个的晚上呢就希望大家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比较属于年轻风哦。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下午5点到晚上9点，我们的微光市集呢是邀请的在南竿的部分我们的观光圈伙伴，好，他们呢就会把他们在地的美食在南竿的部分，譬如说老酒蒸奶没喝过吧，老酒豆花，老酒咸酥鸡哦，就咸水鸡啊，蚵仔煎，还有霸味烤鱿鱼啊等等啊，不是只有让你尝在地的这个滋味，而是呢有声有色有味道，好，这个还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另外一个就是整个活动我们还有加值加码，就是50元铜板可以事先报名购买面额150元的消费券，好，我们现场限量100份，每个人可以购2张，好，就可以享有在地美食。那另外一个就是你还可以安排糖霜饼干的 TDIY， 这是在晚上7点到8点半，有3个梯次，那每个梯次呢大概是20个人，所以是以在现场的人为主，好，现场的人30分钟前我们会免费报名，如果你不是这个连江县的县民的话，我们会以这个为优先权，好，让你亲手来特制这个糖霜，哈，享受这个很有疗愈这个手作的部分。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走访在我们整个南竿的话哦，白天看看我们的史迹，好，在战地的部分，晚上呢来开开逛逛我们的市集跟听音乐，所以日夜呢是不一样的一个收藏法，好，这个是相约在南竿的北海游憩区，好，那么上个礼拜是在北竿，那这个礼拜是在南竿，好，所以大家不要跑错场咯。好，马上呢也要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啦。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大家蛮关心的，到底会不会又要变天啦？好，克鲁旺台风哦，逐渐的远离台湾啦。气象署特别这个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这个北方的这个干空气哦已经南下了，所以天气开始都是多云到晴，东北地区呢也慢慢的回温，不过还是要提醒哦。

这个天气不稳定还是有的。好的，第23号台风哦，这个科罗旺哦已经减弱了，但是未来一直到礼拜四的一个大低压的，应该说大低压环流影响哦，它会往东方海面移动才慢慢减弱。好，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呢请大家一定还是要带这个无敌小折伞。那连日的多雨呢这几天会比较舒缓，但是好，还有个但是，但是周五起哦，水汽可能又会增多了啦。好，这个气象署呢有讲到了，要特别提醒大家，尤其是呢，如果说要外出的朋友，除了带无敌小折伞之外，那么也要特别关注，如果刚好礼拜五要出去的朋友哈，请你呢就要赶快呢把握一下那个时间点，然后先查询一下你要去的地方呢，而下雨的情形大概有多少的趴数。那么最近的天气已经开始微凉了，也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一定要再加一件薄外套带在身上哦，以免感冒，因为秋天是一个很容易感冒的天气形态哦。好，待会回来的时候要带大家来到了台南去搭澎湖轮，有没有觉得很酷啊？从台南搭到澎湖可以玩两个地方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好康要带给大家哦。

0: 有告示牌。
1: 再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跟着悠悠搭乘我们的澎湖轮跳岛玩了去，一次可以玩两个地方，而且可以深度游，从安平到马公哦。那当然呢，12月2号呢是首航安平马公，我们要试办的是三天两夜超值跳岛游程，而且是限量开抢，请大家特别关注台南观旅局哈，以及呢我们的公会网站，在悠悠 Live Show 呢正身的 FB 呢，我们都已经有放上官网的网址。好的，想象一下哦，你上午还在台南吃牛肉汤逛安平古堡，然后接下来呢再从安平港到这个搭乘大型的豪华客舱到这个澎湖轮，然后中午的时候呢12点开船，吹着海风，然后大概三个半小时就直接到马公，然后你也不用舟车劳顿，这三个半小时后呢你就直接到马公，之后呢你就跳到菊岛了。哎呀，这个是船吗？对，是普通船吗？哎，要来告诉你，这个是澎湖轮。好，而且它还是在我们台湾 Hyde 的海洋品牌是金奖哦。最重要的是今年的限定试航是12月2号到4号三天两夜。好，台南古都加澎湖海岛，请大家注意一下这样的一个试办航班哦，我们要来特别介绍给大家。所以呢要开放 02372-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赶快借耳朵给瑶瑶，之外呢也赶快来让台南市观光旅游局旅福科我们的赖培林股长哦，培林股长呢要来一趟，跟着悠悠我们来搭乘这个澎湖轮跳岛一下，来看看这个试办这个航班的一个介绍，也赶快呢来让培林股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说到了呢这个台南啊，可以具有历史文化，然后非常的这个自然生态也非常丰富哦。那当然来到了这个地方呢，既然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大型客轮，真的要来驶到我们这个地方安平耶。好，从安平岛这个登船到马公，这个是第一次哦，我们是不是也要来请教一下股长了？
2: 是啊，观旅局呢，我们在去年其实就有开展这个安平跟马公的这个航线。
1: 嗯，
2: 那其实开办以来，其实就是旅客的反应都非常的高。
1: 嗯，
2: 那我们对已经到达了95%哦。
1: 嗯，
2: 所以呢，我们就因应这样的旅客建议呢，我们今年特别跟我们的台航合作，那邀请我们全台最

0: 新大型的这个观光客货轮，这个澎湖轮来试航这个安平马公的航线。那而且这次比较特别的是，我们限定了10月2号到10月4号这个限定的航班，就只有这一班。那时间的话是从10月2号礼拜五中午十二点开始，从这个安平商港出发。那下午3点半的时候会抵达的马公商港。那10月4号的时候是从下午2点从这个马公商港返航，那大概晚上5点半的时候抵达安平港，就是希望透过说这3天2夜的一个航程呢，让旅客有不同的体验。
1: 嗯，是吴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个3天2夜是包吃包住包航包船票吗？
0: 对，原则上呢是跟我们的这个，我们这次特别跟这个台南旅行
1: 工会
0: 合作，对，那会是一个包团的这个行程，所以会包含了船票之外，那当然也有就是住宿跟饭店的部分。
1: 哇，大家不用担心，等于是你什么都不用想，好，只要呢背着你的背包，好。然后呢简单的行李就可以出发了，因为我怕你们太多东西哦，然后再去当地买，两边买可能拿不回来、哦、所以呢请大家哦，这个可以感受一下，这是新一波的海洋观光的一个开发，旅游开发其实去年就有了啦，然后真的是叫好又叫座，那只是说今年我们先开这一场，对不对？好，让大家知道一下，而且也顺便来让大家知道，诶，这是比较跟一般我们在坐的客船不一样哦。好，这是澎湖轮哦。好，这个整个设施呢就跟一般我们在坐船到这个澎湖是不大同的，我们是不是也请教一下股长？
0: 是啊，去年我们的这个安平马公航线呢是双体福七号，那这一次的澎湖轮是属于大型的，是目前全台最大型的这个豪华客货轮，所以它目前呢可以载运到达600人，而且里面有分成不同的舱等，包含的贵宾舱啊、头等舱啊、卧铺舱等等，还有一些商务舱的座位跟经济舱的座位，等于是说旅客他可以以不同以往的方式，就是慢慢的从台南或是马公出发，然后漫游，想你去体验这样跳岛旅行。
1: 嗯，是，而且呢，在我们整个的一个澎湖轮里面的设施啊，现在是全台最大最豪华的客舱，它可以载多少人？然后里面呢，他听说他还有搭配蛮多里面的一些设施，对不对？
0: 对，包含有比如说像如果是亲子的话，我们有个亲子游乐室；那如果是朋友的话，包含像是咖啡厅啊，或是一些比较休闲可以聊天的地方。那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不同的舱等的这个休憩的空间，等于就是说。在这个海上的航行的期间可以有不同的体验。
1: 嗯，而且呢如果要订这个游程哦，请麻烦注意一下，因为这是我们的示范航班，就是我们台南市商业旅行工会跟这个行业公司他们推出的，你可以打相关字，对不对？
0: 对啊，可以搜寻，直接到那个台南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的官网，那上面就有各个不同的这个套装行程的一个详细的资讯。那我们这次也跟了台南的这个旅行业以及澎湖旅行业者合作，所以有相关的讯息都可以到上面呢去做这个查询。
1: 嗯，是，怎么样来去订购哈？已经告诉你，而且呢，原本介绍我们这个航班之外，听众呢，感受到了哦，我们一定会建议大家。安平，如果从我们从安平出发前这个行程的话哦，我们可以如果说要提早到要先来到台南的话，你会建议大家怎么样来推荐大家安排这个安平出发前的行程？
0: 嗯，第一天可以安排，如果要搭乘这个澎湖轮的话，那可以第一天先提前到台南。那当然就是从我们的安平开始，那走走最经典的，像是安平古堡跟老街，那吃这个台南最经典的台南小吃，因为台南是一个美食之都。然后可以再往在南边到这个海岸路跟国华街这个地方去体验各种台南这个小吃的美食。那附近如果说喜欢这个自然景点的话，那也可以安排到四草绿穗去感受这个亚洲版的这个亚马逊河的这种四草的体验行程。
1: 嗯，
0: 那另外也可以到安平的渔光岛那边有这个海滩可以看夕阳。
1: 嗯，
0: 那也可以到世木鱼主题馆，那世木鱼主题馆那边就可以有看到不同的这个伴手礼，世木鱼的伴手礼，那另外还有一些手作的一些
1: 包包啊，
0: 这里可以体验。
1: 对，你想要买的话，真的就只能

0: 在这边买到哦，我先跟你讲， 对吧？
1: 是是，所以说像安平的话，其实就可以走到至少半天到一天的行程。对，那隔天的一早就可以搭乘这个安平的这个澎湖轮的游船，那到直接到这个马公。
0: 嗯，
1: 到马公之后，澎湖之后就可以进行海岛的行程，包含说你可以到澎湖的本岛去吃海鲜啊，看景点、看夕阳，或安排一些水上的活动。
0: 嗯，而且你知道吗？很多人觉得搭船啊要坐三个半小时哦，好像感觉上吼在船上到底要干嘛？其实刚刚那个股长也就讲到了，因为它里面有分很多种舱等哈，而且我建议大家吼不要一直屁股黏住哈，你可以把那个船内的环境走一下。因为它每个角度都很好拍，而且如果你带小朋友去的话，它里面有亲子空间，对不对？好，可以很舒服的，好，你可以想放空，或者是它那个亲子游戏空间的时候，小朋友在玩的时候，在海面上它不会跑去哪里的，你就可以坐在那边喝咖啡，你看多轻松，对吧？而且呢，我觉得到了马公之后，如果有限的时间你就用走路的，好。因为看看这些老建筑，因为刚好这个时间呢，到了澎湖哈，刚好冬季秋冬季的这个澎湖哈，这个鱼跟这个海鲜类哦都很肥美，好，跟这个夏天不大一样，而且呢刚好这个时间呢也可以来做寻宝，因为呢他们刚好在这个马管处他们自己也做了一个寻宝游戏。好，所以呢你可以把那个澎湖秋风季把它搭进去，你就不会觉得诶我还要玩些什么，就不会不知道说要去哪里。像他们自己整个的活动呢，从11月3号10月份然后呢一直都有追风任务，你可以上官网去看看。好，然后呢这个10月2号的限定航班呢出发前一定会有一些准备，对不对？鼓掌。
1: 是是原则上就是要跟这个旅行社来做这个接洽。那当然呢，如果说细部的资讯的话，也可以跟旅行社这边联系。
0: 嗯，或者是你觉得你不想要住这个饭店，好啊，你也可以看看他还有没有其他饭店，对吧？
1: 是，
0: 他是可以客制化的哦，好，他没有说他一定是的哦，对吧？一定是他有他一定的规格。但是如果说你今天的可能人数上啦，或者是你是家庭旅游啦，你是一些比较特殊的旅游，你可以跟工会这边还有跟这个旅业这边来说明。好，那当然呢再来一个重点，就是不要把这个行程排太紧，因为你要知道行程排太紧的时候，你就会没有办法去确认下一步。还有就是航班啊跟报到时间啊还有我们那个套装内容一定要看清楚，对吧？
1: 嗯，
0: 因为这个些套装内容目前呢刚刚有讲到了，就是工会跟合作的旅行社，它简单讲就是船加酒加自由行。所以刚刚为什么科长跟大家讲，如果你一天是住在安平的时候要等待这个澎湖轮的话，你可以照着刚刚科长介绍的这样玩。而且你知道这不要急着上船，你先把那个安平的古都文化跟美食吃一轮。好，那我刚才也讲到，想要买我那个鲨鱼包的话，要就是只能在那边买，好，真的。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来到了马公的话，我怎么跟你讲说，因为它是机加酒，所以你是自由行的话，你就自己先用步行的去看看，然后晚上呢再去听灯光节，然后到傍晚的时候呢再去看看周边，其实它蛮好玩的啦。我觉得就说。去澎湖基本上人家都以为说只有坐飞机，现在呢非常的方便哈，来到了台南它就有三个港口哦，是可以搭这个所谓的船，跟像这一次我们又有一个澎湖轮，对不对？
1: 是。
0: 嗯，那当然我们也让股长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就是想搭这个限定的航班的朋友哦，要在怎么样的这个时间内要赶快订好，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1: 目前的话，其实我们所知道说订购其实非常的热烈，所以呢，如果有确定就是要来搭乘这个澎湖轮的话，其实朋友亲们动作一定要尽快。对，那再的话
0: 就一般哦，对吧？
1: 对，
0: 现在王先生在问，只有这一班吗？
1: 是，就是10月2号到10月4号的这一班，所以如果有机会，有兴趣的朋友呢。

0: 一定要把握机会，尽快的去上网这个订购。那订购的连结再跟大家说一下，是在台南旅行商业工会的这个官网上面都可以查询到不同的这个旅行社的联络方式。
1: 嗯，大家可以先去做点功课，好，看他看看是哪一个是最符合你的、最适合你的，对不对？
0: 是，
1: 嗯，是。
0: 其实也要补充一下，就是说我们这次推出的这个安平马公的交通船啊，其实最主要是让大家在旅行上有不同的这个跳岛旅行，因为如果大家去澎湖，可能第一个会想到就是搭飞机，但是现在从台南搭到这个澎湖呢，航程大概是两个半小时。那沿途你可以欣赏这个海景。那对台南来说，它不仅是增加这个交通的选项，那其实也是能够直接进行所谓台南澎湖这样的双城旅游。
1: 嗯，真的让大家感受一下哈，不一样的一个体验。所以不要再说，哎，我想去，哎啊，那我再来看一下，不要再看了，赶快好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又是一年一次哦，今年哦只有开这个团哦，好，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吃完买一次完成。好，出发前呢，好，先想好，先做点功课。好，登船后呢，吹着海风哦，到澎湖，回程呢，再吹着海风回到台南，让大家一次满足两个地方不一样的一个特色。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台南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赖培林鼓掌哦，让他呢详细的介绍给大家。我们这一次要带着大家搭乘我们的澎湖轮跳岛玩乐去，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澎湖轮见哦。嗯，拜拜。
0: 好，谢谢，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哟。
2: Bonjour Hola， 我是丽妍，爱你哟。
0: 现在什么都不敢说，就捧你学什么不好意思啊。好，先自己提出来的，结果搞半天自己都不说。
1: 没关系啊，
0: 真的是好。人真的很奇怪哈，被人家夸奖你就会感觉到很快乐。
1: 当然了，
0: 所以说口出善言好不好？我们学习，
1: 对，
0: 尽量学习好不好？
1: 是的，
0: 像我们节目部经理，
1: 嗯，
0: 帅哥的林宗庆，
1: 哎，
0: 刚刚看到我的球像，
1: 啊，
0: 上那个楼梯的时候，现在我左手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抓那个栏杆的关系，
1: 嗯，
0: 就有点肩膀痛，
1: 是，
0: 然后，啊，连接的有点腰会不舒服，跟腿也会不舒服，左腿啊，所以我就研究到底应该是我上跟下都去抓栏杆，爬十几个台阶。
1: 那跟那个有关。
0: 其实我真的是想训练，你知道吗？但过头用力了，
1: 是
0: 啊，你知道吧？
1: 是啊，要慢慢来。
0: 所以最近呢，我就跟宇飞还有送我来，如果是二四六呢是宇飞嘛，好，那一三呢是女婿，五也是宇飞，所以呢我就请宇飞帮忙跟陈坤明，我也跟陈坤明说。你呢就把椅子先拿上去之后，再下来牵我左边，然后那个玛丽安牵我右边，就这样子，
1: 左右护法，
0: 这样子的话我就不要手都去用力，
1: 对，
0: 我就跟他们这样讲好了。刚刚他们两个人在扶我上那个台阶的时候，刚好我们经理大概出去买吃的还是什么我不知道，还是出去运动，他们都很注重运动，我们董事长很棒，
1: 是
0: 每个礼拜都一定会抽出一天或两天，让他们在下午的时间到处去看今天指定的是哪个，比如说228公园啊，或哪里去做运动，
1: 是，
0: 就这样子，这很棒，所以他可能去运动啊，结果呢所以身材还保持那么好，结果既然上来之后就跟我讲了，秋华姐，你今天穿的衣服很好看，这是哪里买的，很漂亮，设计的很好。我告诉你好了，他绝对看到我的球像。为什么？这件衣服短嘛，我今天穿的是一件白色的衣服，你们两位说没看过我穿，我穿了很多次了，来节目中
2: 有啦，有一次我穿了，然后你穿了，然后你说要去吃饭，我跟你说，哎，你穿这样很像少女，结果你突然说那我会不会穿得太正式了，我们一直跟你说不会，很好看，
0: 白衬衫啦，但是它前面有打折啦，就这样子而已啦，然后既然我们经理这样讲说，你今天穿的这件衣服真的好好看哦，好像很特别设计的，那我心里在想，我们经理真的是很棒的一个人，他一定看到你的球像，因为他跟在后面，他刚好回来，我们这样三个人排在一起，他上不来，他就走在我的后面，你知道吗？他就看到什么球像，这件衣服短嘛，那当他们这样抓我的时候啊，我手又提高，
1: 哎，
0: 可能看到
1: 了、就是、会露出小蛮腰是吗？
0: 看到大概我里面穿的背心，
1: 啊，
0: 这件穿的背心，
2: 应该也看不太清楚，
0: 跟看到我的裤子，
1: 应该不会吧？
0: 裤子的腰的部位，一定是看到这样的景象，但是他不好意思说，只好用夸奖的来跟你讲说，秋华姐今天这件衣服真的设计的很好，真的很好看，哇，这我学到了，真的。

0: 很棒了、哦、每天听到这么好听的话，刚刚你有看到吧、
1: 嗯、
0: 下到楼下我们看到叫做燕妮啊、
1: 哎、对对，
0: 燕妮是好像听起来像我们家的燕妮一样，不是，她是个女生。
1: 对，
0: 我为你歌唱的，
1: 她是珍妮的妮。
0: 对，燕妮是指我为你歌唱里面的成员之一、哦、然后呢歌唱得很好、
1: 嗯、
0: 她曾经去过新加坡表演、
1: 啊、
0: 然后也去过日本、
1: 嗯、
0: 她跟我干妹妹，不是干妹妹，表妹、
1: 哎、
0: 是很要好的朋友、
1: 哦、
0: 我表妹也是唱歌啊、
1: 哦、
0: 但是她没有出唱片，什么都没有、
1: 哦、
0: 然后就是去日本唱歌，
1: 是
0: 后来嫁到日本、
1: 哦、
0: 嫁给日本人这样子，
1: 是是、
0: 嗯啊、所以呢她就一直夸奖我，讲给他们的同伴的人听，我为你歌唱里面的成员，你看你看秋华姐，你看她头发怎么会多成那个样子，就这样来摸我的头发说你看她头发不是假的哦，从我后面这样抓我说你看她不是假发哦，她是真发 哦, 哦，再来你看她的皮肤，就讲给他们的、
1: 嗯、他们的成员听，
0: 对，说你看她皮肤保养得多好啊，结果她的成员就讲说她是用什么洗发精，或者用什么样的方法让头发变那么多？
1: 嗯，怎么养护的？
0: 哦、我说我这个是只有他说用他们自己的产品。我说对，是我们产品，但是这是在赠送的。
1: 我们
0: 没有在卖，
1: 没有在卖哦，
0: 就是迷迭香精油啊，不是别的啦、哎。我说这个外面也可以买得到，
1: 嗯、哼哼，
0: 这迷迭香精油。讲到后来就讲到脸了，啊，讲你看他的皮肤比以前更好哎、
1: 啊，
0: 因为我们小时候是住在一起的，
1: 嗯、哼，
0: 没有错。他就是一样住在建成市场、
1: 哦、
0: 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了、
1: 嗯、
0: 他说你知道吗，我们小时候就认识了、
1: 嗯、
0: 他以前、啊、皮肤没这么好、欸
1: 嗯、
0: 现在皮肤变这么好、
1: 哎
0: 哦、一定是用你们自己的产品，对不对？
1: 当然
0: 哇、嗯，我听得真的实在很高兴，
1: 开心，很欣慰，
0: 很欣慰，真的是、
1: 啊、
0: 这么认真保养还是有差、
1: 啊、当然
0: 再加上我这么认真找我们的产品还是有差、
1: 嗯、
0: 真的一直被夸奖，
1: 是
0: 我不是故意这样的夸奖自己，然后让听众朋友听得好肉麻的感觉。这是刚刚阿富也有听到的，
1: 对对对，
0: 就在外面嘛，还没进来之前嘛、嗯，对不对？我真的是，所以说口吐莲花的重要性，
1: 要
0: 真的，
1: 对，
0: 你就会让一个人一天就感觉到很快乐，
1: 如沐春风嘛。
0: 对呀、啊，啊，这样子你是做了一件好事，
1: 对 对, 对, 对，
0: 是不是？
1: 对, 对,
0: 对、哦，谢谢听众朋友。嫌我烦的话，好，我以后少说一点，都在夸奖自己。
1: 没有了，就是分享了。
0: 其实我
1: 在
0: 夸奖的是
1: 自己的喜悦，
0: 我们的产品啊，这是产品的功劳啊。嗯、
1: 对呀、啊，
0: 真的，
1: 本来就这样子啊。
2: 好，
1: 但是你一定要有耐性了啊、哦。
0: 对，用第一首歌来。
2: 好，第一首歌我们来听《明天你是否爱我》的英文版、
1: 哦。
2: 歌词其实跟中文的差不多啊。他说：“今晚呢，爱的光芒在你眼里闪耀，明天你是否依然的爱我呢？”
1: 嗯、
2: 跟你说，只要你像秋华姐一样，好好的保养，好好的让你自己健康，明天大家都会爱你，每一天都会。
1: 啊、是是是，太好了。
0: 旋律你绝对很熟悉，
1: 嗯，
0: 你绝对可以跟着唱。你唱国语的，但是这个版是英文版。现在你看，外国人会把中文歌曲拿去，哦，用英文来唱，
1: 对，把它翻唱。
0: 几十年前不是，
1: 哎，不可能，
0: 我们去用他们的歌
1: 对
0: 来翻译中文
1: 唱，真的，
0: 对不对？
1: 哎，
0: 给我一个文就是其中之一
1: 啊，是啊，是啊，
0: 对不对？
1: 哎。

0: 觉得怎么样？
1: 好，
2: 很好听。
0: 我以歌曲把它改为英文歌来唱，后面还来一个，这么清楚的你就听出来他是在唱什么。
1: 明天你是否依
0: 然
1: 爱
0: 我？对，
1: 那要看你保养的怎么样。
2: 对，
1: 现在人很现实啊，都是视觉动物，
0: 真的，这一点我承认。
1: 尤其男生是吧？
0: 女
2: 生也
0: 一样，
1: 女生当然也一样。我讲说，尤其男生嘛。
0: 好，那你讲到这个，我就今天真的不客气，真的我要证实一件事情。
2: 好，
1: 来，
0: 一个礼拜没见面而已。
1: 哎，
0: 一个礼拜，那就是淑华的儿子，Richard，
1: 昨
0: 天再度看到他，只有一个礼拜，
1: 哎，
0: 整个皮肤不一样，因为他有在运动嘛，
1: 哎，
0: 所以皮肤难免会晒黑。但最近不久之前，刚好他就是要表演，
1: 好，
0: 所以呢，他必须少许做一下保养。
1: 嗯，
0: 结果呢，把他妈妈的美白就拿去擦
1: 啊，
0: 只有擦不到一个礼拜，
1: 嗯，
0: 居然昨天我看到他不一样，我真的没骗你，
1: 是
0: 我昨天看到他，我就问他，我说：“你想你皮肤怎么变这么好？”啊，他就说：“阿姨。”我用你的美白把妈妈的拿来用，然后呢我还有在吃你们的那个维生素 B 群跟吃眼睛的，就是幼尼士，再来就是我还有吃一样，就是我跟小雨是他女朋友，他说我们去那个日本玩的时候有买了一个叫做维他命 C， 不晓得什么维他命 C， 他说我只有吃酱，但是呢日本回来到现在我一直都有在吃，但是呢美白是最近才擦的，所以我眼睁睁看着他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差距好远，真的皮肤差好多，你知道吧，所以说我再度证明我们的美白实在棒极了，真的太棒了好，换你们两位跟大家聊一下。
1: 好，就顺着你的这个话题我们来讲啊，刚刚提到的应该就是矿物隔离霜，丽颜用的效果也非常好，
2: 当然
1: 那有一个这个科学的研究可以来佐证我们的这个矿物隔离霜啊，
0: 因为不一样的地方
1: 它的效果
0: 完全是天然的，
1: 对，天然的，你说过嘛，它是来自于这个北美的这个大盐湖的以前
0: 对
1: 那个几百万年它形成的这个

0: 矿石结构哈，
1: 因为它上面就是一座山嘛。
0: 因为太阳一晒下来的时候，它是光亮
1: 的，光秃秃的。
0: 光亮呢是它的结晶体，
1: 对，
0: 它刚好把那个阳光还有辐射线反弹、嗯、反射回太空去。
1: 对，
0: 这个最近啊，就有科学家研究了，研究什么呢？研究这个很多、嗯。那个这个冰封的世界，以前大概7亿年前，整个地球啊像一球冰淇淋，是白的，
1: 是
0: 全部冰封。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啊，有很多的海里面的盐巴哈，它全部结晶到那个海的表面，然后太阳一照下来，阳光反射回去，所以它就冰封了很久，一直没有办法解冻。结果直到它地球里面的岩浆活动、火山爆发，才把地球表面的冰封世界给溶解了、是这样的。然后溶解之后，很多二氧化碳呢、就飘到那个太空、一直去累积，累积了几百万年，然后才慢慢用下雨的形式慢慢再下下来。所以说呢，整个地球解冻的时间是拖了很久很长的时间。
1: 但是二氧化碳大概还没有流失完，
0: 最近才
1: 会这样子，
0: 很多、温室效应，对
1: 对，
0: 就是这样，
1: 吓死人。日本也是，
0: 都是，
1: 你看到处都是，
0: 对、
1: 大水真的是、
0: 所以说现在是一个反向的恶性循环、
1: 真的，
0: 以前是盐巴起来了，然后呢这个再把太阳的温暖再反弹回去、地球怎么能解冻呢？
1: 是啊，
0: 但现在刚好相反，地球现在一直不断的暖化，一直不断的海水升高温度、然后就造成越来越热，然后冰川就加速它的崩解。你看尼泊尔的冰川断裂、就是这样的原因、所以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
1: 尼泊尔不晓得有需要捐款啊什么的，
0: 目前好像没有提到这个，
1: 正在问，正在问。
0: 对，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要做的很多工作就是说要减少这个碳的足迹嘛、减少二氧化碳的产生嘛，还有一些科技要怎么样去捕捉碳啦、要怎么样固碳啊，这些哈、其实也有运用在农业上面。他们上次的研究是讲说，你这个泥土你不要随便把它翻动，它里面会有很多的二氧化碳被封住，你用大型的机具把它翻翻翻，你就等于再把地底的二氧化碳又再释放出来，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有的时候很两难，你知道吗？那些靠天吃饭的，他要种地的，他怎么可能不去翻土呢？因为要翻了以后他才能播种啊。所以说实在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我们只能讲说不要再去制造一些温室的效应。现在整个地球的温度升高、
1: 大家来保护，
0: 都已经升了超过 1.4 度，他们讲说大概会到 1.8 度了。
1: 一起付出一点你的爱心，
0: 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1: 保护我们这个地球。
0: 但是我们要回到刚刚讲的重点，太阳被反射回去，那你就要感谢那些天然的那些矿物、所以说我们的矿物隔离霜就是这样的逻辑，让你不会变黑，
1: 就是在美国大溪地、然后上面有一个光秃秃的山、这个山呢几千年来从来没有变色，越来越漂亮、越来越亮，
0: 是是，
1: 就从上面下雨流下来的、在大盐湖里面 的这些泥沙、既然是亮晶晶的，
0: 对，
1: 所以研究专家呢、就想到说，这个矿物实在太棒了，
0: 对呀、
1: 而且又干净，大盐湖里面的这些都干净，这矿物都干净，
0: 是
1: 又亮，所以呢，本来是拿去做矿物质可以用吃的
0: 啊，对，
1: 后来他们才研究，在研究的时候就认为说，既然它会亮，你拿来做成擦在脸上，它也一定会让皮肤好，皮肤亮，是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才做出来的，
0: 是。
1: 你知道吧、所以呢听众朋友，这个是有典故的、
0: 不是有原因的，
1: 不是随随便便的一般的那种隔离霜不一样，
0: 这是有根据的、
1: 差很多，
0: 对对对，
1: 因为它完全是这么好的成分在里头，
0: 来自天然，
1: 特别贵，真的特别贵、对不起啊，我卖的东西是否有一点 太贵的感觉，
0: 我觉得
1: 不过你跟百货公司比差很多、
0: 对对对对对，这样比就对了，
1: 对对对，好，再听歌，
0: 来，
2: 好，
0: 来
2: 一首，
1: 我讲的很好笑、
2: 好，
1: 我发现我这只手机真的跟我作对，以前那只不会，我讲的国语真的很差吗？他听不懂啊，经常出来的字也会让他吼吼笑死，
0: 手机经常会这样，
2: 我的也
0: 会
2: 啊，对啊，
1: 因为我懒得写嘛、所以我就用讲的，用讲的出来，等他讲完出来，哈，怎么这么多字都写的？为什么常常会念不好？
0: 鸡同鸭讲，
1: 会念不好。明明我写好了，讲好了，那这一篇我想准备要讲，结果当我讲的时候才发现，哈，怎么会有这么多不一样？不管了，我觉得他的歌词真的写得很棒。他说我问菩萨。

0: 啊何为善缘、
1: 嗯
0: 哦、他说啊为我断了执念、哦、可可我明明心有不甘、
1: 嗯、
0: 啊怎么舍得与你走散啊他解答说路过了那座奈何桥边孟婆也劝我、
1: 嗯、
0: 啊别再留恋他出来的字是欠你还是欠我钱的那个欠、
1: 嗯、
0: 是劝啊叫他解欠、嗯、然后劝我别留恋哈啊啊说醉碗苦汤苦涩难咽就是一碗苦汤了、
1: 嗯、
0: 苦涩难咽再来菩萨只说喝下你就忘了从前、
2: 哦、
0: 内容我觉得我大家唱的时候、嗯、我觉得这个歌词很棒、
1: 啊、
0: 所以我很想把它念给听众朋友听、嗯、结果呢我不要念还好我等到讲完之后你看这么多字都跟我讲的可见我的国语真的是有一点差、嗯、还是他有问题
1: 没有他有问题、
2: 没关系我们直接来听歌曲啊
0: 这首歌好听你听听看新歌第一次播
1: OK

0: 谢谢我们可爱的丽
1: 妍、
0: 我找的只有唱一小段，就我刚刚念的那一段而已、
1: 那是脸书找的，
0: 就喜欢，所以我管他的就把他、就是传给你们，让他 重唱这样、他是一直在重唱，
1: 是
0: 结果我们丽妍马上帮我从YouTube 去找、找到完整篇的，
1: 对，
0: 后面的歌词我这里面有，
1: 是
0: 后来的歌词真的更棒、真的很棒，
1: 你看这就是电脑世代跟我们的差距，我们是完全浑然不知啊、
0: 我知道我知道，真的是脸书真的很差，他给你的哦，真的就是唱一段，
1: 对，
0: 然后再重唱重唱，这样子他代表收的钱更多，因为唱一次他就多可以拿一次钱嘛，那只有 唱一段
1: 哇，你都了解这个、
0: 当然
1: 这个我都不了解，
0: 当然了，好、你如果是在 YouTube 就不一样了，都是很完整、好，今天呢听众朋友

0: 迎你们到我们脸书里面看看我们这一次播出，我再回顾哈，就是这是这一个礼拜播出的礼拜天、哦、就在这个佛光是吧
1: 卫视、
0: 啊、卫视对播出的、哦、卫视播出的、
1: 嗯嗯
0: 啊、所以呢我们的网红与善的距离、哦、这是第九集的、
1: 哦、第九集、哦、
0: 听众朋友之前的我都没有传给大家看、啊、所以听众朋友应该、你进去看一下，其实呢、你可以在 YouTube 点阅，现在已经26万了，
1: 嗯，
0: 26万的点阅率，
1: 哎呦，
0: 你看看，
1: 几十万人呢、啊，我的天哪，
0: 实在是想象不到，26万
1: 哦，
0: 啊、哦，真的我很感动，真的感动得不得了，
1: 成功，
0: 来，
2: 嗯，非常的棒，好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虽然我还没到这个年纪啊，但是我们听众朋友可能有一些事啊，这篇文章呢在讲说。更年期的女性啊，为什么很容易的变胖？明明吃也没有增量啊，或者是运动量也没有改变，
1: 嗯，
2: 可是你就是有一点像吹气球这样慢慢的变胖。但我先说啦，我觉得进入银发族之后呢，你真的还是要让你的体重稍微比以前再重一点，因为人家说这样你才有那个破北本，
1: 嗯，
2: 就是说你如果生病了，你才有那些一些基底可以去把它消耗抵消这样子。那先科普一下，女性进入更年期呢，大多都是在45岁到52岁之间。然后呢，它并不是说我停经那一刻才开始叫更年期，嗯、是你从那一刻，你大概40几岁、50岁的时候，你会开始出现，比如说脸部会潮红啊，会盗汗啊，心悸，然后会觉得很烦躁、失眠，或者是情绪有点波动。
1: 嗯、
2: 那应该就是你开始准备进入更年期了。但为什么更年期会变胖呢？其实就是因为女性本来的基础代谢率就比较差，比男生还差，如果跟男生相比的话、嗯、再加上呢你开始身体有一些变化了，你的代谢症候群也出来了，而且这边要讲到一下哦，女生中年之后会有代谢症候群的这个数量是男生的2倍
1: 哦、
2: 对，这就是男女身体构造的差异啊、哦、对对对，所以说女生会有比较大的族群会特别明显的感受到、嗯、那你的肌肉量，你的基础代谢率本身就比较差了嘛，然后你后来肌肉率又流失之后，那就导致你今天再吃少一点，你的肌肉没有办法去 hold 住你本身身体所需要的那些能量、
1: 嗯嗯、
2: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维持正常的身体机能，然后呢你就可能会有水肿啊，甚至就会变胖、嗯、这就是为什么女性朋友呢，你在进入更年期之后、啊、你会容易变胖的原因啊，
0: 尤其是不能够去吃人工荷尔蒙、嗯、
2: 对，没错，
0: 还有一大堆问题会发生、
2: 嗯嗯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1: 嗯、
0: 吃天然的，
2: 对，绝对要吃天
0: 然
2: 的、嗯、
0: 天
2: 然
0: 就是胎盘素，
2: 对，而且又可以帮助你、嗯、比如说我刚刚讲到的睡眠不好、
1: 嗯、
2: 对，它可以帮助你睡眠
1: 真的，
2: 对，然后呢如果说你就要遇到更年期、嗯、可是呢你又不想要真的像吹气球一样变胖的话，那你要转个方向，你不是再让自己吃得更少，因为吃得更少你反而会有反作用力、
1: 嗯、
2: 你反而是要把你的底盘稳住，也就是说你吃的量一定要达到你的基础代谢率，然后你吃的东西尽量以天然的，刚刚秋华姐也帮我补充了，天然的为主，健康的为主、
1: 嗯、
2: 再来呢你一定要有规律的活动量，还有睡眠品质。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会跟大家说你不妨试试看我们的胎盘素、
1: 嗯、
2: 就是因为它除了可以缓解你的中枢神经啊，让你缓解一些对更年期的不适，潮红啊、燥热啊，这些它都有一点舒缓的作用，还有一个重点，帮助睡眠、
1: 嗯、
2: 而且大家都说睡眠是最便宜可是你却最难做到的保养、
1: 哎、
2: 这个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同身受啊！最近开始体验说要早一点睡之后呢，整个皮肤都变好了、欸、有一天有一个人看到我跟我说，我觉得你的脸好像有一点点小了一圈，然后整个脸好像有点亮了的感觉但这个朋友不知道我最近在做一些饮食上的调整计划，然后我听他讲完之后觉得哦，好开心哦，才跟他说
0: 刚刚在楼梯上面要下楼的时候、嗯、我们这个丽妍刚好就到了，然后呢我就看他站在我旁边啊，我要下楼嘛，
1: 你还夸奖了他一下，
2: 谢谢啦、
0: 哎、你也听到
1: 我听到了，
0: 我说哇，我们丽妍怎么变得不一样、
1: 嗯、
0: 穿着也不一样了、嗯啊、整个人怎么突然变高了，
1: 是
2: 啊，因为你在比较低的地方看我啦、啊、
0: 有变高，那皮肤也变漂亮，整个都变有少女的感觉了，

0: 之前是学生的感觉，
1: 人家现在是社会人士了，
0: 对，毕业了哈，
1: 早就毕业了，
2: 你好，社会新鲜人，
1: 对我来讲已经毕业好久了。
2: 还毕业两次
0: 你看了不起、你看念法文毕业、然后
1: 又再去进修
0: 再
1: 去读这个台艺大，
0: 这等于是你这现在是什么，
2: 就两次，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两次大学，
0: 两次大学，
2: 对对对、
1: 他就是要学这个，
2: 对呀、
1: 好好的学广播电视、
0: 是吗，
2: 对啊，就是想要学这一块
1: 啊
0: 那我们这个孙子呢，宇泽，他说他学的是电影，
1: 对，
2: 哦，更棒了，
0: 不过还没有决定，
2: 加油学弟、
0: 没有说现在就决定嘛，对不对，这样可以改变嘛，对不对，
1: 没改变吗，
2: 可是要当，可是要开学了耶，你要看他
0: 有没有，开学就要决定吗，
2: 决定什么，
0: 决定他要选的科系，
1: 他科系
2: 没有啊，他就是定啦，他就是电影系啊，
1: 对啊，
2: 是说电影系里
1: 面，电影系里还有在分，
2: 有没有在分组？
1: 他是要走演员呢，还是要走导演呢？编剧呢？有不同的。
2: 对，就是说看他分什么组。
0: 演员不行吧？
2: 可以啊，不要小看他啦，人有无限可能哦。
1: 可以，没有什么不可能的，真
2: 的，真
1: 的不骗你了。
2: 对，
0: 没错。
1: 没谁说的，谁说演员一定要帅？何况他是真的帅，
2: 对
1: 不对？
0: 哪有哪里有？
1: 人家抖抖那个时候去求那个菩萨。然后每天念普门品，
0: 对，
1: 这个我知道的，
0: 这是真的。
2: 他是个很有福报的孩子，
1: 对不对？
0: 两个夫妻早晚一定。
1: 三个小孩都很漂亮，我跟你讲。
0: 哎呦，真的拜托你。
1: 真的是这样了。
0: 好的，来漂亮两个字，为他们在身上，他们身上出现吗？
1: 然后他们有艺术细胞啊，
2: 对啊，
1: 对不对？
2: 小的又
1: 小的又很会跳
2: 舞，
1: 很有节奏感，与生俱来的。
0: 哎，穿尿布就在跳舞，
1: 你看这个就与生俱来啊。
0: 然后我在。找歌嘛，尤其是播到那个小苹果的那一首，他就开始，
1: 他就摇起来了，
0: 穿尿布，他
2: 在那边摇，
0: 臀部就一直摇，
1: 他想起来他的前世记忆，
2: 哎，对，他的 muscle memory 肌肉记忆，
0: 对呀，真的，好，来再听一首歌，
1: 好
0: 吗？
1: 好，
0: 这是李明德啊，跟哦赵永华是我们阿布最喜欢的歌手
1: 之一啦，
0: 两位所唱的《我们的爱情》，
1: 好，
0: 好久没，
1: 好久没播嘞，哎，来来来。

0: 我们的爱情
1: 是的、
0: 请问一下，你说赵阳华是其中之一你喜欢的歌手，
1: 哎，
0: 那再来还有喜欢谁？
1: 我喜欢的歌手很多啊，
2: 嗯，
1: 最早期的刘文正啊，还有崔台清啊，都是我的偶像啊。
0: 拜托，
1: 对啊，
0: 你是喜欢崔台清的歌还是人？
1: 都有，
0: 他的歌，
1: 因为我跟你讲，他很风骚，对不对？讲难听一点是这样了、啊。男生啊，有的时候会喜欢这种唱跳歌手。
2: 哦、
1: 他是最早的唱跳歌手，他跟欧阳菲菲，这是事实吧？欧阳菲菲我也喜欢啊。你看他，他就是一身劲装，他穿的不像崔台清那么的花，可是呢，他很怎么讲？他比较中性，他经常就穿牛仔裤啊，在那边跳啊，然后那个头发爆炸头，我印象深刻，你知道吗？
0: 他的歌。马马虎虎啦，人长得漂亮是真的。
1: 不是，现在唱歌哈、有个人的特色比较重要，是不是说一定要唱的很好听？不一定。那你说现在唱的很多像是声音都听不清楚的，像周董、周杰伦，为什么红成这个样子？他的歌有特色啊。
0: 现在年轻人就喜欢这一类
1: 的。对呀、啊，没有错啊。
0: 啊，所以呢，我就不能够播太多，因为我们毕竟。听的人还是比较中年以上的，
1: 是，
0: 你知道吧？
1: 是，
0: 所以我不能够播太多。
1: 对，
0: 所以听众朋友，谢谢你们都会不时的提醒给我。
1: 对，
0: 哦，刚刚你看那个叫做什么燕妮呀、啊，
1: 嗯，
0: 还跟我讲秋华姐，你播的那些 AI 的歌好好听哦。
1: 嗯，
0: 他很会唱歌的人，
1: 是，
0: 他也认同我选的那些 AI 的歌的确是不错。
1: 哎，
0: 真的，但当然只有 AI 才能高音唱那么高嘛。
1: 对呀、啊。
0: 你不是 AI 怎么可能嘛？一般人
1: 对不对？
0: 跟高低音差那么远，
1: 嗯，
0: 尤其那个网红与善的距离片尾曲，
1: 嗯，
0: 走近那首歌，
1: 嗯，
0: 虽然是我们可爱的宇飞他的作品了、啊、哦，但是呢，我不能不佩服他，真的，
1: 嗯，
0: 我说其他的歌 OK 啦，但是这一首我真的很特别佩服你的作品
1: 啊，
0: 为什么？歌词不多，好学，
1: 嗯，
0: 但是呢，高音跟低音哦相差很远
1: 哦，
0: 这不容易唱得出来，不是 AI 唱不出来，
1: 是啊，
0: 真的，
1: 是啊，
0: 所以呢，我们这个网红与善的距离、啊，能够有这个
1: 26万赞，你说
0: 现在观看点阅率就在 YouTube 里面26万，
1: 不得了啊，
0: 26万，
1: 这个流量啊，
0: 哦，真的是。我真的感到很感动，
1: 非常的欣慰啊，
0: 辛苦了，但是呢，五哥真的很辛苦，
1: 嗯嗯嗯，
0: 我真的觉得很不好意思。
1: 没有了，因为你们是一个团队，
0: 什么要我去切蛋糕啊，又是我自己说我没有这资格，
1: 啊、
0: 一点资格都没有，所以
1: 你是执行长哎、欸，
0: 不啊，不要，拜托了。然后呢，最重要的是讲良心话，我真的我属于那种个性是属于不喜欢出风头的人
1: 哦，
0: 我不喜欢，
1: 嗯，
0: 不知道，不管我长
1: 低调。
0: 长得是怎么样、嗯、我就是不喜欢、
2: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上次我们节目部经理你看我那个你那次在帮我练我的那个在正声的这个50几年的经历、
1: 嗯、
0: 里面不是写到什么广播协会还是什么、
1: 哎、对
0: 有什么颁了一个奖给我、
1: 哎、对
0: 我那次是真的被骗去的我真的没骗你、
1: 啊、
0: 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是我们经理说我们一起去看这个怎么说广播协会在办一些什么活动、
1: 啊、
0: 所以呢、
1: 啊
0: 我们一起去、
1: 嗯、
0: 就这样子一起去的我不知道 我有得奖我完全不知道
1: 哇哦、
0: 我没骗你
1: 他们要给你一个惊喜
0: 真的、哦、我没有这个我没有这资格
1: 有了怎么会没有
0: 但是曾经有公司的人一直说要帮我报什么

0: 金钟
1: 奖
0: 什么、
1: 特别贡献奖、
0: 我不敢当，绝对不敢当，而且我也真的没有这个什么想法，一点都没有，真的。好，
1: 但是绝对有这个资格就是了，
0: 什么资格都没有、啊、
1: 就凭着秋华姐在广播界、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奋斗还有贡献了五六十年， 我觉得就足以担当了，
2: 真的
0: 个性啊，个性的关系，
1: 我觉得跟个性有关，没有错，没有错。
0: 我只能够唯一不同的地方是听众朋友包容我，这五十三年的同一个时段，同一个时间哦，五十三年，这个比较不容易，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每一个月都付蛮多钱的，你知道吗？
1: 这个不简单哦。
0: 这五十三年同一个时段，那个当时的时段呢是没有电视广告，没有电视，
1: 嗯。
0: 我选择两点到四点，就是因为没有电视，
1: 是
0: 到一点半之后就没有电视了，所以我才会选择两点到四点。这两个钟头居然可以做这么久，而且到后来已经电视每一个台有这么多的节目可以看，但是听众朋友还是守着午后两点，你说我感不感动？
1: 很棒，
0: 所以我真的很感动，这就是听众朋友成就我的。
1: 对，还有你的策略完全成功啊。
0: 没有，
1: 你会选择没有电视的时段，
0: 然后再来。最重要的是，有这么多人，尤其是阿富，贡献在这个节目已经三十几年，三十八年。
2: 哇，
1: 不是我没有贡献，这是秋华姐给我
0: 当然
1: 给我机会。
0: 你就讲这什么话？
1: 秋华姐收容我，
2: 那我也要谢谢秋华姐收容我。
1: 对对对，
2: 秋华姐有爱心。
0: 不要这样说，你们这样讲我不好意思。
1: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这是缘分。我经常讲缘分，难得的缘分。
0: 当时阿富想要离职了，因为他身体不行。当时是什么了？我记得你身体状况，
1: 头晕嘛，
0: 头晕，然后我常常头晕，想要
1: 对
0: 想要辞职嘛。
1: 我晕了，
0: 对对，
1: 晕了七八年呢。
0: 对，想要辞职，所以呢，我想你才华这么好，尤其当初你看看广播剧，他是男主角，哎，
1: 这是
0: 崔经理，
1: 崔导播给机会，
0: 对，他在这个设计广播剧的内容都是以阿富为主，而且还得奖，那广播剧还得奖，
1: 我们与有荣焉，我跟你讲
0: 啊，这么好的。
1: 你知道崔导播，我的师父，我都称他师父了啊。虽然他是导播，也是我的长官，
0: 是，
1: 可是我进电台的时候，他手把手教我，
0: 对，
1: 这个可能在外面其他电台里面
0: 不知道，
1: 不多，
0: 知道
1: 不多，真的是
0: 这样。广播剧也是别人节目
1: 很少。我那时候你知道压力多大，我们不是要报新闻吗？报新闻，阿富啊，来过来，这边新闻稿来，你先念一遍，念一遍，然后呢，五分钟之后我们录音，他叫现场录那个播给他听，他把他录下来，他再把录进去的声音放出来给我听，指点我哪里的语气不对，哪里的语气可以，然后要怎么样怎么样调整你的语速，他手把手这样教，哎，
2: 哇！
1: 我跟你讲，我手心冒汗呢、然后
0: 你读这一科的，你冒什么汗？
1: 对，真的压力很大，因为
0: 我什么都不是啊，怎么办？
1: 因为他是专家，又是前辈，你知道吗？然后呢，我们这边录完了，他教完了，我正式的去报一点的新闻，每天都是这样，每天呢。
0: 对，当时我听到说他要离职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么样的一个人才，怎么可以离开这个广播界呢？所以我午后两点真的希望他能够帮我，所以呢只有两个小时嘛，不是早上一大早、就要来，然后、那个时候是早上的
1: 早上一早
0: 八点九点，
1: 对，八点半，
0: 八点半上班，
1: 上班
0: 五点半下班，
1: 五点
0: 对, 对，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嘛，所以我只有两个钟头，所以呢我就问阿富说可不可以，
1: 所以我说
0: 午
1: 后
0: 两
1: 点, 两
0: 点
1: 还有秋华姐是我的浮木，我在海里面落海之后我看到了救命的浮木，就这样，就是那种感觉。
0: 你好了，
1: 我讲
0: 是
1: 真的哦。
0: 你在上面是谁？
1: 你说
0: 我的节目当中上面是守文吗？
1: 不是守文，守文应该很短的时间吧？
0: 对，很短。
1: 上面应该是就是那个谁啦，光友啊。
0: 是光友吗？
1: 光友啊。
0: 哦。
1: 后来我加入之后，我们就变成135246了。
0: 哦，真的哦，是。
1: 对对对，
0: 是这样子啊。哦，
1: 但是我也忘了，因为距离现在已经很久了，38年了。
0: 可是光友有跟我说啊，说那个凯伦，也是135246，那问题出在哪里？我不知道。
1: 那我不晓得说光友和凯伦是谁先进午后两点？
0: 光友，
1: 光友嘛，
0: 光友先进。
1: 那这样的话，
0: 如果你是跟他轮的话，怎么会有？
1: 可是我没有接触到凯伦哦。
0: 对，所以呢，凯伦

0: 后来来节目当中没有多久、嗯、
1: 他就自己做节目了，
0: 就自己跟电台要时间，
1: 对，
0: 然后坐在六点的时间，
1: 然后他的片头是我帮他录的、
0: 啊、对呀、啊，
1: 这一段我们的交集是在他自己做节目之后、嗯、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啊，你看午后两点听众朋友
1: 哇
0: 真的
1: 是
0: 帮我们很大的忙，真的阿布当然是很杰出，丽言更是不用说，那我呢，我这老人家不管
1: 你是大叔，
2: 你
0: 不要这样说，不管节目当中有没有东西可以给
2: 你们，
0: 你是
2: 我们的妈祖、
1: 啊、真的、
2: 嗯、
0: 不管内容有没有内容，你们都照单全收，真的很感动，谢谢你们。
1: 没有，我觉得秋华姐的包容力
2: 很
1: 大，
2: 真的
1: 很够，就是说只要是年轻人想来这个节目、嗯、秋华姐通常不会直接说不，
2: 对，
1: 秋华姐会给年轻人机会，就说好啊好啊，
2: 对，来试试，
1: 然后就笑笑，你也知道秋华姐个性，就平常什么人讲要求什么她就笑一笑，
2: 对，
1: 好啊，
0: 哎呦好棒哦，阿普你今天既然讲这样的话我很开心，
1: 不是本来就
0: 是、啊、因为礼拜六我问我们这个宇飞，我说我年轻时候有很严肃嘛，因为他很小就认识我、
2: 啊、
0: 因为是小豆的同学嘛、嗯、然后我在问他，我说很严肃嘛，结果他居然讲了一大篇有关他爸爸严肃的状况啊，无形当中好像承认我是严肃的人，会吗？你觉得我很严肃吗？
1: 他不会吧、
0: 啊、我不知道，
1: 他讲的是他爸，不是讲你啊，
0: 我问他
1: 啊，
0: 我问他，我说你觉得我很严肃吗？啊，他就讲说的确严肃的人呢是会让人家觉得很害怕，所以我跟我爸爸就讲他爸爸跟他之间、嗯嗯、所以他很少接近他爸爸、
2: 嗯、
0: 就讲到这一点、
2: 啊、那他不会，那你就不严肃啊，因为如果这样
1: 他是一个对比的一个语义啊，
2: 不然他就不会来接近你啦，
1: 是啊，
2: 嗯，这个逻辑
1: 对
2: 这逻辑我很通透，
1: 所以说这个丽言反应快、
2: 嗯、
1: 所以秋华姐不要往那个负面的角度去钻、
2: 嗯、因为感觉他只是这个关键字之后我们会习惯性的说哎呦有这关键字刚好可以来讲一下我们可能准备的某个议题或话题。
0: okay,
2: 对，
0: 好像有。
1: 对，现在我们要阿芳
0: 要
1: 上线了。
0: 阿芳
1: 要
0: 上线，
1: 哦，
0: 要接受欢迎。好，
1: 好，来，
0: 慢慢来，
1: 我们现在进行今天的七海游侠了。
0: 是的。
3: 有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有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两件事啊，都是一种学习。如果你问我喜欢哪一种学习方式，哼，我当然会告诉你，我喜欢行万里路喽，因为我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七海游侠。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遨游，出发喽！

0: 现在阿芳已经上线了啊！来来来，我们现在请阿芳上线啊！来，哎，阿芳你好，
1: 阿芳姐好。
0: 刚刚没有听到我的声音，对不对？
2: 对，完全没有。哦、所以我还想说，是把它挂掉，你们再重新播呢。
0: 还好你有这个耐性啊，
1: 好险！
0: 我们这个监听的声音稍微小了一点，所以说你没有听到我的声音。
2: 哦、
0: OK， 哎 ，OK， 好，不好意思，耽误一点时间哈。今天阿芳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好的一些内容，应该是要让大家很开心的地方。嗯，
2: 今天因为我上今天讲一些私人的东西吧，因为我上礼拜刚过了就是结婚周年，然后突然想到就是2022年的时候，我们家老先生他帮我安排了一趟，就是为了庆祝周年而去的一个小旅行。那其实是因为那个时候要回英国去看孙子跟女儿们，然后就顺便在伦敦转机飞了一趟希腊。然后Brian 曾经在希腊克里特岛的一个度假旅馆当过一阵子的活动经理，所以他对克里特岛的这种度假旅馆的形态非常熟悉。那他觉得因为2022年就是刚好疫情刚结束嘛，那就是旅游业还没有那么发达。听得到声音吗？
0: 听得到，听得到。
2: 我以为你们又断掉，不好意思。
0: 没有。
1: 我们认真在听故事，听到是一个就是纪念小旅行，非常认真在听。
0: 然后还有一个甜蜜小女孩的声音。

0: 因为这个行程它，因为西方人他们有做比较长期规划旅行的一种习惯，
1: 嗯，
0: 所以他事实上是在前一年的年底，就是2021年的年底就开始在订旅馆，在处理这些事情。那他就跟我丢了一句话，就说你都不要管，到时候就一起就好了。
2: 嗯，
0: 那你知道我的工作就是管这个的，
2: 对。
0: 然后突然有人跟我讲说你都不要管，你就跟着我去就好了。那我突然想到说，嗯，那很好很好，那你愿意去动这个脑筋去自己处理一些事情，所以凭良心讲，这个到底花了多少钱，然后这个事情经过是怎样，我完全不知道。
2: 嗯，
0: 我只知道说该上飞机的上飞机，下了飞机去租车处取了车，因为我们是从伦敦的希斯洛机场飞那个希拉克里翁，就是克里特岛的首府。
2: 嗯，
0: 那在希拉克里翁的机场取到的这个车子之后，我们就往东克里特岛走。克里特岛我以前去过，一般观光客走的是希拉克里翁以西的西克里特岛，因为那边的就是遗迹跟这个著名的景点比较多。
1: 嗯，
0: 一般的东克里特岛比较少人去。
2: 哦，
0: 那因为那个，但是它确实是一个适合做定点度假的地方。
2: 嗯，
0: 因为希腊嘛，不管再怎么烂，天空永远是蓝的，海水是蓝的，房子永远是白的，
2: 那就是已经85分了。
0: 三样元素弄在一块儿，那就是一个漂亮的景观，
2: 完美。
0: 对，然后他带我去的地方，就他以前曾经做过工作的那一类的，就所谓的度假旅馆。
2: 是，
0: 那不是他去工作那一个，是另外一个，因为这个比他工作那个更高级一点，那个就是5星级的，然后。在一般的 Google 评价上也都有到4.7、4.8颗星的那个，所以一般评价是相当的好。
2: 嗯，
0: 我一进去之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度假旅馆。他说你这7天什么都不用管，我说当然不用管，因为就住在一个定点，哪里都不动，当然不用管啊。
1: 嗯，
0: 对，他事实上他就是一个不动的游轮，
2: 嗯，
0: 我这样形容吧。它就是一艘不会动的游轮，这个地方大到我必须要拿着地图我才不会迷路，因为整个的 resort 的范围非常非常的大。然后进去之后，它光是这个在这一个度假中心里面，它包括了17个游泳池，它自己有私人海滩之外，它还有17座游泳池。然后有那个就是 water park， 就是给小孩子玩的水上乐园。然后有7个很大型的餐厅，
2: 哇！
0: 然后有6个，就是你临时想吃点心的时候的那种 snack bar， 它有7个这样的点，
2: 嗯，
0: 另外还有9个专门喝饮料的 bar 店。
2: 怎么那么大？
0: 这样就是你光是在那里头，你根本就不用出那个resort， 你就可以。而且他那个费用计价方式就是跟上游轮一样，就是什么都包。
2: 哦。
0: 包括三餐，包括你吃的点心，你喝的酒水，全部都含在里面，都不用再出钱就对了。
2: 是，
1: 嗯，
0: 所以就一笔钱丢在那边，你人进去了，你就这7天你就什么？我说那当然，就是一次解决的东西，他当然可以自己处理啊，我不用去管其他的事情啊。但是我还是很谢谢他，因为这个地方真的挺漂亮的。这个度假中心的名字叫做 Krita Maris 啊。如果大家有心要搜的话，可以上去看一下。Krita 就是克里特岛，他把后面的 E 改成 A，Krita Maris。那这个地方它，我刚上去看了一下，发现不便宜
2: 啊，
0: 一个晚上要欧元要大概300-400块。
2: 300-400，现在欧元汇率是多少啊？
0: 大概三十五、三十六左右。
2: 天哪！那这样等于说要10000多台币耶。
0: 对，但是而且你要想想看，不过它是含三餐呐，然后含所有的所有的东西，包括它里面的健身房的设备啊，还有那个里面的 jacuzzi 啊，那个所有
2: 通通包括在内。
0: 对对对，那个 spa 那一类都全部都含在里面。
2: 然后吃的东西，你刚刚讲的那几个什么提供饮料的啊，或是餐厅，每一个都可以吃。
0: 对。
2: 哇，那这样不错哦。
0: 跟你等于上了游轮是一样，
2: 我觉得好哎，
1: 欸，对，
2: 选择好多，而且全包，
1: 哎呀，
2: 然后这个费用可能比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什么10-20还要便宜许多，欸，哎，
1: 真的，
0: 对，没错，你就是光想就是去欧洲，我一天也大概就是要花个10000多，
2: 要啊，
0: 对，那你就这样想，把这个地方丢在同一个地方，
2: 嗯，
0: 该有的都有了，啊，其实想想也不会贵。
2: 对。

0: 对，不贵不贵。
1: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可能会贪一点便宜，因为那个时候疫情刚结束，
0: 是。
1: 所以为了要揽客，我记得了，因为我没有仔细去看那个账单，但是我记得是没有那么贵的，但
0: 嗯，
1: 所以我就很安心的去了。总
0: 是。
1: 之，这7天中间，因为我们还租了车子嘛，所以我们就利用车子还把附近的一些景点给跑了，就是白天出去绕一绕，然后一想到说有免费的餐要可以吃，就赶快就又开回去
0: 哎呦，真好玩！
1: 对，真的很好玩，就是那种人的心态，就是你把它丢到一个地方之后，而且你绝对不会无聊。
0: 啊！
1: 我们每天为了要吃哪一个餐厅，还要抽签决定，
0: 哎
1: 因
0: 呦！
1: 为实在不爱吃海鲜，我爱吃海鲜。
0: 哦！
1: 然后我们就开始决定的时候，就会问他说："我们今天去吃 seafood 好不好？"然后他就给我摇摇头。
2: 嗯，
1: 我就说："那你就去吃你的自助餐，我去吃我的。"
2: 对啊，分开
0: 对
2: 吃
0: 啊，你
2: 一
0: 们分
2: 下。
0: 开啊！
1: 对，我就说："那你吃你的，我吃我的，好不好？"他就说："不要。"
2: 哦，好了，还是有点浪漫。
0: 对，很浪漫的，不错哎。
1: 对对对，就是一个可以真的让你真正放松，然后又可以欣赏到美丽景观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个，如果你是一个很懒得动的人，但是你又想有一个很悠闲的假期，
0: 嗯，
1: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方法。
0: 对，
1: 然后因为我发现希腊租车的费用也不高，然后你租一辆小车子到那边之后，你白天就出去晃一晃，然后再回来，然后你又不用担心整天扛着行李要去哪里，要寄放啊，要干嘛的，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0: 对呀、
1: 啊，就进了一个定点之后就，所以我们在那边待了八天七夜，
0: 哦，
1: 八天七夜，对，然后就是一整个礼拜都在那里。
0: 嗯
1: 哼，那我会觉得那个可能是我做导游之后最轻松、最舒服的。一个礼拜吧，
0: 然后 CP 值又是最高的，
1: 对，然后重点是那个，因为我很喜欢猫嘛，
0: 嗯，
1: 然后
2: 我也是，
1: 那个园区里面猫好多，
0: 啊，
1: 走到哪里都看到猫，
0: 好可爱。
1: 我记得我们那一天去那个，终于有一天去吃了海鲜餐厅，果然猫是喜欢海鲜的，
0: 嗯，
1: 我们就坐在那个靠岸边的那个椅子上吃饭的时候，
0: 嗯，
1: 有一只黑猫就溜达溜达，就溜到我们旁边的那个小的那个石柱上面，然后就坐在那边看着我们，然后我们就把吃剩的那个鱼的部分就丢给他，然后他就很开心的在那边吃，吃完以后他就躺下来在那边睡觉，就陪着我们吃完一顿饭。
2: 哦，好可爱！
1: 你就觉得这样子的生活就，我就说那样的生活其实就是一种享受，
0: 对，
1: 都不干，然后就悠闲的做你的事情，然后去你想去的地方，兴趣来了，有觉得精神不错了，然后它周围的小镇里面也都还蛮漂亮，
0: 嗯，
1: 因为走出去就是海滩嘛，
0: 嗯，
1: 沿着海岸你就可以走到小镇上去。
0: 嗯，
1: 那小镇上它有各式各样卖东西的地方，卖一些他们的特产的地方，另外还有那边很多的橄榄树。
0: 嗯，
1: 你可以看沿途看到很漂亮的橄榄树、松树，然后岩石、海岸、沙滩。
0: 嗯，
1: 基本上你能想到度假所有的因素，这个地方应该都有。
0: 嗯，
1: 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你想改一种旅游方式，
0: 嗯，
1: 然后又不想搭在游轮上面被拘在一个地方，
0: 是，
1: 那又有可以亲近大自然，那我觉得这一类的 resort 是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那再来就是整个欧洲的消费，起来的话，希腊算是比较便宜的一个地方，
0: 嗯，
1: 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说，如果说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就是希腊，然后找一个岛，不一定是克里特岛，你也可以去找像圣托里尼啊，或者是的米诺斯啊这一类，大家，但是这两个地方的物价就会比较高，因为它的知名度比较高。
0: 哦，
1: 然后克里特岛的话，你就可以像我这样子选择东克里特的区域，
0: 嗯，
1: 因为包括它的圣尼古拉斯那一带也很漂亮，因为它的东克里特的首府叫做圣尼古拉，
2: 嗯，
1: 那圣尼古拉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一个点，因为它的海滩非常漂亮，海湾非常漂亮，
0: 嗯，
1: 然后海湾上面有一个非常巨大的青铜雕塑，
2: 嗯，
1: 那个青铜雕塑是根据希腊神话欧罗巴女神的这个神话故事来的，因为欧罗巴她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你的欧洲的名字欧罗巴，她事实上她是一个女人的名字，
0: 嗯，
1: 那你知道宙斯这个风流成性的人，
0: 对，
1: 他就看到了欧罗巴之后，他就喜欢他，就开始追着他跑。
0: 嗯，
1: 到后来欧罗巴就祈求上天说：“我不要当女人，你帮。”

0: 留的点。那总之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想要过一个悠闲的假期，
1: 嗯，
0: 不要有压力，然后又想吃吃喝喝完全没负担，
1: 嗯，
0: 因为你一笔钱已经丢出去了嘛，所以你不需要有任何的负担，
1: 嗯，
0: 你到那边以后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躺下来睡觉就躺下，想晒太阳就晒太阳，基本上日子会过得非常非常的惬意，
1: 这个就叫做幸福。
2: 嗯，
1: 幸福其实唾手可得，就在你的身边，就在你的日常。虽然说这个生活上其实很简单的，
2: 嗯，
1: 不见得要花钱，
2: 对，
1: 可是呢你在享受完全拥有自己的时间，
2: 对
1: 呀，那种幸福是无与伦比的。
2: 嗯，
0: 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有联合报有请我去做过一场演讲，在国父纪念馆。
1: 嗯，
0: 那个时候我给旅行做了一个定义，我说旅行其实就是换一个地方生活。
1: 哎，
2: 对，
1: 生活，对对对。
0: 对，那事实上这就是一种形态的生活。
1: 嗯，
0: 旅行不是你一直都要行，
1: 对，
0: 你不是一直都在走。
1: 嗯，
0: 这样是可以定点下来去欣赏，嗯，体会，或者是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只是换一个地方。
1: 是，
2: 嗯嗯嗯。
0: 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一种方式的，非常惬意的，非常不拥挤也不追赶的一种旅行方式。
1: 所以说大陆那边他们有一个名词我觉得用的蛮好，叫旅居。
2: 对，
1: 在我们台湾呢也是有相应的一些名词了啊，
0: 嗯，
1: 叫做 long stay 了。
2: 嗯嗯嗯，
1: 就是说你不管是 long stay 或者短的居住，其实就是一种这样的心态的旅游，
2: 体验国外的生活。
1: 哎，对对对，而且呢你如果说跟阿芳的团哈，
2: 嗯，
1: 你会很幸福，他会跟你讲很多那个古希腊神话故事。
2: 对啊，你看像刚阿芳姐就跟我们讲宙斯去追这个女生，
1: 啊，
2: 那这个铜像的由来就是背后是这样的故事。
1: 而且我就想到最近不是有一部电影很卖座叫做奥德赛吗？
2: 我刚才是想到
1: 哎，也是史诗级的巨片啊，
2: 嗯，
1: 这个看了这部电影大家才知道，哦，原来奥德赛他跟这个叫做什么木马屠城记扯上关联，然后打赢了战争，结果回不了家。
2: 对，
1: 英雄归家之路是如此的艰难，这个你要是来上阿芳的课或是来听他这个导览，他会给你讲的非常详细。
2: 我觉得我中学的时候如果遇到阿芳姐当我的老师，我的地理跟我的历史应该会超级好，
1: 应该很高分。
2: 对，因为我很喜欢听故事。
0: 捧杀我，别捧杀我，
2: 好可怕。
1: 没有杀，我们只有捧。
2: 对，我们只有捧，我们不会杀。
0: 对，我还要提一个地方，那个之前我们谈马耳他吗？
2: 嗯，
0: 我跟你讲，如果你想找个地方去学英文，上那种所谓的国际语言班的话，
1: 哦，
0: 马耳他是个好选择。因为我一个朋友现在刚在那里。
2: 对，我之前也有看到有人去马耳他度假游学一个月，嗯，好惬意哦。
0: 就是去上英文课，就是，
2: 对，
0: 课，而且你在马耳他，你不会碰到其他的中国人。
2: 对
1: 哦，问题是学费高不高啊？
0: 啊，学费我倒是没问他，不过看这样子应该是还好。
1: 哦，嗯，因为欧洲嘛。
2: 对呀，啊。
0: 就边玩边学嘛，我觉得那是好方法。
1: 哦，
0: 而且他说他班上有什么种，有多少人，你知道吗？
1: 嗯，
0: 有日本人，有阿根廷人，有西班牙人，有各国的人，全部都混在一起，
2: 一个大熔炉了。
0: 然后他就说是很有趣，因为每个人去那边虽然都说是要去学英文，结果发现都是去交朋友。
2: 对，都是在玩什么，上完课下午就揪一揪去哪个海边，去哪里干嘛干嘛的，欸，真的。
0: 所以我觉得其实换一种思考的方式，旅行不是一种形态而已。
1: 对
2: 对，
0: 啊，
2: 对，
1: 太棒太棒了！今天这个阿芳跟我们分享这个他自己亲身经验的一个幸福的旅行，
2: 最喜欢这种故事，
1: 我们非常的羡慕。
2: 对，
1: 所以说
0: 我就是几天在看，你知道 Facebook 有所谓的回顾吗？
1: 回顾，哎，
0: 对，那就是这几天一直在跳出来那个时候的照片，
1: 你看，
2: 哎，啊，
0: 可以来讲一下这一个，
1: 太棒了！
2: 当时有序，对，啊，
1: 阿芳今天的声音都显得有点甜蜜，
2: 真的，今天感觉阿芳姐嘴角一直都是
1: 上扬，
2: 比原本上扬的角度大概原本45度今天到60度这样。
1: 对对对，这个我跟大家作证啊。
0: 你调侃我吧。
1: 我跟大家证明阿芳跟她老公的感情非常好，都是同进同出的，真的。她，
2: 嗯，
1: 老公叫做 Brian，嗯，啊，
2: 神仙眷侣就是这样。
1: 真好真好，羡慕你啊。
2: 嗯，棒棒的。
1: OK， 那我们今天就谢谢阿芳，
2: 谢谢，
1: 我们下回再来分享好不好？
2: 期待哦。
1: 好，谢谢，
2: 下次见，拜拜。
1: OK， 拜拜。
0: 拜拜。
1: 好 ，OK，
2: 对，
1: 很开心、哦。
2: 每次听阿芳姐的故事，我都超期待的。礼拜一就想，哎，今天是阿芳姐吗？嗯、
1: 她会提供一些情报，她所知道的，她的经验、
2: 嗯。但我觉得重点是，她会把这个景点包含了她的历史故事、嗯，比如说之前讲到西班牙的那些庆典怎么来的，都跟你讲解。这样子你去旅游，你才会知道说我要看的是什么，为什么大家都要来这里，就不会是走。

0: 走马看花啦。
1: 对对对，这点非常的重要啊。
0: 是的，
1: 出去旅游的话呢，其实就是随性吧，我觉得就是随缘自在。
0: 对呀，
1: 这个非常重要，随遇而安。
0: 嗯，
1: 你不要有一种心态，就是说我今天到别的地方我不适应啊，哎呀我睡不好，我吃也吃不好啊。你如果一直抱着传统的那种我要在家生活的那种感受，基本上你饮食要跟你搭配，然后你睡的床，然后气候都要如你平常在家一样的感受，那你就不要出去了。
0: 对啊，
1: 你出去就要体会不一样的感受。
0: 是的，
1: 这个才有意思嘛，对不对？
0: 对，
1: 好吧。那么希望大家往后不管跟朋友出去跟家人出去都能够开开心心的。
0: 对，
1: 哎，你不要看有一些人哈，他出去旅游他会吵架哈，
0: 哦，
1: 不管是跟朋友啦，
0: 哎，
1: 或者说情侣啦、爱人啦，还有跟自己的这个好朋友等等哈，可能会吵架，会为了不一样的价值观。
0: 嗯，
1: 哎呀我不喜欢吃这个，你为什么要安排吃这个？
0: 对，
1: 哎，我请大家注意一件事哈，安排整个行程的人非常不容易，
0: 很累，
1: 非常累，非常的要有热忱。
0: 是的，
1: 否则的话你的行程谁来安排？你来安排吗？
0: 对啊。
1: 如果说别人好不容易费劲安排了这个旅程，然后你在这边闲东闲西，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可能以后大家就不会找你了。
0: 没错，
1: 大家觉得说你可能没有办法在一起，在一起共享这种欢乐。
0: 对，所以别人做的安排我们就乖乖的跟着走。
1: 对， 对，没有错，就是说谢谢他的辛苦，
0: 对，
1: 谢谢啊，这样就可以了。
0: 对，是的。
1: 好， OK， 我们来安排歌曲啊。
0: 好啦，不管怎样，
1: 我们的服务电话是
0: 2751-9911。
1: 记住啊，我们的优固力还有我们的这个胶原蛋白，你要配合着吃。
0: 对，
1: 我们的经验是这两种东西配合着吃，你的软组织、你的骨头都能获得全然的里里外外的一个保护和支持，
0: 是的，
1: 这点非常重要啊。
0: 嗯，
1: 所以说呢，每天吃6小颗的我们的优固力，里面有补骨三宝嘛，
0: 对，
1: 里面还有一般的同类商品比较没有的，就是玻尿酸，
0: 有玻尿酸呢，
1: 对呀，这个很难得，你知道吗？
0: 猫爪藤，
1: 然后呢？两个月份才卖1980，平均一个月是不到1000块
0: 的，
1: 很划得来啊。
0: 对，
1: 还有 CP 值。
0: 嗯，
1: 然后我们的胶原蛋白，我们的胶原蛋白是一罐是200克，
0: 200克，
1: 你大概在一个月之内把这一罐吃完，
0: 吃完
1: 那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它会保护你的结缔组织，保护你的黏膜组织，
0: 对，
1: 非常非常重要啊，
0: 能让你脸蓬蓬的，
1: 真的。有需要的话就拨我们电话，
0: 对，2751-9911。虽然我们都是生命的过客，但是我们在做一天和尚就要撞一天的钟嘛，所以说原来你只是一个过客，但是我们还是要顾好日子哦。
1: 哎，来，原来你只是一个过客。

0: 原来你只是一个过客啊。
1: 嗯，
0: 我就跟丽妍讲，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过客。
1: 对，所以有一些缘分尽了的时候呢，就想着啊，那就是我们的缘分只到这了。
0: 对，
1: 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故事，它很浪漫，就是有一个男生啊，他好像是跟他很相爱很相爱的未婚妻突然之间分手了。
0: 哦，
1: 对，然后这个未婚妻很快速的就嫁给别人了。
0: 啊，
1: 然后他就去忘记去找到一个谁，结果这个可能是师父或者是一个通灵的人，他就说来给你看一下你的前世。
0: 哦，
1: 这个女生呢，你现在看到倒在路边的这个女生，她已经往生了嘛。
0: 嗯，
1: 好，她就是你的未婚妻的某一世。
0: 哦，
1: 那经过她有三个，第一个人呢看了一下摇摇头说哎可惜啊，红颜薄命。
0: 嗯，
1: 就走了。
0: 嗯，
1: 那第二个经过的人呢觉得哎呀好可怜啊，所以就帮他盖了个草席就让他铺起来。那第三个经过的人呢，
0: 嗯，
1: 还把他埋葬起来了。
0: 哦，
1: 对，然后这个道士呢他就跟这个男生说你呢就是第二个经过帮他盖草席的人，所以这辈子他跟你走这一段是为了还那一次的缘分。
0: 是，
1: 那至于他后来今生所嫁之人呢，就是当年那一个第三个把他埋葬起来的那个人。
0: 哦，
1: 对，我就听到这个故事，
0: 是
1: 哇，这就是缘分，这就是姻缘呐。所以有时候我们对于一些友情可能结束了，或者感情结束了，你就想可能是我们某一世要有一些恩怨呐，啊，情仇啊，需要去还的，就给它还掉了。好，那来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哦。
0: 嗯，
1: 有些人说呢，找人吃饭是可以降低罹患忧郁症跟失智症的风险哦。
0: 那当然呢，
1: 哎，想到难怪秋花姐每天都找人吃饭，所以她永远这么健康，然后很正向，有没有？对，一点都不会有失智，甚至呢，算数都比我们还要厉害。对，好，其实很多国家都有做这样子的研究。那东京的研究人员呢，他们就有发现说，65岁到74岁啊，
0: 嗯，
1: 跟家人同住，可是呢，你却是自己吃饭的人，就是你都自己吃饭，你跟家人同住，你们就像是不会打到照面的室友一样。
0: 嗯，
1: 哇，你出现忧郁症的几率是常常跟别人吃饭的人的5倍。哦，
0: 哦，
1: 嘿，所以这就告诉你一定要跟别人吃饭。
0: 是，
1: 然后类似的还有一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个系列的研究啊，他们还分享说他们抓出呢跟别人一起吃巧克力会觉得更好吃。欸，
0: 真的哦。
1: 对，其实这些研究都在告诉我们说，这种物质呢，它是会强化用餐时建立的一个感情连接。嗯。

0: 接、
1: 嗯、对，
0: 也就是说我们在吃食物的时候不只在吃它的味道、
1: 嗯、
0: 还在享受我们此时此刻与我们一起用餐的人的这个氛围，
1: 对，
0: 然后你就会有一个感情连结。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吃这个东西我想到那个人啊，喝这杯饮料我想到我的前男友、
1: 嗯、
0: 哎呀，可能就是因为当时我们有了一些感情的连结呀。
1: 对，这就是共感呢、啊、
0: 没错。所以种种都在告诉大家，有时候呢饭还是可以多找别人一起吃。
1: 是，
0: 对，人家不是说要跟你好朋友说请谢谢对不起嘛，就是说对不起我没钱了请我吃饭谢谢
1: 这种造句法
0: 对，很好笑，我最喜欢看网络的迷因了、
1: 哎、不错不错不错。
0: 嗯，
1: 我昨天啊刚好还是前天吧，我看了一部大概是两三年前的电影，
0: 嘿，
1: 我不晓得你们看过，香港拍的，是关于诈骗的、
0: 哦、
1: 它是网络情感诈骗的电影，
0: 那可能没有，
1: 是吴君如所演的、
0: 哦、
1: 我谈的那一场恋爱。我看了以后，对，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导演蛮厉害的，蛮细心的一个导演、哦
0: 嗯、
1: 他不是交代一下 他是如何诈骗、
0: 嗯、
1: 然后被诈骗的人被人家骂猪头啊，你就是蠢之类的、
0: 啊、
1: 这一般的好像刻板印象经常会觉得这些被诈骗，不管是情感诈骗金融诈骗的人都说他们是蠢
0: 啊。
1: 所以说以后如果再碰到这样的一个事情，你最好不要有这样的一个表达的方式、
0: 嗯嗯、
1: 认为被骗的这些人就是活该、
0: 哎、
1: 那就是蠢、
0: 嗯、
1: 就是笨，这么简单的分辨都分辨不出来吗？你看看那个电影你大概就有不同的感受了啊。
0: 嗯、
1: 那这部电影叫《我谈的那场恋爱》，
0: 是，
1: 它是假的骗局和真的寂寞，它主要的讲的是这两个课题、
0: 嗯、
1: 最重要的是在情感的寂寞这上面。
0: 嗯，
1: 我今天看了一个新闻统计哈，说是台湾现在独居户，
0: 嗯，
1: 你刚刚讲到说一个人嘛，
0: 对，
1: 独居或者说一个人吃饭、
0: 嗯、
1: 罹患忧郁的比例很高，
0: 很高，
1: 可能还不止这些，还有其他的慢性疾病啊，
0: 对，
1: 还有包括让你寿命减短等等哈、
0: 嗯、
1: 40%
0: 嗯，
1: 独居户现在非常高，
0: 很高耶、欸、
1: 非常非常高。
0: 这些独居是包含了不分年龄的吗？还是以年长者？
1: 不分，
0: 不分年龄，
1: 不分，
0: 哇，将近一半了耶。
1: 对对对、哦、然后因为少子嘛，
0: 嗯，
1: 不婚嘛，
0: 对，
1: 不生嘛、
0: 嗯、
1: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还有就离婚率也高、
0: 哦、
1: 造成的独居户。另外有一些独居户是因为他要避税，
0: 嗯，
1: 他采取一种在户政法上面的分户原则，他分成两个居住地方、
0: 哦、
1: 两个户口，
0: 对，
1: 所以说他是为了节税，
0: 嗯，
1: 所以说呢就形成了我们台湾这个怪现象，独居户特别特别高。但是现在刚好是网络时代嘛，数位时代、
0: 嗯、
1: 数位时代之下大家集体孤独、
0: 哎、
1: 他是讲一个有名的女医生，妇产科女医生、
0: 嗯、
1: 啊，吴君如所演的，已经52岁了，然后在4年前她的老公因为心脏病突发过世了，在过世之前她就跟她老公闹离婚，
0: 嗯，
1: 因为她工作的关系她生活情趣已经没有了，
0: 哎，
1: 她老公也觉得说我这太太怎么完全一点情绪都没有，哪怕是她骂我打我跟我吵架都可以啊，但是就是怎么讲，相敬如冰啊，
0: 嗯，
1: 冰箱的冰那种感觉，然后也没有什么多大问题、嗯、大家就各忙各的工作，
0: 对，
1: 到最后就觉得说相处不下去了就离婚吧、嗯、离婚以后她就觉得说她老公好像背着她又找小三，
0: 嗯嗯，
1: 跟她老公的秘书过从甚密，
0: 是，
1: 好像有一些暧昧，结果她老公怎么解释她就不相信，她、
0: 嗯、
1: 就认为说他们之间一定有暧昧，
0: 嗯， 嗯，
1: 结果到最后好吧那就离婚吧，
0: 对，
1: 离婚，然后就是她老公要离开家了，
0: 嗯，
1: 他们是住二楼的洋房嘛，一二楼的，就她老公下楼了，结果她老婆呢就从楼上拿了一个花盆砸向她老公，差一点砸到她老公，然后她老公也没说什么，看着地上的碎的花盆再抬头看一看她老婆，然后就露出了一个可爱的笑容，
0: 哈，
1: 她就更气，
0: 你说你还笑，
1: 你还笑得出来，我真的是失手了、我应该砸得准一点，结果到后来呢她才知道她老公在离婚之前回头那一笑是什么意思、是他们曾经有过美好的北海道的度蜜月之旅、那一次呢 先生呢在这个太太在一个天桥上面、
0: 嗯、
1: 先生在天桥下面，
0: 对，
1: 然后吴君如拿了一束花、嗯、很开心的丢向她老公，
0: 哦，
1: 她老公刚好用镜头捕捉到一张唯美的画面，然后呢她就想起我在离婚的时候
0: 的、
1: 嗯、我竟然用花盆砸她、嗯、她竟然用那个很漂亮很愉快的笑容回报我、
0: 嗯、
1: 原来这个笑容是她想起我们在几年前结婚度蜜月的时候、嗯，我丢花给他，他露出的笑容，
0: 哎，
1: 你看看是不是很吊诡？
0: 对啊，
1: 同样的笑容，一次是砸花盆，一次是丢花、
0: 嗯，
1: 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情感
0: 了、啊。对，产生一个对比。
1: 有的时候缘分就是这样子。你刚刚讲到的盖席子、
0: 嗯、
1: 埋葬那个人、
0: 嗯，
1: 然后他跟他在一起的缘分有多长的时间，
0: 对对对，
1: 似乎在上一世或某一世早就已经注定了。
0: 是的。
1: 所以说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呢，他因为寂寞，所以他就被网络恋情诈骗、
0: 嗯、
1: 骗了很多钱。骗了很多钱，结果后来抓到了，抓到歹徒是一个年轻男生、
0: 啊、
1: 假冒一个法国人跟他谈恋爱、
0: 啊、
1: 结果呢他也是那个什么在一个那个这个警察的讯问底下，
0: 对，
1: 然后就问他说你要不要见见诈骗你的这个男人呢、
0: 嗯、
1: 他说不用了，因为他已经自我疗愈完成了，
0: 对对对，
1: 他本来是很恨他老公的，
0: 对对对，
1: 认为他老公有小三、
0: 嗯、
1: 结果后来老公说没有、
0: 嗯、
1: 我没有，我怎么说你都不相信，
0: 对，
1: 结果后来他才知道说他老公在离开家跟他离婚离开家的时候、
0: 嗯、
1: 茫然不知所措，在他们住的地方一直开车绕圈圈、
0: 嗯、
1: 然后在车上发生心脏病突发过世、
0: 嗯、
1: 他就想到说我怎么会忍心做出这种事情、
0: 哦、
1: 让他因为这件事情而暴毙啊，
0: 对啊，
1: 所以说他就想起在结婚度蜜月的时候、
0: 嗯、
1: 种种的美好，
0: 对，
1: 他进行了一场疗愈之旅、
0: 嗯、
1: 是借由这个诈骗这件事情、
0: 哦、
1: 所以他认为他不是被诈骗，
0: 对，转变了，
1: 他说我没有被骗、
0: 嗯、
1: 我只是谈了一场恋爱、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导演他处理的手法非常细腻、
0: 哦、对，
1: 他没有剧情反转再反转、
0: 嗯、
1: 然后抓到歹徒如何如何绳之以法、
0: 嗯、
1: 他没有强调这些，他强调一个寂寞的女人她因为孤独被骗、
0: 嗯
1: 的一个过程，他心里的转折，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看这部电影。
0: 光是听你讲就觉得这个故事很好听，应
1: 该 很有意思啊，
0: 值得一看，
1: 真的是值得一看、
0: 嗯、
1: 这是一部好电影、
0: 嗯、
1: 啊，对，所以我就想到说人生啊有的时候比如说刚刚放的那首歌，
0: 嗯，
1: 原来
0: 只是一个过客，
1: 我只是一个过客、
0: 嗯、
1: 其实啊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不同的人是过客，然后夫妻之间互相其实也都
0: 是
1: 过客，
0: 对、啊、
1: 我们之于地球、
0: 嗯、
1: 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我们也是一个过客，
0: 没错，
1: 只不过将来我们会一直不断的重复循环再来，
0: 对对，
1: 我们都是再来人了，
0: 嗯、啊、没错，
1: 就这么回事，
0: 是的，
1: 好，春花姐进去来、
2: 哎、没有开我那个麦克风，难怪我听起来怎么没有声声音怎么怪怪的哎呀好啊、难免出去的时候都会打个电话回公司啊、
1: 哎、
2: 等等啊、哦、还有处理一点啊、这个私人的事情、
1: 啊、
2: 请这个小陈帮忙啊等等啊，结果呢小陈就传给我告诉我说常常听我们节目的一个很漂亮的女生、
1: 嗯、
2: 袁小姐，
1: 是
2: 她传来的内容是小陈把这一篇传给秋华姐看，秋华姐成立了基金会真是大功德一件，能有几个人像秋华姐的大爱，哦，不敢当，佩服秋华姐的为人处事，不敢当，袁小姐，我真的不敢当，我真的做这么久的节目了，真的一点小积蓄，好、哦，也就因为很早以前就买房子才会能够买到便宜，假如现在你要买房子，哦，买不起了，
1: 哦，真的、哦，
2: 台湾。
1: 几十年前秋华姐在东区买房子曾经买过才一两百万的房子哦。
2: 对对，
1: 因为那个时候如果说拿去买车可以买到很好的车但如果拿去买房子真的可以买到一小栋房子哎。
2: 我住的这个七楼那个、
1: 嗯、
2: 那房子现在抖抖他们在住那个、
1: 嗯、
2: 我记得很清楚
1: 啊，
2: 189万。
1: 你看。
2: 然后再来就最先买的是歌林，就是现在
1: 啊
2: 听众朋友常去的
1: 嗯
2: 啊丽人屋的隔壁，好、哦、
1: 嗯
2: 那个反而是不是很好，因为你们看到了这五楼之四，好、
1: 嗯
2: 哦、这个是面对的，你一下电梯就看到了、
1: 嗯、
2: 那我不是，我还要右转再左转，但是只有两步啦，但是就是只有两步路而已，但是就是 就是比较不是那么好的感觉。
1: 哦，
2: 那是五楼之舞，那个时候
1: 现在也不得了了。
2: 你知道那个时候的五楼之舞哦，还要转个弯，下电梯还转个弯，哦，转右转，

0: 啊，
1: 再右转、
0: 嗯嗯、
1: 啊，然后再左转，对不对？
0: 嗯嗯嗯、
1: 两步路而已啊。
0: 对对对。
1: 但是你就比较里面了、
0: 嗯。
1: 但是那个时候在那里开立人物，仍然真的人多得不得了。
0: 这个我可以证明。
1: 活动的时候还要排队呢。
0: 真的真的，那个时候尾牙都要开三桌
2: 哦，
0: 三桌
1: 真的
0: 真的、
1: 嗯、很感动。
0: 嗯，
1: 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是三桌没有错，
0: 哎、
1: 因为美容师很多。
0: 而且秋华姐还带我们去吃万华的那个叫做、很有名的那家叫做什么？台南担子面
2: 哦。
1: 现在就在哪里开了？你
0: 在哪开？
1: 就在我们对面大巨蛋。
0: 真的、啊？
2: 哎，
1: 将要开幕了。
2: 真的假的？
1: 他还没有开幕。
0: 哇、哦，那个讲究哎、
1: 嗯！
0: 开玩笑，那个盘子上面再叠盘子，嗯、哇，真的是吃的那么讲究。
1: 后来那个时候是立人物的时候
0: 啊。
1: 后来我们这几年我没有再办了，只有我们员工而已、
0: 嗯、
1: 后来也有办过很多次，我还没有坐轮椅的时候也办过金华酒店啊，
0: 有啊，三四十人的、
1: 啊、对啊、
0: 嗯、
1: 那都是周围的朋友都
0: 对对对对对
1: 都有来嘛、哦、所有朋友啦，云中月啊、
0: 嗯、
1: 啊艾伦啊，反正很多啦，艾伦他们都会来，然后秦汉也会来
0: 啊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个时候，但是呢现在我没有，自从我坐到轮椅上面，听众朋友，我真的就没有外交了，几乎只有梅子跟雅芳。你看雅芳今天昨天晚上又叫玛丽安到他们公司去拿什么，不是菜，燕窝，
0: 哎呦，
1: 不停的炖燕窝给我吃，
0: 炖好的，
1: 他对炖好的，
0: 哎呦，有心耶，
1: 听到说我是肺的问题啊，实在是小问题，不是大问题。结果他说会有问题的话，吃燕窝是最好，
0: 要补气。
1: 然后呢，不停的知道说快吃完了，他就马上又炖来了、
0: 哦、
1: 啊！我真的好感动哦，你知道吧？
0: 嗯、
1: 不会形容的感动，真的好啊！所以说啊、陈小姐，你传来的这一篇我还没有看，好、哦，我看内容之后啊、我再回答你，好不好？
0: 嗯，
1: 我很感动，你这样写对我鼓励很大。真的鼓励很大，
0: 对 对，
1: 也有很多听众朋友说啊，如果你办基金会，你说不让人家捐款，
0: 嗯，
1: 那我们如果要捐的话呢，也想响应你
0: 哦，
1: 要捐。我跟你说，
0: 秋华姐是不募捐的哦，
1: 不募款的，
0: 秋华姐只出款哦。
1: 对，然后呢，因为到时候我会怎么做呢？去了解真正他需要真正的需要帮助的、
0: 啊，
1: 那这个时候我就会可能就是做他访问，
0: 嗯、啊，
1: 好。那如果他不接受访问或怎么样的话，那可能我就会告诉你这一次我是捐哪里。
0: 对，
1: 我连那个他们如果有收据给我的话、嗯、那我就会把收据拍在我们的用拍起来之后放在我们的脸书跟 LINE 上面让你们看到，这样子好不好？好，所以说这样子的话你就跟着我一起按照他的那个账号去汇款就可以了，我不经手这个钱，好不好？
0: 嗯，
1: 我不经手听众朋友捐款到我的这个基金会来。
0: 因为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如此。
1: 嗯，
0: 那秋华姐是碰到如果说社会上有发生急难救助，比如说大的灾难，秋华姐自己可能会捐大笔的钱，
1: 不敢。
0: 然后她不会经手听众朋友的钱，她只会跟听众朋友讲说，那你是不是可以直接捐去这个就是筹办的单位？啊，募款的单位
1: 都是这样子，
0: 对，这样会比较单纯一点呢、
1: 啊。我真的不经手啊，因为我真的人用的不多，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也很感动，就是说啊，当我要做这个基金会的时候，需要我现在算是董事长，
0: 嗯，
1: 但是要有四个董事，
2: 嗯
1: 啊，但是周围的朋友马上就答应，那我找的就希望比较年轻一点，
0: 嗯，
1: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也许有一天我就不在了，这是难免的事情啊，这你不能说不可能永远都存在，对不对？这个时候呢，像这个内容就不要再常常更换，
0: 嗯，
1: 你懂意思吧？哈、嗯嗯，就是说里面需要我是目前是董事长，但是呢，董事要有四位，
0: 嗯，
1: 你知道吗？
0: 嗯，
1: 所以呢，我就选择比较差不多四五十岁的、
0: 嗯、
1: 豆豆他们，
0: 对对对对对、
1: 差不多的年龄。
0: 哎，你这个考虑周到，
1: 对啊，我想这样会比较长久
0: 啊，
1: 对不对？
0: 对、
1: 嗯，就不用在中间还要换。
0: 是啊，
1: 这个之中唯一就只有雅芳
0: 啊
1: 是特别一点，
0: 是
1: 啊，雅芳是特别一点，他比较大， 他已经60几了，所以他比较大，其中我要选

0: 大概都是比较年轻的，
1: 是是是，
0: 让豆豆跟他们沟通，
1: 对
0: 啊，
1: 比较方便
0: 啊，嗯，或者小虎他们沟通比较好一点，
1: 很好，
0: 嗯，所以呢，快了。本来说应该要到
1: 半年，
0: 现在不用，
1: 不用，
0: 才三个月就、
1: 啊、
0: 已经经过差不多快一个月了，
1: 嗯，
0: 啊，已经批准了，下来了，啊，现在在走流程而已，
1: 啊，
0: 还要经过法院，
1: 有，
0: 要经过法院，
1: 哦，这个、
2: 哦，这程序还蛮严谨的，
1: 这个严谨好啊，
0: 很严
1: 谨，
2: 对，的确啦，
0: 然后我还真的是听到那个。这个公司的人，我们这正生好多人在买什么005 ETF 什么005几、嗯、005几，那我就在想，哎，有一个00多少的那个还不错，就是每一年有8%的利息，
1: 嗯，
0: 比银行好很多嘛。我说，哎，我先要进去的就是2000万，就是把我自己本来要留下来，
1: 嗯嗯，
0: 当做我的老本的钱，我全部要放在这里面，然后。1000万那个呢是属于就是拿不回来的，
1: 因为你要成立基金会要交这个钱，啊，
0: 对，这个钱是拿不回来，
1: 嗯，
0: 如果你这个基金会已经没有再继续运作的话，嗯，就是拿不回来。另外我会放2000万进去，我以为说可以买那个股票，一年有8%，
1: 嗯，
0: 2000万就不少钱了，
1: 啊，
0: 连那个钱都可以加在里头，
1: 不，啊，
0: 对不
1: 对，啊？
0: 结果不行，
1: 不能去滚是吧？
0: 不行，它只能够5%。
1: 哦，
0: 你进去里面有多少钱，只能5%去买所谓的基金等等，
1: 是，
0: 其他是不可以的，嗯，
1: 只能5%去买，
0: 对，
1: 不能2000万全买，
0: 不行，也许吧，我不，你听我说，
1: 为什么要做这个限制呢？
0: 他这个限制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是不募款的，一般的基金会都一定会募款嘛，
1: 啊，
0: 好，就让人家捐款来我的基金会里面，
1: 嗯，
0: 那我是不募款的，
1: 哦，
0: 我就想用这样的方法，
1: 是，
0: 好，让这个钱呢，不需要募款，它就能够钱不会马上就一直流失的，
1: 嗯，
0: 一直就是一捐出去就减少了，
1: 嗯，
0: 不过放心啦，啊，我会继续，啊，如果有一天真的这2000万用完了，我也跟 Mindy 说阿红，哦，我有一个房子是在他的名下，属于是店面的，那有固定的收入，
1: 嗯，
0: 我说第一把固定的收入就放到这里面，
1: 嗯嗯，
0: 必要的时候把整个房子都放在这里面，就是我用你名下的，
1: 嗯，
0: 哦啊，他有自己他的房子，
1: 啊，
0: 但是我有一个店面是用他的名字，
1: 嗯，
0: 所以呢我把这个房子都直接放到里面去了，就这样子，让这个房子在里面。
1: 基金会可以放房产，
0: 房地产应该是可以的。
1: 我以为说要变现，
0: 应该是可以的。
1: 哦，
0: 到时候你要变现也可以啊。
1: 对对对，
0: 嗯，
1: 反正它也是等于像现金一样嘛。
0: 人真的不需要太多，够用就好了。
1: 秋华姐的这个做法啊，
0: 嗯，
1: 让我想到一个单位，
0: 嗯，
1: 那个诺贝尔奖，
0: 嗯，
1: 诺贝尔奖颁奖了大概超过100年了。哦，
0: 那人家是多么的了不起啊，哎！
1: 人家是当然有钱的家族了哈，
0: 啊，
1: 发心，发大愿，然后就拿出一笔基金出来，然后成立这个诺贝尔奖这个项目，
0: 嗯，对，嗯。
1: 但是他们就好奇说，为什么每年颁发的奖金其实都很多哎？
0: 对，
1: 每一个人只要得奖的，动辄都是100万美金以上啊，
0: 嗯嗯。
1: 然后他有很多的奖项啊。
0: 可能他们的做法不同。
1: 他们的做法呢，
0: 是
1: 可以投资，因为你刚刚讲说。基金会你放2000万，你要去买一个 ETF 还不准，还只能用里面的5%的金额去买，
0: 嗯，对，我听说，
1: 那我就觉得奇怪，
0: 我
1: 诺贝尔奖，
0: 嗯，
1: 诺贝尔奖据我了解是他们这个基金哈，
0: 嗯，
1: 可以去升息的，可以去投资的，
0: 嗯，
1: 然后他们投资有方，
0: 嗯，
1: 他们会有一点就是说
0: 专家，
1: 对，他们有专家在帮他们在操作这一块，
0: 嗯，
1: 然后就像现在 ETF 一样，
0: 嗯，
1: 有一些主动型的可能是比较攻击获利强的，
0: 嗯，
1: 有一些是保守型的可以让你保本的，用这样的一个搭配方式，
0: 嗯，
1: 让他们的运作到今天超过100年，
0: 嗯，
1: 还是一样历久不衰啊，
0: 嗯，
1: 你看看多好，
0: 我希望我们也能长久，
1: 对呀，
0: 啊，
1: 当然是这样啊，
0: 嗯，那我就想说哎，可以啊，把正在出租的这个房地产也可以放进去啊，
1: 嗯，
0: 啊，每个月有收入嘛，
1: 嗯，
0: 哦，啊，这收入就是捐啊，
1: 对呀，
0: 啊，就这样子啊，
2: 嗯，
1: 就是啊，
0: 我就这样想，
1: 是，
0: 哦，啊，觉得阿红一定会按照我的意思，
1: 嗯，
0: 对，
1: 那我就觉得这样很不公平，
0: 嗯，
1: 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我再进一步了解，
1: 为什么？
0: 根据我

0: 现在知道
1: 我是从一个标准来判断，
0: 因为会计师跟我讲是这样讲的。
1: 那好，那
0: 但是我进一步了解，
1: 会计师这样讲，一定是他们有他们的这个、有他们的谱嘛，对不对？
0: 嗯，
1: 政府有很多基金呢、啊，
0: 嗯，
1: 有邮储基金呢、啊，
0: 嗯，
1: 有这个劳退基金呢、啊，
0: 嗯，
1: 有什么什么什么国安基金一大堆、
0: 嗯、
1: 啊、
0: 嗯，
1: 一大堆。那军人呢，也有军人的一些什么基金、嗯，他把这些各种不同的基金。也是一样到股市里面去炒作啊，
0: 嗯、
1: 不是炒作了，就去升息了，然后可以去投资了，讲投资会比较健康一点。然后呢，就股票一涨，他们就赚了很多的钱呢、啊，就可以来支应政府的运作啊，
0: 嗯、
1: 还有一些社福啊各方面的需求的支出啊，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
2: 对啊，
1: 其他国家也都是这样啊。
0: 非常谢谢任小姐，您不断的在鼓励邱华姐，会的。我会按照我所说的话去做，绝对不会有改变，我不会募款，绝对不会募款、嗯、好，我们再来听歌好吗？
1: 好、
2: 嗯、
0: 好，安排了下歌曲好不好？
1: 来
0: 这一首、嗯、哎，你播的是这首吗？
1: 哦，
0: 第七首。
1: 哦播这个 CD，
0: 这是安迪威廉斯唱的爱的故事。 CD
1: 弹出来了，太久没
0: 有用了。现在真的是所有的就是 AI 的、做法，将来不晓得。第七首，对，我们录了好多的CD， 把之前喜欢的歌全部录在一起。
1: 嗯、对，
0: 这么多，很多耶，
1: 不错，
0: 一千多张。再来 MD
1: 也有，
0: 也录了差不多一千多片，这种将来可能都不能用，真的。
1: 应该短时间没有问题，嗯、还是可以。
0: CD 是可以
1: ，CD 可以了
0: ，MD 已经买不到机器，
1: 可能慢慢就不行。

0: 只有你没有他，我们节目中都是做这样的介绍，但是这里面写的居然是爱的故事，
1: 对，他把它翻成爱的故事。
0: 我看到 这四个字，我就认为是安迪威廉斯的那一首，结果不是，你看写的是西班牙文。突然我的脸书里面出现、嗯。

0: 跳出一张相片，
1: 写的是11年前的照片。
0: 嗯，
1: 笛音准备要，你看动作是要亲我的，
0: 对对对，很亲密的那种闺蜜的那个动作，
1: 还不错哎。我感觉当时我的皮肤没有那么好，
0: 你们这两张，你们这张照得很好啊。
1: 哦，我当时皮肤没这么好啊，现在比较好。11年前
0: 也是很好，
1: 还可以的，
0: 可以啊。哦，你看那个光泽，丽艳，你看一下，
2: 哇哦，哇哦，
0: 有没有很白哎？
2: 对啊，太惊人了，美到说不出话来了。
1: 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哎啊，昨天这一张也有，也跑出来，为什么？我今天。
2: 你的回顾吗？
1: 没有没有，
0: 这是近照对不对？
1: 对，我跟你说，今天我 PO 出来放在我们的脸书，
0: 嗯，
1: 那目的何在？目的就是要告诉听众朋友，因为太多听众朋友来说，你们有什么样的秋华姐节目中讲说会长头发，
0: 嗯，
1: 她头发很多，讲会长头发的精油好像是用什么东西才能长头发，很多人来问。好，那所以我们还没有做活动，
0: 嗯，
1: 所以没有做活动，平常没有再送，
0: 嗯，
1: 如果活动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会送给大家，
0: 是
1: 就是迷迭香精油，
0: 嗯，
1: 迷迭香精油就用什么方式用你知道吗？你就是洗发精，你如果是洗两次的话，那你就是第一次先洗干净，
0: 洗干净，
1: 嘿，
0: 对，
1: 第二次，哦，洗干净的时候稍许不要让它水太多，凝干一点点，这个时候再倒洗发精，
0: 嗯，
1: 洗发精，
0: 少许洗发精，
1: 哎，洗发精倒在手上，再加那个迷迭香精油，
0: 迷迭香精油
1: 差不多五六滴。
0: 是，
1: 我的头发是有五六滴啦，嗯，我是半就是盖住了我耳朵的头发，但是如果长头发可能就不止了。
0: 有，嗯，我觉得多倒一点没关系，
1: 对，
0: 因为它头皮按摩很舒服的。
1: 对，
2: 啊，
1: 我们是20沫的
0: 啊，
1: 市面上大部分的10沫、15沫，
0: 对啊，
1: 我们是20沫，我在用的很省，
0: 对。
1: 五六滴，我大概至少，
0: 嗯，很久，哦，
1: 哎，很久。所以呢，我们是年底活动或者是母亲节活动，
0: 嗯，
1: 才会送，
0: 是
1: 好，哦，才会送。
0: 对，
1: 迷迭香真的很好用。
0: 嗯，
1: 我跟你讲一个状况，我喷那个胶水，
0: 嗯，
1: 除了肺部，你看看，现在有一点点点，对不对？白点，嗯，还发炎，对不对？好，我连脖子都起一粒一粒的疙瘩。
0: 哇！
1: 我手摸起来都会觉得很紧张，摸起来很。我不会形容了，
0: 嗯，
1: 你知道吗？还有一次更严重，
0: 嗯，
1: 左边还痒不舒服，
0: 哎，
1: 然后一去抓还结疤，
0: 哇，
1: 哦，
0: 那个就是它的化学成分造
1: 成的，没有到严重的硬的结疤，
0: 嗯，
1: 就感觉比较硬，所以呢这个时候我就用迷迭香精油，然后加那个小护士，
0: 嗯，
1: 把它揉在一起，
2: 哦，
1: 然后我就擦
0: 啊，
1: 哎，居然好了，啊，好了，
0: 嗯，
1: 你知道吧，我所以说嗯，肺部也不能够用迷迭香精油，啊，就得要吃那个抗生素。
0: 对对对，
1: 啊，我到现在还在吃抗生素，
0: 哎，
1: 听众朋友，放心，我还很 OK。
0: OK 了，没问题
2: 的，已经 OK 的，对呀，啊，
0: 真的。
1: 这一张是我今天PO出来，我要给听众，因为有听众一个听众朋友在问嘛，嗯，所以我就赶快PO出来。我当时你看看，嗯，头发长成这个样子，就在最中间，
0: 很不错，
1: 好像
2: 很茂密呀，啊，
0: 茂密茂密，
1: 不是，
2: 现在还是啊。
0: 这张是侧面照，
2: 嗯，
1: 我跟你说，这不是为了茂密，我是要跟你们讲说，你没看到头的漩涡的地方，
2: 对，
1: 最顶端的地方，
2: 迷迭香精油
0: 冒出来，
1: 长出这么多头发出来，短短的长出来，
0: 很可爱啊，
1: 往上冲，
2: 对，
1: 往上冲，好。接下来要听故事吗？
0: 差不多了，
1: 真的吗？
0: 对，
1: 我们丽艳还没说过话。
2: 有，刚刚，
0: 刚刚你还没进来之前，
1: 真的，
2: 对，
1: 好，
0: 他有跟大家分享一些东西。
1: 进行来今天的大单元，
0: 是，
1: 也是听众朋友最期待的阿富的故事。
0: 故事，哦，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故事，叫做鱼拜佛。哎呦，鱼会拜佛哈。这个是在离那个江苏有一个县叫宁县，安宁的宁。宁县这个地方不远有一个湖叫做赤山湖。赤山湖附近有一个和尚闸，它有一个闸口闸门，好像是管制那个水流的进出啊。当地人都晓得和尚闸

它旁边没有什么鱼虾好捞的，这是为什么呢？据说很早以前呢，赤山湖里面有一条鱼王，啊，它是管着这个湖里面的所有的鱼虾蟹啊。那这个鱼王呢，它是一只鳜鱼，啊，很大的一只鳜鱼。每年春潮期间，就是说这个雨水多的时候啊，它总带着成群的鱼虾呢，到处去嬉戏啊、玩耍呀。鱼虾们呢，看到人世间的男男女女啊，在这个时候呢，不断地涌向附近的一个庙去烧香，那求佛来保佑他平安，那来世呢会有好运，好的一个这个结果。那心里面就很羡慕这些人呢、啊，为什么他们都可以去拜佛求平安、求保佑，下一辈子会好啊？那我们为什么都不行呢？刚好呢，到了第二年的这个春潮又开始了，水又满了，这个鱼王啊就出主意了，我们啊要自由自在，不受人们的伤害，看来我们不上这个赤山庙求菩萨保佑是不行了啊，大家一向就怕鱼王嘛，所以没有不同意的。第二天鱼王就召集了所有湖里面的大小鱼虾，浩浩荡荡地向这个赤山出发了。人们呢，他们呢，绕过了一个一个的浅滩，穿过了一道一道的湖湾，来到了赤山脚下，才游过这个闸门呢、啊，准备要上山了、啊。忽然，这个有一只鱼，下面的一个小鱼啊，就慌慌张张跑来报告：“大王，大王，不好了，有一个老和尚啊，看我们过完了这个闸门呢、啊，就说要把闸门关起来，把我们圈在这个范围里面，然后一网打尽呢、啊。”鱼王一听愣住了，他万万没想到修心念佛的和尚怎么会这么狠毒呢，就带了几个比较有力的这个大一点的鱼啊去看个究竟。原来啊，这个赤山庙里面有一个老和尚成天在庙里面闲得无聊了，这一天呢就带了几个徒弟下山到湖边去逛，刚到湖边呢就看见许多的鱼虾个个活蹦乱跳，哎呀，整片的湖面都是啊，几个和尚就高兴了，跳起来啊，赶紧跑到不远的水闸上，吩咐的这个看闸门的一个农人说：“赶快把那个门关起来，不要让这些鱼虾跑了。”看闸门的这个农人呢，就犹豫着说：“哎呀，师父啊，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啊，梦见你啊，老和尚你啊，拿着念珠，拿着佛珠，口念阿弥陀佛，然后对我说。”那个种田的呀，明天一早啊，赤山湖里面的鱼虾要来庙里面要来烧香拜佛，请你千万要积阴德，不能伤害任何一条鱼的性命啊。那今天早上我就一早到了这个湖来看了一下，哎呦，果然满湖的鱼虾哈、哦，就如昨天晚上你托梦给我，好像说会有这个鱼啊要上山拜佛。那么我本来想捞这些鱼的，后来想到昨天你托梦给我，我要捞我又不敢捞，我只好算了。没想到你竟然下令我要把闸门关起来，把这些鱼虾一网打尽，那你念的是什么经呢？你这个和尚好像不是做功德哦，好像是要假慈悲啊。那他就有一点打问号了，老和尚就哈哈大笑：“哎呀，哪还有送上嘴的肥肉不吃的，不要说是湖里的鱼来拜佛，就是人来我们也要捞油水不是吗？不然呢我们怎么活啊？”这个农人呢、啊、跟那个假和尚这个对话呢，哎，被这个湖里面的这条鱼王啊听得一清二楚，气得他在水里哇哇直叫，所有的鱼都紧张到不行啊，乱跑乱窜啊。这个时候老和尚又吩咐小和尚了：“赶快拿捕鱼的家伙过来。”就在这个时候，鱼王不等他们动手了，就不顾死活地往那个闸门撞过去，因为他是大鱼嘛，那往门上一撞就哐当一声，闸门竟然被撞开了。撞开之后，所有的这些鱼呀、大鱼小鱼啊、鱼虾蟹啊，没命的就窜过这个闸门就跑光了，全部跑光了。那鱼王呢，鱼王因为用力过猛撞昏，撞昏了以后呢就浮到水面上。老和尚一看鱼虾跑光了，正要生气，但是一看哟，浮起来这条鱼这么大呀，好，这也可以，然后就叫人拿那个鱼叉过来，就准备要叉这个鱼了。结果呢，老和尚接过鱼叉，然后用力的这么一叉，就直接

0: 刺中这条渔网了。渔网一痛就醒过来了，没有被刺死啊，醒过来了，渔网就拼命地往水底下钻，这是本能嘛。
1: 嗯，
0: 然后他因为体型非常大，这个鱼非常非常大，然后呢，渔网拼命往水底钻，这个老和尚哪里这个经得住这么一拖啊，这个鱼往下面一钻，那这个老和尚呢就扑通一声，连这个鱼叉带人呢就被拖到湖底去了。拖到湖底呢，然后呢怎么办呢，渔王就拖着这个老和尚一直游一直游，在这个湖里面转了好几圈，后来渔王呢终于挣脱掉插在他身上的这个鱼叉，然后呢去找他的伙伴去了。那老和尚呢就慢慢的飘出了水面，然后也就顺便圆寂了。因为他是个假和尚，所以基本上真的和尚是不会犯这种戒律。
2: 是的，
0: 因为他们在所有的戒律里面，第一个你就千万不能够杀生嘛，
2: 对，
0: 这是最重要的戒律嘛，
2: 没错。
0: 所以说这个假和尚就真的被这个鱼王啊、
2: 嗯、
0: 给收拾掉了。后来当地人呢就把这个水闸门呢、啊、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和尚闸。哎，从此以后和尚闸附近再也见不到一些鱼虾了，一些小鱼小虾的影子都见不到了，因为他们曾经有过这种痛苦的经历啊、嗯、所以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什么样的鱼虾好捞的。所以下回大家如果有机会到江苏省宁县这个地方附近有一个赤山湖，你可以去打听一下，看看哎这个湖还在不在，然后上面有一座庙还在不在，
2: 嗯，
0: 这湖里面还有没有鱼虾，顺便去帮我们寻一下、
2: 哎、
0: 拜托了。
1: 现在吃虾吃的很多很多、
0: 哦、
1: 因为虾真的是蛋白质很好，
0: 对对对，
1: 是优质蛋白质，
2: 这是好事，
1: 所以呢也不会让你增肥啊，
0: 不会不会不会、
1: 哦、我吃很多
0: 虾，很好，
1: 真的很多，
0: 对，
2: 好味、
0: 嗯、
1: OK， 来我们继续吧，音乐再听一下下，
0: 好。

0: 上个礼拜我做梦没想到生意怎么会那么好，我真的实在是还没有到这个做活动的时候、
1: 哎、
0: 有这样的生意，我真的心花怒放。
1: 嗯，很好。
0: 大部分呢都是我们的爱迪斯提拉，提拉改了包装了。
1: 嗯嗯，
0: 改包装了，
1: 对，大家
0: 改用手挖的，
1: 用手挖的，对，
0: 啊、哦，对对对，啊，你们就不会觉得浪漫。原来有这么多人有这样的思考，我真的不知道，要知道早就把它换了。
1: 这代表一件事情，
0: 对，
1: 我们的那个爱迪斯提拉抗老，它质地精纯、嗯，大家一滴都不想浪费，
2: 真的，
1: 真的。
0: 换了包装就是用挖的，嗯、
1: 对，
0: 所以现在你拿到的就是用挖的，
1: 对，
0: 好啊、再来就是我们的美白，
1: 嗯，
0: 啊，经过听众朋友，我经过说。两个礼拜拿不到效，得不到效果，你就拿来还给我。
1: 嗯，
0: 到现在为止没有这回事，没有人拿来还。
1: 啊、
0: 每一个人都说效果真的很好。嗯、那所以听众朋友呢，真的就相信我的话。
1: 是
0: 啊，有的呢也真的用了以后，不到一个礼拜就得到效果了。
1: 对呀、啊。
0: 所以呢，就一一介绍。所以上个礼拜不知道莫名其妙怎么会靠啊、已经都九月份了，九、嗯、月底了。居然生意会这么好，
1: 对呀、
0: 啊，我真的好感动、哦，
1: 很难能可贵啊、哦！
0: 真的好，最后我们听一首歌，因为57分就一定要结束。
1: 是啊，
0: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
1: 叫做《秋诗翩翩》。
0: 对，这是 AI 唱的，
1: 很好听哦。
0: 嗯。

0: 好听哦。
1: 对呀、啊，
0: 我舍不得拉下来。不过，AM 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听。
1: 是，
0: 感谢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再聊喽。
1: 好，
0: 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拜拜。

0: 全球经济局势瞬息万变，地缘政治、通膨走势、联准会货币政策，加上 AI 科技快速发展，投资人该如何掌握下一步？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举办展望2027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邀请东海大学财经系客座教授张习以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带您掌握全球趋势，做好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9月18日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1: 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2: 太常见了吧。
1: 那蛋黄酥？
2: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1: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2: 梅林水果、
1: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3: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林俊杰所演唱的《以后要做的事》。好，很多人哈，就是都会期待说啊，以后想要干嘛干嘛干嘛好。那为什么呢？因为现实生活当中要先赚钱，对不对哈？可能有上班，好，那上班的钱不够，或者是要存退休金，可能就是要投资理财。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在网络上也还蛮有名的存股部落客孙悟天，他写了一篇文章哦，可以让大家做参考，叫做《不赔钱的硬道理》哦。那这个存300张金融股达人四个关键让存股胜率接近 100%。 哇，这个标题真的非常的吸引人哦。他说呢，股神巴菲特特别说过，投资的第一个法则就是不要赔钱，第二个法则就是不要忘记第一法则。好，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要赔钱。好，那当然大家都是希望赚钱不要赔钱哦。那他说呢，

他刚进入股市的时候不懂这个道理，直到存股才看见不赔钱胜率百分百的硬道理。然后说呢，先问个问题，你在股海当中第一个想到的是一获利，二风险，三不赔钱、哦、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只想要获利、哦、所以哪里有钱赚他就往哪里冲、哦、像是电子股啦、科技股啦、 IC 设计、融资当冲、期货选择权他都尝试过，但是最后的结果还是提早被判出场。然后呢，他说现在的他呢，看到的不是获利，而是有没有让他在股市当中不赔钱的方法。那首先呢，他觉得关键第一个就是可持股的时间长短就是制胜点。怎么样在股市当中不赔钱？他说其实答案真的很简单，就是持有的时间。那很多朋友都问他说，诶，投资这支存股好不好？下手哪一档的存股好不好？好，那他通常都会反问说，你买进的目的是什么？你打算持有多久？持有的时间搭配每年配股配息以及降成本的概念，就可以让你存股胜率百分百。持有时间是决定是否会赔钱出场的关键，持有时间越长，配股配息降成本基本上是不太可能赔钱，因为当降成本等于或小于零的时候，赔钱几率也是零。那在股市建立正确的观念就先立于不败，只剩下赚多和赚少的问题，赔钱这个选项已经成为绝缘体。做完心态调整，你还会担心短期的下跌吗？或者是遇到股灾吗？好，他说当然不会，因为从此以后买股票就变成一件开心的事，因为你知道不可能会赔钱。好，那第二个关键他觉得就是从容的看待股灾。没有经历过股灾就好像没有玩过股票一样，它到底可不可怕、哦、那还用说、哦、2008年的金融海啸，股票价格腰斩再腰斩、哦、光台积电、哦、2008年的时候你知道它价格是多少吗？它从73块钱跌到36块钱、哦、所以台积电也是会腰斩的、哦、然后呢，联发科2454、哦、从656元跌到177元、哦、这已经是腰斩再腰斩吧、哦，然后鸿海2317、哦、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是从300元跌到 52.6 元、哦、那甚至那时候连鸿海那时候的创办人郭台铭都跳出来说这个景气、哦、还要再坏三倍。那时候大家都悲观到极点了，每天的成交量就只有300到600亿，每天开盘的时候很多股票继续跌停，市场一片哀嚎声，恨不得几个月前就卖掉手中的持股。可是事后回头来看，每个人都觉得当时应该是全力去买股票啊，但是我觉得这是事后论啊，经历过人才知道在那样的氛围里面逃都来不及了，实在很难让人下手投资。那同样在股灾当中呢，存股也是会遇到股灾的，因为你长时间持有，股灾躲都躲不掉、啊、如果先帮你打预防针做好准备，大难来的时候才可以从容的应对、哦、然后孙子兵法说呢，物是敌之不来，是无有以待之、哦啊、意思就是说不可以心存侥幸认为敌人不会来，而是先做好准备，股灾来的时候不可怕，怕的是存股族没有钱可以加码、哦啊、接下来从2008年就跳到2018年10月11号，他说呢他的印象很深刻，那天呢台股当天是大跌了 660.72 点，很多人马上就想说哇，这个感觉上跟2008金融海啸、哦、很像、哦、是股灾又要来了吗？好，那就是有人就说啊，快逃啊，哈，早逃的断头发，晚逃的断手断脚，最糟的是断头啊。好，那时候的新闻出现各种预测啊，就会说啊，下看6000点，下看5000点，下看4000点，下看3000点，这样的坏消息蜂拥而出。那存股的股友们遇到这样的状况，难道不害怕吗？心理素质不够的朋友，应该会选择把股票卖光光，就算是赔钱出场也在所不惜。那你认为的股灾对存股族而言，应该是
大捡便宜的好时机。你想躲过的股灾，对存股族来说也不过是必经的过程。你害怕的股灾，相对于存股族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存股最大的利空是涨多了，股票最大的利多是跌深了。存股讲究的是持有的时间，时间越长越容易遇到股灾，先把心理状态调整好，股灾来的时候也不会惊慌失措。他说呢，

那土耳其谚语曾经说，即使全世界都淹水，对鸭子都毫无影响。好，你认为的坏事不一定对所有人都是坏事。别再用价格投资的思维去看待股灾，也不要再抱怨为什么股灾会来，就是因为阻止不了，才应该学习在淹水的时候怎么样当一只鸭子。那第三个关键他觉得呢，就是趁早存股，用配息降低成本。他说投资的时间越早，会面临越多次的配股配息，那这些配股配息可以降成本，也就是护城河的时间越久越是稳固。他说你想想看，如果你的第一金是买在18元，配股配息1块钱，每年降1块钱的成本，到第六年遇到股灾，其实你的持股成本在12元附近，而第一金在2008年金融海啸时候的最低价也在12元附近，原则上完全不受到股灾的影响，可以继续的报下去。那第四个关键呢，他说如果有余力的话，可以准备第二笔资金。他说准备第二笔资金呢，就是在股灾来临的时候可以伺机买进存股，低买高卖谁都喜欢，但是呢想要存股买低价，除非遇到重大利空或者是股灾才有办法。所以他说呢，前面有提到说怎么样进场买股，他说股灾降临的时候，这时候目前买进需几年到净值的数值一定等于一，也就是股价低于净值，不趁这个时候扫货，难道要等涨起来才买吗？所以他说股灾其实不可怕，怕的是你的资金没有控管好，万一没有紧急预备金，又需要钱来救急，那你就只能含泪卖股。所以呢他觉得如果你可以做到刚才讲的这个四点，你的存股报酬率就会像酿酒一样，越来越浓，越来越纯，越来越香。好，那所以呢就是这个是他所给大家的建议啦。好，那他说呢，其实假设第一年买进之后，经过持有的时间，每一年的成本都就是如预估的逐年下降。好，那虽然前四年的股价跟降成本差异不大，但是从第五年开始，股价跟降成本分开，越分越开。这时候你就可以选择在第五年或第六年伺机加码，不会让你的持股成本比股价高。这就是存股胜率100%的原因。那当然前提是你要有优良的存股，就是你的标的还是很重要啦。然后还有呢，你持有的时间跟配股配息降成本，这样一来你就会知道说，股灾遇到的时候没有这么可怕。好，那这是他自己本身，这个孙悟天这位存股部落客在幸福文化出的一本书《存股轻松学》里面的文章。好，那大家可以参考。其实大概的意思就是他都是用存股，存股就是拉长时间来看，找好的标的，然后透过配股配息，然后就是把成本降下来。那这时候你遇到股灾的时候，你会比较有支撑力啦，因为你的心理账面的成本并没有赔这么多嘛，因为你的成本已经降下来了。那如果你有第二笔资金，或者是你觉得长期趋势未来还是看好的，你这时候就可以在低价的时候买进，就是就比较会有赚钱的胜率。好，那这样的方式呢也提供给大家。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惠妹所演唱的《人质》。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吴青峰所演唱的《年轮说》，这是财富 2.0， 我是子玲。好，那很多人呢都会说退休到底要多少钱齁，那其实会问这个问题的表示还想要未雨绸缪，算是还有救哦。但是大家会觉得说啊，那个每次齁讲的这个数学出来的数字都不一样哦。其实我觉得没有关系，反正多听多看嘛齁，看哪个适合自己跟比较符合自己可以做得到的做法哦。啊，但是呢我觉得有时候齁，就是有些专家达人齁，因为他们可能比较有数学齁或者是数字的 sense 齁，然后所以呢他提出来的一些计算的方式我们有时候可以抄答案啦齁，直接从答案来回推说诶合不合理齁，我们可不可以做到。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有一位叫做精算达人怪老子齁，那其实他也有一些相关的文章啊齁，教你怎么样投资理财啊，或者有一些看法齁，在网络上都可以搜寻得到。那事实上他也之前有在一些社区大学啦或者是一些媒体啊好分享他的看法。那针对退休金这件事情呢，到底要准备多少呢，他就是有在受访的时候拆解过退休金的算法。他说如果假设你要65岁退休，每月花5万块来算的话，只靠定存好啊，你可能就是要准备2031万元。但是呢如果假设说你的退休资产

可以再创造 6% 的报酬，好，那这样的需求就可以降到1104万元。好，那如果再算每个月，好，你是有28396元的劳保年金，那你的退休金缺口就会降到477万元。好，所以呢，他提醒大家，退休理财不是死存一个天文数字，而是先算出你每月差多少，再来用投资来补足。好，概念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先去了解一下，好，你一个月要花多少钱。好啊，你退休之后，你就是这个每个月的多少钱啊，你就是算算说，诶，好，可能你现在手上有的钱啊，或者是你投资理财可以赚的钱啊，或者是劳保年金的钱啊，好啊，慢慢把它减掉，然后看差多少。好啊，你要补足的就是这个差多少的部分。好，那所以他说，上班族对于退休的焦虑来自于以为退休金要自己全扛。好，那其实不是的，就是其实是应该是说你要扣掉，好，你手上有的你还要补多少。那怪老子计算了，如果你65岁退休，每个月生活费5万元，好，那这样子一年就是要60万嘛。那如果在不考虑劳保劳退的情况之下，好，只有定存的话，那你就要2031万元。好啊，如果说你懂得股债配置，好啊，你每年你这些钱，好，你可以有达到 6% 的报酬率的时候，好，那你用1104万元，好，就是再扣除劳保年金之后，好，你的自行退休缺口就会降到477万元。好，缺口就只有477万。好，为什么？因为你如果懂得股债配置，你还会再赚钱嘛，你还会再赚 6% 嘛，所以就是你的缺口就可以减少 6%， 那你就变成准备1104万。好，那如果说你还有劳保年金啊，再扣掉，因为你还有劳保年金可以领嘛，所以你的缺口就只剩下477万。好，所以就是从那个2000多万变成477万。哦，光听这数字是有落差的齁。所以呢，怪老子建议大家要先做三道程序。第一就是计算退休后每年到底要花多少钱。好，因为有些人不太知道自己的平均花费。好，那另外有时候是因为你现在花的钱跟你退休要花的钱不太一样。好，比如说可能你现在还有养家活口啊，好，你还要上有父母下有小孩啊，好，可是等你退休的时候可能有些这个部分负担不需要了啊，但是你自己的部分，诶，很多人就是还要再补一下这个医疗预算。好，那就是类似这样的算法，你先估一下，好，你退休到底好每个月，好，每年大概要多少钱。那在第二个步骤就是扣掉劳保年金。好，那第三个就是盘点劳退专户，那剩下的才是真正需要靠自己投资准备的退休金缺口。好，那投资不是投机，好，要找到源源不绝现金流的商品。那他说，如果以40岁的上班族每个月投入10000块来看，距离退休还有25年啊，如果你放在定存，那定存报酬率他预估是 1.7%， 那65岁仅能累积373万元。可是如果说你进行股债配置达到 6% 的报酬率，那你就可以累积到676万元。那如果你选择市值型的 ETF， 好像比如说0050，好，这个长期年化报酬率是 12% 的，所以等于是定存 1.7%， 股债配置你要条件是 6%。 好啊，如果是0050，它之前的长期年化报酬率现在历史数字算出来是 12%。 好，那你累积的金额就会达到1686万元。所以一样，好，40岁然后你都投入10000块啊，放在不同的地方啊，假设报酬率是这边预估的齁 ,1.7, 齁，然后 6%, 然后 12%, 齁，那最后累积出来的金额齁 ,25 年后就会差很多齁。好，那如果你是50岁才做这件事情，那你现在就已经有资金100万元，那每个月持续投入10000元，虽然距离退休时间15年是比较短的，但是因为你手上已经有先100万元的本金了，好，所以呢，在 6% 的报酬率下面，可以累积到527万元，同样能够补齐477万元的缺口。
那如果你是投资小白，好，那个怪老子就建议齁，你可以透过 ETF 来分散个股风险，那股票的部位可以从市值型高股息 ETF 来着手，那债券呢则是以投资等级债券 ETF 配置，并且提出股票 ETF 50%、债券 ETF 50%的配置策略。好，那人在工作尚未需要现金。

金流的人、啊、就配息再投入，就可以发挥复利的效果。好，那所以这样的观念好分享给大家。那有些事情就是要趁早做、哦、你看刚才讲到是40岁跟50岁做、哦、就不一样、啊、当然50岁可能你有本金、哦、但是重点是诶这个一做要做25年做15年的、哦、所以你要先有这样的观念你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而不是等到65岁啊就觉得啊我怎么跟别人差这么多、哦、因为刚才已经算给你看了，如果你同样是每个月投入10000元、哦、啊有没有本金，几岁开始，投资报酬率多少，最后出来的数字会差很多、哦、所以呢先了解才知道怎么做，那这样的观念提供给大家。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告人谁演唱的爱人错过。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天命真女合唱团所演唱的作品 Emotion，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接下来来跟大家聊聊，就是怎么样叫做富有。那其实在我们的理财节目当中，大家都是想要变有钱嘛，所以就是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好，那重点就是要怎样赚到钱。但是呢，到底怎样叫做富有，其实在有很多的不同的面向，那个切入的角度不同。那你是不是会以为哦，以为到了40岁就应该会成功了啊？很多年轻人啊，尤其在学生时代就说啊，未来的我会怎么样哦？那很多人都会想象说，只要自己在社会上累积了足够的经验，就能够获得他人的认可，达成目标，人生自然就会走上一条平坦顺遂的大道。但是现实是，即使过了40岁也很难说自己已经成功了。那40岁以后的人生开始顺遂起来的人，成功的关键到底在哪里呢？这个作者说，其实人生顺遂的三个关键，第一个就是正向心态，保持正向心态能够提升我们解读世界的能力。即使身处同样的情境，有人选择用负面角度看待，也有人会从里面看到正面的意义，那种凡事说一切都很好，大家都很好的人只是天真。那真正的正向心态会细数自己人生所拥有的，在他人的人生当中找出自己值得学习的地方。那不幸总是毫无预警的降临，但是喜悦与幸福往往是用手指细数慢慢累积出来的。正向的人正是特别擅长找出这些喜悦跟幸福的人，能够用正面角度看待人生，不只对自己温柔，也对别的人格外宽厚。因为对自己的喜悦与他人的喜悦往往是同时被创造出来的。那在古埃及，人们相信死后会站在神的面前，然后神就会问两个

问题。好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人生对你而言是喜悦的吗？这份喜悦也带给其他人喜悦了吗？好啊，这两个问题都回答是才可以进天堂哦。好好好，现在先跟大家讲，我会考这两题哦。哦，不过我觉得这两题真的，如果问你的话，你会回答是吗？你的人生对你而言是喜悦的吗？这份喜悦也带给其他人喜悦了吗？好，两个回答是，好，埃及的神才会让你进天堂。好啦，那这两个问题是为了亡者而问的吗？好，其实不是啦，好，这是为了活着的人而问的问题。那尤其呢，适合40岁左右的人来反省自己。那或许你可以把这个问题重新解读为你是否肯定自己的人生、哦、那在人生旅途当中难免会有不足，会有缺憾，也会犯错，也会跌倒，但是即便如此、哦、你怎么样评价自己的一生？那神之所以向人类提出这样的问题、哦、想听到的不是说一切都很完美、哦、其实呢应该是说神会期待人们回答，我已经尽力活过、哦、即便不完美也能够为自己已经尽全力而感到骄傲。那为了这样的人生，就是请以正向的心态经常拨出时间去寻找生活当中的喜悦与幸福。好，那这本书呢，其实这个作者、哦、他本身是韩国的知名心理学家，那被誉为是中年人的人生导师、哦、他叫做李胡先、哦、然后呢他目前是担任在韩国的网络大学基督教辅导与福利系的教授，担任人格心理研究所的所长，韩国老人辅导中心主任，好，那所以都是以中高龄人的生活与人际关系、夫妻还有亲子諮商为主要的研究方向，那时常到各地演讲，好，那曾经获得很多韩国的奖项啦，什么2015韩国艺术治疗大赏啦，2018韩国人道领袖大赏，2022保健福祉部长奖，2024照亮大韩民国艺术文化大赏，这些的大奖肯定。那他的谈吐非常的幽默风趣哦，那给的解决方案常常能够一针见血，所以呢也常常受邀在韩国的一些电视节目啦、 YouTube 频道啦，就是来跟大家做分享。那今天我们分享的这篇文章呢，是出自于他有一本书叫做40岁的人生提案、哦、那其实他写的书还有别本啦，好，包括什么50岁的人生提案，好啊，所以就是40岁50岁要做的事情不太一样、哦、有些要建设的不管是心理的状态也是不太一样。那我们刚才就是讲到说怎么样你是觉得自己是富有的，那他觉得人生要顺遂有三个关键，那第一个就是正向心态。好，那接下来呢就来跟大家继续讲一下第二个关键，他认为的、哦、就是人生的主导权。他觉得呢在人的一生当中呢必须要做出无数的选择，好，譬如说要做什么样的工作，要跟谁一起生活，那这些本来都是由自己决定的。好，那即使是到了40岁、啊、还是有一些人是被别人的决定牵着走、啊、很像是被揪着衣领过日子，久而久之人生就不再像是自己的人生，而是在替别的人生当配角。所以他说呢，请相信自己，试着找回对人生的主导权吧。一开始你可能会感到有些混乱，你会反复的怀疑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也会担心万一选错了怎么办。但是他说、哦、你已经走到40岁了，早就已经累积无数次跌倒的经验，同时也累积了重新站起来的能力。那正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培养出对人生的自信跟韧性，也形成属于自己的伦理观念还有道德标准。那他觉得到了40岁这个年纪，不论选择什么都不会犯下太致命的错误啦。好，那所以与其受他人左右，不如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那第三个关键点，好，就是要过得人生顺遂的关键点，就是要认可自己。好，他说希望你在40岁的时候能够成为最富有的人。好，那所谓最富有，好，比你想象的更简单，好，因为他这个部分讲的比较不是钱的部分啊。他说齁、哦、那个什么叫最富有，他说就是你不讨厌谁也不羡慕谁，好，那这样的人就是最富有的人了。好，他说先前你或许现在比较地狱当中挣扎啊，为了比别人做得更好，爬得更高而努力。他说现在是时候认可自己的人生了啊，除非是遭遇那些让人生

几乎崩解的事件，否则一切后悔和遗憾的记忆就不要留在心里了，好，洒脱的放下来吧。好，这是属于40岁的成熟，请沉浸在40岁的魅力里，好好享受40岁带来的喜悦。那40岁正是社会上不断往高处攀升的阶段，那难免会有危机跟困难，但是呢，人生不是一场走钢索的过程，也许最不安的时刻却能够在那份摇晃当中感受到另外一种快感，哦，试着享受看看吧，回头看看自己已经爬到多高的地方，认可自己一路走来的努力和成果。那与其盯着讨厌的人或者是羡慕别人，不如好好疼惜镜子里的自己，替自己打理，替自己装点，并对自己说一句，接下来的人生也会好好的。好，那他说这样不就是就是最富有的人吗？好啊，所以作者说呢，希望你能够透过正向的心态，对人生的主导权以及对自己的认可，尽情享受40岁人生带来的喜悦。好，那这就是出自于韩国的一位心理学家李胡先，他写的一本书叫做《40岁的人生提案》，中年之路最常见的30个生命课题，心理学家给你的解答。好，现在书齁那个副标都好长齁啊，但是副标长的让你知道说这本书到底是在写什么齁，是不是符合你的需求。好，那我觉得像这种心灵鸡汤书齁，有时候真的很适合拿来看一看齁，因为有时候会解决你人生的疑惑。那当然它不是完全就是标准答案齁，但是有时候可以让你打开你的这个眼界啦，应该是这么说齁，就是他切入的角度不同嘛，或者是他有时候提出的一些角度你从来没有思考过，没有想过齁，那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就是反刍的动作齁，然后把它变成是符合你的需求齁，啊，有时候对心灵也是还蛮有疗愈的，推荐给大家。那其实呢，财富分很多种哦齁，不是只有 money money 的。好，那节目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来自于卢广仲所演唱的《雨时多云偶阵晴》，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逼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逼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球经济局势瞬息万变，地缘政治、通膨走势、联准会货币政策，加上 AI 科技快速发展，投资人该如何掌握下一步？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举办展望2027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邀请东海大学财经系客座教授张习以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带您掌握全球趋势，做好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9月18日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7号，欢迎您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台北股市。来，我们礼拜一，诶，这个前两天哦，周休二日的时候都在给它下雨哈、哦，都在下雨，然后就觉得好像大家有出门吗？但是我看那个大象游街，很多人去看呢、欸。我是没有去看啦，因为我觉得这个下雨天出门好麻烦哦。但看这个这两天那个在士林夜市那边啊，然后有这个大象的那个艺术表演，应该讲艺术表演，很多人还是非常的有兴趣，那还蛮多的民众啊，大人小孩都有去看这个艺术团体的表演哦，是蛮特别的哈、哦。然后在整个台北的城市里面哦，有不一样的文化展演，非常的特别。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台北股市，台北股市其实今天

天的多头气氛蛮好的。好，我来看一下下。台北股市今天呢，中场的时候呢，上涨了775点，而且呢是站上了47000点呢，也算站得蛮稳的哦。好，这个今天中场，收在47326点，这个点数呢创下了6月22号以来的新高，将近是两个半月以来的新高哦。中场收在47326点。我看看今天的成交量是多少，今天成交量不太够，今天的成交量呢，今天的成交量只有9414亿元，好，9414亿元，很可惜哦，就是还不到一兆，还是不到一兆。那么今天主要的买气还是集中在半导体族群。那么上个礼拜五呢，美国道琼还有标普500还有纳斯达克都是收跌的，反倒是费城半导体呢是上涨了3%，好，大涨了3%。那而且台积电的 ADR 呢，在上个礼拜五在美股的 ADR 呢是上涨了2.85%哈，所以呢今天台积电开盘的时候呢也是走强的。其中呢台积电呢AI 还有高速运算的需求都推动了先进制程的一个扩产。那其实今天比较特别的是台积电 ADR 上涨嘛，所以呢台股的台积电现货涨当然是没有问题。那另外呢今天联电已经很久没有动了。联电它这一波一直在120几块齁，震荡整理非常非常的久。今天不知道怎么一回事齁，突然间呢就盘中没有多久就攻到涨停板齁，非常的强势。好，那联电这一波齁，它今天这个盘中攻到涨停板已经回到了140几块哦，144吧我记得。它前一波高点是180几哦。好，那当然离前一波高点还有几根涨停板的距离啦齁，但至少它有开始有一点点动了哦。好，那台积电的部分呢，今天台积电这个我看看的嘞。好，台积电今天呢也稍微有一点点表态。那除了台积电之外呢，联发科、日月光、投控呢今天也都有上涨哦。联发科今天更是大涨了 7.81%， 一度在盘中哦有攻到了涨停板。那联发科表示说，他们的公司成长的焦点已经从手机晶片延伸到了资料中心，那么客制化的 AI 晶片在今年第四季也进入了量产。好，那他说呢在明年哦营收贡献会进一步的扩大。那日月光投控今天也是同步收高，今天中场的时候上涨了超过半根停板。那他们表示 AI 晶片的整合会有更多的运算晶片还有高频宽的记忆体。好，再来看一下另外今天呢在盘面上面哦，盘面上面其实今天的整个被动元件当中哦，被动元件今天哦，和盛堂今天又给它涨停板嘞。我觉得被动元件这个上次莹莹就讲过，被动元件这个族群呢偏极端，偏极端。被动元件呢不是涨停呢就是跌停，它这个族群。和盛堂今天呢早早又亮灯涨停，那国巨呢，国巨是没有涨停了，但国巨今天涨幅也不少哈。好，那联电我刚刚讲，联电今天是蛮早就涨停板了。另外呢，今天的记忆体族群当中哦，南亚科小涨，但是呢，向来比较弱的力积电今天倒是最强的哈，在所有的记忆体这个几档当中，力积电今天是最强的哈。好，然后所以在今天的成交，外资买超的部分有出来，那么外资今天买谁呀？为什么我要先讲外资买超的个股？因为今天外资买的超级多，

外资今天买超是史上第四大哈。外资今天买的个股当中呢，友达就买了15万张，所以今天友达反而比群创好涨得还要多。那今天外资在友达的部分呢，就买超了15万张。利基颠，利基颠，我居然说利基颠，利基颠他今天外资居然买超11万张啊，是发生什么事情嘞？我记得外资之前利基电最多的时候买了7万多张吧，今天为什么买了11万张啊？那再来这个华邦电，今天外资也买了4万多张哦。然后群创今天外资买了4万多张，联电也是买了3万多张。外资今天买联电3万多张就可以给它买到涨停板哦。好，那另外呢，当然台积电也买了一些，南亚科也是买超的前十名。好，那刚才讲到说外资今天买很多哈，三大法人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三大法人今天呢，外资今天我说他买史上第四大，他狂扫了883亿，好，883亿。然后这个分析师认为说啊，他就在押宝台积电的八月营收，因为台积电八月营收又快要出来了，那台积电真的是月月好，月月好是什么东西？就一个月比一个月好啦哈。那这个都在创新高，每个月都在创新高，所以大家就押宝说台积电八月份一定又会是历史新高，所以就看好它哈，先加码。那虽然说美国股市哦碰到劳动节，他们 Labor Day 哦，今天晚上美股是休市的。今天晚上 tonight 美国股市是 off 哈 ，Labor Day 没有开市，但是外资呢叫熊呗。通常呢，美国股市休市的时候，外资通常不太会动作。那可是今天外资就非常的不寻常，居然大动作的买了883亿，好，非常的不寻常。那外资如果包括了上个礼拜五，再加上今天哈，两个交易日已经买超了1445亿元。那么，除了外资之外哈，自营商今天买了156亿，投信也买了98亿，三大法人今天一共是买了1138亿。

0: 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思维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时间来到了5:25。好，回到我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接下来看这则财经新闻呢？I'm so sad。莹莹为什么要 so sad 呢？因为呢，在莹莹那个年代，这广告词曾经让我们这个女生吼，每一个女生都曾经被这个广告词呢深深的吸引，而且那曾经是我们那个年代的那个，这应该怎么讲？这美梦真的钻石恒久远。下一句是什么？外公，但你的你呆狼吼，很多女生都会讲下一句，一颗永流传，是不是？是不是？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真假啦？我们那个年代就是没有人要买黄金呢。那个年代就说，如果要有人要跟你求婚呐、要结婚呐、上下面黄金啊，当然要用钻石钻戒来求婚呐、没有，现在就不用了。现在没有，就不一定要说一定要送钻戒，不用几克的，因为现在黄金卡给的，因为现在黄金很贵呢。现在要送一整套那个求婚的话，或者是要那个嫁妆啊，或什么，哇，一整套那个黄金，那可是不得了，钻石反而不保值了。但是你说在20-30年前哦，那钻石的广告真的是哇，很浪漫，很浪漫。而且想当初莹莹要结婚的时候，钻石也是很贵呢。好，可是为什么这则新闻我说很 sad？ 因为 The Beers 发迹的矿场要关门了。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个牌子很有名哎 ，The Beers， 我都知呢，这个牌子我知呢，因为就很贵呀。好，来，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这个真的是齁，当初行塑钻石是坚贞爱情象征。

真的，但是到现在哈、哦，我还是没有，我还是只有一颗，不是不啊，那不能算颗哦，我还是只有，我还是只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戒指啊，那上面那么一小小的，讲啊，当初会结婚的时阵那个小小的，啊，现在已经不太值钱了啦。那到那个时候到现在哦，钻戒就是婚戒的唯一选择嘛，哈。可是这么多年来，在这个人工培育钻石的崛起之下，钻戒的这个价格哈就泡沫了，就被戳破了。近十年来，钻石的价格就腰斩啊！所以我现在那个钻戒 take it back 的不好啊，对啊，啊！就连产业巨擘的 Beers 也难逃冲击。7月13号无预警的就关闭了创业发基地的矿产，导致超过1200名工人失业。以前大家记得吗？以前曾经有那个电影啊，什么血钻石是不是啊？以前要挖钻石的那个工人是很辛苦的，而且如果采钻石采到的话，哇，那就是不得了的哈。那现在已经没有像当年那样哈。那他说呢，以前在南非这个威尼西亚的钻石矿，位于一个，它是一个小镇啊，从1888年营运到现在，原本预计可以开采到2040年，但是呢7月13号突然就宣布说那个矿场要停产两年。在南非失业率高达三分之一的这个地方哦，其实劳工冲击很大，因为在南非这个小镇，大部分的人就只有靠那个挖矿，就是去采矿嘛，哈，为生。那失业率已经高达三分之一，那这个矿，这个产叫什么矿场，在一停工就有1000多人都失业。啊，所以其实也是很辛苦啦，哈。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 The Beers 过去呢，它在高档的时候，它几乎长期垄断了全球哦90%的钻石，很贵。可是现在呢，人工已经可以培育出钻石了，所以天然的钻石价格暴跌了50%。啊，所以我现在那个钻石就很不值钱了哟。哈、啊，所以现在黄金比较值钱。阿空，我以前那时候结婚的时候就太年轻齁，然后以前是小姐嘛，以前小姐就觉得说那个黄金好丑哦，怂啪啪，就不要，就不想要人家送黄金。那个以前我婆婆啊，我婆婆年纪大嘛，那时候一直没结婚的时候，我婆婆就说阿妹怕黄金给你，我都不爱，我讲迄种歹，歹，死就唔，结果今嘛后悔，早在迄阵的黄金，啊，现在黄金很贵耶，迄阵的得要拿钻石，那现在钻石不值钱啊，就是没有早知道。那现在全球呢？这几年来已经有10座大型的钻石厂啊，已经都关闭了啦，哈，因为就没有人要钻石了，好吧 ，so sad。那 The Beers 其实公司营运也偏辛苦啦，哈，好吧，好吧，好吧，算了，就是我们现在我觉得也是，任何事情哈，我们都不知道，你现在手上的股票很搞不好。你以为它很好，说不定十年后你会发现说，哈，早知道当时10年前应该买另外一只股票，很多都是这样，很多都是这样。好，再回来好啦，我们不要再讲别的财经新闻齁。好，再来看这则财经新闻，他说齁，根据这个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最新的报告，今年第二季的全球半导体设备销售额达到了405.3亿美元，但是其中很厉害的是，我们台湾又成功的超车南韩，全球的晶片设备销售额再度的创下新高，台湾市场呢，要居全球第二大。
那其中呢 AI 的浪潮带动了全

球半导体供应链的强烈需求，而国际半导体产业的协会跟日本半导体制造的协会呢，他们最新的数据也显示说，今年第二季全球半导体设备的销售额达到了405.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成长了23%哦。其中台湾的整个半导体的销售额已经超车了南韩，跃居全球第二大市场。当然你看哦，我们台湾的包括你看台北股市，我们所有的不管是成熟制程的半导体或者是台积电齁，就所有跟半导体相关的我们的股票也是涨翻天齁。那其中呢，各个区域的市场当中齁，中国第二季的半导体设备销售额达到 119.1 亿美元，年增 5%， 是连续13季位居全球最大的市场齁。好，那当然这个我们台湾的销售额是 108.9 亿，好，那中国的销售额是 119.1 亿，好，我们已经急起直追来到了第二名。那南韩呢排名第三，是销售额 90.8 亿。好，其他的部分呢，北美的半导体销售额是35亿，年增 27%。 好，那欧洲的部分哦，欧洲销售额是 12.3 亿，但欧洲虽然只有小小的 12.3 亿，可是它年增有 70%， 年增幅度非常的高。好，再来我们看旺宏。旺宏今天公布他们八月份的营收，受到记忆体价格持续上涨，单月份的营收有 81.45 亿元，那首度突破了80亿元大关，创下了历史新高，月增了 5.4%， 年增的幅度非常大，年增的幅度有 218%， 年增 218.5% 哦，所以他今年前八月营收有 454.63 亿元，比去年同期是大幅增加了 149%。

0: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4: 赵启东，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在今天呢，我们这个单元要来跟大家进行的是理财小教室。好，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谈一谈量价的问题。在这个股市当中哦，每天莹莹都跟大家讲说啊，今天呢大盘的成交量是多少多少，或者呢会讲到说啊，今天呢成交量前十大个股前十名齁，或者说有时候说哎，这档个股呢今天的量缩齁，今天成交量突然爆大量，为什么这个量很重要呢齁？这个成交量啊，不管是在整个大盘要上涨或者是下跌，甚至是个股在这个涨跌的过程当中，这个我们都会在 K 线图上面看到好多不一样的上上下下啊，有五日均线啊，有十日均线，甚至有月线线有季线，这个量齁，这个量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其实这个成交量过去到现在这么多齁研究这个技术线型的这些不管是老手们齁，或者是这些技术线型的高手们，都说新手看价，老手看量，哇，这个量肯定是非常有学问的。所以呢，其实这个量价关系哦，到底要怎么看，它其实有分成几种状况。当然你说哎，我们要用绝对的说法呢，就是说怎么样量涨价增就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也许没有办法说100%哦就。

绝对是这样判断的，但是呢，有总有一些的准则，它可以提供我们参考。那我们把一些通常的指标呢，来让大家稍微可以来做一个衡量的标准。第一个，这个大家最喜欢看的就是所谓的价涨量增齁、哦、这个呢就通常在多头的攻击讯号齁、哦、这个最大家最喜欢了。你看齁、哦、那个成交量前十名的，如果它是价涨量增，那价格上涨成交量又增加啊，这个大家非常喜欢。通常呢就是它要攻击了齁、哦、这如果出现呢是这个，通常如果这只个股啦，假设它是价涨量增，它是出现在一个空头的走势，可能这个时候代表这个多方正在抄底齁。那如果这个时候刚好又有利多消息出现，让本来不被看好的股票呢，这个时候大家刚好抢着进去买，诶，在它低档的时候很多人进来布局，这个时候呢，这档个股可能止跌上涨的机会就大增了。如果呢出现是在涨势的初期，那代表说，哎，这个时候呢市场的买气很强，投资人追加意愿非常的好。但如果呢股价已经涨了一段时间，却爆出异常的天量，好。但这个时候就要反而小心了，很可能你要小心一点，因为这可能是主力把价位拉高准备出货。所以价涨量增，它有的时候你要看它的相对位置，要看这档股票齁，它是在所谓的相对低点还是在相对高点。你不要看到价涨量增就以为说一定要追进去买，其实是要看它的相对股价高低点的。再来，如果它是价涨量平，也就是成交价是上涨的，可是成交量就没有跟上，那表示说主力拉抬的意愿不是很强，通常被视为是终止上涨的征兆。如果万一齁、哦、这个时候只要空方稍微积极一点点，很可能呢股价就会转为下跌哦。那如果是在一个空头走势当中，那表示说它可能只是跌深休息而已，多方止跌的意愿不大，那后续下跌的几率可能还是会有的，所以要停看停，稍微小心一下。第三种，如果碰到了价涨量缩，也就是说价格是上涨的，可是成交量没有出来，好，那这种就是属于价量背离了。如果呢价格跟成交量处于相反的一种价量背离状况，那就要小心，可能是一种反转的讯号。如果价涨量缩出现在一个涨势的初升段呢，那可能代表成交量不足，股价可能只是反弹而已，后面呢能不能够继续往上攻还要再观察。但如果呢这个价涨量缩是出现在一个已经涨了一大段的趋势当中哦，代表说多方买进的意愿逐渐降低，很可能呢要陷入这个盘整的一个格局了。所以价涨量缩这个部分呢也要稍微要关注一下哦。好，再来第四个，如果是价平量增，诶，这个量有出来，但是股价呢上不去了，股价呢维持在平盘整理区，这个时候代表说多空的双方啊，这个力道都在互相拉扯，多空都还在探视彼此的底线，要观察。如果这个时候呢，多方或者是空方力道突然增强，那一个方向呢就会开始往上或往下攻击。这个时候呢，一样要观察，要看哪一方先表态。所以呢，如果价格是持平的，成交量持续增加，这个时候呢，其实你也稍微要观察。因为呢你不知道是多方还是空方的这个最后会胜出。好，那再来，如果是价平量平，因为它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可能的情况，价格是这持平的，那量呢可能也是跟前一波前几天都维持不动差不多的，那可能这个时候呢多空的力道都不强，表示说这档个股哦，诶，到这个时候大家可能都兴趣差不多了，
陷入盘整，或者是盘一盘可能

准备要下跌的几率是比较高，是比较高的、哦、那陷入不确定的状况是比较多，那建议这个投资人可以先退场观望，因为大家可能这档个股或者是这方面的题材呢已经发酵的差不多了。好，再来呢，如果是价平量缩，就是呢价格是持平的但成交量缩小哦，这个呢通常就是在盘整的阶段，多空双方拉扯的力道越来越小，那一定就是不太妙，就是市场一样就是在观望，通常你看到那个量缩哦，就应该是没有什么戏可以唱了，因为在这个股票市场当中哦，就是人多的地方才有钱啦齁，通常呢量缩的话呢，在上涨过程当中也代表说多方力道变弱，那可能这一波的涨势稍微会结束，并不代表说以后不会涨，但至少会休息一下。不过稍微可以观察的是，如果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呢，该卖的人都卖的差不多，这个时候呢主力如果愿意大单进来拉抬，股价很可能还会再上去哦，所以呢刚刚讲说不代表说它就一路往下跌，它很可能随时再起来上涨一波。好，再来呢最后看这个价跌量增哦，这个就很辛苦了，价格下跌然后成交量也增加，价跌量增那就是一个反转的讯号，这个如果呢价格开始往下跌，那没错了嘛，那就是再往下走了，然后呢这个量还出来，如果呢是已经跌了很久齁，这个时候你要看它的这个股价的位置，如果它这个时候它不是初跌段，它已经跌了好一段时间了，然后量才突然这个出来，表示说诶其实可能有买盘进来吃货，你这个时候你不要害怕，你不要想说完了完了是不是要崩盘了，如果它是刚开始跌齁，跟它中间才开始这个有买盘有这个量出来，它代表的是不太一样的讯号，那如果是在多头走势当中呢诶这个代表空方逐渐进场，这个时候呢你反而要小心一点，也就是我再讲一次，如果是已经跌了一段时间哈，这个量出来你反而不用怕，如果是它已经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哦，然后呢价跌量增，这个时候你反而要担心，这个时候呢其实是空方讯号，我们要反着过来看。好，今天呢我们讲了好多种不同的这个状况哦，其实呢您要再说明一次，这个呢是过去哦在技术现行的这些老师们他们统整的一些归纳的一些情形哦，不是百分之百说每一个个股一定如果是价跌量增或价跌量缩就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只是说给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因为每一档个股呢其实它的股性都不一样哦，那一般我们的投资朋友我们也不是技术现行高手，但我们自己每个人在追踪自己的股票的时候也许都可以做一下功课，然后可以稍微简单的看一下五日线十日线季线或者是月线，有的时候想说诶这档个股到了这里我要不要停损，到了这里我要不要停利、哦、我们都可以用这些的价跟量来做判断。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莹莹，祝福您每天也都开心有钱赚哦。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

0: 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维运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0: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球经济局势瞬息万变，地缘政治、通膨走势、联准会货币政策，加上 AI 科技快速发展，投资人该如何掌握下一步？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举办展望2027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邀请东海大学财经系客座教授张习以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带您掌握全球趋势，做好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9月18日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啊，今天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啊，下了好几个礼拜的这个雨啊，终于呢有机会放晴了啊，下了两个礼拜吧齁。两个礼拜的雨这样下下来呢，还造成了一些灾害啊，所以呢现在大家都很这个希望能够天气能够好转啊。今天呢有机会了，今天是礼拜一上班的时间，要大家呢可以有这个好天气陪伴给大家齁。那今天呢在北方干空气南下的情况之下，全台的降雨呢会趋缓。

0: 呢，维持两天之后呢，礼拜三开始东北季风又会加强啊。礼拜四、礼拜五呢，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呢，早晚呢会有凉意，而且呢又要开始下雨了。所以赶快把握这两天的好天气吧。好，今天是礼拜一啊，马上进行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最通单元。
1: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0: 大家都知道，现在 ETF 的投资呢，已经是非常夯了，已经算是全民运动了哈。那在过去呢 ，ETF 啊，这个受到一般投资大众的喜爱呢，所以呢，在各个社群网站上面讨论度啊，跟投资有关的都非常的高啊。我说这个热度呢，只有更热哈，没有最热啊。啊，那过去大家讨论 ETF 啊，都会在想说啊，我要买哪一档 ETF 或哪一档的 ETF 绩效最好哈。不过呢，最近风向有一点点转了哈。我看最近呢，这个在社群媒体上面讨论呢，正在讨论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说好多这个 ETF。发行之后马上就破发，什么叫破发呢？就是跌破了发行价哈。这个话题呢，似乎呢大家都很关心，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基优网 Fun Lover 的版主白富美白姐，白姐早安。
2: 早安，大家早。
0: 是那个白姐，我刚刚讲，你应该有感觉到哈。最近我们这个每个礼拜都会去参加这个 ETF 新发行的这个募集记者会哈。过去大家都好嗨哦，可是最近似乎这个新发行的 ETF 都不是太理想，是不是？请白姐跟我们聊一下啊。我们就从六月份开始好了，六月份开始募集的新的 ETF 好像很多真的都破发了，对不对？
2: 六月嘛，就是在应该是说全球，应该是说台股啦，不敢说美股啊，因为美股好像六月其实也是比较表现没有像台股这么好，应该是亚洲的股市是最好。
0: 是。
2: 那当然你发行在最高档啦，这个指数的最上方啊，所以这个当然市场一进来就是大风大雨的啦，
0: 对，
2: 可能就会有一些什么这个拉回啊，这个绝对是必然的啦齁。这个 ETF 以前啊，我们常说这个要ETF 是有生辰八字的齁。
0: 生辰八字、什么样的生辰八字？帮我们卜卦一下。
2: 不是 ,ETF 之前是追踪指数嘛，对不对齁。那追踪指数其实你在出生之前啊，就已经决定了你的命运了。
0: 是
2: 没错，这个生辰。对。那再来就是看你上市的日期嘛齁。那上市的时候，然后气候这个是很低迷的时候，这个可能买气是会差一点呢，也不尽然啊。因为台湾现在的投资人都很聪明啊，
0: 是，
2: 大家都会知道逢低就减啊，那当然要减好的标的就对了哈。那你也可以回想一下，两三年前有某些基金啊，一募ETF 一募500亿啊，
0: 1700多，
2: 一千四百还是1500亿？
0: 一千七百亿
2: 有啊，有1400多亿啊，对不对？然后这个规模之大，吓死全场。因为我那时候后来去算了一下哈，以我们台湾的规模这么的小哈，其实那个1000多百亿，那个严大的00940的募集的规模之大，应该算是，应该是全亚洲、全球最大的一支 ETF。
0: 对，没错，那一档 ETF 的确是创造了世界的记录，就对了，没错。
2: 对，因为比大陆的有一支哦，因为好像是应该也是外资发的，有一档是博瑞的，也是指数型的啊。那档发行的记录里面是它也是很大规模了啊。
0: 是。
2: 那亚洲的国家就是比较特别啦，不像欧美要发 ETF 其实不像我们要这个敲锣打鼓的啊，然后请很多的通路帮忙。没有，国外的 ETF 有时候是私募型的，这样子先起来，卖的好了以后再转成公开发。
0: 对，没错。
2: 这个是台湾跟亚洲比较不一样的地方，跟欧美不一样的地方。可是其实这几档基金发的很好， 也让市场很重视到，就是说哦，

0: 原来还有这样子的新的投资方法，这样新的投资标的，其实这也从另外一个面来解释也是蛮不错的。好，那回到您刚刚提到的六月啊，那或者说今年以来啊，我后来就算了一下统计哈、啊，就发现投信今年发行的募集新的基金啊，就有54档这么多啊。好、
1: 哦，
0: 那其中到七月底哈、啊，ETF 啊，因为这个数据啊是根据投信投顾公会的啦哈、啊，
1: 嗯，
0: 到七月底 ETF 啊54档的基金里面，36档是 ETF。
1: 是
0: 共同基金只有18档，
1: 嗯嗯，
0: 好、哦，那因为8月9月又有一些不错的基金又出来了嘛，因为7月你也知道市场又拉回了啊、哦，那有一些早就已经安排好了又募了，其实也还不错的哈、哦，这些这个最近又有几档又出来了哈、哦，所以这个假如说你这样憨不隆咚看一下，假如说我们从手边可以马上看得到的一些数据啊，我们就可以发现说哈，今年以来成立的这些 ETF 哈，可能应该也要到七月底有36档吧，最近可能又增加了3档之多哈，可能又逼近40档了。在这个40档里面啊，那可能有发现您说的那个破发的现象，到目前为止这个净值啊，都低于10块的，大概有10档。好，那其中哈、
1: 哦，
0: 2档是追了这个被动式的指数，
1: 嗯哼，
0: 啊、那2档是主动式的债券，
1: 是，
0: 那其他的6档都是主动的股票 ETF， 尤其又以台股 ETF 为重，
1: 嗯，
0: 所以这也很正常嘛，啊，
1: 是，
0: 你这个6月高点啊，你7月才挂牌，
1: 嗯。
0: 当然这是大风大雨啊，齁，还有一些
1: 是
0: 你也知道七月还有一天这个重挫上千点是最大跌幅嘛，齁、哦。
1: 对。
0: 对对对。
1: 是。
0: 那不发就不好吗？
1: 哎，这个我们待会再来聊。刚刚那个白姐说了哈，40档啊、哦、这个 ETF 里面有10档是破发、嗯、到目前为止哈。哎，那这样子表示有大概1/4啊、哦、这个发行就马上就跌破了这个发行价。所以的确也难怪了哈，这个社群媒体上也有热烈讨论，就说啊，这些破发的 ETF 啊、哦、这个好像就是这个罪该万死啊、哦、然后这个对就给他很多的这个封号啊，什么农药啦，好什么或者是这个哎，很多负面的评论哈。那刚刚这个白姐也说了哈，其中呢有6-7档都是主动式 ETF， 这个又回来讲哦，这过去这一年以来，主动式 ETF 其实在台股的表现非常的亮眼，而且很多的投资人之前呢，哎，追逐这个主动式 ETF 也是追得蛮热的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嗯、是。所以这个主动式的 ETF， 你看哦，也不过几个月之前啊、哦，大家还捧在手心，现在呢，哎，这个开始呢就有一些负面的声量出来。所以刚刚白姐也问了一个问题，到底这个破发的 ETF 真的就不好吗？就不该投资吗？白姐怎么看呢？嗯，
0: 其实我觉得不论是主动或是被动嘛，
1: 嗯，
0: 然后那个最主要哈、哦，这个破发只是。一个怎么讲？应该是说只是一个病灶吧。
1: 嗯，
0: 并不是最主要，你还是要看去，还是要回去看基金的本身啊。
1: 嗯，
0: 好、哦，对对，这个基金本身的体质好不好？哈、哦，啊，这个不是病因啊，这只是一个症状啊。那你其实还要研究，就是说，那为什么它会破发？哦，
1: 哎，对，这是很重要。嗯，
0: 对。其实除了那个我们刚刚谈到的你发行的时间哈、
1: 嗯
0: 哦、那被动式 ETF 大家比较就是看你当初的设计啦，
1: 就生辰八字嘛、哦、你刚刚说的，
0: 对对对对，就生辰八字，虽然每个人生辰的出来的那一天很重要啦哈、
1: 嗯嗯嗯
0: 哦、因为就牵涉到时间好不好嘛，
1: 对，
0: 因为你假如说是在今年3月那时候川普又没打仗了哈、哦，那时候发的基金啊，假如勇敢的买的话哈，
1: 嗯，
0: 其实你那时候参加他的 IPO，
1: 是
0: 你要在那台股拉回的时候啊，参加 IPO， 因为从他 IPO 到上市大概有2个礼拜的落差嘛哈，那你在这时候假如说你刚好参加的时间点是一个拉回比较大的时候，其实你是可能有机会还不错了。
1: 嗯，
0: 那最怕的就是说啊，台股一直跌，

0: 当然就不好哈。
1: 对。
0: 那可是你看，从去年开始哈，像去年的事业，尤其川普的关税问题，到今年的美伊的战争，这样来看的话，其实台股的拉回其实都是还不错的进场点。
1: 嗯，是。
0: 对对，那这个其实为什么会跌破？有时候就是我们说的时机嘛，哈，就分成八字。第一个就是募集的溢价效应，有一些时候会消退。还有一些突发事件的这个拖累，好，那比如说突发事件，以最近最明显的就是新兴事件嘛，
1: 嗯，是，
0: 对对，因为那个宅板那个大厂新兴啊，被这个捡到，担心它有洗产地的问题，
1: 嗯，对，
0: 对，可是其实它也才可能只有一两天，可是比如说有一档基金，它就专门针对这个宅板的这个哈、哦、这个。问题的话，他可能就会被拖下水了。好，所以这个就他的表现可能一开始挂牌就没有那么好。
1: 嗯，
0: 一开始挂牌没有那么好，难道你有没有兴趣呢？假如说你真的有兴趣的，你没有参加 IPO 的人哈，其实反而现在是个买点，
1: 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对，所以其实这个就是说，哎、啊，你要不要参加那是个问题哈、
1: 嗯？
0: 那你再假如说你再回看哈，很多这个台湾的这个ETF 发行的投信啊，跟这个诶、还有这个销售通路之间也有一些非常微妙的关系啦哈、
1: 嗯。
0: 那他们的发行其实投信的发行也是要靠通路的帮忙。那以前共同基金是靠银行，现在的话是靠券商。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建商的营业员有时候也承受了蛮大的腰压力啊、哦、那他们很多会找他们自己的大客户或是甚至自己来买啊、哦、那买了以后其实他们一看到哦 IPO 参加十块钱一上去的时候啊又涨了赶快就跑了那有时候
1: 是
0: 就像刚刚讲的嘛啊生辰八字的问题这个有时候时机不对大家跑得更快啊、哦、那这个卖得更凶啊、哦、那其实有些哈，就是说第一天它并没有跌破了它的这个发行价哦，所以就没有破发。可是不代表它后面就不会破发哦。
1: 哎，这也是一个问题，啊、没错。
0: 对对、嗯，因为有的这个投信呢、啊，现在他们发行 ETF 很有经验以后啊，哈、哦，那他们为了保持这个不要破发哈、哦，他们其实有时候第一天或第二天会撑着哦，
1: 嗯
0: 哦。再次市场撑着，假如说那阵子也是顺风顺水的话，哈，其实它真的是会把价格撑在十块以上，
1: 是是是，嗯，
0: 可是到时候有时候会溢价哦，哈，
1: 嗯，
0: 然后会甚至有的哦撑在十块，哎，而且哈、哦、那个第二天没有跌破，可是第三、第四天它就跌破了，
1: 啊，是是是，啊、
0: 对对对，
1: 所以
0: 然后有的。
1: 白姐，我们先休息一下。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就是那到底我要不要先买呢？就发行的时候买，还是我这个等它破发之后再买呢？那怎么考量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跟白姐讨论。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

0: 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一进行的是基金我追通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基友网 Fund Lover 的版主白富美白姐，请她来跟我们聊聊。最近在投资社群上面呢，很热门的一个话题哦，就是呢ETF 破发了，因为很多从6、7月开始发行的新的 ETF 哦，发行之后呢，可能当天哦，或者是隔没几天哦，就破了这个发行价，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站上原来的发行价，所以很多投资人都很担心了哈。那刚刚白姐也跟我们分析啊，为什么他们会破发？其实有时候跟他们的这个基因啦哈，生辰八字也是有关，因为可能他发行的投资的标的啊，刚好就碰上了这个逆风哈，在他们上市之后呢，就下跌，所以也造成他们绩效呢，就不是太好看。那请教一下白姐啊，就是说根据你的统计，刚刚也讲到说除了这个被动式 ETF， 其实有些主动式 ETF 在上市之后呢就开始破发，这是不是也会跟基金经理人投资的策略跟他投资的方法有关？我的意思是说，破发的话跟基金经理人的选股会不会有差别呢？
2: 我觉得假如说你，因为其实台股啊，那因为这波比较多是在主要都是台股啦哈，因为到了六月啊，大家都是害怕 FOMO， 害怕手上没有股票，害怕手上没有基金啊，还没有台股基金，所以很多人是跳进来的。虽然我们的台股没有像韩股那么的狂热啊，他们还杠杆了好几倍，还好我们台湾没有这种杠杆好几倍的 ETF 哈，
1: 是，
2: 尤其是单一股票的哦，那个韩国是针对这个什么Hynix 啊哈，三星是有这种单一股票可以杠杆好几倍的哈，
1: 是，
2: 台湾只有指数型啦啊，那还好我们没有这一类型的，然后也没有去做那种当然我们听得到四代同堂啦，然后对，或可能五代同堂啦，因为有人带了很多，这样不断的压进去啊。
1: 是，
2: 市场的过热永远都是一个警讯啊。那当然这个有时候基金发行的时候也不能挑，就是说就是刚好设计好了，那发行也是在那时候，当然当下会引起比较多人的注意啊，或是参与啊，那其实有时候也牵涉到了一个就是投信跟券商通路之间的关系哈。那你假如说刚好上来的时候市场也还好啊，那个风平浪静，那很多时候哈，这个。

0: 你假如说肇事的又没有就是特别留很多子弹啊，跟这个券商之间做肇事的话，可能有时候一上来价格是会有波动的哈。
1: 是。
0: 那有的人是很懂得肇事啦哈。那比如说像有一档也是主动式 ETF， 其实在四月的时候它也是很热门的上市了哈。对，那第一天还溢价了快要一成哦。
1: 嗯。
0: 可是之后就卖压沉重。好，因为它其实四月到现在其实有时候它是市场虽然有上涨上去，可是它的杀出规模太大了，上千亿嘛齁、哦。那所以其实又是主动式，它其实的压力是会比较大的齁、哦。它不像它同一家公司的另外一档基金，它是发在去年川普宣布关税台股整理过后的齁、哦。那那一档的主动式基金就可以完全发挥这档投信的这个选股的能力。好，你又是在台股的低点的时候进场，好，然后又选股能力不错，好，所以那个大家都称它叫做瑶池金母基金了。
1: 哎，是，是，
0: 对对对，
1: 所以呢，
0: 那一档的表现相对的很好。
1: 所以到底跟那个经纪人的操作会不会也多少有点关系？我说破防，
0: 我觉得，
1: 嗯，
0: 我觉得当然第一个时间点很重要，
1: 嗯，
0: 好，就是你买入的时候，假如真的是那时候台股重挫的时候，有时候你就可以有比较有信心一点，你就是那时候可以参加 IPO，
1: 嗯嗯、
0: 哦，你也觉得这档基金还不错，哈、哦，那你当然是可以参加，好、哦，那可是重点是规模太大的时候，尤其是主动式的 ETF， 它真的有时候是会有它的一个极限嘛，
1: 嗯嗯、
0: 哦，那加上假如说股票每一档都是已经都在高价的时期的时候，不免。好，不免一定是会有类似这样子的现象。那假如说你的投信跟券商之间的造势也没有维持得很好的话，哈，那当然很多人就想说啊，赶快的有赚就跑，好、哦，所以有时候就是在十块前几天在十块以上啊，可是之后就又马上又下跌了，就会有这种现象。
1: 嗯，
0: 那有时候是因为。这个销售通路哦，他们想说，哎，他们，因为我们也必须对销售通路的这个，应该是营业员嘛，啊，因为他背负了业绩嘛，
1: 对，是是是，
0: 他们从去年以来都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抱怨啦，啊，就是说发行这么多基金，我们每一只都要买，每一只都有业绩。
1: 不过那个是业务员的考量啦，对，但是在客户的这个角度来讲，我只要赚钱就好。所以刚刚讲就是说，嗯，可能他们有一些跟券商合作的压力哈，所以还有就是时机点的问题哦。那请教一下白姐哦，就是说我们刚刚讲是六月份以来发行的哈，那如果把时间拉长，有没有这个一年来发行，结果到现在还是破发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ETF 在呢？目前来看一下，对，因为我记得说去年哈，这个四月你刚刚有提到哈，有一档基金的募集啊，我们就直接讲了，就00940了哈，00940募集的时候，募集成绩非常的亮眼，1700多亿哦，可是呢，它也是发行多没多久之后，当然它有在发行价以上，可是后来呢，有一。段很长时间，将近一年的时间都是在这个发行价以下。那另外差不多同期募集的00939也是有同样的情况，可是呢这个一年之后他们都回到发行价，但是我们就发现说939跟940的绩效，哇，两个都是标榜高股息的 ETF， 可是这个绩效已经拉距了非常非常远，有这个939已经快要倍数成长，可是940似乎还在原地打转，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也请这个白姐帮我们分析一下呢？
0: 他们应该是差不多快两年的基金
1: 哦，对，快两年了哈、哦。
0: 对对对、嗯，那其实我觉得两个不一样是，其实最主要是配息跟它的里面的选股的原则，因为他们都是被动式的。
1: 对对
0: 对。那你要知道，就是说这两年来台湾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护国神山群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啊，他们这些都是 AI 相关，然后其实都在追成长的，
1: 嗯，
0: 啊，所以其实你这时候反而去做，假如说你买的收是真的为了股息啊，然后又相对不是那么的科技比较多的哈、啊，自然表现有时候不会如 科技股这样子的表现好吧。
1: 嗯，是。
0: 那这个其实可能就是你这个就是所谓的发行之前的 DNA 的问题。
1: 所以939的科技类股的比例比这个940高非常多，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子。
0: 应该是，就是会多一点。不，应该是说00940这一档是所谓的巴菲特型的嘛，他买价值股的嘛。
1: 啊，是是是。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一定不会像有一些还是主动配息优息啦，或是他们有什么科技的啊，这相对来讲是他们是比较属于在有一点点不敢说都是去追大型成长的，可是他们在吸收的部分可能有些是比较偏科技的，
1: 所以
0: 这些科技的股其实这几年来是表现最好的。
1: 所以939为什么表现跟940拉开差距，主要如果照白姐这样分析，就是他们选到了很多啊，我们讲白一点是标股啦齁，所以这个有赚到价差，当然也有赚到股息，因为它毕竟是高股息的 ETF 嘛齁。所以哎，这有也告诉大家齁，这个不是标榜高股息的这个大家的成绩都一样，还是要看回原来他们的成分股齁。那讲到配息另外一件事情啊，又要回到这个破发的这个 ETF。最近有一档 ETF 呢，因为破发所以呢他也是本来强调是有配息，结果后来配不出息了，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那这个情况会常常发生吗？我的意思是说，配息是不是这样听起来就不是百分之百保证我讲说我是配息基金，我就一定可以有息配给你呢？
0: 其实能够赶在六月一定要发行，就是要参加这一波的各个上市公司的除权息。
1: 对对对。
0: 所以它理论上应该是可以配出来的，那那时候你是它是月配季配，其实你就要回去看它的公开说明书。它是要求季配还是月配？
1: 是。
0: 那有的人是月配，可能也是要累积到一定程度，比如说三个月后或四个月后才宣布第一次的那个宣告的配息。
1: 对，
0: 那一次配息之后才开始照它的那个月配的形式。所以其实这些都是还是要回去看规则的。对。那至于你提到就是说六月有些进去啦，然后真的就是在高档啊，那我们这样来看好了。其实在去年年底啊，比如说富华也有一档基金出来哈，它刚开始也是有点小破哈，那可是你刚好又赶上上半年这一波台股大好，好，那所以其实去年下半年跟一月哦，就是去年十一二月发行的哈，到了今年一月的时候再发一月二月发行的哦，其实都有沾到这个台股大涨的好处，
1: 是，
0: 所以它整体来看，它其实当初不是破发的，可是之后整个来看，因为主动式选股还是有它的独到的地方嘛。所以它表现其实是整体报酬率是很高的。那至于您提到的，就是说有些哈，就是台湾人就是很有趣，他对于假如说你号称是高息哦，那你又不配给我比较好的利息，而且还给我减，就是配息的比例还下降了哈。就是配息率下降了，你配的金额减少的话，像00940当初就是有这样，所以它的这个卖出的量又更大。那刚刚好又碰到了，其实对元大也没差了。00940，假如说萎缩了，可是它00050啊，像比如说，你要是市场重挫，它都是吸金上千亿的，
1: 国民 ETF 嘛，对对，没错，没办法哈，对，
0: 对对对，反而大家就去追那些成长型的或市值型的，对。那所以其实我们要讲的是说，基金有时候会破发哈，有时候未必是它真的基金体质差，
1: 是。
0: 但你破发了，可能是买贵了，可是不一定是买错了哈。
1: 这句话很好。是买贵了，不是买错了哈。
0: 对对对，因为你有时候参加 IPO， 然后有很多ETF 一定有摩擦成本嘛，你进场啊，总是要交易啊，那交易的对象假如说又是比较贵了一点，那一定有成本啊，对不对？就买卖捐，只是投信帮你去买卖股票，它还是有交易税啊、费啊这些费用嘛，那你的摩擦成本当然会比较高了一点，就只是说那些啦，那一部分。那假如说重点是你买的股票可以上涨的话，当然可以抵消掉了这些所谓的成本的问题。所以 最主要像假如说尤其现在是主动式 ETF 就陆续发行，那每一家

0: 佛性都有自己的秘籍啦哈，这个每个人武功都很高强啊，都一定有他的门派啦哈，那你自己就要研究好啊，到底哪一类的 ETF 可能是比较适合你的。
1: 嗯，
0: 啊，当然有些是诉求高息的啊，那可是还好啦，最近的高息配发啊，除了有些做什么 cover call 的，可以号称可以每个月给你配息的哈，啊，那不然大部分的配息现在都比较季度性。
1: 嗯，
0: 自己有多少他就会配发给你。
1: 是，那我问一下白姐一个问题，如果是你自己的话，你比较喜欢买新发行的这个 ETF 还是你会等它上市之后再买呢？你的考量会是什么呢？你自己的经验来讲，
0: 假如说你 IPO 的时候是零手续费嘛，我们这种散户就一点小便宜的话
1: 是是是是是，
0: 啊，对，就不要申购了手续费的，
1: 嗯
0: 啊，那当然假如说我又是在三月的时候，那刚好有基金募集发行，哎，那我当然要参加，
1: 嗯，
0: 因为三月底的时候川普就要宣布了美伊战争嘛，只不过这个战争真的是拖了比较久，对不对？
1: 是是是，
0: 那时候这个四月一开始也是震荡了一阵子嘛，对不对？
1: 嗯嗯
0: 啊，那可是到了哎五六月，泰国这样啪啪啪啪啪的一下就站上了这么高，对不对？
1: 嗯，
0: 曼姐就站上了四万六，差点要五万了，对不对？
1: 嗯，
0: 哦，那你当初买的 ETF 再怎么样看还是有赚啊，
1: 是
0: 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好好，那所以其实有时候进场的时点哈，哦，是很重要的。那第二个情况就是说，哎，假如都到了高档了。那这时候没有进场好像会有一点怕错过哈，哦，可是进场了就很怕回档，的确会这样
1: 啊，
0: 那我觉得其实你就看你对这家投信还有这个基金商品的认识哈，
1: 哦，
0: 那有时候
1: 是是
0: 有时候真的像比如说这个最近有叫韩五十啊，对不对？哇，前一阵子不是韩股啊，他就是完全追踪韩国，就我们台湾元大是严五十，对不对？
1: 嗯，
0: 他是追逐韩股的韩五十。哎，前一阵子这样韩股清洗下来以后，他的进场时间就漂亮。
1: 是，
0: 像你没参加 IPO 的，
1: 嗯，
0: 哇，就错过了这一波的行情啊！他因为他一挂牌以后都一直是上涨的，
1: 是，
0: 因为最近就是韩股整理的差不多，所以有时候你就是要有一点。就是说稍微要有点 sense 啊，知道一下啊最近的市场是怎么样啊，
1: 嗯，
0: 啊，要不要参加 IPO？ 那假如你没有参加 IPO， 我们可不可能会静待他说啊有拉回的时候你就参加？
1: 嗯嗯嗯，
0: 这个也是可以的，啊。
1: 是，所以就是照白姐的分析来讲。要不要买这个新的 ETF， 看当时的行情，然后看看这个到底自己对未来的行情或对这家公司有没有期待，如果有的话你也许可以买，那如果没有的话你稍等等它上市之后再看看情况，其实也应该还有机会就是了哈。好，我想今天呢这个白姐对于这个破发的 ETF 啊，给我们了一个算是蛮完整的一个轮廓的介绍哈，也给了一些投资建议，希望各位大家投资有所帮助了。今天非常谢谢白姐，谢谢。
0: 谢谢大家，祝福大家投资顺利。
1: 是是是，
0: 拜拜，
1: 彼此彼此，拜拜。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

0: 房又省电，
1: 金价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0: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财经周报跟我们连线的是瑞元投顾的分析师魏明宇魏老师。老师早安。
3: 姐夫早，各位听大早。
2: 好，那今天呢请这个魏老师呢来帮我们分析一下一周金融市场的行情。先来老师请教一下，上个礼拜五啊，其实全世界都很关心美国公布的一个数字，就是非农就业数字啊。来，先跟我们讲一下这个非农数字公布的情况如何，对美国的股市的行情好像这个有一点点影响哦，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3: 对，我想在上个礼拜五公布的这个非农数据哦，等于是说它的一个实际上发表出来的一个数据是非常非常优于预期哈。那这个优于预期当然的话也联动到就是说这个波段全市场投资者最关注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在这个月份9月17号即将要公布的这个所谓的利率，这个联准会的利率决策会议到底会不会形成一个叫升息的一个状况。那当然的话它这个就业的一个部分等于说已经获得一个相当的一个韧性，等于说原先预估大概就是说以这个非农就业人数大概是6万多，那等于说实际上公布出来高达这16.5万，等于说数据是非常非常好。那当然的话投资人就会担忧这个升息的一个状况形成一个叫确立。那重点是说我想就是说以在这个礼拜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两个数据，不管是说在礼拜四这一天针对这个生产者的这个物价指数就所谓的 PPI， 那甚至包括在礼拜五这一天我就即将要公布这最关键最关键的这个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一个部分。那当然话我想我们就说在这个月份9月17号到底会不会升息，我想最关键的一个数据淡化还是落在这个礼拜到底这个通膨的一个数据能不能是说获得一个相对的一个舒缓。
2: 是，
3: 那如果说它这数据公布出来还是比较大概在三附近的话，等于说我们并没有说很超乎这个市场的一个预期的一个结果，当然的话以现阶段就有一个在9月17号它就是根据这个点线图点线图看的一个数据，大概以9月份升息的一个几率目前已经高达这个60%左右。
2: 是，
3: 那问题是说针对这个部分其实在上个礼拜四礼拜五陆陆续续都有这个联准会的这个官

0: 他也稍微都有释出一个比较鸽派的一个看法。那这个鸽派的看法当然会联动齁，就是说以这个美股这个四大指数的一个部分，其实在这个波段齁，就是说他在上个礼拜二齁，几乎四大指数齁都是全面性创下这个波段反弹之后齁拉回这个新低齁。
1: 嗯，
0: 那这个拉回新低，我想跟这个台股齁联动系数最高的，我们就观察这个费城半导体的部分齁。
1: 嗯，
0: 那像费城半导体，我想齁，就是说以台股的部分，台股今天又是持续性创下这个反弹的一个新高，今天最高已经来到47260点哦，持续性做一个创高。那问题是说，为什么美股的一个部分反而是相对的一个落后那这个落后当然的话，我想近期不管是说针对这个美伊战事都还在不断没完没了，等于说油价的一个部分都还在做个攀升嘛，
1: 嗯，
0: 那甚至包括像这个公债殖利率依然都已经突破差不多在五左右，等于说这个公债殖利率都还在做个攀升，当然的话这个对股市都是最不利的一个状况那等于说这个相关的这些利空讯息，我想随着这个波段它快速的拉回我们就观察这个像费城半导体的部分，这个波段在上个礼拜三礼拜四它拉回已经回撤到这个上扬这个半年线的一个支撑那回撤到半年线的一个支撑，等于说这个是一个很标准很强而有力的支撑，就算在前波创历史新高之后其实汇半这样子拉回的话一样在七月底我们就说这个波段台股就是说全球股市反弹是从七月大概29号嘛就是说全面性形成反弹，那等于说像费半的一部分其实回撤到这个每一趟只要回撤的到这个上扬的这个半年线支撑就立马形成一个强弹那所以说我想以这个波段在上个礼拜他礼拜三礼拜四都已经碰触到这个上扬的这个半年线支撑，那当然话都守住，那守住的一个结果等于说也造就费城半导体在上个礼拜五也一涨了这个3.37%都已经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强劲的一个反弹那这个反弹当然的话我们还是要去回归一下就是说他们的一个结构为什么这个波段台股会比较强那费半呢比较弱其实这个波段等于说它反弹上来到了这个就是在8月17号的时候费城半导体它是创这个波段反弹新高那创反弹新高之后，其实它这一浪的一个修正拉回它拉回总共是12.7%，12.7%。那问题我想以台股台股在这个波段它反弹创高之后再提早几天它做一个拉回，其实这一趟拉回等于说拉回不到5%那台股也超4.7%修正其实也4.7%。那相较于这个费城半导体，那这个波段已经修正来到12.7%，几乎快接近台股修正的一个3倍所以说我想股票市场我想都是在走一个叫循环的一个观念。那既然就是说费城半导体它已经反映就是说近期的这些美股的一些相关不管是油价光在殖利率甚至包括像升息的这个利空的一个后续那等等你说这一趟的一个修正拉回，我想比较恶劣的一个状况当然话都会随着就说9月17号这个利率决策会议一公布之后，当然话这个都是就是说会形成一个全面性的一个底定那底定的一个结果当然话这个反而它已经率先反映了相关的一个利空的一个结果，那等于说我想未来的一个部分不管美股不管甚至台股的部分我们依然都是非常非常乐观的一个看待那等于说就算它9月17号那边就是说升息的几率已经高达快接近60%，那我们这个乐观预期大概这一次应该还是利率还是会维持不变因为毕竟这个美国的部分大概到11月份又要期中选举嘛，我想就是说你一升息的结果是对全球股市当然话都是一个很不利的一个发展那既然他还要做选举的一个结果，我想在以美国历任总统当中，我想川普他是最关注股市的一个总统
1: 是
0: 所以说针对这个部分，我们就是说针对这一次9月份升息的这个看法，我们还是采一个比较乐观的看法，预计的话还是会维持这个利率不动这个部分先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
1: 好，那请教一下魏老师上个礼拜我们看到台股的波动也蛮大那个有几天这个5日均线都跌破，可是呢礼拜五的时候呢站稳了46000点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上个礼拜的这个主要强势的族群有哪些，那这礼拜的看盘重点又应该放在哪里呢？
0: 我想要就

0: 说以在你在上个礼拜从礼拜一创这个反弹新高之后，当然话在礼拜二礼拜三连续两天都形成一个很快速的一个拉回哈。
1: 是。
0: 那这一趟拉回等于说两天大概跌掉1000多点哈。
1: 嗯。
0: 那毕竟等于说哦，针对礼拜二礼拜三这两天的一个修正拉回，就刚如同刚刚杰夫讲的，就是说它回撤下来，其实六条均线当中哈，只是说最短线的这个5日均线做跌破哈。
1: 对。
0: 那从10日均线以降哈以下的这些哦中长期的这些均线其实都还是做上力守，尤其说我真的十日线的一个部分，它在礼拜三那天拉回哈，那就是说礼拜二跌了700多点，礼拜三都跌了300多点，你说哦这十日均线都依然哦算是一个哦做一个力守嘛，
1: 嗯，
0: 那力守的一个结果代表说以这个波段，就算台股哦在上个礼拜二礼拜三的快速做一个拉回，我想强多的一个架构是完完全全哦没有去做任何改变啊，
1: 嗯哼，
0: 那既然没有去做改变的，比如说哦像这个波段到底我们的所有投资朋友，你要去哦关注哪一些个股来做锁定哦？其实我们在以往这个连线的这个过程当中，依然我们还是强调我们所有投资朋友，我想就是说针对相关的这些 AI 这个族群个股，我想哈后续哈至少在2-3年之后，我想这个未来哈这个长多的一个产业的一个趋势哈不会去做任何改变。那既然就是说盘是在做修正，那你要去留意哈哪一些个股来做锁定。等于说我们在这个阶段点呢，尤其在我们在前面2-3个月连线这个过程当中，都有特别跟我们所有听众们强调，就是说当时在涨的一个族群哦，涨得非常非常整齐，叫记忆体哈。
1: 嗯，
0: 那所以说记忆体就是我们在当时那个时间点呢，特别强调各位哈，你在你的投资组合当中一定要有哈记忆体的相关族群个股。
1: 是。
0: 那毕竟我想在短线上在近期哈，记忆体的一些杂音比较多了哈，等于说哦杂音比较多的一个结果，等于说现阶段记忆体的一个涨势哦，就算是一个相对非常非常凌乱。那这个凌乱当然的话，也是最主要因素还是落在这个筹码的一个问题哈，筹码已经哦算是比较相对的一个混乱哈。那重点说，我想在这个时间点，到底我们的所有投资人，你可以去聚焦哦什么族群哦，我们就提供给各位一个哦，我想在这个阶段点，你的投资组合当中也一定要有的一个族群叫。什么叫做光通讯啊？矽光子的啊，这相关族群个股哈，因为毕竟针对矽光子的相关产业的这些个股，我想在今年上半年之前，很多很多公司哈，它都依然落在一个叫亏损的一个状况哈。那这个亏损的状况，我想随着在今年哦，也都陆陆续续哦，形成一个叫由亏转盈哦。那由亏转盈，这是一个很标准，叫所谓的叫投机哦，就所谓的哈转机股哈。那转机股，我想哈，这个股价股线都会。非常非常活泼嘛，那毕竟等于说矽光子在今年哈，它是所谓的一个叫商转哈商用的一个元年哈，
1: 嗯，
0: 刚刚好哈，就是说我形成技术各方面的一个落底，那落底之后等等。进入到明年哦，会形成一个叫做大爆发年啊。那大爆发年等于说哈，你现阶段我想陆陆续续公布出来的他们哦近几个月的一个营收，其实都是在做一个非常非常爆发性的成长哈，年增率动辄都是哦上倍的一个成长啊。那等于说我们获利的不依然都是形成一个创，就是说倍数的一个成长。那所以说，我想针对在这个波段哦，我们依然哦提供给我们所有投资人，你在这个timing 哦，不妨哦，你的投资组合一样哦，都一定要去聚焦相关的这些哦，所谓的哦，就是矽光子的这些像光通讯的这些个股哈。
1: 是。
0: 那我们就列举哦，一样是蛮具有这个转机性，像今天拉到涨停板，这个像6426的这个像统芯哈。
1: 嗯。
0: 我想以这些相关这些主体个股，你去看一下它的一个营收的一个年增率，我想哦，从它近期哈。公布的一个营收，我想就是说从这个6月份年增率超过103%哈，7月份哈也来到这个52.7%，我想都是在做一个叫做几乎每个月都在形成一个叫创历史新高
1: 哈。嗯，
0: 那创历史新高等于说，我们再看一下它上半年的一个获利的一个部分哈，去年大概这些公司哈都是亏损，第二季哦，就是说从第一季到第二季上半年都还是亏损，那等于说从去年的第三季开始才慢慢转移。那转盈的后续，我想到进入到今年的第二季哈，像统芯的部分，它的 EPS 已经来到2.22哈，去年第二季是亏了1.22，等于说今年的形成一个叫正的这个2.22哈。那所以说，我想针对相关矽光子的这些主线个股，毕竟等于说它的整体的不管营收不管获利。 到目前今年度开始，我想几乎每一个月份都在做一个叫数倍数的一个翻扬，
1: 嗯，
0: 获利不管营收不管获利。那当然话，我想相关的矽光子这些主线个股，我们就一样是列举这个像统信的部分，它在前波创历史新高，是股价最高来到290块钱，那等于说这个波段台股创历史新高之后的一个修正拉回，大概拉回8800多点哦。大盘也不过跌了18%多哈，那问题是这些矽光子的这些个股哈，动辄哈，它一修正拉回都是腰斩哈，
1: 是，
0: 从290拉回到135块钱，等于说拉回超过60%哈，股价是打了4折，那打了4折之后，到目前为止这个波段技术性反弹展开之后，我想以统芯那个部分到今天哈，今天又是哈持续性又创这个历史新高哈，现在攻到涨停，等于说它不仅仅把之前拉回60%哈，全部都已经把它收复回来哈，
1: 是，
0: 尤其哈我们在股市的一个操作，等于说你股价只要形成腰斩，你未来要涨一倍哈，涨一倍才能够回到原来的价格，
1: 没错，
0: 那你如果说拉回60%的话，你要涨1.5倍哈，
1: 嗯，
0: 才能够去恢复到原来那个价格，所以说我想针对相关的矽光子这些族群就个股就如同在拍皮球一样，你拉回越凶那未来弹上去的一个弧度就会越大，那相对应来讲，我想就是说以这些我们的一个前提还是要落在基本面绩优没有去做改变，我想就还是要落在这个基本面一样，基本面为王道嘛。那等于说你股价修正打了4折，打了5折，打了6折，那问题我们每个月营收都还在做一个创高，每一季的获利都还在做一个创高，那等于说这样子的一个相关基本面不变，那问题股价被我们就把它定位有一个叫被错杀哈，被错杀的这些相关这些个股的话，都是蛮值得我们的所有投资们，你在这个 timing 哈，我想趁这些这些强势轮动的这些主线个股，只要有一碰到急跌哈，急跌都是提供给各位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低阶布局的一个好的一个
1: 买点，
0: 对，
1: 好，那我想魏老师今天提供了一个方向给大家参考，矽光子这个光通讯相关的个股哈，尤其有一些转机题材，大家可以多注意就是了。好，今天非常谢谢魏老师帮大家所做一周金融市场的分析，谢谢。
0: 谢谢。
1: 好，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今天台股呢，果然表现不错哦。目前呢，登上了47000点的大关，涨了708点啊。那就希望今天呢，礼拜一啊，这个股市可以不哺乳哈，这个可以不要是忧郁的礼拜一啊，而是让大家 happy 的礼拜一啊。那就希望今天现在这样的局势呢，可以维持到收盘了。47000点如果站上的话，离48000就不远了。那有没有机会在这个九月份呢？再出创下历史新高48128嘛，我记得最高点哈。来，这个我们就期待一下吧。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喽，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我不喜欢他摸我。
1: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2: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3: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

0: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又是一个新的礼拜的开始咯。好，天气呢也终于转晴了哦。哇，上个礼拜呢几乎都是天天在下雨啊，让大家真的是有一点点的不准哦。好，那这个终于看到了阳光露脸哦，现在可以出来晒晒太阳喽。好，上个礼拜五呢，非常感谢代班主持人这个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来代班喽。他也送出了这个富邦美术馆的入场券哦。所以幸运的听众朋友，如果上个礼拜五有打电话进来，可以尽快到我们正声来把这个入场券拿去哦，可以参观一下哈、这个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一些这个馆藏的。这个画作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的哦。好，今天我们节目呢来跟各位来关心一下最新的房地产的这个脉动咯。首先呢就来关注即将到来的，因为每到九月份的时候大家

这个现代的时候呢，还要来得好哈，还要来得好哦，因为那时候第一次祭出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市场是有一点点的震荡的哈。好，那台北市比去年来讲的话，是少了100多亿元的推案量，蛮明显的。台北市这个推案有在踩刹车的这个情形。新竹县市呢，这个则是呢萎缩的非常非常的大哈，已经跌到了跟宜兰、基隆同等的一个水位。那宜兰跟基隆呢？过去都是大家认为预售市场的沙漠哦，推案量都不多。新竹地区本来应该是推案量很大的地方，竟然呢在今年的928档期萎缩到剩下跟宜兰、基隆同样的一个水准哦。好，那我们来看看住展杂志他们是怎么样来看今年928档期的。住展杂志分析，今年928档期呢，整体以推案量呢，仍然是属于低档啊。那之所以这个绝对值比去年增加，主要是因为过去2年呢，这个市场上太低迷了哈，非常的惨烈，所以呢，有很多的预售个案本来应该是在过去2年推出的，可是呢，因为看苗头不对看整个情势买气不好，所以呢，有些案子就一延再延了希望说这个看情势比较好的时候再来推出可是呢，今年928档期的这个时候，他们好像已经延无可延了已经在这个骑虎难下，不得不推了所以呢，这个今年928档期的有蛮多都是属于延推的案量在这时候出来的，有一点不得不的感觉啦。另外呢，还有部分的案子呢是在新的从化区初登场那造就了这个推案的量体，特别像是在桃园这个 A21 从化区就是这个建商现在这个有重兵聚集的这个地方，所以在928档期呢，也有些案子释出咯。那这样的一个这个案子，这样的一个推案，是不是能够让928档期有比较好的表现呢？目前呢，都还是在未知之数，未知之天因为大家都在关注，下个礼拜9月17号，央行理监事会议呢，会不会有这个所谓的松绑信用管制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如果有松绑信用管制的情形的话，928档期推出的这些案子，可能呢表现上面会比较好一点点呢。好，那如果说以这个住展杂志他们做的这个市调统计来看的话呢，这个桃园市在928档期的推案量呢，超越了这个新北市哦。那新北市一直都是国内房屋市场最大的集散地，那可是呢，桃园竟然在928档期超越了新北市的推案量，来到了501亿，比去年同期也是呈现成长的。那最主要桃园是今年呢，在中壢区、青埔跟芦竹区呢，大竹这个地方分别有保家的大案子跟黄埔建设的大案子，都是高达670亿元的这样的一个案量，所以呢，把整个这个市场的这个能见度呢给拉高了。那中壢区呢，更是这个占了1/2桃园市的一个推案量那所以呢，案量算是不少的哦。那这一次呢，更有这个体育园区初亮相的这样的一个效应因为刚才提到了 A21 就是在体育园区那我们今年呢国家建筑金奖也在体育园区看到了有一个新的国小这个龙岗国小就在这个体育园区里面，所以呢感觉上这个地方呢

生活机能啊，周边的环境还有这种学区都还蛮不错的，所以建商也比较敢于在这样的一个新从化区来推案。毕竟这个从化区量啊，这个面积并不大，所以呢，在周边的生活机能的拉抬之下，建商是比较有信心来推案的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后续蛮值得观察的。那由于桃园市已经在今年九二八档期是成为被台湾投资的推案的重镇哦。那这个部分能不能够有比较亮眼的表现，大家也都蛮关注的。那至于说新北市在928档期推估只有442亿元的推案这个比桃园市都还要来得少那也比去年同期，事实上也还比去年同期多一点点啦那北台湾唯一百亿的大案是在泰山区由爱山林建设推出的那这个也是很少见的，在泰山竟然有百亿元的大案。三重区、中和区也有茂德跟汉皇建设50亿到60亿元的一个推案所以这个也是市场瞩目的地方。那以双北市的这个预售市场来看的话新北市买盘组成更多符合当前主流的自住族群推出的这个不少个案呢，在这个价量算是有逆势这个回温的这样的一个情形，让特定大建商呢在机能地段上面呢勇于尝试进场特别像在新的从化区秀朗北侧从化区这个地方呢，因为有捷运跟一桥之隔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呢在今年928档期也推出的案子也受到市场高度的一个瞩目因为是初试提升而且地段又非常好，同样它的面积也不大，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绝对优势之下，市场还是蛮看好的。那928档期台北市呢推估只有 175.8 亿元比去年就少了100亿元的推案量，所以呢并没有百亿元的大案推出，最多呢是前阳建设在中正区的这个新案子案量大概是50多亿元，不少呢这个更只有10亿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小案子那台北市今年推案的状况相当的暗淡，这个是住宅杂志的一个说法啦。那因为房价还是高高挂所以呢之前一些推出的案子还在线上销售的呢推去化都还蛮缓慢的，所以建商在面对这种已经推出的案子销售去化不良的情况之下，928档期的推案意愿相对比较保守咯。那新竹地区呢，这个在928档期只有21亿元的新案量，就刚才提到了，它几乎跟基隆呢依然变成同一个等级了已经从这个重量级变成轻量级，或甚至变成雨量级了因为推案量真的非常的低迷那今年上半年新竹地区陆续亮相的个案呢大概也只有百亿元，价量呢算是比较低迷的那因为现在整个大环境还是处于一个信心薄弱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新竹地区业者的推案相对就比较保守了。那根据住宅杂志的发言人陈秉承表示，今年上半年呢北台湾案量年减了有36%之多就是如果说以329档期到这个六月底的话，大概北台湾的这个推案量少了将近快要接近40%。那最后一个档期928档期建商大拜拜回温也是非常非常的有限在双北的这个松山区、中永和、新店、林口、桃竹的龟山、中立区这些地方呢，还是有些案子呢在
等待时机，伺机而

动了哈。那如果说以这个目前市场上酝酿将推出的，或是说把它这个还原到全台湾来看的话，今年呢这个这个预售推案量还是有机会突破兆元哈。那这个部分这个事实上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量体咯。好，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来分享的就是九八档期的一些推案概况，好，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有所了解咯。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那长期收听日光大道的听众朋友大概都知道，我们在观察房地产的景气好坏呢，有很多指标，也有很多统计的数据都是要来关照的啊。那内政部有一个统计数据叫做这个用电这个最低度用电的住宅啊，那这个虽然内政部用这样的一个文字来形容，可是市场把它解读为就是所谓的空屋哈，因为这个台内政部所谓的用电低度的这个住宅呢，它就是大概是一个月用电呢未达60度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那一般来讲的话，如果说有人居住的房子的话，一个月用电一定会超过底度哦。那所以呢，这个如果说未达60度这样的一个低水准的话，市场上就把它认定是所谓的空屋哦。那我们来看看内政部最新公布的最新低度用电住宅的一个统计。全国呢，低度用电住宅，也就是空屋呢，在去年底呢是达到了89.5万户哦，将近90万户。空屋率呢是 9.44%， 也就是100户的房子里面呢大概有9户是没有人住的啊。那如果说以5年内的新屋这一部分来统计，这个就是我们会把它定义是在建商手头上面没有卖掉的这个余屋那这个事实上5年内的新屋呢减少是最多的，表示这种新房子呢还是陆陆续续的在消化当中哦。那面积20坪以下的住宅呢，这个是数量呢倒是有明显的一个增加哦。那之前这个好房网的记者也是有打电话问我说，为什么这几年来都是流行小宅嘛，为什么反而是在这个内政部的统计里面20坪以下这种小宅的空屋数呢反而是明显增加哦。那这个部分当然啦，可能就是因为建商呢觉得这样的一种产品市场接受度比较高，所以呢大家就一窝蜂的都推这种20坪以下的这种建案，所以呢剩下来的当然没有卖掉的，剩下来的这也都是这种20几坪以下的这种房子会是最多的齁。好，那这个内政部的这一个空屋统计呢，它是透过房屋税及住宅资料跟台电的用电这两者来做一个这个这个比较出来之后，就知道说有多少房子是没有人住的哦。那所以呢根据内政部从2009年的统计以来，这个空屋率的话大概都

在一个介于正负 0.5 个百分比之间在跳动。2021年呢下半年全国这个空屋的比例呢呈现缓降的趋势，可是呢从2022年上半年哦又出现了反弹呈现缓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到2025年上半年，就去年哦，这个空屋率呢曾经来到了 10.43% 哦，那到去年下半年才缓跌到 9.44%， 等于是减少了有1% 之多哦。那最新的统计也显示，2025年下半年全国的空屋率是 9.44%，较上一期呢少了一个百分点哦。那这个部分全国大概只有澎湖跟连江县跟上一期来比较是呈现增加的，其他的县市呢都是呈现减少的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算是有可以看到这些空余屋啊事实上有在缓慢的减少当中。那长期如果说把这个时间拉长来看的话呢，2009年到2021年下半年全国的空屋呈现缓降，2022年缓弹上来的哦。那六都当中呢，以高雄市的这个空屋啊有119,000多户是最高的哦，所以呢这个也是值得来担心的哦。虽然说高雄有这个台积电的效应啊，也有蛮多市政的建设哦，可是呢如果空屋这么多哦，这个也是会拖垮整体市场的。那其次呢才是新北市，新北市呢也有高达119,168户的空屋，台中市排名第三哦，也有10万户的这个空屋。那再来是台南市哦，台南市83,000多户，桃园市81,000多户，台北市反而是六都里面是空屋数最少的，只有58,648户哦。那高雄的这个空屋数呢是在去年下半年首次超越了新北市哦，所以这个差距虽然不大，可是呢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是一则警讯啦。那这个台北市的空屋率呢是 6.4% 这个新北市呢 6.8% 桃园市 8.5%， 台中市 8.6%， 高雄市 10.3%， 那台南市是 10.9%。 所以呢六都当中呢空屋率最高的是台南市有 10.9%， 那空屋数最高是高雄市，是10,000户哦。所以呢这些统计数据大家应该要有一个了解啦齁。好，那很多人都把这个空屋跟房价那大家来做一个连结嘛，因为如果说空屋太多的话，表示这个卖压相对比较沉重，所以房价呢可能就没有办法有一个这个舒缓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哦。不过从这个统计数据跟房价来比较的话，这两者的相关这个相关联性好像并不是那么大哦，并不是那么大哦。特别是刚才提到的高雄市，高雄市这几年来的房价还是陆续在走高，可是呢它的空屋数呢确实是去六都里面最高的哦。好，那这个如果除了这个除了县市别之外，我们看到这个行政区别来看的话空屋率最高的呢大概都是在六都的这个蛋白区或是蛋格区，比如说像新北市的万里区这边是空屋率达到30几个%算是全国最高的，还有三芝区，另外高雄市的六龟、甲仙这些地方呢，这个即使说他们的房价空屋数再多，可能也没有人会去买，因为这些都是一个相对比较交通不便、生活机能都不好的一个地方哦。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地方的这个空屋数

甚至房价相对比较低迷，大概都有它背后的一个原因哦。好，那如果说以全国空屋率最低的前十大个行政区来看的话，大概都集中在双北市，新北市呢有占了七个区，台北市有占了三个区哦。那空屋率最低的集中在双北地区，大概也跟刚才提到的生活机能、就业机会啊、就学机会相对比较高，有密切的一个关联度咯。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内政部公布的这一部分的空屋率咯。好，那另外呢，这有相关的统计数据，有时候也会来就个别行业来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受到一些景气的一个影响。那因为央行刚才我们提到了，在2024年祭出了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之后呢，预售市场的这个买气啊，是呈现了一个急动的一个状态啊，包括刚才提到的推案量，928档期的推案量虽然有所提升，可是呢，跟这个高峰期比较起来，还是这个相对啊少的哦。那所以呢，这些从业人员呐、特别是卖预售屋的代销业，当然也是受到了一个冲击哦。我们来看看内政部的统计资料显示，今年第一季呢，全国代销业的家数是923家啊、今年第一季跟去年同期呢，比较减少了有20家，年减了 2.12%， 跟高峰期的940家比较起来的话，则是减少了26家，减幅呢是 2.74%。 今年第一季跟去年同期相比，年减幅度最高的是台南市，大概减少了有 6.76%、近一年呢减少的家数有5家，其次呢是桃园市，去年第一季有151家，今年第一季只剩下141家，减少了有10家之多、那所以呢，如果说以这样的一个数据来看，这个台中是年变动率唯一持平的一个地方啦、就是如果说以内政部的这个资料来看，像台中这个代销业者看起来呢还是稳稳的齁、还没有明显的受到冲击齁、因为今年第一季的家数呢还是跟去年一样都有175家。不过呢，这个房市专家何世昌认为，这并不代表台中市的这个市场是风平浪静，或者呢，他认为是暗潮汹涌了、为什么会这么多呢？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台中市的预售市场已经陷入了严重的衰退、不管是推案量跟销售率，今年的交易量呢，台中的交易量跟2024年比较起来、大概锐减了有80%之多、那目前这些代销的公司好像都还是能够撑、那事实上都大概都是咬牙苦撑吧、那就看谁能够撑到最后一刻、所以呢，这个也是如果说你没有真正在市场上有在走动、有跟这些业者有互动的话，大概比较不容易知道业者目前的真正的一个状况。那如果说以家数来看的话，减幅最多的是台南市啦、那台南市跟高峰比较起来是减少了有8家的代销业者、那这个也显示出来台南市的这个市场是比较浅碟的、它在景气好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就会大量的推案，那这些代销公司啊，当然呢有些就会扩张、甚至呢就是这个大举的这个招募人员、来接案。可是现在整个景气萎缩、那这个市场交易要信心不足，所以呢台南市的这个这个家数呢呈现了非常大幅度的一个萎缩状态哦。那台北市跟新北市呢受到景气的影响相对比较缓和，所以在代销的家数上面看起来呢变动也不是那么大哦。那只是

说如果说央行在这个月9月17号，如果还没有比较大的这个松绑的情形的话，这些苦撑待变的代销业者啊，可能也是最后不得不选择这个退出市场哦。所以呢，到今年年底再来看这些变动的加速，可能是比较能够确切掌握市场脉动的哦。好，这个是内政部的这个代销业者的一个统计。那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报告过这个房仲业者的加速的变动了哦。那这两者都是非常靠房屋交易量的。如果房屋交易量或是推案量萎缩的话，这个房仲业者跟代销业者都是这个所谓的海啸第一排受到冲击的哦，所以呢，这个就也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市场的一个好坏程度喽。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看这个市场的景气到底有多糟糕，政府又该怎么样来因应？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
1: 掌声跳平台。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
2: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3: 欢迎再回到掌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那我们刚才从第一段一路下来都跟各位报告了一些统计数据啊，可以看得出来呢，房地产市场仍然处在一个这个低迷的一个状态哦，消费信心明显的不足哦，所以呢，如果说建筑业者啊，他们还要继续推案的话，那可能就会造成更大的供过于求的一个冲击咯。所以呢，我们看到各县市政府面对的建筑业者的一个不景气啊，也有一些因应的方案哦。包括像新北市政府日前就宣布了，从即日起呢，今年这个从1月1号到12月31号核发的目前能有效的建造执照跟杂项执照自动延长2年有效期，那公共工程的建造呢也纳入适用的一个范围，期盼呢用这样的一个延期的方式呢，降低业者因为施工进度受阻所面临的压力，所以这个也是各地方县市政府呢看到建筑业者呢这一个火车头工业面临到的一个困境呢所做了一个纾解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根据新北市公务局局长冯兆麟表示，营建业牵动的是上下游产业跟就业市场，但是今年来的缺工问题呢还是非常的明显。根据统计，今年第一季营造业职缺大概有 1.9 万人，就是19000人啊。另一方面呢，营造工程的总指数今年6月较去年12月也上涨了有 5.48%， 在缺工还没有缓解之际，原物料成本又持续的增加，那这个都会让业者呢，如果在这时候硬着头皮要去推案的话，可能就会有更大的一个冲击咯。所以呢，在施工人力在成本双重的压力之下，新北市政府呢就依照新北市建筑管理规则第7条决定呢，针对今年核发而且能有效的建造跟杂项执照自动延长这个建筑的这个期限2年，业者不需要另外提出申请，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蛮便民的一个措施啦。那根据这个公务局局长冯兆麟指出，近期的房市供给跟住宅贷款的额度呢受限，加上央行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建筑物所有权买卖的登记也受到影响。同时呢，人口结构高龄化跟劳动力逐年的减少，营造业缺工已经成为工程延宕的这个重要因素，所以这个地方政府也看到了，也认知到

有这样的一个困境，所以呢就让这些建造呢能够这个自动延长两年。那这一次放宽的不仅是适用一般建筑的案件哦，也将公共工程的建筑执照给纳入，也就是说只要是在今年1月1号到今年12月31号之间核发的这种建造啊，包括公共工程呢，目前仍然有效的执照跟杂项执照都可以适用延长两年的这个措施。新北市政府也说哈，希望透过延长建筑啊建执照的这个期限，让业者在缺工、营建成本大涨跟市场环境变化之下，有更多这个调试的这个空间呐、避免在被迫的情况之下一窝蜂的推出的话，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市场冲击。好，所以这个是新北市政府对于这个仍然有效的建造这个部分呢，主动给他们延长两年哦。这个在我记得在 COVID-19 的时候，各县市政府也大概有都有这样的一个举动哦。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好坏的哦。有些人说啊，怎么可以让这些建筑业者主动延长？可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市场调试的一个机制哦。应该无可厚非。好，那这个各县市政府地震局这几年来也都这个不断的有这个从化区的土地的标售案。那高雄市政府地震局日前也公告了今年度第三季开发区土地的标售案，总共推出了有七个标案，九笔的这个建地，总底价呢是15亿2107万，将在9月16号央行里监事会议前夕来开标哦。这个也算是一个指标的这个这个标案啦齁。因为如果说这个这七笔的标案建筑业者呢都这个大力捧场齁，进场去把这个土地抢下来，那表示说大家对后市的景气看法是相对比较正面的。那如果华人问津的话，那这个部分这个土地可能就要再延后这个在第四季再来推出齁，那也表示大家对房市的景气是相对比较悲观的。那根据高雄市地震局表示，这一次推出的标的呢有临近万家福商圈的大学城住宅用地，坐拥桃园这个机场跟这个港区门户的优势的商业区土地那这个都是相对比较优质的土地咯。其中呢在高雄大学区段征收，这一季推出了有1292坪的住山土地哦。那这个是算是高雄大学商圈的很优质的一块土地齁，所以地政局也看好这一块土地应该会有建筑业者齁来这个抢购齁。那这个是高雄市地政局推出了有七块这个土地呢要来做标售的动作哦。好，那除了各县市政府会有标售土地的动作之外我们全国最大的地主这个国有财产署每年也大概都会有好几次公告这个地上权的土地的标售案。那这个国产署呢今年7月6号公告的第六批有14宗的国有土地设定地上权的标售案呢因为之前受到南区分署因为台风假的一个影响所以呢延后了那这个最后的开标的结果呢是有10宗土地开标，标脱了两笔那绝标的权利金呢总金额是3亿1754万元其中呢临近

三井奥莱的跟机场捷运林口站、哦、有全年实业以2亿4785万元标下来、哦、那国有财产署也说这一次招标的设定地上权地租呢年息是 3.5%， 其中呢 1% 会随着申报地价来调整， 2.5% 的一约呢是这个不动的、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也算是不错的一个成绩啦、哦、好，那这个是国有财产署、哦、他们的一个这个标售土地的一个成绩单。好，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高雄、哦、高雄地震局标售土地，那这边也有一则是自由时报、哦是高雄的包租代管业者、哦这个他们首创押金信托专户，降低租客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中已经有数度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造机屋管、哦、他们爆出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包租代管的这个纠纷呢、啊，哈、哦、啊，当然是因为他们去这个对外招募这个公司债哦，无法履约，所以呢，引发了非常大的一个风波。所以呢，大家也都在检讨说，哎，这个包租代管啊，现在有看蛮明显的，看得出来呢，有很多的弊端或是很多的漏洞。那所以呢，各县市的这个租赁工会啊，他们也都在想办法该怎么样来保障租客跟房东的一个权益哦。哦，那这个高雄市租赁工会呢率全国之先正式开办押金信托专户，由高雄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来执行啊、哦、那预计呢这个开办呢就会有1600户来办理、哦、透过房屋媒合租赁管理跟多项优惠措施，提供更多元安心的租屋选择。那高雄市住都中心表示，高雄市推动住宅包租代管以来，累计已经媒合了有4147户，那这一期呢持续提供333的优惠政策，包括就是3岁减免、3会补助跟3年的服务啊，另有这个弱势租屋的协助啊，关怀奖励跟换居专案加码来补助啊，鼓励更多的房东释出手上的空屋呢来投入这个租赁市场。那高雄住都中心表示，3岁减免包括房屋每个房子呢每月租金最高 1.5 万元的综合所得税税额的减免、哦、那房屋税跟地价税一比照自用住宅的优惠税率。那至于3费的补助呢，包括每年呢最高10000块的修缮费用补助，还有3500元的保险费补助，还有每次最高3000元的公证费的补助、哦、此外呢高雄住都中心委办的租赁住宅服务业者免费提供最长3年的租赁管理跟纠纷协调的服务，减轻房东出租跟管理的这个负担哦。好，那第五期的县市版的社会住宅包租代管计划，这一期呢更首创导入押金信托专户的这个机制，要求呢包租代管业者呢在高雄银行设立专户哦，由市政府呢监督，高雄住都中心担任信托监察人啊，房客押金呢全数存入到这个信托专户，与业者自有资金来做分开管理哦，降低业者财务跟债务影响这个房客押金的这个风险，进一步呢来强化
租屋的这个保障，因为之前就是因为造基屋管嘛，还有

他们那个寄居蟹啊，这个污管公司啊，可能大家担心他们自己出现了一些财务状况之后，会不会挪用啊这个房东啊房客的押金，或是说房东的租金这个部分啊，大家会比较担心。现在呢，高雄市的住都中心他们就首创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服务机制哈、啊，来这个成立了。这个所谓的专用的这个专户齁、哦、来管理齁、哦、信托管理，避免呢被业者齁、哦、租赁业者来挪用齁、哦、那对于这个房东跟房客是相对比较有保障的。可是这个只是高雄市、哦、我觉得说内政部齁、哦、应该要赶快齁、哦、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游戏规则哈，让全国都可以来适用，而不是各地方县市政府各自为政哦。那这个部分才能够让大家重拾包租代管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因为从这个造基屋管之后，很多人都看到哈，这个包租代管这样的一个这个制度已经蛮明显的有破洞出现。大家对包租代管的信心也受到了一点点的动摇、哦、所以内政部应该要赶快有这个所谓的捕破网的动作，包括刚才提到的像是押金、哦、这个有这个信托专户的这个机制，应该也必须要赶快来建立哦。好，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
2: 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
1: 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

0: 这里是 FM104.1 众生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呢，就有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又要来跟大家分享一本好书，而且这本书的内容呢，在近几年啦，可能时代的趋势或者是整个大环境之下嘛，我觉得大家对于谈论死亡这件事情，尤其像是生前规划这个部分，其实蛮多人都是有一定的观念哦。但我觉得大家对于像这样子的死亡这个东西啊，还是会有一点点觉得哦，好像有点忌讳，或者是说有一点害怕哦。但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呢，也许你在看完之后啊，会有不一样的体会哦。那么今天呢，介绍到这一本书叫做《我在生命终点站上班》，而在今天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书籍的作者，也就是丸编。那他是在礼仪的相关行业当中担任行销企划，还有这些企划相关的工作。那他在书里面就分享到很多的经验，今天也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聊咯。那首先先请丸编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Hello。
1: 嗨，大家好，我是丸编。
0: 是，那丸编现在的主要的工作，我觉得还是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啦，因为我觉得殡葬行业的行销或者是说企划这个部分嘛，应该对于我没有在碰这方面的人来讲都是蛮神秘的，就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呢。
1: 嗯，一般人对于殡葬业的印象可能都是比如说礼仪师、接体员、遗体修复师、化妆师或者法师，那这些就是在我们会在殡仪馆的现场会看到的这些如果比较算是武场的人员的话，那行销企划其实就算是文场的人员了。
0: 嗯嗯，
1: 那武场跟文场的差别是什么？我们不一定会出现在那个第一现场，就是一般的案子我们不会出现在第一现场，如果它是需要特别被记录的，或者是需要特别去做布置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我希望那个放一台超级大的萤幕，然后进来的时候往生者可以用 AI 的形式好像复活一样跟宾客打招呼，有这些比较特殊桥段的话我们才会出现在现场，不然我们主要的任务都是在说让家属接触礼仪公司的时间可以往前移，然后可以谈更多的事情，所有往前

0: 是，
1: 那这是第二种案源。第三种案源可能就是意外现场，可能是酒驾、车祸，或是发生一些不幸的坠楼事件的时候，那这种基本上就是会走一个司法程序，那会有固定的礼仪公司可能会去做接洽，当然家属也可以找自己的礼仪公司，这没有规定说一定要有哪一间承接。第四种就是行销企划的任务了。一般来讲，家属等到真正一察觉到要发生事情的时候，再来处理后事的时候，那个反应时间可能只剩下48小时到72小时。
0: 嗯，
1: 那其实这段时间你能处理的事情很有限，你大概就是想要怎么把这个告别式处理完。但行销企划要做的任务是让家属去做沟通，就是礼仪公司跟葬仪社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我们是在协助家属办后事、办身后事。
0: 嗯，
1: 但身后事不是只有那7七49天的仪式而已，告别式只是那个仪式部分的其中之一。那葬仪社会很 focus 在，一般葬仪社会很 focus 在这个部分，但礼仪公司应该会把。有一些比较完整的礼仪公司会把这个战线的规模延长或宽大的原因是因为你的身后事可能还包括遗产啊，大家最容易兄弟姐妹啊，然后你的手足啊子女容易闹的部分就是遗产，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个接触家属的时间往前面移，比如说在一个几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甚至是准往生者本人都是心智清楚的时候，可以跟自己的子女、自己的后辈，还有跟礼仪公司，大家把事谈清楚，到底谁该拿什么，谁不该拿什么。如果这个准往生者可能比较情史比较多样一点，有比较多房的话，也可以趁这个时候把一些台面上跟台面下的东西，不要在身后以后弄了家丑外扬，人尽皆知。那这个部分就是在行销企划可以去做比较特殊的包装，并且就是说透过一些文宣或者是透过一些广告，让家属可以先知道说，哦，找你们谈，预先可以协助这么多事情。还有包括像地区性的，我们光讲桃竹苗好了，桃竹苗就不太一样，新竹跟苗栗有很多客家人，所以呢，我们在客家的丧俗上就要在文宣上或者是在服务上特别去做一个凸显，让大家觉得说我们是在地的服务，不是走传统的那一套，没有得选。那桃园的人口的话组成会更复杂，桃园有很多外籍应该说很多新住民啊，很多移民，那所以我们在桃园的服务的宗教的选择上就不只有单纯的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这四样，还包括伊斯兰教，甚至我们还做过希腊正教的。
0: 希腊正教也太冷门了吧。
1: 对，希腊正教的就是往生者是俄罗斯人
0: 哦，
1: 对，
0: 东正教地区的那种。
1: 对对对对，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会有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你说话术也好，或者是说什么样的包装可以让需要服务的被服务的家属在更早的时间注意到我们，而不是缩到那只有那48小时哭哭啼啼的时候再来做决定，很仓促的决定，那个时候可能都已经来不及做一个比较完善的处理了。
0: 那这样听起来啊，我觉得这个行业它所需要去顾及到的事情还蛮多层面的，也就不只是也许是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
1: 其实这一行我觉得有一个好处是什么，
0: 是
1: 就是他基本上不看你的学历跟文凭，
0: 嗯哼哼，
1: 他只看你敢不敢，
0: 哦，
1: 你有没有胆子。我问过所有的礼仪师，他们几乎还是小助理的时候，刚刚入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搬动遗体，搬动尊体这样子，然后就是看你敢不敢伸手去摸，敢不敢去帮他净身洗澡。如果不敢，后面的东西我也不用教你了，不用讲那么多，第一天你就可以走了。你敢做，那我们后面再留下来谈这样子。
0: 确实。
1: 那所以呢，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筛选机制，所以不可否认的，你在小助理的时候大概薪水跟一般上班族差不了多少，
0: 就比较辛苦一点点。
1: 对，比较辛苦一点、嗯、但是你的工时会比一般上班族更乱更长，因为基本上
0: 是比较很多时候都是比较突发的嘛。
1: 对，突发的24小时都可能有人往生、
0: 嗯嗯嗯、
1: 虽然往生的高峰期是在晚上八点到隔天早上六点之间，
0: 嗯，
1: 然后另外就是一年四季的话，大概就是在季节剧烈的温度变化的时候，要转冬天的那个时候走的会很多、
0: 哦、
1: 那所以呢基本上像来到旺季的时候，我们碰过就是 有礼仪师一天可能要接三句

0: 四句都有可能。他可能刚刚回到家洗完澡又出门了，洗完澡出去接回来，然后刚回到家还是没躺下来又出来了。
1: 哇，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尤其是那个工作时间不定然后又突发的部分嘛。但是呢，因为刚才讲的这个礼仪师他是第一线工作嘛，那我很好奇说，老师您自己原本是在比较没有相关的是娱乐产业吗？那您在当时为什么会进来这样子的产业来工作？
0: 简单来讲，我先讲结论，就是我公司倒了。
1: 哦，是对，有点走投无路的。
0: 对，走投无路。那这一行是最欢迎走投无路的人，你需要钱。
1: 是。
0: 我不管你什么背景，不管有没有经验，这一行都欢迎，只要你有勇气就好了。
1: 哦，这是第一个最大的门槛。
0: 对对对。那这是第一个最大门槛。那我进这一行其实就是一个转折，就是我公司本来营运的好好的。
1: 嗯 哼。
0: 只是我在2020年12月1月的时候，我还出国把所有未来在2020年2月以后的商务线通通都谈好了。那个时候我主要做的是跟网红相关的业务，然后我们因为快速的蓬勃发展，加上我不想要跟台湾去做削价竞争，所以我把重心移到国外去。我还记得我2020年1月回到台湾的时候，我心里面好开心哦，因为我手上的这叠合约一年的产值价值2000万营业额。然后我想说，好，今年2020年会是个开心的一年，因为我已经现有2000万入袋了。殊不知2月 COVID 大爆发之后第一个打到的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些嘛。
1: 是，
0: 我们我就是基本上那2000万就直接打水漂了，什么都没有。然后台湾内部的风险，车展没有，电玩展没有，旅展没有，你不要说这些大展了，连什么庙会、区公所的那个农产品特卖会都没有，
1: 基本上实体活动都
0: 没有啦。那能怎么办？那后来这样干烧到没钱了，烧到负债，只能选择倒闭。那个时候就觉得我不怕鬼，有两个原因。
1: 嗯，
0: 第一个是我是天天，我小时候就念天主教幼稚园，对，我是天主教，所以我本来就不太相信鬼。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穷比鬼可怕，这句话应该很多人有共鸣。
1: 我觉得大家很多人都是感同身受啦。
0: 你不觉得穷比鬼可怕吗？然后你要每天要面对那个穷，如果你跟我一样当时是个穷鬼的话，我干嘛还怕鬼？我本身就已经是鬼了。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有过不好的念头，比如说想要寻死。我讲一个例子，是有一天晚上，然后也是一堆账单来啊，那催缴的什么，我弄得很烦。然后出去跟朋友借钱啊，反正弄了半天也没有把这件事情完全处理完。那天晚上我搭电梯回家的时候，我家住在九楼，电梯大概到七楼八楼的时候，突然发生地震。我在电梯里面，电梯只有我一个人，电梯抖了很大很大很大很大。这个时候一般人应该是很恐惧吧？我开心到大笑啊，因为我觉得我终于可以从这个世界登出解脱了。我那个时候的想法是，我一直在找一个可以合法死亡，不会被保险公司判定自杀，可以拿到意外补偿金给我妈跟我太太的一个方法。如果电梯可以下坠的话，那就太好了。而且这样的话，天主教也是反对自杀的嘛。那这样子我到天家的时候，至少我不是自杀的，我不用下地狱了。结果后来很可惜的不如我所愿，他还是要我留在地球。这件事情过了以后，又过了不久，我觉得有一句话是，你面对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那我本来因为我的宗教信仰的关系，我是不太相信算命的，可是因为真的走投无路了，所以我有个朋友是塔罗师，我就去问他说，哎，你可以帮我算一下吗？你有算过塔罗牌吗？
1: 有，我算过。
0: 你知道一开始要抽牌吗？
1: 对，就是要抽牌，然后摸哪一张比较有那个能量，这样。
0: 默念问题，是杂念，很专注的抽牌。
1: 对，
0: 我抽出来死神，我忘了是正位还是逆位，但反正抽出来是死神。然后我心里在想，啊，完蛋了，啊，对啊，阿舅就是叫我去死的嘛，因为我已经一整个念头就是跟死有关。他说不是，死神在塔罗牌里面是一种象征，是它是一个中继的路由器。他说就是，你必须要跟过往告别，然后你会有一个新的境界，就跟人生一样，人生到了那个出入境的时候，跨出那条线，死亡可以是结束，也可以是另一个世界的开始。那这句话讲得很玄，反正我就半信半疑，就回去之后半个月，我就接到礼仪公司的电话，我没有投过他履历哦，我没有投过他履历，他们打给我说。

0: 请问你是王先生吗？然后我们在104看到你的履历，我履历是社公开了，但我从来没想过我要投给礼仪公司。那你可以来我们公司谈一下吗？我们老板想要跟你聊一下啊，我就去跟他聊，然后先后跟两个老板开过会。我现在想到底要不要用我？不用我就不要浪费彼此时间。但是我就穷怎么办？人家要开两次，那就开两次嘛，那就跑了两趟。后来就进了这个产业。进了这个产业呢，然后因为我完全没有经验，所以我就是从一般的专员开始做起，完全没有经验，所以公司把我放在一个中壢有一个殡葬园区，可能是中壢人会知道，那个殡葬园区是沿一条叫培英路的路建立的，然后培英路上面有二三十家礼仪公司，大大小小的，或者是跟礼仪公司有关的纸扎啊什么的，然后。我的办公室就在中壢殡仪馆正对面，我就每天看着法师，看着送行车队，然后听着他们亮亮亮，然后跟着我们的礼仪公司的礼仪师去做、去听，然后去学习、去了解他们到底在干嘛。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这个月那第一个月的时间基本上没有产出任何文字内容，或者是图片，或者是影片，我就是在接触这些东西。因为礼仪人员其实有一种革命情感，是你需要也要花时间去跟他拔拔骂嘛。你有没有跟他一起闻过那个殡仪馆一开张的时候的那个第一口空气？你有没有在殡仪馆打烊的时候跟他一起挂上那个停棺区的那个？
1: 有一个牌子，
0: 钥匙或者是链子，对对对对对，就是你有跟他经历过这些，他才会跟你有革命情感，他才愿意跟你谈一些事情。所以整个入行的过程就是这么的神奇，这样子。
1: 哇，我觉得整个过程真的是蛮精彩的。然后当然透过完编的分享，大家对于尤其是礼仪公司这样子的工作有更多的理解嘛。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跟完编聊聊这本书咯。

0: 老公你回来了，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分享到一本好书，这本书叫做《我在生命终点站上班》。那今天也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丸编。那再请丸编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嗨，大家好，我是丸编。
0: 是，那刚才其实聊到了还蛮多您自己进入算是礼仪行业的这一些经历嘛。
1: 对，
0: 那我相信大家如果本身对这个行业有兴趣的，应该也是觉得哦，原来是这个样子。现在也有做很多的，不只是我们光看到第一线的那种、可能仪式啊、告别式，就是包括后面的就是刚才讲什么遗产分配啊，然后处理有的没的，
1: 对，现在职务分工都比较多元。
0: 对 对，真的是都有包到耶。那当然啦，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一定会有很多蛮特别的经验，就像是这本书里面您自己写到的遇到的一些故事啊之类的。那其实我特别想要跟文编聊聊的是、就是你有看到一些书里面啊，有一个还蛮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个阿嬷，她好像是喜欢穿有什么小鸟的衣服吗、
1: 对，
0: 就是像这种啊，我觉得是不是其实现在也蛮多，就是自己觉得哦，我的生命快到终点了，所以我就会先去规划说我的这个告别式，可能想要有什么 dress code 啊，或是你刚才讲的有一个 AI 的影片的那一种、
1: dress code 或者是其他形式都有。
0: 对对对，完美，你自己有没有遇过哪些是真的还蛮特别的要求啊？
1: 我觉得那个赌场跟 dress code 就已经很特别了、AI 的也很特别，然后我还碰过很特别的是分罐。
0: 分罐是什么？
1: 就是骨灰罐要分好几罐。
0: 为什么？
1: 一般来讲，我们骨灰罐都是就是一罐嘛。
0: 是。
1: 你不管你这一家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一个妹妹什么的，都就是一罐嘛。只是看那一罐到时候放在那个主塔里面，还是放在灵骨塔里面这样子。可是有时候就是会发生一些情况，是那个往生者比较多情一点点
0: 哦，他有一二三四，
1: 对，他可能有个一二三四个家庭。那当然有些可能就是哎，离婚了再婚嫁这样子。我碰过一个情况，就是说，哎，这位往生者就是他，那他前后有两任婚姻，
0: 是，
1: 所以我们就有了一个原配，跟后面的就是一个。新
0: 第二任的老婆、
1: 对，第二任，有第一任跟第二任。那他第二任的时候呢，他又不小心有一点点小暧昧、小火花插出来了，就是有另外一个前出现了这样子。
0: 是，
1: 好，那问题来了，那就是办丧事呢，这三位女主人呢，通通都出现了，我们都称为女主人了、不管大小，不管先后顺序。好，那每个人呢都想在那个讣文上挂在那个护丧妻的名字下，那代表了
0: 这是主位，这样子
1: 我说了算，对，我才是主要的那个。那并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说我要求一个名分，那个男的走了，那个男的也伤了他们心，他们也没有要求名分，重要是身后的财产。
0: 当然，
1: 身后的财产是重要的。他先不讲房产我们不知道，但是他光名下就有两台跑车，一台豪华轿车，还有两架直升机。
0: 哇，好多、
1: 好，那这些东西卖掉以后应该值不少钱吧。那所以每个人都想要分嘛，可是这件事情瞧不定啊，我又不可能办三场丧礼。那后来怎么办呢？后来就出了一个协调的办法，就是好，那三个都挂在上面，但是我们做了三种讣文，就第一任的护丧，第一任给他的亲友的版本，护丧妻就是第一任的名字，第二任给他的亲友版本就是护丧妻的第二任，那我们的芊芊给他的亲友的名字就是芊芊的名字，这样子。好，好笑的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姑姑，她不能到现场，她要订花，但是她想说订花到现场，反正你人不到现场，想要做这种花圈花篮的这种东西的话，我们可以帮忙处理。那姑姑就说，打电话问我们的礼仪师说：“我收到三张讣文呢、那三张讣文上面每个人都名字都不一样，现在是怎样？是办三场吗？一个人办一场吗？”后来跟他解释了半天，你其实你只要订一场了就好，因为他们是在同一场，只是有三种款式。好，我们想说这件事情到此就结束了，殊不知这件事情只是开端而已。告别式那天完之后，我们要火化嘛。火化的时候呢，三个女主人都到火化场，那个时候

0: 李医师跟李助理其实就有一点点知道接下来的场面可能不会太好看了。
1: 嗯，
0: 不会太好看的原因是我们有一个准备一个骨灰罐，那个骨灰罐是现任的太太，就是第二任的太太挑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琉璃的一个骨灰罐这样子。但是我们看到呢，第一任的跟这个小暧昧的他们各自有一个背包，那个大小我们大概目测里面大概也是骨灰罐。对，虽然那个背包是背在身上，但我们
1: 自备这样。
0: 对，我们自备这样子。后来好了，到了捡骨的时候，果然捡骨的时候三罐啪放在桌上，然后那个捡骨师看的都傻了，不是研磨咖啡呢，现在要分三罐装吗？后来协调了半天，因为传统的丧葬习俗是其实你这样子会当然就会有一些禁忌啦，就是他的尸骨虽然我们已经烧成灰了，但他的遗骸就是一样没有完整嘛，就被分家了嘛，然后当然就会造成什么后世的子孙不安宁啊等等之类的，会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可是那是习俗归习俗，因为他们三个要抢这个东西是因为希望后面在诉讼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的律师是不是找同一个，反正他们在诉讼的时候是说，你有越多这些东西就代表这个人跟你之间的关系是
1: 越
0: 紧密
1: 的，
0: 那这样的话你在诉讼的时候会比较拥有一些话语权这样子。李医师的任务是就是能够顺畅的把这件事情结束掉，后来他们要分就那反正你们要分那你们就分，但是现任的不愿意嘛，现任怎么会愿意分给好分给他们。后来三个就是在火化场的捡骨室哦，只差没有互相扇对方巴掌，警察都来了。后来怎么办？警察把三个人通通叫去派出所做笔录问话，剩下三个人的，但是有第一任跟第二任太太的子女。然后那李医师就问，你们的妈妈都被带走，那现在要怎么办？后来就是分两罐，因为第三个没有子女不在嘛，
1: 是没有人可以决定，
0: 那罐子就放在旁边嘛，然后就分两罐带走了这样子。这件事情后来也是闹上法院，就是比较不得安宁的例子啦。但是也有比较圆满的创意，除了我在书里面写的以外，还有一个东西是就是比如说那个爸爸，有一个爸爸很喜欢骑哈雷机车。
1: 哦，
0: 对，
1: 好时髦。
0: 然后他有一票车友也都是骑哈雷机车的。那天要出殡的时候，他们就在想说，我们可不可以不要用灵车啊？
1: 用机车？
0: 我们可以用机车啊，就是机车挂一个。我们后来想了半天，那个棺木放在，因为你知道，这边我要讲一个火化棺跟土化跟土葬棺是不一样的材质。一般来讲，很多人还以为说现在的火化是把那种土葬很厚重的棺木送进火化炉烧，不是，火化棺其实都是用复合成板做的。有些更简易一点的可能是用纸板，而且火化罐都会有一个要求，就在一个小时内要全部燃烧殆尽，
1: 是
0: 不能有一点渣，然后这个部分的话才不会粘在那些骨灰上变成一些渣滓子粒这样子。所以那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就会担心那个承受度的问题。就算我真的用一个拖车，然后把棺木放在上面，然后哈雷在前面这样拖着走，也可能不太 OK。那后来就是我们换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还是用灵车，但是呢这台灵车呢就是由他那个跟他最好的他们那些哈雷骑士团里面的比较好的人来开这个灵车，然后我们在那个灵车上的那个车头放他们那个车队的那个旗子这样子。对，然后其实到火化场的路很短，然后后面就是跟着，一般来讲我们都是跟那种神车神佛车嘛，叭叭叭一堆过去，他们就是一堆哈雷车过去这样子。
1: 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仪式啦，其实感觉蛮多元的，而且有可能就是往生者自己在生前就会去想说，哦，我想要开心的告别式啊，或者是我告别式一定要大家做什么样的事情。那我觉得像这种啊，它的确是属于比较开心吗？就是比较圆满的感觉啦，对对对，是好好跟他告别的。可是我觉得，毕竟人生无常啦，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事。 比较算意外吗？
0: 嗯，
1: 遇到这一种的啊，您刚才说您自己希望做的是在家属在这个人走之前就可以知道殡仪公司嘛，可是很多。

0: 的意外都是我真的没办法预知、嗯、那像这一种的可能告别式啊仪式，您是有没有遇过比较特别的很需要去处理的经验呢、啊、
1: 有一个坠楼的国中生
0: 哦，
1: 那其实这个坠楼呢，后来就是有判死亡，判死亡死因当然是坠楼，当然是坠楼啦，可是就是为什么会坠楼这件事情其实很难判定，他到底是不小心滑倒还是自己跳下来的。
0: 嗯，
1: 这件事情其实一直没有办法，就是到后来他的死亡证明书是死亡证明书就是
0: 坠楼，
1: 不排除自杀。
0: 嗯，
1: 疑似意外但不排除自杀。对，然后不管怎样那个都是一个遗憾这样子。那这件事情后来在处理的时候，妈妈因为在小孩子坠楼的那天早上，妈妈跟小孩子其实吵过一个架，就是考试考不好什么之类的。
0: 嗯
1: 嗯。最后吵架出的时候，小孩子是摔门出去的，所以那妈妈心里面是很痛的。因为我跟我儿子最后讲的话是，我骂他混蛋，
0: 他会觉得感觉是自己害的。
1: 对，他会感觉自己害，那个自责跟内疚会卡在心里面很久很久，没办法消散。所以就是说他。然后这个意外太突然了，妈妈几乎是全程跟着，
0: 嗯哼，
1: 包括在遗体修复的时候，那个坠楼下来的遗体跟电影演的会不太一样，对，绝对不会像电影演的那么完整。电影演的那个坠楼还能看得出那个五官哦，眼睛、鼻子、嘴巴、耳朵在同一个位置，基本上都是那种很低的坠楼，大概三楼的这样子，基本上五楼以上都不会是长那个样子了。然后。所以妈妈看到那个儿子变成这样子之后，基本上是已经歇斯底里的崩溃了。那遗体修复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是，我们在修，他们在修遗体修复的时候，我跟遗体修复师聊过，就是说他们不一定是把遗体还原，因为已经破损成那个样子了。你其实在还、嗯、我这样比喻来讲好了。我昨天刚好有写一篇文发在我的粉专，也是跟这个有关的。我说遗憾如果有一个度量衡的单位的话，那一个单位应该是 0.5 公分。为什么我这样写？是因为我们一般遗体修复跟那个急诊外科其实很像，大概都是以 0.5 公分一个间距缝一针。
0: 嗯，
1: 当然会是那个伤口的深度形状会有点差异的，这个不是绝对值，但大概都是 0.5 公分缝一针，所以5公分大概就是10分。那个从坠楼摔下来的绝对不是5公分，可能是50公分或更久，那是几百针，那个缝起来那个简直是不能看。而且人活着的人缝完以后过了几天，那个针会化掉，伤口会变白，人走了就是那样子，你缝起来它不会愈合了。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会用其他的方法，有的可能是就是用一个假皮，人工皮覆盖上去，然后上色，让它看起来像贴近的。那如果像坠楼这种基本上五官已经毁得比较严重的，现在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像做那个陶胚或泥胚一样，
0: 哦，
1: 直接用油土把你的脸重新塑形，把你缺的那一块盖上去。还有一种是毁得更严重的，就是基本上你已经没有，你用油土的前提是你还有左边可以去撑右边，或者你还有右边可以去撑左边，
0: 它有一个基本的结构，
1: 对，有一个下面可以去撑上面，它有个基本的结构在。有一种是连基本结构都不在，那种的话可能就是直接用 3D， 以前有用纸扎做一个人头放上去，现在也有用 3D 的
0: 3D
1: 用你相片，对，3D 做个人头放上去，然后接到你的那个断掉的下巴或者是锁骨上面这样子，然后有这样的做法。但是在这个修复过程的时候，那妈妈一直在旁边看，一直哭一直哭，从很大声哭到很小声还是一直哭。可是遗体修复有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就是他们要抢时效，因为他们是遗体刚刚推出冰柜要解冻的时候不能修，那个时候是冰冻的状况，你没办法修。
0: 嗯，
1: 所以它要解冻到一个程度之后，水都已经可以没有那么明显的漆可以附着了上去的时候，然后才能去做修复。那修复的时间也不能太长，太长就发 太长就发臭了，所以他们要在那个时间完成。但是讲是这样讲，大概所以但是一次可能要修复很多具遗体，所以一定会遇到。

0: 因为吃饭时间嘛，
1: 是
0: 那修复到晚上七点八点的时候，那个修复师也饿了，然后修复师就说：“哎，妈妈，我那个我们要叫便当了，我们要叫排骨便当了，我们帮那个小明叫一份好不好？”
1: 嗯嗯，
0: 啊，妈妈听到排骨便当又破防了，然后问说什么了？我刚刚说了什么事情？哦，因为那个他们小明最爱吃排骨便当。就是成年人的崩溃往往在一瞬间，这件事情是真的，可是他们也会帮小明叫一份，然后他们就坐在小明的遗体旁边，然后便当来的时候帮小明弄好饭，然后上柱香，然后他们一边吃一边说：“小明啊，阿姨跟姐姐们现在要吃饭，哦，你再等一下，我们等一下就换好咯，然后怎样就好。”然后他们一边吃饭一边就在遗体旁边聊天，然后看着小明那个断掉的腿骨，他们一边在吃排骨，那个场景很猎奇，但是很猎奇又很温馨。
1: 是，
0: 对，
1: 哦，我觉得这也是算是陪伴他们的一种方式啦。因为很多时候怎么讲，家属不用说嘛，他们一定是很难过的，可是像工作人员这一些啊，如果也跟着要一起太当然也不能一直开玩笑啦，但就是如果抱着一个比较日常吗，或者是说比较平稳的心态去面 对，我相信家属的心情也会比较好一点啦。
0: 对，
1: 就是在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时期啦，尤其是意外类的非常时期之下，有一个人是冷静的可以帮他们安排这件事情的话，我相信对于留下来的人啦也是会比较好的哦。
0: 嗯，
1: 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一样再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还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了，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到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我在生命终点站上班》。那今天呢，在请到这本书的作者，也就是丸编，那我们再请丸编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Hello，
1: 嗨，大家好，我是丸编。
0: 好，那刚才在节目当中就跟丸编聊到了还蛮多您自己实际上的一些工作经验嘛，那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看这本书，里面还写到很多蛮感人的故事。那不过呢，其实这一段想回头过来聊聊丸编您自己啊，就当然进入这个行业之后会遇到还蛮多的事情，那我就很好奇啊，您自己觉得说你工作这么久以来啊，对你自己来讲有没有遇到什么你印象比较深刻然后感觉有点困难的事情呢？
1: 我进这份工作有一段时间哦，我超负能量。
0: 怎么说？
1: 因为你每天看尽人走茶凉和哭哭啼啼。
0: 哦，确实啦。
1: 哦，那真的是超负能量。虽然说李医师，老李医师有跟我讲过，我们都不要用自己的嘻嘻哈哈去面对人家的哭哭啼啼。
0: 嗯，
1: 就是他家有人走了，我们还是秉持的事实如是生嘛，《礼记·中庸》篇有讲过。那对待他就是当作这个人还在。就是像我一开始经常被定的一件事，我刚入行经常被定的一件事情是，我会讲尸体。
0: 哦，比较直白，太直白了。
1: 对，那是大忌。你可以讲遗体、尊体、大体、往生菩萨，就是不要讲尸体。对，然后还有死这个字，基本上我们也尽量不会去用它。这是一开始我最常被定的，所以。我现在在经营粉专，我都很小心，包括那个我现在也变得内化到对这些字很反感。我今天早上还看到一个谁写尸袋，我通常都讲遗体袋，我不会讲尸袋这样子，因为那个字听起来就很血淋淋。然后我一开始进这行的时候，我觉得我最需要消化的就是很多哭哭啼啼的情绪。你会觉得说，我的天哪，人怎么可以这么坏啊？就是真的人比鬼可怕，这句话是对的。然后，可是换一面想，我后来怎么走出了这个部分？人虽然很恐怖哦，可是让人家很感动的部分，往往也是人。我看过的是，比如说半夜三点钟、两三点，医院发病危通知了，然后那个太太，他们两个没有小孩，所以太太就很紧张的跟那个李医师说：“我先生时候到了，你们可以来了吗？”然后他就冲到那个医院往。医院去，想说赶快冲过去要看看他先生最后一面这样子。
0: 嗯
1: 嗯，医院的往生室是这样子，就是说，如果你是那一家，如果你是那一间医院的礼仪业者的话，那一间医院都是你的移动范围。
0: 嗯，
1: 所以今天如果是在安宁病房，或者是在急诊室，或者在重症病房，有人走的话，你就是推床上去接，
0: 是，
1: 然后接床下来。那如果家属愿意交给你，你就去做后续的动作。如果家属没有交给你这间礼仪公司，是交给其他礼仪公司做的话，在走出太平间和停车场之间的那道门之前，都是你的范围。另外一家礼仪公司只能在那道门外面等，不能够踏进来。
0: 哦，有这么
1: 对，就是会有一个界限，
0: 这是行规吗？
1: 行规，对，踏进去的话，基本上就是会吵起来，因为彼此会尊重那个行规嘛。那这位太太呢，她交给了礼仪公司，跟进驻的，她礼仪公司是交给我们，
0: 嗯，
1: 但这间医院不是我们进驻的，
0: 是，
1: 所以就会发生说，哎，那我们的仪师到了，只能在门口等，然后等了半天，
0: 人呢？
1: 怎么还没下来？怎么还没下来？怎么回事？然后是不是要被那些礼仪公司拦住了，还是又被洗脑了，还是要干嘛的？这样就很紧张。然后地下室收讯又不好，又没办法打电话联络上太太。后来那个叫那个礼仪助理，地下室在三楼，然后叫礼仪助理，你跑到一楼去打电话，跑到一楼打电话，没人接啊。礼仪助理又跑。跑回地下三楼，学长，没人接，打有人接为止，你再给我跑上去，咚咚咚咚咚咚咚，
0: 好辛苦啊！
1: 然后又在那边一直打，后来接通了，那个太太来说，太太是哭着，然后想说完蛋了，是不是出是不是？

0: 是不是出事了？我们怎么到现在还没接到？然后那个太太说：“哦，没有，他后来又活过来了，他很开心，抱着他一起哭，然后哭到忘记打给礼仪公司说你们不用来了。
1: 嗯，
0: 那当然那件事很开心啦，虽然没有接到啦，
1: 是好事啦，
0: 但是是好事嘛。
1: 嗯嗯，
0: 所以有时候你也会碰到这些很感动的部分。”并不一定都是在看那些人走茶凉啊争产夺利的部分，
1: 是是是，
0: 对，这就是我觉得我后来从那个负能量的内耗里面可以慢慢转换心境的原因。
1: 嗯哼哼，因为其实这本书里面啦，不只是刚才讲到的，可能有一些大家想象中会觉得哎，好像就是子女在争产啊，或者是什么那个告别式上面有一些很抓马的情节，就我觉得书里面其实也是有一些非常感动的啦，因为毕竟我觉得告别式这件事情或者是这个他们身后事这一些，我自己啦，我自己的观念是，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做给留下来的人看，就是为了让我们可以跟诶这一位他离开的人好好的告别，然后我们自己也是好好的放下，也不能说放下悲伤啦，就是好好的去发泄一下，或者是说去调节我们的心情嘛。我觉得这个才是可能礼仪行业当中还蛮重要的一环耶，你觉得呢？
0: 哦，对啊，因为我也常常跟别人讲。常常大家说，欸，这个仪式要怎么走，那个仪式要怎么走，我都跟别人讲，有心都是仪式，没心都是形式，你办什么都是这样子。就是那些法力我们看不到，我们麻瓜如我们是看不到法力的，但是内化到我们的是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让你疗愈。我拿一个助念来讲好了，很多人坚持助念八小时，很多人坚持助念八小时，就是很多正佛教徒坚持助念八小时。助念八小时这件事情没有错，我觉得你信佛教也是好事。可是你是不是一定要占用那个病房助念八小时？这件事情有待商榷。因为圣严法师也说过，助念可以因时制宜。因时制宜的是，我们有时候那种你有腹部出血的人，内出血的人，你不要讲不用讲八小时，三小时你就看到那个腹部慢慢隆起了。而且那个腹部一旦隆起腐败之后，那里面那个积压的那个气是不会泄掉的。
1: 嗯。
0: 它就是这样，这么一个大肚子进冰柜，然后再这么一个大肚子从冰柜出来，它都不会变掉。那更不要说其他腐坏的部分了。那我觉得就是你在那边助念八小时是好事啊，然后可是你又说，诶，没有助念八小时会堕入恶道。那我问你，你把病房空出来给下一个有需要的人，是出于善心，又怎么会堕入恶道呢？所以我觉得就是细菌跟病毒啊，可能听不懂你那些经文，有些事情还是心意比较重要。
1: 嗯嗯嗯，确实嘞，我觉得其实现在也蛮多人对于这些事情的观念是也不用什么一直在那边念经啊烧莲花之类，我可能就只要好好的把我送走这样子就可以了。所以说啊，其实我很好奇王编您在就是进来您在这个产业多久啦？
0: 我进来五年多。
1: 五年多，那这五年你有没有觉得你对于生死这个命题有什么样子的可能想法上的改变啊，或者是说有什么新的启发之类的呢？
0: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过去就让它过去。Lady go，
1: 真的，
0: 真的就是你不要再回头看了。人生很奇怪，那人很奇怪是，人有很多遗憾都是因为啊，如果当初
1: 是
0: 你不管怎么选择，你到后来你都会在那边如果当初觉得你没选的那条路。世间上有论斤称两卖的当归，就是没有卖当初，所以你去想这件事情没有必要。我觉得人那个。对啊，有个说法是翻篇，那我觉得就是过去让它过去 ，move on， let it go， 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很多事情哦，那个误会就是解不开。我不是说人必须宽宏大量到说，哎，我可以谅解，我在离世之前可以谅解谁，可以原谅谁，可以宽容谁。我没有说你必须要宽，你的等级必须要到这个地步。但我的意思是，其实在死亡面前，所有的事情都是擦伤，
1: 嗯，
0: 到最后你要面对的就是自己跟自己的和解。
1: 嗯，确实耶，欸，但是其实我现在想要反过来讲啊，因为我们对自己啦，当然是以可能放下一些烦恼啊，这些大家会常常听到，但是如果是面对说 可能我今天身边啦有一些亲友，他正在他失去了家人，失去了很重要的人，那您。

0: 会觉得说到底要怎么去可能安慰他们啊，或者是在身边陪伴他们呢？
1: 哦，我觉得你可以说的方法是，诶，你有什么烦恼可以告诉我，或者说我都在，我会支持你的，或者是说我们都会陪着你度过，有什么困难，就你可以说很多种说法，甚至只是静静的陪着他，问他说，诶，今天吃过了没啊，要我帮你带你弄过去好不好，你不提，然后表示你的关心。但我觉得很刺耳的一件事情就是节哀。大家习惯说节哀，但是我对这两个字非常反感。我非常反感的原因是他就已经很痛苦了，你不让他在告别式的时候一次宣泄个够，你还让他节哀？节哀什么？节哀到七七四十九天分期付款哭完吗？我觉得这个字其实有点不太符合人性，所以我都会告诉大家说，如果可以的话，给他支持，给他鼓励，但是不要去劝他节哀。人家哀不哀是人家的事情，人家要不要节也是人家的事情。所有的悲伤都没有千篇一律的，没有千篇一律的悲伤，所以你为什么要用千篇一律的话去安慰他？
0: 我觉得啦，就悲伤毕竟有不同的方式啦，你可能不能说哦，你就不要一直想啊之类的。像之前，我就不要提名字啊，我记得之前好像有一个艺人，是他对他的，就他好像几年前失去了小孩，然后之后他就是用了一个 AI、就是模拟他小孩长大后、然后我那时候看到有很多人在说哦，他干嘛这么多年都没有放下。但是我现在是觉得如果这是他记住的方式的话，我觉得其实对他来说也是会比较好的啦。因为毕竟每个人对于告别这件事情的想法还是不太一样的啦。
1: 对啊，就是你说 AI 是没有放下，那我们去每年去那个每年三节去
0: 要去拜拜清明节
1: 也是没放下。
0: 是啊，我们都说
1: 形式的不同而已啊，
0: 我们都说要慎终追远嘛。
1: 对啊，那如果真的放下的话，那就是海葬的人了。
0: 哦，就是拜拜。
1: 对，就拜拜了。
0: 啊，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很开心分享到这本书，叫做《我在生命终点站上班》，然后我们邀请到的是丸编。那丸编最后要不要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稍微简单的分享一下，就是说因为你这本书的书名叫做《生命终点站》嘛，那你觉得说如果生命真的有一个终点的抵达站，无论是我们看着身边的人快要到这个终点站，或者是我们自己快抵达这个终点站，您觉得说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先好好的完成啊，或者是说我们可以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呢？
1: 哦，我觉得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是关于你的医疗。
0: 医疗？
1: 对，这件事情反而比任何后事通通都重要。
0: 怎么说？
1: 就是因为丧事大部分其实就是那七十九天那结束的事情，然后再来就是丧事的费用再怎么多也不可能比医疗费用多，所以你应该要先趁自己还神志清醒的时候可以安排自己的，就是说那真的要走到那一步之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内政部的一个统计，台湾我们国人的健康余不健康余命大概平均是8年。
0: 哦，我好像有听，我之前好像有看到新闻。
1: 对，就是我们最后的8年，不是坐轮椅，就是躺在床上。好，那这8年基本上会花掉你多少钱？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东西。
0: 确实，
1: 安乐死还没有通过嘛，还没有合法通过嘛。那我们现在能够做的什么？预立医疗，然后拒绝心肺复苏术的那个急救书，跟我的预立医疗协商，这些部分是可以先去做的，就是在病人自主权利法里面规范的一些范围。你不想要被急救，不想要被插管，不想要被强迫治疗，想要安安静静的走，顺其自然的走，这些事情至少是现在是合法可以先做的。另外就是还有一个选项，前阵子在我的粉专比较热烈讨论的是器官捐赠，大体老师。对，那这两个东西有两个很不一样的东西，是器官捐赠，你一旦签署器官捐赠的话会备注在你的健保卡里面，
0: 是
1: 这个是未来真的你发生意外，不管送去哪间医院，每间医院都会在插入健保卡读取的时候都会看到那个备注的注记，这是器官捐赠。大理老师不一样，大理老师是属于你跟医学院的单独的契约，基本上你如果没有带那张大体捐赠卡，事发的时候带在身上，或者是家人有帮你停出的话，那不会有人知道你捐了大体出去。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而且通常

0: 做了弃捐之后就不能做大一老师的，除非你只捐眼角膜。
1: 哦，因为不够完整。
0: 对，不够完整。
1: 嗯嗯。
0: 除非你只捐眼角膜，
1: 是
0: 那 OK。那再来就是，你如果生前有做过重大的器官移植手术，或者是做过化疗什么，可能也不能做大一老师。这大一老师的规则非常的严谨，也非常的难，而且在真的你发生事情的时候，如果你两种都有签。器官捐赠跟大一老师党两个都有签的话，通常是以救人为主，
1: 是，
0: 所以会先选择依照你的弃捐。不过这一切还是要你的家人同意。你签了这所有的东西哦，不管医疗预立书哦，或者是器官捐赠哦，或者是大理老师哦，
1: 嗯，
0: 你白纸黑字上面已经签你的名字了。可是当你真的送进开刀房的时候，你已经没有意识了嘛？只要你的直系亲属，你的弟弟、的哥哥、妈妈跳出来说一个我不捐，医师不会动刀。
1: 哦，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是这样欸，我以为我自己签完就
0: 没有，因为
1: 嗯，
0: 没有医师或医院想要跟家属打官司。
1: 哦，确实，
0: 因为你这个东西不管怎样，到后来一定会打官司。
1: 嗯嗯嗯，
0: 对，被家人沟通啦，就是我决定我不要急救，
1: 嗯嗯嗯，
0: 我决定我到那个时候把我的器官捐出去，可是你们要同意，你们要支持我。然后你甚至可以半开玩笑的说，如果你们不辞职的话，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1: 就这个生前的规划，好啦，听起来不仅是我自己要规划好，我也要让我的家人去理解我的想法，然后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做啦。所以说我觉得面对死亡，面对生命的终点，就是不要太过的害怕。我觉得这个好好的道别啦，好好的规划，其实对于不管是你自己，或者是对于你自己的留下来的人，这些家人朋友来讲，也是一个比较温柔的结束哦。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丸编。那丸编是不是有一些自己的自媒体，或者是说您自己有在写文章、拍影片之类的吗？
0: 嗯，对哦，
1: 对对对，可以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吗？哦，
0: 欢迎追踪我的频道，我的频道叫人生酒局下。
1: 嗯哼，
0: 在 Facebook、IG 跟 YouTube 还有 TikTok 都有这样子。
1: 是，好的，那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追踪，那当然也可以去看看这本书，叫做《我在生命终点站上班》。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然后今天也谢谢丸编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蓝田。
1: 那我们节目最后呢就跟丸编一起跟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大家新年快乐，
1: 大家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0: 新年
1: 大运，
0: 大年四十四，好快啊，
1: 大吉大利。
0: 各位朋友大家新年快乐，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好，首先啊，我们来唱一首轻松的歌曲，就是一首叫小脚曲，是不是？是，叫做喜欢你。我们来听杨艳妮小姐唱《喜欢你》。

只有一个梦，就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接着由我吴敬贤为您唱这一首《我心里的太阳》。

我心里的太阳是由我吴金贤为您所唱的。今天是一个喜气洋洋的日子，我们来听一首喜气洋洋董玉君小姐为您演唱。

喜气洋洋是冯轩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清扇的歌啊，清扇要带来这一首他最拿手的《可爱的人生》。

可爱的人生是青山先生为我们唱的。接着我们来听吕美欣小姐的歌，她今天带来一首《海誓山盟》。

0: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节目，我是吴敬贤。今天是大年初四，在这儿祝福各位新年快乐。李美琴大概最近吃的非常丰盛，声音嗓门特大号。过年好，
2: 过年好，过年好，大家过年好。
1: 好，我们来听歌，我们听金鹏唱一首《问你一句话》。

一句话是金鹏先生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吉祥的歌曲《灯花报喜》，我请杨燕妮小姐来唱。

樱花报喜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非常轻松的歌曲《南风》，请翟曼芳小姐唱《南风》。

南风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或年或节倍思亲，特别想我妈妈。我不只是或年或节想，我是每天都会想，想到心就痛。然后呢就说心里很不舒服，就是我为什么以前很多话都不信我妈妈的话，有时想想心里难过。但是今年过年特别选了一首慈母心，献给所有伟大的母亲们。慈母心，由我吴静写为你唱。

宋仲基是由我吴信贤为您唱的。现在我们来听一首墙，就是白光的一首歌。董玉君唱这首歌特别像白光，我们来听墙。

强，这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青山，青山和青山唱歌了，我来帮她选一首传歌，青山来帮我们唱。

0: 正声 FM 104.1，音乐超群，欢乐第一。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接着我们来听一首《空谷传声》，我请杨燕妮小姐来为您唱。

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烽火传声》。接着我们请翟曼芳小姐唱一首《向日葵》。

向日葵是翟曼芳小姐为我们唱的，很好听吧，很久没有听到了。这首我们听也是白凤的歌，那由这个文君唱的是很合适的。贾圣经，我们来听贾圣经。

这是董玉新小姐所唱的《假圣经》。这个说到过年啊，我小时候过年很快乐，我觉得越老越不想过年，又老一岁。小时候过年的时候，我记得家家户户放鞭炮，然后门口都挂着春联。我还记得我爸爸妈妈在过年的时候带着我们几个小孩到每一家去拜年，然后邻居也会来拜年。我记得妈妈帮我买了一件红色的棉袄，小棉袄，我穿到身上舍不得脱，

再穿上衣服去拜年，然后呢晚上睡觉也穿在我的后面啊。现在想想真是好甜蜜啊，哎，还是年轻比较好。好，我们来听歌，先这一首《龙灯与风筝》，由我吴俊贤为您唱。

我是吴俊贤。节目最后我们来听一首《恭喜发财》，恭喜各位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拜拜。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1: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1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无所不谈。这个节目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秘方提供，欢迎收听。

0: 生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即马讲讲吼，讲即个男女情来讲吼，阮即个家族侪拢欢喜吼，入门乒乒球，安尼，皇宫其实到尾啊吼，大部分的婚姻拢是袂顺啦，来顺吼，嘛毋是袂顺，大部分袂顺啦，爱顺着爱是非常的忍耐，到尾啊吼，有的是。把他忍耐吃苦，啊，吃苦忍耐要安怎呢？伊就要得财产，有的得会到，有的得袂到。这个我的感觉是讲，卖遐强求吼。阮算讲，阮业界我多少啦吼。虽然我离开歌坛上玩啊真久啊，啊嘛，其实嘛，拢抑阁有一寡的人咧联络，会听到一寡风声啦。哦，因是安怎安怎的做无啦吼。像讲其中有一个歌星吼，伊原来佮演，我兼演电视哦，所以到尾啊吼，都一个小开，这个小开是甲歌戏斗阵吼，啊，都讲起哦，听啦，叫歌戏的一个小段吼，啊去牵去甲牵这个牵情就了啦，啊，这个结果吼，伊都这个。为这是啥叫啥人看呢？这个查某歌星叫迄个因迄个因咧歌戏的迄个朋友去甲介绍呢。啊，因为伊知影讲即个小开吼，哦，啊，多完啊，第二代啊有钱哩了吼，啊，想讲要看钓一个金龟婿，啊，王想想办法啦，安尼去甲伊使呢，去甲伊接近啊。天啊，完啊，算讲。未去辜负苦心的人，伊用心哦，用心，安尼，结果真正吼，都约，定来约去跳舞啦，约去啉咖啡啦，都那像讲，行到热扑扑人，行到热扑扑咧，就是已经有斗阵啊啦吼，都安尼吼，啊斗阵，伊嘛。算讲讲怪较歹势啦，嘛是讲会甲这查甫诶吼，讲伊即马爱上舞台欠啥吼，迄个爱做制装啦，制装就是讲爱做衫裤吼，哦，迄钱拢偌侪拄偌侪，啊有啦，前后安尼，完啊，拢去定罪哦，诶，一束几啊万，嘛是爱定罪安尼吼。果然到尾啊吼，斗阵，到迄阵会煞有心啦。啊，有心，达波迄边是讲，哎呀，我们还没正式轮起婚姻吼。这个不好吧？是不是拿掉？伊讲毋啦，伊讲伊爱一个家己亲生人，比如安尼吼。最主要，伊就是要爱伊的财产，啊，要甲砍掉咧。啊，都去结果有囡仔煞无法度煞生啊！吼、哦，生啊，迄阵当然都袂当去做事啦，较无法度过去接场啦。外口当时啊，拢人会叫摊嘛，吼、哦。啊，但毋着，虽然这查甫诶，原来是有情啦，吼、哦，原来安尼处处吼、哦、甲关心，啊，但是。我呢，惊讲外口吼，人会风声声。啊，毋过到尾啊，去互因这查甫的老母啊，伊即边知着，无啥介意，讲你爱紧断绝。伊讲啊嘛毋敢甲讲伊甲人生囡仔吼。即我讲啦，即过程吼，即小我知吼。即摆即噪音啦，到尾啊吼，生了早，即个囡生一个早囝吼，我呢叫因。牛家咧饲啦，啊，大伯诶是一个月付几万块啊吼，啊，这费用母仔囝诶费用原来真重呢，哎、啊、嘛是拄拄啊好尔啦吼，3、5万块，3、几万块啊，安尼在外口啊，啊不是啊，即摆都伫期待伫等，等讲伊若落去伊若迄落吼，因这大伯诶即个可是孤囝呢，心内是讲哦，啊，我若。我那给你也丢吼，我起码后摆。

这个财产了呢，所以这拢贪人的这钱无。结果，安迪拖两年三年过去啊，五年，阿未当结婚，阿未当结婚，阿个排这个囡仔虽然因母阿咧甲斗饲，唔过呢，伊唔愿离开着这个大伯的，你是地条条。啊，结果，人大伯因的大伯因的老母啊唔肯，讲叫伊爱离开。我他即马拖遐久吼，已经这早因已经即马啦，照讲40外岁啊呢，啊也无法度办结婚。啊，人迄边吼，人迄边听讲已经有订婚啊嘛咧斗阵啊，啊他伊哦，写无冥婚啦，啊无冥婚哦，啊即马煞恶作人恶杂，安尼憔悴。憔悴愈人愈歹吼，消散吼，啊！刷你舞台的迄个演吼，愈无啦，人嘛较无爱较叫啊，啊！很憔悴，无水啊，吼、哦，没有肌肉啦，安尼原来半烦恼三级左右，啊！为着要得到人的财产，安尼吼，你看一个青春，安尼不安尼，你欢喜到底是袂要紧，这青男女青年男女吼男女。男女情这世间情吼，这新鲜的。但你家己爱约束，卖讲为了要啥，安就足勉强的。即马听讲，每工是一类伫咧睡眠啦，吼、哦。啊，人一边已经有啊，有啊，伊唔愿放哦，伊讲这囝你啊，哦，伊应该改迄大伯威胁啊。啊，大伯讲啊，我都无法度，我嘛无法度啊，所以这经营，我讲咧吼，生活咧足痛苦的呢。起码伊人憔悴，大伯伫咧倒撇，伊伫咧硬伫咧强强伫咧点啊要对。啊，你讲这爱情要怎结束？这未结束。你嘛讲迄阵无那么卖生吼，伊就是讲要用生一个囡仔来甲砍掉咧啊呢。啊，起码悲哀哩，起码听讲。一个嘛接无三摊啦，啊三摊像讲唔是真大牌吼，一摊去接是，那唱歌外口是，照伊个行情是炒即嘛春炒3万啦，3万块，安尼是真好唔对，啊但是你一个月即款你接无两摊三摊，啊剩的拢5-6千块，啊那去电视久久啊，迄嘛是3-5千块尔呢，安尼迄无钱。所以等于伊的生活吼，即摆人憔悴，青春已经无去，啊！伫咧等家安尼吼，我看我们只讲，卖心贪地鬼难啦。你纸头无你的名，纸尾嘛无你的名，啊！你是要安怎？所以有当时吼，世间甲看看都吼，一言难尽啦吼，来。

我那新的那些东西、哦、好好记住那些、哦、跟思密路明天才要点新增店、哦、九点半到、哦、十一点了，你们就朋友小小小刷来去那来现场店、哦、免费给你试试给你抹喷效果足紧的。

0: 后来我讲，阮迄个好基地诶吼，真严呢。迄讲迄个，那像土库迄个迄、那个小姐吼，因遐因某迄个什么什么中心吼，迄、那个市政府办呢，伊讲诶陈勇呢，即卖陈勇呢，哎呦，迄室内迄啊，室内游泳池讲即卖拢会去陈勇哦。有迄讲就是伊个要换骨轮诶啦，要换骨轮呢，结果。即嘛吼，无简单，真的实在是真难得啦，真难得啦呢。嗯，明仔载哦，喂，
1: 吴老师了，
0: 有。
1: 啊，我要问你讲，我进前去年去从潮偷靠一条牛吼，
0: 哦，
1: 啊，食你的脑力果，食头半年，
0: 吼、
1: 哦，啊有。有减两公分吼、
0: 哦，哦，
1: 啊，个浪头一年较低，
0: 嗯，
1: 过去磅，讲起码讲加，搁加个加两公分出来，两、嗯、公分外出来，
0: 哦，
1: 啊，我起码唔敢食，我拢买迄、那个头一个时拢有买迄水的掺来食啦吼，
0: 哦，
1: 啊，起码拢食迄猎肉的，
0: 哦。好、哦，
1: 一年较低，安尼食迄猎肉，讲迄日过去帮人去看报告，讲低两公分较低出来。
0: 嗯，安尼哦，啊，算枵咧食就对啦。
1: 嘿，啊，我感觉是即马迄我煞唔敢食。
0: 哦，食迄袂要紧啦，做你家食，因为迄也无啥物食药成分是讲。
1: 唔过草屯之间，我感觉怪怪。嗯，阮家有人。家都有人在做嘛？
0: 哦哦。
1: 啊，我是讲，要你也唔知有无？有当过买水无？
0: 水有啊。
1: 有吼、哦。
0: 嘿，水有。
1: 啊，我下头卡去草屯门讲，都伊也无啦。
0: 也无，无要紧，你先登记，你等下。哎、欸，因为可能是努力水的款啦，努力水的款。哦。那个外口啊，因这有当时的变化，有当时的。反正起起落落，好来，反正起起落落，这个来哦，啊，即马离我讲三空八九九哈，都我讲听啦哈，迄、那个中秋节到位啊哈，今日因阮已经了，迄、那个原料决定叫伊咧开始都咧，分配都咧做啊，啊做天空时潮都爱到十。一诶，今仔唔是哦，十一条，十一条好啊啦。唔是十一啦，对，今仔找亲嘛吼。十一看会当，因为找狗那好，落去做吼，找十一看会当寄到位未吼？寄到恁家，尽量都，但是这礼拜上班，后礼拜啊，袂要紧，也过遐久啊。咱二五嘛，九月二五是。九月二五是迄个叫做中秋节啦，吼，嗯，啊，咱千八块啦，嘿，千八块，三盒啊，佮送其他物件吼。啊，你讲我要滴，迄、那个叫做，你就讲我要滴中秋饼、月饼，安就可以。讲我要滴月饼，安尼就好啊，吼，安尼。啊，阮就甲你登记吼，先登记啦，嘿，先嘛先登记吼。后来啊，即、這个其他的部分吼。

0: 有人要订迄个温州霜吼，温州霜我看是安尼啦吼。等下几几工嘿，几几工啊？我是讲要过一种迄个微，迄那像微波嘛，唔是？伊那像微波的迄个晶片吼，也嘛讲远红外线嘛，唔是嘛？唔知要怎讲？伊就是会当，伊个晶片是日本上市的哦，还是日本的哦？伊研发的伊个。打地都伊旧筋啦，也是八道安怎啦吼，打位都会使打。啊，你个打嘞吼，伊就那葫芦也像你打伊真紧伊个。伊那像讲照因咧看是用电脑是显微镜，迄打入有迄波吼，有121条啦，超121G的迄个针灸的艺术啦，哎无针灸啦，伊个打到会微波入去。所以会当渗透吼，直接嘛呢，安尼个，都原来拢足现的，我这物件拢奇奇怪怪。我是本来是讲要两行夹的安尼啦吼，夹的开迄落啊，接我接甲恁报告，那来，喂，
1: 你
0: 讲
1: 吴金阳？
0: 是，
1: 你本人哦？
0: 哟，
1: 我阿妹来这来讲，
0: 哎呀，
1: 我妹讲。是哎，跟你，我跟你是记忆足歹款的啊！你讲食记忆的啊？
0: 记忆歹，迄不是食记忆，你带对。
1: 我带像哪？
0: 像哪？啊，明仔载要去新庄店哦。
1: 啊？
0: 明仔载，阮那个好记忆的迄吼。
1: 嗯。
0: 迄好记忆的要去新庄店啦，吼、哦，免费要甲恁服务啦。
1: 是我
0: 这
1: 80-90岁
0: 了，
1: 我
0: 无
1: 多
0: 通去到遐、
1: 我
0: 伊讲会使，
1: 我
0: 啊，无你食记忆，啊，无你，你着食脑
1: 凝素，
0: 脑凝素嘛也
1: 无。脑凝素啊，你讲迄讲用无啊，个什么，
0: 食，我记忆啊，
1: 随讲随袂记。
0: 嘿，我
1: 等
0: 下变了，个。嘿，就是，嘿，好
1: 做好记忆
0: 啦。用个无啊，用个喷的吼。你甲喷头皮啦吼，头皮啦，喷喷的甲突突的吼。我
1: 喷多啊哟。
0: 甲喷喷的面啦，啊，肩胛头啦吼，规个面啦吼，啊，你都
1: 你啦，用个头甲面，
0: 弄个喷喷的。
1: 甲温湿有关的咯。
0: 有哦，伊会渗透，伊半点钟，伊会循环规身躯呢。啊，你这讲是不是？因为伊只嘛。
1: 头皮喷喷
0: 的。嘿啦，喷喷的，你若讲脚袂行哦，脚呢？顶个壳吼，伊较淡嘞，半点钟了后，迄位坐轮椅讲，袂讲，碰碰嘞讲，你爬去看看，啊，伊讲无法倒啦，都袂爬，到尾又讲爬起，啊，是不是会前后去，唔知，啊，当然滴嘞，啊，点来爱喷啦，啊，就想到就喷，嘿啦，想到就喷，想到就喷安尼啦，碰碰嘞甲露露，碰碰嘞露露安尼啦，嘿啦，明仔。
1: 啊！你讲，你明
0: 仔
1: 载买
0: 刀药，
1: 我都无
0: 啊。哦，不要紧，啊，都一罐，安尼不要紧，你都买一罐啊，先买一罐来试看卖，一罐1800块，好记滴个啦。
1: 哦，1800块，你啊，
0: 去
1: 你
0: 到你啊买
1: 就好
0: 啊。啊，对啦，你甲五线的这甲讲者，好记滴个1800块，哎，那迄路有打折，哦，安尼安个开紧。所以我看是有影些有诶。年纪侪人吼，伊无法度出门啦，啊无法度出门，啊些是无困难啦，甲喷喷迄都，人迄一个讲因即卖陈勇呢，一个葫芦迄个葫芦讲伊即卖无较早无哪法度，即卖讲会甲人去陈勇，陈勇意思就讲透早会去迄个啥物厅无，迄政府办的迄个游泳迄个，迄室内游泳池迄部吼，安尼。迄段我有录着，迄天刚我才报看卖吼，即卖唔知去倒去安尼，所以好物件。后来啊，你看我3899嘿，我看卖我即卖即个有真侪物件吼，拢哦，我嘛唔知要为倒报去，都算侪啦，啊侪咱迄落吼，来先听这首音乐，这首真好听哦，来。

0: 看一篇迄个吼，非常的可怜吼。一个囡仔，一个早囡仔吼，嘛才读迄个国民学校安尼困难吼。啊，无爸无母，伊三更半暝吼，伊那像下班下课了吼，三更半暝哦，伊毋知爱过厝个，毋知过啥吼，爱去迄个墓园呢，都走去墓园去甲因老爸老母个墓牌遐，甲讲伊今仔日读册啥物情形安尼，即令人感动，去互一个人。到底是剧本剧的也是啥吼？啊，实际上应该世间嘛是有这款代志啦吼。啊，伊三更半夜讲小妹妹啊，你那三更半夜，你甲听看麦，这吼，这听到到底吼，令人心酸啦，令人心酸。所以咱生活在家吼，一般着咱拢家庭拢真幸福，恁厝内面的囡仔大细拢足好个。你快看这吼，这无几岁，你甲听吼，来，
1: 小朋友。小朋友等一下，那叔叔呢不是坏人，不要害怕。叔叔就想问一下，这么晚了你怎么一个人往山上走着呢？
2: 我去找爸爸还有妈妈。
1: 找爸爸妈妈呀？
2: 是。
1: 据叔叔了解，这山上已经没有人家了呀。
2: 我去坟上找爸爸还有妈妈。
1: 去坟上找爸爸妈妈？
2: 嗯。
1: 爸爸妈妈已经不在了是吧？
2: 是。
1: 那不是小朋友，你怎么不白天来呀？这么晚一个人过来。
2: 我白天还要上学，我有很多话想和爸爸妈妈说。
1: 哦，想爸爸妈妈了，想和他们说说心里话，是不是？
2: 嗯。
1: 小朋友，那你家里有其他人吗？怎么没有人陪着你来呀？
2: 有，还有一个爷爷。
1: 还有个爷爷。
2: 嗯。
1: 那爷爷今天怎么没陪你来呀？
2: 爷爷他还不知道我自己来。
1: 爷爷都不知道你自己来这个事情啊？
2: 嗯。
1: 叔叔他在前面，叔叔呢开车把你送上去好不好？
2: 叔叔，爷爷就从小就教过我，不能乱坐陌生人的车。
1: 啊，那是爷爷教你这个是对的。那叔叔陪你一起上去好不好？你看那山上这么黑，这么危险，行不行？
2: 行。
1: 那行，来。
0: 我讲了，这早起那吼，无几岁了，国民老话，反正一只能二三年年嘛吼，也呢。伊吼都三更半暝吼，都等下等下，伊可能就是爱去捡啥物件来看吼。甲因阿公做伙，阿老爸老母，阿即摆三更半暝，伊就是赤跑派呢吼，阿都去迄山顶的墓园墓园呐，去甲因老爸老母去甲拜，去甲公公伊今仔日。读册安怎？来，你搁听落去吼。拄到路边的人讲，哎呦，安奈，这噪音的音安尼尔，啊，行这个山路来。
2: 叔叔就在这里。
1: 到了是吧？
2: 嗯。
1: 好。
0: 好，别哭的。哦一，哦去吧。哦，
1: 小朋友，你是在找什么呀？这是
2: 我在找我考试考的100分的卷子。
1: 啊，小朋友学习真好，真
0: 好。考100分卷子贴出来，贴出来，不要你老母啊，你老爸老母莫红啊，你莫名。
1: 爸爸妈妈要知道你考了100分，会很高兴的，会为你骄傲的。
0: 哦哦，哎，一段。
2: 爸爸妈妈。

0: 我今天考试考了100分。你这几年你不在的时候，别的同学都嘲笑我说我是没爸没妈的野孩子。要是你们不走的话，别的同学他们就不欺负我了。爸爸妈妈，我好想你们。
1: 小朋友，
2: 以后那个就将那个考试的单啊，提来这部分啊，打火机甲跳个都可以，甲因老爸老母讲，伊考100分。伊讲爸爸妈妈，你那弟咧吼，同学就袂骂伊讲，爷孩子啦，你过来听看麦来。
3: 别伤心了，你看那天上最亮的一颗星星没有？那个呢，是爸爸妈妈在一直在守护你。他们只是换了另一种方式在保护你，在关心你。不哭了小朋友，不难受了啊。
0: 不要，我要爸爸还有妈妈。
3: 明天呢，叔叔再陪你来好不好？
0: 不要。
3: 你看天这么晚了，爷爷一个人在家里会担心你的，爷爷都不知道你出来好不好。咱们回家。
0: 不要，我要爸爸还有妈妈。
3: 听叔叔的话，来把书包拿上，咱们回家，要不然爷爷一个人在家会担心你的啊。
0: 不要，
3: 走起来，快起来。
2: 看，哦，迄、那个好心的人哦，应该抱。哎，今嘛，啊，点望的头前哦，因爸爸妈妈迄部要操啊，啊，我、哦、啊考几啊章哦。
3: 小朋友啊。叔叔呢，安全员把你送到家了，叔叔呢就不进去了，也不打扰爷爷了，爷爷应该已经睡了。你看呢，刚才你跟我说爷爷身体不太好是不是？
0: 是。
3: 看呢，叔叔这包里呢有点钱，你把这个钱拿上。
0: 叔叔，爷爷从小教过我不能乱拿陌生人的钱。
3: 你刚不是给叔叔说了吗，爷爷身体不太好。有了这个钱之后呢，爷爷就可以去看看病，把身体就养好了，对不对？来，你把它拿上，你把这个交给爷爷好不好？叔叔呢，刚不是给你留了个电话，你记住了没有？
0: 记住了。
3: 以后有事给叔叔打电话，想去看爸爸妈妈的话也给叔叔打电话，叔叔陪你去。咱们白天去，晚上太危险了，好不好？
0: 好。
3: 那行吧，叔叔就先走了，你先回家吧。
0: 嗯，
3: 好，那你进去吧。
0: 谢谢叔叔。叔叔再见。
3: 好，再见，你先回家吧。
4: 正在，
2: 这叫做一二年呢，所以呢，啊，等你，所以人生哦，人生像这款情形哦，这是上悲哀。咱生活在这，大家拢足幸福的，啊，你甲想看麦，想讲这安尼哦，老爸老母啊早都来。归往死去啊！啊，伊甲因阿公，甲因阿公吼，安尼，阿弟啊，阿看怎么怎？啊，你听听落，咱就想讲。

0: 哎，吴老师，
1: 你好，好。
0: 啊，你好，
1: 好好。
0: 哦，你现在天才有够搞作，啊，作曲的。
1: 那有什么作曲？
0: 哦，啊，你有够搞的呀。
1: 这
0: 曲。你在作曲个作曲。
1: 哦，迄较早啦，今麦较无用啦，今麦较无用通做。哦，
0: 今麦是。快讲，准备去啊！到水饺这里。
1: 有哦，你蜜哦。大家欧罗呀，是较大，较大罐啦，即摆是。
0: 一包，
1: 即摆是讲。
0: 只冠军
1: 诶。嘿啦，我知。
0: 冠军
1: 诶嘛。嘿啦，你诶吼。
0: 冠军诶。
1: 好。
0: 我后生伊在管理啊。
1: 好啦，啊，到即摆，我即摆想讲，以为细罐诶，我即摆是按算，没些大罐咯，我想讲按算，要来开始甲卖细罐诶啦。水管的，
0: 好啦，
1: 我先改讲，好，
0: 好，
1: 不讲。这笔啊，这都是迄、那个，我讲的台南，南华呀，吼，黄先生安尼，伊较早就是用我的迄物件，伊钓迄岩吼，还好起啊，噶只嘛呢，俺算起十外外年啊，十外年啊。哎，面吼，伊都是拢真特殊啦，伊个拢，你看拢得冠军的呢，迄得迄个叫做特等奖，一路高等奖、特奖等等安尼吼。来，咱这个叫做明仔载免费吼，免费要点新增店哦吼。这拢袂歹啦，因为我介绍阮无讲恶别迄路吼，因为伊这嘛足奇怪、足闲的啦，伊干那个喷喷的身躯喷喷的吼，啊伊差不多。二十分钟、三十分钟安尼吼，伊会反应全身躯有啥物毛病吼，伊拢会迄落吼。啊，个私密露就是听讲私密露是咧抹下身的啦，抹下身呢，那女性足紧的就会发现啦，因为女性吼有啥物迄落吼，安尼抹抹的就好，啊，大部分嘛各拢会用的呢，大部分是。拢可能查甫较无感觉的款，我咧甲想，因为女性伊较直接安尼吼，啊不要紧，明仔载吹杯伫新庄店，啊吹十伫草顿店，十一，九月十一要新竹店，啊十五则台北店嘿，啊再是九点半甲十一点，私密露吼，伊私密露不就是咧抹下身呢，干那抹就好，啥物会痒会痒，会臭味会啥拢。足紧，发炎啥拢会无去安尼吼。伊要先送恁三公分，有去的人，若要滴拢有要互恁吼，送恁三公分，互恁试。啊，迄、那个好气滴先甲恁喷两遍哦，即马拢喷两遍，啊效果就出来。伊话讲喷落去啊，奇怪，我脚都袂惊，奈喷干了喷肩甲头喷面尔，较等下讲脚会震动，这叫有心情。啊，这拢现场拢有人有看。嘿，人客拢会去嘛，吼、哦，去啊，安尼，哦，啊，你会记咧嘿，免费迄落，啊，当然你若要有需要要买吼，去遐才有优惠啦，才有买两加值啦，买两加值吼，啊，你去伊会甲恁介绍安尼吼，啊，最主要是甲恁免费试用，恁会使招朋友来去，望来去看讲，到遐遐神奇，啊，你都会救紧会算会听，多一位腰脊骨的安怎？啊！你来去试看麦，你就知哩。迄目睭若足乌个吼，伊安甲你目睭皮，安卖喷目睭袂紧吼。啊，这下囝应该你点啊听较等下，安那会遐光，会真紧呢。哦，啊，这熟悉的这就是吼，拢特殊啦。明仔载伫新庄店哦，啊，明仔载吹杯啊，同也无要去啊吼。啊，吹闸吼，九月十号草顿哦。这第二轮呢，即马来去都无啊吼，啊个九月十一要新竹店嘿，啊十五则等下咱台北店，好，安尼2553-0899吼，来，即马即个合作，啊，拄则都。

看到迄篇哦，我即满呢怪怪，看到迄篇迄查某囡仔哦，朝安尼几岁啊哭个安尼吼，啊你甲看讲，做讲编剧个也好啦吼，啊嘛实际上世间嘛有即款代志安尼，看到迄安尼去读册吼，啊可能爱过去阿公完阿年老啊，老爸老母死啊吼，啊是嘛。伊讲学校诶囡仔拢会干嘛？讲你这也孩子啦，没有爸爸妈妈小管吼，还是嘛真认真，考试虾米有当时啊拢足满分诶，啊是嘛那情形安怎都会去望，靠，互因老爸老母听听诶。

好嘞，啊，即嘛，我咧讲，阮迄、那个，阮迄、那个，迄、那个中秋节吼，即嘛已经，今仔日已经摆迄个做，原料都去生产啦。阮咧足新鲜的吼，阮先当求求新鲜，求好食，无防腐剂啦。所以，伊这当客正过个年，无多客久吼。啊，所以咱即嘛拄好算来算去，拄好到中旬啊，拄好。推出拄啊好，吼、哦！安尼要拜拜，要烧金香也好。啊，我即阮即回有三种诶，三盒啦吼。食、哦、迄个杏仁酥啦，啊，食迄个叫做绿豆椪蛋黄酥，啊，食迄个叫做土黄梨。伊两土黄梨两种啦，一种土黄梨，啊，一种一般滴个黄梨，掺迄个冬瓜，啊，夹夹未来，即是小可那内行诶，食知啦，无咸知啦吼。哦好，安尼啊，你都那需要吼，啊，佮我送台灯足理想，吼，啊，佮其他卖佮讲吼，安尼，互恁千八块，就会当甲恁送到府上。啊，拄只我咧讲，阮的面吼，面是安尼啦，昨昨日我讲拜六，我讲讲唔对，我讲一罐青衫，啊，两罐哦，两千五送一罐。啊，进前哦，进前拄啊来顺，你总我想讲啊，这么大罐，伊个。拄只开始话咧讲迄个南湾兄吼，伊是大罐的，伊大罐的吼，伊嫌罐啊八百公克哦，八百 CC 呢，啊内底上无七百五十 CC， 所以一罐顶个人会灌半醉。啊，迄阵所以我想讲啊，这伤过大罐啦，伤大罐咯，我唔拄只甲讲，我以后要把你买细罐的，细罐的较方便嘿。安尼。啊，即嘛即批大罐的吼，都今仔到位的款，今仔佫寄到位啊，啊未完，就差不多吼，未、哦、完就差不多，就要来换细罐的，啊无其他罐嘛，也佫有迄个叫做巴西亚马逊落去吼，以后看两行来夹合安尼吼，好啦，啊即、这个叫做过来，伊个即嘛我刚讲。青衫两罐两千五，唔卖啦，照上头去讲讲的安尼啦。因为拜六去讲过卖吼，虽然我有甲恁讲安尼，唔过袂甲恁提遐贵啦。我有经甲因交代讲，会记得快爱注意哦、喔。爱提两千块着，两千块两罐，啊，佮加一罐一罐，一罐迄个桂圆红枣枸杞味咯吼，安尼吼。今仔声音吼，啊煞。煞电脑烧，啊老怪老怪，声音煞老怪老怪，未青春呐、啊，未青春。来，这个欧巴桑你要听落雨声吼，那写什么？听一分四十三秒后，这什么意思？什么听一分四十三秒后？这个欧巴桑嘛煞奇怪嘞，煞头壳唔知咧讲啥嘞，嘿嘿嘿。我看即阵听袂到啊，即五十几分啊嘛吼。我22:56啊，差不多咧差不啊，要差不啊吼，来要差不啊嘿。袂赴啊吼，来，我听，差不多11点我接，11点以后接不吼。迄欧巴桑，你要听迄首什么落雨声？什么1分43秒后？什么意思？我嘛唔知，这。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22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外观区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风雨这么大，到处是一片的水声。现在的我何必是异乡流浪的渡鸟，何时才会出人头地呢？

这歌讲啊，做出国去求财力，去打拼赚赚钱就对了。咱做一个堂堂的男子汉，横流四海，奔走天下，为着咱的前途而打拼，光明正大，理所该然。啊，唔过有当时啊，人要求事，事要求人。啊，有当时啊，环境甲这个道合个性拢无同，无啊多人人的适应。啊，个人有一个环境。我若想到讲出国去求财力，出国去打拼去求前途吼，尤其乡村山顶草地海边的囡仔，伊拢想讲有条一日当来去这个繁华的都市，来去啊奋发，来去啊赚钱，穿迄西装，穿迄个皮鞋，头毛顶咧都市上流行的朋克头，也是一款奥鲁巴裤。过年过节，哇，你赚到钱摇摇摆摆，等下到咱的故乡。塞到迄款道路的，绝对和阮遐同事、阮遐同学、阮遐厝边隔壁，另眼看待呀。咱人啦，到十七八九岁就开始有伫咧发育青春啊啦。迄阵真正是一个少年家，真爱水。吼、哦，一尴尬阿妈咧吼，迄、那个衫裤拿起来去做吼，做规事啊，就看讲我遮着爱做喇叭的。阮的年代是流行喇叭型的喇叭裤安尼。吼、哦，我做偌大讲，拄偌大讲啦，笑死个啦，安尼啦。嘿，遐皮鞋就是穿什么型的安尼啦。啊，这头毛就是点什么型的啦，安尼啦，啊，规工就是咧，干那咧爱装水安尼啦，嗯，即马都是为安暗领啦，较无好，较无长吼，也就讲，过来换，过来买一件。我会记咧到了十七八九岁中间，规工吼，即马你都若无咧读册，无咧创啥来讲，一定爱做事。

0: 啊吼，迄唔免外久就几个请假呢，啊几个请假几平比几个万只，一尴尬吼，干那去办番薯许食无够啦，啊都厝大间。放客区迄半间，迄几间几间遐啊！啊，阮大兄就饲这边啊，这边饲牛啊，啊弟弟伫饲后壁啊，啊这空间也够几啊间啊，哦，伊饲土啊哩。阮咧都唔是输落去，阮咧土甲处理掉。这边挖落去吼，迄土啊前走，后壁出去，袂晓再走入来变山土安尼啦。啊，前去怎变山土安尼啦？啊，嘛是好啦，功德无量啦，哦，放生啦。啊，咧生个土啊，一摆生了到第二十只安尼归球安尼，安尼红记。这间厝剩过这间啦，啊，这间剩过这间啦，拢乌空啦。哦，啊，我这边就饲，我就饲。饲土狗啊，按一趟一趟，因要甲伊一日饲啊，安就对啦。我饲到这到尾啊，拢好生产报告，迄要足够生看，我看几啊万只哦。啊，暗时叽叽叫安尼啦，迄那到热天叽叽叫安尼，拢发湿哦。安尼那像飞行机要爬起来迄款型的，啊一空汤撑个一空安尼，撑到规间的迄个厝内面吼，迄土骹拢一空安就对啦。啊，阮老爸老母咱咧住拢过经过两三间迄边去啊。哦，
1: 好啦好啦，这定来讲讲啊，操作啊无法度啦。因为哦，因为心情上啦，心情上的负担正重。都八月十五就要到啊，啊物件安尼囤甲囤无咯，啊唔知要怎样。啊，佫无法度像较早讲一摆甲迄个厂商数量遐大，无法度。啊，无法度自然就是会拢加嘛拖者，加嘛拖者安尼。啊，就算时机啊，佫较歹，大家拼到啊，好咧，加在，迄一工干用了阮的物件，啥物？你看讲伊个啥物苦瓜生态无用阮的袂用的，吼、哦、啊，珍珠精啦，伊个会惊，啊，佫有啥物？阮这科技底，科技底讲会当去存用啊，而且我上讲因呢，也伫室内温室吼、哦，本来袂迄啰讲，即摆爱带人去存用。透早去受水，第一室来迄部，无根本都袂迄啰，迄、那个好基地讲喷喷嘞，讲安尼，啊有诶脚骨轮拢全免开刀，安尼世间恁听起来恁会感觉讲啊，哪有迄啰，袂紧，人工才互恁详细了解哦。啊来，即嘛，即、這个我捌想要听啥物，如何声啦，如何声？来啊，这欧巴桑，来，等你。

0: 来，好啦，即伊讲一分四十几秒，我无感觉啥物。拄只咧播迄段吼，迄段我阁重新接，诶，非常诶凄厉凄凉，迄真感动人诶一种，哦，迄实在听落，迄我即马安尼固定在播互恁听者吼，啊，我则讲伊诶。伊个迄个拍摄的过程吼，是虾米情形吼？恁看吼，可能我嘛会准备来个提点咱暗时，咱迄个叫做啥呢？咱迄个电视节目播放厅，叹人的眼泪啦，真的，这吼、喔，哦，你搁听一摆嘿，来，
1: 那叔叔呢？不是坏人，不要害怕。叔叔就想问一下，这么晚了，你怎么一个人往山上走着呢？
2: 我去找爸爸还有妈妈。
1: 找爸爸妈妈呀？
2: 是。
1: 据叔叔了解，这山上已经没有人家了呀。
2: 我去坟上找爸爸还有妈妈。
1: 去坟上找爸爸妈妈？
2: 嗯。
1: 爸爸妈妈已经不在了是吧？
2: 是。
1: 那不是小朋友，你怎么不白天来呀？这么晚一个人过来。
2: 我白天还要上学，我有很多话想和爸爸妈妈说。
1: 哦，想爸爸妈妈了，想和他们说说心里话，是不是？
2: 嗯。
1: 小朋友，那你家里有其他人吗？怎么没有人陪着你来呀？
2: 有，还有一个爷爷。
1: 还有个爷爷。
2: 嗯。
1: 那爷爷今天怎么没陪你来呀？
2: 爷爷他还不知道我自己来。
1: 爷爷都不知道你自己来这个事情啊？
2: 嗯。
1: 叔叔他在前面，叔叔呢开车把你送上去好不好？
2: 叔叔，爷爷就从小就教过我，不能乱坐陌生人的车。
1: 啊，那是爷爷教你这个是对的。那叔叔陪你一起上去好不好？你看呢，山上这么黑，这么危险，行不行？
2: 行。
1: 那行，来。
2: 叔叔就在这里。
1: 到了是吧？
2: 嗯。
1: 好。
0: 这是一零年的。
1: 在找什么呀？这是
2: 我在找我考试考的100分的卷子。
1: 啊，小朋友学习真好，真棒。
0: 也考一百分的迄个吼，
1: 爸爸妈妈知道你考了一百分会很高兴，
0: 不笑话你爸爸妈妈。哦，那卷子耶。
2: 爸爸妈妈，我今天考试考了100分。你这几年你不在的时候，别的同学都嘲笑我说我是没爸没妈的野孩子。要是你们不走的话，别的同学他们就不欺负我了。爸爸妈妈，我好想你们。
1: 小朋友别伤心了，你看那天上最亮的一颗星星没有？那个呢，是爸爸妈妈在一直在守护你，他们只是换了另一种方式，在保护你，在关心你。不哭了，小朋友，不难受了啊！
2: 不要，我要爸爸还有妈妈。
1: 明天呢，叔叔再陪你来，好不好？
2: 不要。
1: 你看天这么晚了，爷爷一个人在家里会担心你的，爷爷都不知道你出来，好不好？咱们回家。
2: 不要，我要爸爸。
1: 听叔叔的话，来把书包拿上，咱们回家，要不然爷爷一个人在家会担心你的啊。
2: 不要，
1: 走起来，快起来。

0: 看些视频哦，伊这当然是有去调查这个故事啦吼，而且伊个灯光吼，这种暗时哦，三更半暝吼，先刷迄个灯光拢看下，伊个伫个山区吼，小路安尼树下照光呢，当然安尼才有法度，迄个镜头翕起来着，啊伊个开车吼。车顶甲开车光，啊只照，啊只做，只录影安尼吼。咱看这部吼，不管是编的，也是迄落，啊嘛实际上一定有这款的情节啦吼，啊非常的凄凉。真侪你甲看吼，迄、那个战争的国家遐呢，老爸老母吼，安尼厝去哦，迄个飞弹攻下去。啊，为个死了了，干那囡啊，干那村囡啊，啊无村老人袂叮当的安尼，迄是在三顿吼，迄是在唔知要安怎讲的去扩张啦。啊，厝已经破了了，吼安尼讲到密密麻麻，无家可归啦，真的啦。啊，踮咧路边啊，人即马联合国的一挂人看到可怜的翕相吼，啊，拢想办法去安置安尼。啊，有迄个大洪水吼，因遐迄个大洪水安尼，迄唔是干那遐大量嘛，惊死人啊！迄几个视频哦，吼，我什么想讲，你看迄图爱创，我那个捡一挂来点迄节目互看呢，啊，迄看到到底吼，真心生柔软。迄囡仔吼安尼哭个安尼，伫个迄个洪水吼，流个外国时阵安尼，坐点个迄个叫做茶房个顶悬吼，伊囡仔较轻。啊，坐点遐吼，啊，迄个水安尼淹起来呢，啊，哭哭甲吼吼叫，啊，安尼，啊，袂晓讲话，干那伫慢慢好，慢慢好，迄一挂外国记者看到到底拢翕翕起来呢，你讲看迄是不是？啊，囡仔吼，无依无靠，啊，无辜啊，啊，大家都已经断红残臂啊，规个拢弄到外国起出，弄啊拍了了，大人毋知死偌济咧。迄拢死足侪去安尼，啊囡仔，迄安尼漂流啦，啊莫点田咧跳啦，水也搁伫咧流，安尼你甲想讲看我，吼、哦，迄看到到底吼，迄实在是，迄我搁看麦，看咧迄个我看报看会着，互恁看讲迄情形是变怎，迄是变怎形容啦，迄看到足哦，这有我搁看，我看麦，这有，这迄个看。大娘，
1: 妈妈，妈妈，爸爸好呢。
0: 哦，安尼。
1: 妈妈搞。
0: 哦，对，安点咩？
1: 妈妈。哎呦。妈妈，爸爸好呢。
0: 哦，安尼姐姐咩房啊？宾馆啊？呢，对，安尼落雨啊个，啊直直哭。
1: 妈妈。
0: 啊，水安直。
1: 妈妈。
0: 这足水我搁看，哎呦，我搁看，实在看到到底吼。实在，这真多哦，真多执行的，这唔知要安怎形容，安怎哦？啊，要同情哦，咱嘛唔知要安怎同情，所以咱应该是要珍惜啦，珍惜咱哦，起码伫只生活的这日子是真难得啦，唔能够迄落啊，过乱哦，会死啦，会害啦。所以看会当大家吼，互相吼爱迄落啦，啊无安尼落去吼，不断直直乱吼，乱到这个国家吼，嘛总一天会变成甲因共款。来，我即马经过看卖看，哎，

0: 喂，
1: 您是吴老师吗？
0: 对。
1: 我哈、
0: 哦。
1: 感谢你。
0: 好。
1: 不然我邮寄哈。
0: 哦。
1: 可能袂好啊。
0: 为啥？
1: 背都爱睡呢。
0: 有啦，你。
1: 我的烦恼啊。
0: 不过咱留言啦，
1: 你。你去讲阿罗米迄个长生金甲
0: 哦。
1: 好啊，我给你买啊。
0: 哦，好啊，
1: 我食两组那年哇，起码六十六。
0: 哦，好好赞。赞好，
1: 阿舅妈六十六，
0: 阿牛，好好，
1: 我查，我去检查了，
0: 哦，
1: 阿挂啊好，
0: 好，
1: 挂啊二十，我高达四啊呢，
0: 高寿，
1: 女儿是马偕医院的护士啊，
0: 哦，
1: 我那检查来周医生啊，
0: 哦，
1: 哎，只要听的哈，哦，你有去，不然就多好，阿舅妈很好，
0: 哦哦，
1: 你讲话都有力气呢，谢谢，
0: 谢谢，谢谢，好，谢谢哦，
1: 谢谢你，
0: 好，谢谢，谢谢。

0: 你好，
1: 喂，哎、啊，等、欸、等一下，我是吴清扬哦。
0: 吴老师，
1: 哟，
0: 你那个苦瓜生菜可以挂存两片苗，你也在？吴老师，
1: 哟，
0: 你那个苦瓜生菜可以挂存两片苗，你也在马仔是后日搞上来好不？
1: 啊，你吃都安怎？
0: 哦，我无你这苦瓜生菜无法度。我吃别人的拢袂下，啊，吃你的哦，干啊足好诶！
1: 我这是正中国医药学院研发的迄间诶，小号这我拢有全全程录音吼、
0: 哦，
1: 我互因头家经销商，
0: 互因听。
1: 你等下，你等下，你等下。

0: 蔡律师家吼，我吴清扬，啊，你讲甲苍蝇讲，你困阮的枕头，神童枕困阮安怎？
1: 我头家去讲新闻啦。
0: 哦，
1: 迄敢若气象台，你知无？
0: 哦，
1: 那你变天吼，吼，敢若气象台都足听着。啊，买迄神童枕转来，我想逐日半夜爬起厕所，放个水管，安尼爬起头壳痛到要死。啊，我洗，我伫洗头，啊，我想手啊摸看未？
0: 啊，完结果，就消息。不消息啊，气路通起来了。啊，喏，消
1: 息
0: 关。清净，哎呀。有影哦，嘿，伊遐塌掉咧，啊，未通对，
1: 对。完工
0: 资啊，差个几万，安尼未错。哎呀，安尼未要紧，哦。
1: 好，
0: 恭喜哦，好，谢谢。

明仔载去新庄店哦，教堂二加一啦，迄、那个好记地个啦，加私密露，私密露一罐即马千六块，啊好记地个是千八块，迄足特殊个物件。明仔载你去免讲一定要买咧，你去看，啊去试，伊免费甲你试用，啊你就知影吼，讲若知影讲好，啊迄阵你要买才买，吼、哦，好不？安尼，你讲讲三空八九九年吼，吴清扬家。啊，即、这个我下晡我来讲，台中有一个叫做台中市金城路啦，金城路75号吼、哦，即、这个竹之间的之间，伊哦，你做好写安尼图吼，你拢阁印刷你安尼写七八张来，久久啊，你就写一挂吼。你这我你这拄啊写一个台湾国啥？啊，咱台湾有一个台湾国迄个理事长因吼，迄我足熟悉。我到时一下看是转寄予伊，予伊甲恁较有迄、那个较有共类个啦，较有共吼安尼。啊，希望这位咱毋知啥物名吼，台中市金城路竹之间呐。这个诶经啦，这唔知是唔是什么形式吼？安尼好，来阮的神通针好厉害哦！阮的神通针困落是哪有啥物毛病拢会逼出来，啊逼逼的，规身骨那气上大咧，啊酸痛拢走出来，啊足厉害！后来啊，伊都叫做中秋月饼，你讲月饼对？已经今仔日发料落去咧做啊，发料咧做，即几工即礼拜看会当紧迄落啦吼，即个摆款会当迄落，啊我无，我足侪产品拢要推出，我阁有迄条说，那微波贴片呢，迄那晶片安尼哦，打伫细底啊吼，安尼究竟你打伫好位，啊，巴肚那安怎，还是腰脊骨吼，啊，阁真侪，啊阁啊因为迄条说，温酒霜吼，温酒霜你若有安怎吼，哎，反正足特殊个，啊，阁人要滴迄条说韩国个迄、那个。韩国的有韩国咱的胶原蛋白有合一的啊，迄条爱过哦，爱过迄路哦，爱今日吹贵，迄爱到我看迄、哦，迄阵一声都无啊，爱到中顺看卖吼、哦，啊珍珠精啦，另外珍珠精迄大家拢食了哦，相当，你看我三空白九九嘿，我关心要卡头前加空气，啊边啊在地是新生店吼，啊免费甲恁喷喷的，你会使招囡仔大细。你老囡仔，看呢，安尼安怎啦吼？啊，大人也是袂惊，也是安怎，脚骨酸软些，迄互你想袂到的啦吼。啊，免费甲你试，试了你就知哦。啊，明仔载伫新庄店，也过来就炊杂啊，炊杂。九月十号就要超顿店，啊，九月十一号就要新德店，啊，十五号就过等台北，安尼这轮就甲解决吼。我、哦、来，你讲我做。私密露要送三公分，男女拢会使用的。迄、那个下身呐、啊，男性是射护线，啊，女性是迄落感官吼。伊去会甲您介绍讲安怎抹安尼吼，好来。

0: 喂喂，你电话嘛吼？
1: 嘿嘿。
0: 哦，啊，我有请人啦。
1: 哦哦。
0: 啊，你讲，你讲，困困的行动症，困困的，讲讲安怎？
1: 这断轨吼。
0: 哦。
1: 细汉都有啊啦。
0: 哦哦。
1: 啊一粒万的啦。
0: 哦。
1: 啊这嘛。消
0: 气啊！哦哦哦，消气啊！
1: 这个尖头消气啊！
0: 哎呀，那个龙斑斑的足厉害！哦，安尼足久耶！
1: 哎呀！
0: 啊，虽然
1: 我你在买，我就给你买啊！
0: 哦，对，哎，有影有影嘿！哎，困哎困哦，真那个也喘气。
1: 卡嘛较好啊！啊，手肩胛头嘛好啊！
0: 喂哦，伊那风邪酸痛塌掉嘞，也。气路、管路、甲扭，迄气吼慢落过安尼啦，啊就好啊。
1: 哦，
0: 你有啥？哦，你87岁安尼？
1: 哎哎，对啊。
0: 高寿高寿，安真真
1: 好。我细汉都生啊。
0: 哦，啊，今次嘛哦。
1: 一粒安尼。
0: 啊，遐尼久几啊十年安，也过会消吼，无简单嘞吼。
1: 系啊。
0: 哦，这里。
1: 嗯，啊，刚刚那会软软。
0: 哦哦，啊软软，啊都打打无去。系
1: 啊。
0: 嘿嘿。
1: 啊，肩胛头。听个这叫做风湿骨啦，听啊，听个逐工都要膏药啊，啊食迄个药啊，
0: 哦，
1: 啊无效，
0: 哦，
1: 逐工嘛在补，
0: 对啊，啊这就较紧，吃免你咯吼，
1: 哎，
0: 哦好，安尼种，
1: 这吼这有效
0: 诶，哦这足厉害嘿，容易啦，容易吼，
1: 你开始买我就赶紧买，
0: 好，容易，谢，容易。

拍摄我拢咧，甲一寡有关活动咧，急咧咧来，拢咧来好。即卖啥物物件拢伫手机啊，伫咧来。嘿，来即两工要赶紧要完成的一寡物件，嘿，恁较唔知啦，我免甲恁讲吼。啊，过来，我即卖慢咧设计讲，后回要踮阮台北港遐吼，要做直播的啦吼。啊，各行各业会当踮遐来去。做活动啊，来去啊电视，啊个唔是干那电视以外吼，嘿、哦，

算讲哦，嘿，嘛是算讲要分发，合作足侪项目啦，吼、哦，啊，互咱大家吼、哦，大家会当来参与，啊，所以希望哦，我即马都豆豆啊设计，设计较好势咧，啊，互咱大家吼、哦，啊，尤其以后为讲。因为阮遐吼，我即摆有去甲查一寡，一寡养生的迄款世界吼，甲注意吼。为啥那会伫迄个叫做，迄无开发的迄个叫做有无？世界有足侪迄个部落吼，伫山内倒底遐啊，迄拢无穿衫裤迄款的吼，嘛有啦，即摆有穿啊，但是吼，迄拢用树皮安尼，啊无着用迄个叫做羊啊。因为台啊皮吼，安尼包起安尼，啊无用即款手机，啊结果因咧吼，因咧世界卫生组织拢会去调查、去检查、去迄落吼，因即马已经吼，即病面的人足侪，拢世界拢到处拢去伫咧拍片，啊拍片甲因交陪，啊因咧导游拢开始甲因交陪啊有感情，啊无迄食人会食人的呢，迄位是食人族呢。啊，即嘛袂啊，即嘛吼，伊就看到做那要去迄落拢知影，拢会炸物件去，爱摕物件互因得着啦，哦，啊因都足欢喜诶。因咧做原住民啦，啊原住民结果吼，因遮拢食啥？拍啦吼，拍迄个山猪啦吼，啊尤其迄个猴山啊上侪啦，啊拍鸟啊啦吼，啊掠迄鹅啦吼，啊鸟鼠啦，山虎鸟鼠啦吼。啊，即、这个野兽啦，拢伫咧迄度。啊，若有溪吼、哦，去掠鱼啦，掠鱼是上界迄度。啊，结果吼、哦，因寿命吼、哦，平均才三十几岁尔。啊，三十几岁啊，当然啦，嘛一半下会食到七十外啦，哦，嘛有迄记录啦。啊，为啥奈平均才三十几岁呢？因为因出世囡仔出世吼、哦，拢当在啊，袂晓拢往个。你迄个叫做药，迄个叫做迄个什么大？咱的腰带，迄个叫做胎盘迄条带吼。因为往个迄个新鲜辣盖的迄条安尼，跌个片挂个囡仔，迄拢袂晓吼。迄婴儿，迄拢发炎呢，啊发炎炎的无偌久就死啊。囡仔足侪吼，拢出世几工啊，啊就死啊。啊，个迄。查某人吼，妇女啊，妇女伊嘛拢无法度劳费、病费啦，啊无迄个啥物咧，啊，就凊彩啥物家己生生咧，啊嘛生甲劳费啊，就死啊。啊，所以因遐个人，拢无几岁啦，平均才三十几岁嘛，吼、哦，安尼。啊，结果因遐吼去甲调查，无糖尿病，无高血压，无中风，无水肾呢，因咧足奇怪，啊，奈安尼，原来吼，因亲友。你虽然食块鱼鱼肉吧，毋过因是干那较肮脏尔，啊因即个叫做化学嘅物件，伤着迄个肝脏机能嘅较少，因为伊无甲即个文明嘅社会接触嘛，啊所以吼，所以就是会安尼吼，较迄落啦，啊安尼来讲，变成因无坏，啊所以药剂就较好，啊。三高嘛，较无，嘛袂中风，无糖尿病，啊，就奇怪。啊，原来就是因遮的主食，就是徊台徊精神啊，野兽啊，因农作物较少，农作物较少啦。啊，有啦，啥物较侪呢？迄、那个蜜啦，拢去取迄个野生的蜜。山里倒底啊，山壁若有好，徊因上好的主食就是蜜，安尼。啊，因。咧困涂骹，上加是迄个羊仔皮、牛皮吼，刨个搭厝咧安尼做眠床，较袂迄落啊，拢平常时拢倒咧涂骹，啊热天时安热咻咻安尼，啊无穿啊无咧穿鞋，无穿鞋啦，所以吸地气甲空气是上好诶，啊所以即个问题吼，甲研究起来，因就是无文明诶，无文明病，咱即马都市拢文明病。哦，咱这拢是食坏有诶无诶，食一寡化学剂啦，啥物生长素啦，

生素啦，啊，你看即卖水果、青菜拢惊死人啦，拢足食力的啦。啊，鱼肉吧，拢是用生长素啦呢，迄拢食甲拢身体拢肝机能拢开了了，唔只讲食较自然的，食较精油的，安尼，较无迄落啦。啊，所以吼、哦，养生是足重要的，啊，无你存偌侪钱嘛无路用啦，吼、哦，是毋是安尼？来哦，啊，我紧呢，啊，即马，你著讲月饼啦，月饼1800块，三盒，啊，佮加，哦，迄台顶足计带来互恁，好来，2553-8999，啊，若也袂来哦，若来我先甲恁讲，哦，来。

0: 喂喂，
1: 哎、欸，现在你定要吃一个哎鱼油啊，够了不？
0: 啊，你有吃过吗？
1: 啊，我订几下做，你吃几下都 OK 啊。
0: 哎，外口鱼油哦。来，你好，
2: 吴老师。
0: 哟，
2: 这潘家好用个车停多，你知啊？
0: 哦哦，来，你讲我听。
2: 恁平江系老平水乡哦。
0: 哦。
2: 啊，小个恁都大哩。
0: 哦。
2: 啊，潘家变化本来晒了个叔叔，叔叔个个弟弟。
0: 好、哦，谢谢。
2: 啊，恁电话卫生所，我做个个打的，安尼都好，安来就吼，都动起来啊。
0: 哦哦，你懂我安尼哦。
2: 哎，阿姑来滴，阿姑个好用一波。
0: 哦。
2: 来外地。
0: 哦。
2: 卡算个起个难苦啊哩。
0: 哦，
2: 小蛋一个嘞，恁话放，恁话放，闻的全都感觉嘟的嘟出来的。
0: 恁话放，恁
2: 话放也未听啊嘛，对不？
0: 买迄条用较大机的。
2: 我都用细机，但我就是一边嘞，我今天就去阿那较嘟的一边呢。
0: 哦，
2: 这三更就好好理理啊。
0: 嘿，
2: 嗯，好啦好啦好啦，
0: 谢谢谢谢。讲我即摆吼，日后就用咱听友吼，来合作做地区的联络

0: 站，地区的联络站，互恁有绝大的哦。都敢若讲，恁本身啊，老大人讲，我老大人我无法度，无要紧。你都若有少年的要甲你配合，恁查某囝后生比你食头路较好，我有相信。因为咱啊，侪人好像那像团购迄款的，啊，阮个是拢直接拢甲唱的，工厂吼。大部分啦，啊，结果是讲中间者迄个意思啊，拢特殊的啦，物件拢好，足好的，唔只讲咱的物件，啊，以后唔是干那呢，佮合作辅导就业，啊，辅导就业吼，我专心去二楼，就是讲迄台北港迄创路吼，迄跨嘛，迄跨吼，我头头开垦吼，爱当大家联系甲全国性的所在的联系落去吼，哦，迄看要安怎创吼。啊，拢包括要一挂荒废的地方，拢会当过啊复活。啊，个恁有诶手艺，啥物拢总会使，拢会使。哦，啊，有诶有手工艺，拢要来发挥。啊，辅导就业，辅导啥物吼？啊，个教一挂东东西西，教一挂手艺嘛好啦。吼、哦，啊，都地方公益啦。对地方有啥物老大人、囡仔吼，像讲看到迄人艰苦，迄吼看到到着非常诶艰苦啦。咱落来大家，侪人经起来拢有力，啊，甲经起来吼，可以会当顺势成长。无看囡仔足可怜的吼，咱侪人的迄落，卖讲像一般滴吼，拢安尼写啦，写心拢安尼钱安尼丢丢去吼，夭寿骨拢安骗骗去，迄拢无一个好啦。哦，迄什么会，什么会基金会咯，啊，什么爱心会咯，啊，钱咯捐偌济都偌济，啊，捐为伊手的都去啦。夭壽啊！大部分真侪拢安尼呢。哦，我讲呀，我，卡啥？一言难尽啊，坏是无一个好个啦。阮卡啥同行个吼，嘛是足侪人哦。嗰啲官都是外位，都是位，你艰苦啥物安怎？伊拢唔好啦，伊拢讲骗了了，骗了了，拢安尼提去，夭壽骨啊，啊提去开，提去做伊个慈善。啊，讲到到底是咧最好心咧。你观看咯，观拢观了一地下落去啦。哎，你做夭壽的，来你讲。喂，
1: 吴老师啊，
0: 有。
1: 我即摆是咧甲你问讲吼，恁阿有去咧买种买啊无？我较早甲恁买，唔来两箱啊三箱，要穿啊即摆来是养老用家吼，细细就我无去，啊穿不足，我穿袂下。
0: 你等你，你等你。喂，黄妈妈，我来帮你，你安怎？讲啉了安怎？
2: 我来帮，我顶日啊买一包吼，食袂歹啦，我就互孙食，你讲袂歹。
0: 好，
2: 食了阮孙讲八道汤油拢消。
0: 嘿嘿。我来帮你哦，你来接食，哎，大八道汤嘿，伊拢会消呢，真正有影诚心诚吼。来，二五五三空八九九，阿你明仔个伫遮咧斗三工吼，啊，你都拿。那这个合作，有闲我咧讲吼，迄、那个金厝正爱食新同志麦困哦，我这特殊的明仔载伫新庄店哦，哦，啊来过来都，剩咧就是中秋月饼，你讲月饼千八块，三盒，啊，佫有送别项，2553-0899，2553-0899，外线是打过来，前面加个02-2553-0899，2553-0899哈，好，谢谢。

0: 是凶凶，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0: 我就该阻止他。
1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大眼睛。Check it out. Mumble.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

0: 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2: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3: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

0: 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的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这悠悠骑我们的东北角，我们的极点曼旅呢自主骑乘哦，在这个粉色轨迹啊，上礼拜好在有先通知哦，这个有很多的朋友哦，这个有机会就有拿到了什么可爱的宝丽龙，然后呢还有人很可爱的说哦，我们现在知道那个宝丽龙不是那个宝丽龙，是那个啊宝丽宝丽宝丽宝丽啊，对，玻璃玻璃玻璃，他说这样子不是更好听吗？我说都可以，好不好？好的，当然还有很多的优惠哦，还有哦，这个让大家哦不要认为说只是一个

0: 禁忌哦，没有。我们希望大家呢，我们推出这个九月份呢，就是要自己选时间，自己找朋友，自己选择你想要在什么样的一个时段，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下骑出去。重点来了。因为骑完是有任务的，这个任务完了以后呢，还有机会参加扭蛋，还有机会把我们的宝丽龙带回家。好，我们的宝丽龙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哈，东北角我们还有另外一只龙叫福气龙。哈，有了福气，我们就会想到谁？对，没错，就是我们的阿福啦。好，我们要来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赶快救过来哦，救过来哦。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清福科长，我们的阿福科长来了，哈喽，
1: 哈喽，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福。
0: 哇，那我们现在哈，大家很喜欢你啦哈，只要呢跟你许愿，你都有东西耶，你看看，哎，不过人家大家真的有做好在哦，上个礼拜有先叫他们先去下单下单，不过呢，今天还会有开放几个名额啦，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哎，我们那个小旅行啊，刚刚讲的是小旅行，啊，如果宝丽龙那个，
0: 那个是
1: 用抽的，
0: 对，那个是抽的，
1: 嗯，对对对对
0: 不一样，
1: 嘿嘿，
0: 嗯，
1: 啊，我要先讲哪一个呢？
0: 我们现在先把九月会乱掉，我们从因为今天是8月31最后一天了，
1: 对对对，
0: 所以九月份开始哈，嗯，我们就要把一系列可以参加的先简单帮大家介绍一下。
1: 好，我刚刚讲到宝丽龙哈，哎，那个宝丽龙是这样的，当然很简单，那是用。哎，比如说来我们东北角这边的自行车道，
0: 嗯，
1: 骑车之后呢，骑完车那再上我们那一个我们那个网页哈，
0: FB,
1: 就到我们官 FB 或是官网上面的我们那个首页就会有一个骑遇东北角嘛，把它点进去之后，哦，在上面就有一个永续骑士勋章，那是一个碳排放的计算器的体验网站，好，
0: 嗯
1: 哦，那边完成的就是。减碳记录之后呢，你把我们骑车骑到中间就是可以拍照嘛哈，
0: 嗯，
1: 你把它那个减碳记录后面说啊，你要制作一张卡片，然后你把它图照片加图卡把它制作完成之后呢，还再把它那一个截图，那再到那个福永游客中心，好，在那边出示图卡，就是你截图的那一个，然后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扭蛋抽抽乐。
0: 嗯，
1: 啊，那扭蛋车抽日，通通有奖，里面就会有一些惊喜啊。那大家最喜欢的那个宝丽龙，好，我们每一个礼拜也会有50只，所以都还蛮充足的。
0: 嗯，
1: 你再看能不能抽到跟宝丽龙的公仔娃娃，粉红色的，还蛮特别的。
0: 嗯，
1: 哎，所以很容易就可以来玩扭蛋，
0: 嗯，
1: 不一定可以得到宝丽龙。
0: 嗯，是，哦，这就是靠手气靠运气啦。
1: 哦，
0: 丁先生想问你啦，有福气龙也有宝丽龙，他们是什么关系？
1: 就男女朋友的关系啊。
0: 我跟你说，
1: 会不会太直接？
0: 我跟你说，因为哈，哦，因为大家会误会，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的欧熊，我们还有一只嗨熊，但是欧熊不是嗨，嗨熊是欧熊的表妹，哦，所以
1: 嗨熊也是
0: 白色，对对对，她是女生。但是表妹，是妹妹，是妹妹，所以她不是男女朋友。那这只宝丽龙跟福气龙，她是男女朋友，哦，所以大家不要抱过，不要搞错了 ，OK？ 哦，所以呢，就我们也要让这个大家认识我们的吉祥物啊。不过呢，最值得把握的就是19号那个小镇共聊啦，我觉得那个真的蛮好玩的耶。
1: 对对对对，我们还有刚刚讲那个自主行程是。那个都可以
0: 抽
1: 可以来玩哈，
0: 嗯，
1: 那个那简单的，
0: 嗯，
1: 啊，这个有两个要付费行，这个
0: 付费的
1: 付费行程的哈，
0: 嗯，
1: 我们在就是6月时候就已经有说有4条的行程嘛，
0: 没错，
1: 那4条行程现在目前特别为了我们这个节目，本来我上网看，早上还跟瑶瑶说还没名额了，中午怎么办？那后来呢，赶快去瞧一些名额出来，
0: 真的，哦，
1: 就是剩下有2条。好，哦，有2条哈，哦，我们瞧了一个是9月19，奇遇小镇共寮双溪山海线，
0: 嗯，
1: 哦，就是从共寮骑到双溪啊，
0: 嗯，
1: 啊，大概21公里，哦，它就是它是比较有慢慢的节奏，就是从海边慢慢骑到山城，
0: 它不急哦，很漂亮那条，
1: 慢慢对，对啊，这个是要699，我们要怎么报名呢？这个只要 到还是刚刚那个网站哦，就是我们那个奇遇东北角的网站。

0: 会有那个带队解说的老师就会慢慢给你介绍这样子。
1: 嗯，而且那个周边真的很漂亮。
0: 哦、对啊，从福隆这边骑上去，慢慢讲哈，就是可以往北骑哈、哦。一般我们都是会骑那个旧草岭隧道嘛哈、哦，那个环状隧道。可是这不是哦，这是骑那个龙门岩鸟自行车道哦，不一样的方向。那会经过龙门吊桥、哦、啊，然后再穿过那个，就走到那个从北38岁鱼行道路到贡寮车站，啊，在贡寮车站再骑到双溪车站，哦，这样子啊，在双溪老街这样慢慢玩，像东河戏院啊，哦，马街教会啊，还有双溪故事墙啊，然后再走到贡寮老街，然后再回来福隆车站，就是从8:30到4:30这样子，啊，慢慢
1: 一整天。那尤其是他那个中午吃的，我觉得还不错哎。
0: 中午哈、哦，中午对啊，他中午。哎、欸，你有去玩过吗？中午那个，
1: 我听他们玩回来的时候都讲说很棒。
0: 对对
1: 嗯，
0: 没有、啊，对啊，所以所以都会秒杀，就是啊，这跟这个，我现在这是新北的嘛，还有一条，赶快讲一下新北还有宜兰这一条，9月13号，
1: 嗯，
0: 哦，
1: 这两条，啊、
0: 这个还有、嗯，对，还也是699，还是五个名额，哦，目前是，
1: 反正就
0: 是
1: 各
0: 五
1: 个就对了啦，
0: 对啦
1: 是是
0: 对啦，哎。对，啊，9月13是宜兰端的哦，
1: 嗯，
0: 宜兰县的哦，哈，这是路线，哎，路线四，
1: 嗯，
0: 哦，啊，也是699，哇、哦啊，它也很好玩，那其实之前就已经早就额满了了，好、哦、啊，
1: 对、
0: 就是，
1: 然后现在在收，再把它，对，
0: 对，把它打
1: 开，外加，嗯，再加五个。
0: 再加五个
1: 嘛、哦、你不要跟人家说谎，有的我也会完蛋，我跟你讲。
0: 对啦，对，
1: 他的办事处会被拆台、啊、我跟你讲。
0: 我早上就点进去啊，我就啊，怎么问没有，就很紧张，就赶快打电话去长春那边，不行啊，你要再开五个，不然我会被
1: 会被 K， 我跟你讲，我会骗你，真的。
0: 这条
1: 路线又不一样哦，要讲清楚。
0: 不一样，
1: 对。
0: 哎、欸，这条路线是在宜兰。
1: 嗯。
0: 宜兰哈，我们从宜兰车站骑，然后骑到那个竹湾河口，
1: 嗯、
0: 然后骑到那个礁溪那个芳草闸门那边，啊、
1: 嗯，
0: 一直就是骑到壮尾了。
1: 嗯，
0: 好，那骑到壮尾之后呢，中午就会去午餐了，在那个关老爷农场、
1: 嗯，
0: 哦，可以吃午餐。
1: 嗯
0: 嗯，关老爷那边也还有草坪，好、哦，啊，关老爷玩完之后呢，再走到骑到壮尾沙丘。
1: 嗯、
0: 哦，那壮尾沙丘之后呢，再骑到永镇滨海驿站，就是那个等日出那边下去看、
1: 嗯、
0: 看那一个沙滩啊，玩玩沙这样，然后再到大埔旭日观景平台，
1: 嗯，
0: 然后再骑回到头城车站。那所以这是整个就是头城滨海自行车道这样子骑，哦，还蛮惬意的。那都是自行车道了，不会有那个汽车包包叫。
1: 嗯、
0: 这当然是乡道那边会有啦，去关老爷那边新南那边。哎，也是都是乡村道路啊，不会像那个大卡车，
1: 嗯，
0: 哎、那么多，哎，蛮有趣的，嗯
1: 嗯，所以再次提醒，一个9月19，一个9月13，好、
0: 哦，对，
1: 现在你赶快哦，打，我们现在打开的，好、哦，待会呢、
0: 嗯，
1: 如果你再点不进去，就表示又没了，我们先讲好啊，不要害我啊，
0: 对对对，原来现在有，现在在 iUpass 上面，
1: 对，哦，
0: 还可以进得去，
1: 好、哦哦、进的要进得去哦，哈、哦，请大家赶快
0: 对对
1: 直接在我们的网络上面，就是2026奇遇东北角了、啊，简单来搜寻这几个字比较快，好、哦，或者东北角之
0: 友，嗯，对。
1: 这是最快的，嗯，我觉得这样比较快。
0: 对，
1: 而且除了我们这一次的小旅行，我们还有一些自由的玩法，对吧？因为我们有出套票。
0: 嗯、对，现在好像要讲九月份每天都可以的，
1: 嗯，
0: 旗点慢旅自主骑乘活动，
1: 嗯，
0: 好、哦，啊，这个呢，这个有 A 套票150块，哦、
1: 嗯，
0: 那就是有含租车券哦，所以你不用自己带车来，
1: 嗯、
0: 租车券哈、哦，然后还有那一个，抽奖的账号，
1: 嗯，
0: 然后还有优惠券，
1: 嗯，
0: 还有平安险晚起好礼，
1: 嗯，
0: 啊，这个晚起好礼也不错，哎，有那个多功能头巾，还有环保水杯，
1: 哦，
0: 二折一，
1: 真
0: 的是150，
1: 嗯，
0: 对，啊，那还有一个299，当然也是有那个脚踏车租车店，就租赁券，
1: 嗯，
0: 好、哦，然后刚刚讲的之外呢，还加一个便当。
1: 哇，你看，
0: 哎、哦，福隆便当几叠，起码几叠100块呢，
1: 很贵呢。
0: 然后还有另外还有100块的那一个观光消费券，哦、
1: 哇，
0: 那还有这个秋季游费券，就跟地方合作的了哈。
1: 嗯，
0: 啊、还有哎， 刚好还

0: 二选一啊，都有，哎，这么好康，你看啊，怎么上去怎么报名呢？
1: 嗯，
0: 哦，第一个方式就是报名连结，那还是一样那个 Occupass 那边，可是它只是五六日，哦，
1: 嗯，
0: 因为怕大家来这边等啊，嗯，对对，怕大家来那边等啊，如果礼拜一到礼拜四，哦，甚至说礼拜一到礼拜日，啊，也都可以到芙蓉游客中心来现场，
1: 嗯，
0: 哦，来现场这边啊，做那个报名都可以，
1: 嗯，
0: 啊，所以今年还比较方便，去年也是只有假日啊，今年赶快就应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活动，平常也可以来，好，哦，啊，就是。就是每天都可以来做这个自主骑乘的活动。
1: 嗯，
0: 可是骑乘很多都扣回来这边那个一鱼双吃啦，你在拍照完之后就我刚刚讲的那个保利龙那个活动，
1: 对，扭蛋，
0: 哎，欸，嗯，对对，扭蛋那个可以，这个除了玩这个之外，你拍那玩那个碳排放计算器之后呢，嗯，啊，就可以来抽扭蛋。
1: 嗯，是，
0: 方便。
1: 黄先说，请问一下，你那个扭蛋是现场扭吗？
0: 对啊，现场扭啊，
1: 你就看你会扭到什么而已啦。
0: 我们不是大颗的那一种，不是外面的投30-50那一种，不是啊，我们是桌上型那种小颗的啦。
1: 哦，就看那个啦，看里面是什么，然后就这样小，
0: 对对对，
1: 有一个小签呐，啊，幸运签呐，啊。
0: 对对对，幸运签，看看抽到什么。
1: 黑拿哈，这个
0: 透露一下好了，有那个有那个宜兰笔，哦，
1: 嗯。
0: 还有那个自行车的帽子等等，哎，
1: 嗯，
0: 还蛮
1: 实惠，然后又对呀，啊，然后又很当地，嗯，对不对？然后呢，
0: 对对对，
1: 又有机会把我们的保利龙带回家，你看看。
0: 嗯，对，
1: 他说没有福气龙吗？周先问。
0: 福气龙已经玩过了啊，已经到这个月底了。
1: 哎呀，
0: 我从六月一直玩到八月底了。
1: 哦，玩到今天呐，啊，今天呐，啊，最后一天呐，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哪哦？哎，好的。哎，
0: 他们共聊，天气还不错，欸，
1: 嗯。真的，真的。
0: 气爽的，骑车
1: 很舒
0: 服。
1: 嗯，所以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就是一个是9月 13, 这个是探索路线，对不对？地址的部分。然后9月19就是那个小镇共寮双溪的齁，哦，山海线。
0: 对对对，一条，哦，一条。
1: 对。因为呢这两个都是完全不一样，而且这两个都是有包餐。齁，哦，一定要特别听，
0: 对对对，
1: 啊，吃的那个餐食齁，哦，两条路线不一样，所以他们所用餐的点也不大一样齁，哦，所以呢这个请大家要看清楚齁，哦，就是呢你要看你是要选哪一个齁，哦，就只有这两天有而已，剩下都没有了啊，剩下的就是自主的齁，哦，自主的部分呢就是在我们九月份的部分齁，哦，可以让大家自己来选择，看你是要用套票的方式，不要自己带自行车也可以。那最后我们也让这个阿福科长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好，啊，那个活动虽然是有小旅行跟自主旅行哈，哦，
1: 嗯，
0: 还有那一个就是刚刚讲那个保利龙，如果在这边的话，其实不用自己开车啦，但是我们也可以结合那一个台湾好行，像要怎么玩呢？因为比如说你来这边就是早上骑完哈，早上骑完车在芙蓉，好，那芙蓉就可以搭台湾好行，好，那台湾好行可以搭到马钢那边，好，马钢那边呢再换一个绿十八，本来是856改成绿十九，就是东北角宜兰线东北角海岸线，好，好啊，这个呢各买一个套票啊，怎么像比如说我买了一个那个黄金芙蓉线的套票，
1: 嗯，
0: 或者是搭汤的线，或者是搭就再买一个礁溪的温泉的套票，
1: 嗯，
0: 这样子加起来不到500块，就可以骑脚踏车，又可以那个又可以泡温泉，然后再从礁溪直接回家，这其实是还蛮实惠的玩法啦，
1: 嗯，
0: 就是说时间点要
1: 抓紧，对，
0: 要抓紧。比如说你在三角角那边可以玩久一点，三角角就是我们国境之东嘛，就是我们台湾本岛的最东边，哦，那边其实还蛮值得，
1: 漂亮，
0: 对对，蛮
1: 真的很漂亮，所以我们这一次就要用我们的自行车骑进我们的东北角山海老街老故事啦，还有真的让大家呢，真的叫做哈一起骑遇见哈，在我们的山海漫旅的部分。不过因为大家要进我们的直播时间了，所以也要非常谢谢哦，我们这一次阿福呢陪伴我们大家解释这么清楚哦，我们只有开放哈就各五名哦，请大家赶快哦把握时间在东北角之友，好，赶快上 FB。好像是最快的。以上节目。

0: 广告呢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吴庆福科长，让我们的阿福科长呢跟我们的宝丽龙，不是宝丽龙不等你，是看你的手机好不好？好，我故意的。然后呢，看大家的手机好不好了，我们就相约东北角见哦。
1: 好，
0: 嗯、
1: 欢迎大家，
0: 嗯、
1: 谢谢，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悠悠宝贝啊！
0: 再度回到了悠悠宝贝啊，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今天要玩花灯，我们今年呢，对纵谷有个 AI 旅游向导上线了。哎呀，只要动动你的嘴哦，就可以问到景点排路线，还可以查到交通，让大家一路玩我们的花灯，你们觉得很棒？从花莲到台东，那我们就把它简称叫做纵谷旅游向导好了。好，这是最好念，又不绕口，然后你只要想到纵谷就会想到我们的旅游向导，你有没有觉得很棒呢？对，让大家呢变身，他就是你的专属旅伴，你想去哪里，想问什么，今天要怎么玩这个一问就有答案了。所以呢，喜爱旅游，喜欢探险，喜欢新的这个玩法亮点，都很适合来问问他，就是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哦。虽然他是一个 AI 旅游向导，但是呢，我们觉得用最不会让大家绕口的哈，就是纵谷旅游向导。好，让大家可以规划旅游哈，也不用呢分开很多页，就一问一答，你看有简单吧？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可以来一起了解这叫怎么玩，好，以及你要玩几天，你要带谁去，实际上我们带大家空中玩一次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要来到了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去找大家的好朋友许宗明处长，赶快来让处长跟大家问好哟。哈喽
1: 有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当然我们刚才讲到，我们先让大家来空中玩一下齁、哦、这个纵谷 AI 旅游向导讲得太绕口了，我们就简称叫做纵谷旅游向导好了，对吧？嗯，
1: 对啊。
0: 嗯，而且很简单，怎么样来让我们这个纵谷旅游向导，因为你会先想到花东纵谷嘛。好，那我们就讲到纵谷，然后他又是你的向导，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所以就是纵谷旅游向导，用这样的一个规划行程哦，而且呢，一问一答真的很好玩哦。怎么玩法呢？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啦？
1: 好啊，因为我们纵谷旅游向导呢，就是要解决我们平常在规划旅程的时候最头痛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要开好几个是网页啊，然后去一下子要去查景点，一下子要查交通，一下子又要去看看天气，然后才可以把自己的行程把它拼凑出来。
0: 嗯，
1: 那我们纵谷旅游向导呢，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把这些很繁很杂分散的这些资讯呢，就把它变成非常自然，你要一问一答的口语互动，然后他就可以把你的你想要的资讯，你想要的这一些行程把它排好。
0: 嗯，哎，就这么简单哦。
1: 对啊，比如说，我想带爸妈去比较轻松的景点，或者是说下雨天花东哪里好玩，然后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呢，他就会直接跟你客制化的景点跟行程的建议，所以他是用我们纵管处官网网站里面的资料库当做核心，然后他又可以去连接气象署的那些即时天气跟灾害的警告，那所以大家呢在行前规划就可以很实际的又很精准的，然后又可以很安心的把这些行程排出来。
0: 嗯，因为很多人呢都想到说，哇，这个碰到这个 AI 哦，又不会玩，然后不会用哦，怎么办？一开始哦，又不知道怎么下指令，对不对？ 好，其实呢，大家对于那个指令哦，以及呢，打开电脑怎么进入哦，以及怎么样点击啊，然后呢，那个指令如果下错的话哦，就一路错，没关系，我们用空中导引的方式，我们请处长教大家一下。如果今天我们在空中啊，哇，我们现在就把自己哦，诶，想象我们今天就是一个电脑，好，现在呢，我要来去我们的纵谷玩哦，大家不用担心。

0: 这时候我打开电脑该怎么办呢？请教一下处长喽。
1: 对啊，这个纵谷旅游向导其实它非常非常简单了，它这个工具是零门槛，然后根本都不需要去学任何复杂的那种指令啊，或者是程式，只要把我们的手机或者是电脑打开，然后进入花东纵谷旅游网，或者是说你要打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那也可以到这个旅游网的网页，然后进去的时候，那右下角的地方有个花东纵谷的 logo， 那你点进去呢，就是纵谷旅游向导，这样就直接可以进到那一个网页，就可以直接开始聊天，也可以问他问题喽。
0: 嗯，啊，刘小姐说是用口问吗？还是要用打字的？
1: 哦，一般的话，比如说我们的手机如果是有语音输入的功能，然后就可以用口音直接问他。那如果没有那种口音的那种
0: 口译的那个功能，
1: 那只好用输入的喽，用手写也可以哈。那不管怎么样子啊，其实它是非常非常简单，不管用口语或者是输入的方式，你问他问题，他都可以用我们最核心的这些资料库回答你。
0: 嗯，简单来讲，如果我要三天两夜，要怎么问会比较好啊？
1: 哦，如果是三天两夜，没错，他就会马上告诉你哦。哎，三天两夜，然后要怎么玩，要怎么玩？但是呢，我会更建议说，
0: 设定哪里，对不对？
1: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可以更详细的跟他讲说，我是想要跟谁去，然后希望的行程可能是什么地方，你有没有开车或者搭车，那他这样子又会告诉你更详细的资料。
0: 嗯，譬如说最近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夯的鲤鱼潭，对不对？
1: 好，对，
0: 你就可以往那个周边看啊。刚刚又讲到了啊，如果天气部分也可以问吗？
1: 对啊，我们的系统呢就是它结合气象署的这些资料库，可以把最及时的天气的状况，然后跟我们的一个行程去做结合哦。那你只要问他说，哎，如果下雨了，那你可不可以跟我变更一下，没有下雨的地方哪里比较好玩呢？哎，你问完之后，他也马上会出现你的所在地附近哪里是属于室内或者是比较适合非下雨天的行程，他也可以告诉你。
0: 哦，那如果说我想要搭好行啊，搭车啊，阿瑞这边又没有公车不方便，搭车讯息也有吗？
1: 有哦，因为我们建议的方式啊，就是纵谷旅游向导，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把详细的资料告诉他，比如说我们什么时间，然后跟什么人去，比如说啊，我要跟爸爸妈妈或者是带小朋友，那我是原来是搭火车，然后我喜欢去看花好了，或者是走古道也好了，那你只要一次告诉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的话，那他就会把这些资讯整理出来。那整理出来，如果突然到了这个现场，你又发现说哦，天气突然间下雨，这个怎么办呢？那你再问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他就会告诉你怎么样子走，怎么样子去哪里玩，好吃这样子。
0: 哦，就这么方便哦。
1: 没错。
0: 哇，那我想要知道，就是说，不要我如果说我有外国的朋友的话，他可以支援我外语吗？这也是个重点呢。
1: 对啊，这个我们纵谷旅游向导最特别的亮点呢，就是，他不是只有支援中文哦，他英文、日文、韩文通通都可以哦。所以啊，对我们外国的朋友是非常友善的、啊、哈，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哪一种语系，比较常到我们台湾的这些好朋友们，其实应该用英文、日文、韩文，应该通通都没有问题。
0: 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了，就对了。
1: 没错。
0: 哇，大家有听到，就是你想要什么答案呢，都有，对吧？尤其是不管是大家的天气啦、活动啦、最新的消息呀、都可以去捞出来。尤其是呢，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呢，有什么不会的有吗？他说他有，我先说他没有什么不会的吗？
1: 他几乎只要你想得到的，他都会告诉你答案。然后呢，你就按照这个答案呢，你就看看那个地方附近真的会有好吃好玩，然后甚至

0: 好看可以参加的活动都会有。
1: 嗯，大家有听到哈，不要担心啦，不用害怕啦，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怕的，对吧？
0: 没错，他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旅游故事放大器。
1: 嗯，
0: 同样一个景点啊，我们透过不同的问法跟问题，然后就可以发现哎，会有不同的玩法。虽然我们原本只是想去一个打卡的行程，其实它就会变成很真正的认识我们地方的一个旅行哦。
1: 嗯，大家有听到了哦，而且呢，让大家很轻松的让大家知道哦，这是什么时候开始上线，以及呢，听说啊，最近还可以抽奖哦，是不是啊，处长？
0: 是的，这个8月19号已经上线，可是不好意思，这个抽奖活动呢是8月19到8月23号已经
1: 完了，
0: 完售。
1: 没错，
0: 那有关于那个抽奖的讯息跟得奖的名单，我们的小编已经把它公布在我们的 FB 的活动贴文上面的留言的地方。
1: 嗯，
0: 那有参加
1: 的人可以赶快去搜寻。
0: 哎，对对对，看看自己有没有中奖。
1: 嗯，没错。最后呢，也请处长帮大家整理一下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正式上线咯，请大家告诉大家哈，怎么样来去使用，以及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有哪一些，来请教一下处长咯。
0: 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呢，其实它是结合 AI 系统，然后它本身就是在我们纵谷官网的资料库，又结合我们相关政府部门的资料库，所以它资讯非常及时，也非常的客观。所以呢，我们到花东纵谷，只要到我们的官网，然后进到我们的旅游向导里面去呢，就可以查得到你想要的资讯。欢迎大家来花东纵谷试试看我们的旅游向导。
1: 嗯，真的，我们的旅游向导就是这么可爱哈。
0: 没错，
1: 你只要给他喊一下纵谷旅游向导来咯，然后呢你想要什么样的需求，设定点，你想要去哪里哈，想要玩的是原名，想要吃的是什么菜哈，想要见的是什么人，通通都可以哈。好，只要你想得到的通通都行。以上节目广告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许宗明处长，让大家很清楚的来到了纵谷就可以这样子的玩哦，而且透过我们的 AI， 也就是我们的向导呢，就可以让大家吃喝玩乐游购行通通都满意哦。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许处长，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相约在我们的纵谷见，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玩大鹏湾，你准备好了没有呀？你知道吗？最近的大鹏湾哦，真的在夜晚呢，很美哦。而且最近还有一个全新的地标亮相，而且很多人已经在这里哦，尤其是摩拳擦上很多的网美，很多的这个摄影者哦，都一定会来到这边来拍一下，而且他会当作是第一站。为什么呢？因为呢，不同的角度拍出来的是不一样的感觉，而且它还可以拍到水域，而且呢，从白天到夕阳到夜晚都不大一样呢，所以又多了一个超级醒目的打卡新地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标呢？当然就要来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也让我们的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喜爱的施宗宏副处长，我们的郑中基回来啦。哈喽，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呀，这个大家现在还蛮锁定你啦，郑中基儿。哎，不过大家看到你照片说你比较帅太多了，我说那必须的好不好，高度就差很多好吗？哎呀，不止这样了，而且呢超级

0: 及醒目。好，不只是我们的副处长醒目啊，包含了我们这一次要打卡的地标也很醒目。这是一个在哪里的地标？很多人都看到照片，然后大家都在那边猜，这到底是哪里？为什么感觉上好像去过，又好像没有？已经有在下面回了啊、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副座了。
1: 好，其实我们来到好朋友来到大鹏湾呢，哎，一定要找很多拍照地点，对不对？
0: 嗯，
1: 很多拍照才有办法留念啊，然后吃吃玩玩喝喝啊，走走，这样才是有最有最好玩大鹏湾行程啊。所以，那我们今年其实在这个大鹏湾的这个滨湾码头
0: 哦，
1: 做了一个，哎，做了一个结合我们啊七角头的一个色系元素做的一个这个字标的拍照的啊这个打卡点。
0: 哦，是
1: 很有地方的特色哈，所以来到这边一定要来这边打个卡。上面就是我们的大鹏湾大鹏贝的这个字体的艺术装置，就在我们滨湾码头。来到我们这边，好朋友，哎，一定会被这个蓝白两种颜色的一个啊映照，那个蓝天啊白云这样一个艺术字体的所吸引到，好，所以来到这边你要先会走到这边来拍照。
0: 嗯，而且这个是一个英文字一行，对不对？颜色非常的醒目，大鹏贝。那么当然呢，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哎呀，这时候就要来赶快请教一下副座了。还有人说这个很特别，到底艺术这个字体艺术到底在哪里呀、啊？哦哟，很多人都在猜，东猜西猜，不用猜，让副座告诉你。
1: 是，其实我们是把一些啊地标的那个，因为人家想说来到滨湾码头，总是要找个地方拍照，才代表说他来到的是滨湾码头。那哪个特色点可以让他们拍照？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的大鹏湾这三个字啊。哦，
0: 对。
1: 所以那当然我们跟在地的我们的这个七角头的文化哈、哦，我们这个王爷的文化，七角头文化的颜色，我们就挑两种色系，一个是蓝色跟白色，蓝白色是蓝天白云的一个感觉。那加上这个海湾的蓝，所以我们就这样全部把啊，这个元素颜色跟字体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打卡拍照一个点。
0: 嗯，
1: 哦、很多现在很多大小朋友来到这边，看到很多小朋友都会跟这个字体啊，哦，这在字体旁边一起啊、哦、拍张合照，是很好的一个回忆，很好的纪念。然后其实我们大鹏湾其实很多的这个点都具有很多代表性的地方的特色元素，
0: 对对，
1: 那也陆陆续续在完成啦、啊、哈。像我们其实滨湾码头本身也本来字体只是可能比较啊。哦啊、哦，可能年代比较久远，我们现在加上新的之后，又成为一个新的一个视觉的焦点。那你看，我们晚上荧光岛，白天荧光岛也很漂亮啊，就青州湾那边会有一个码头，在青州湾的海滩的部分就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景艺术。哦，那其实都很吸引的我们的这个民众视觉哈、哦
0: 嗯。
1: 那像我们大鹏湾游客中心，啊，其实我们外面大家很多应该也知道，停在我们大鹏湾停车场走出来呢。其实你在路边就有很大的大鹏湾国家风景管理处的一个地标可以来打卡。
0: 嗯，
1: 那、哦啊、更别说我们之前哦，台湾灯会，像我们的台湾灯会这个居委来复的主灯，还有我们的海之女神的这个副灯，其实现在在晚上会发光以外，在白天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亮点哦、嗯，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景的一个地景文化的一个艺术装置哈、哦。那还有我们海上教堂，就是我们地景建筑啊，非常具有了海湾里面的一个特色。那其实陆陆续续呢，像我们鹏湾大桥，这其实大家都很喜欢来这边打卡拍照。就后面其实跟各位偷偷预告一下，这个大概快到年底的时候，还会出现新的打卡跟这个打卡可以拍照的一个很好的地点。好，先在这边卖个关子，好，到时候瑶瑶再来找我们聊。
0: 真的，所以呢，请大家哦，这个可以赶快把握一下那个时间。我们先把那个时间告诉你，请大家敬请期待。而且呢，拍完照，当然来到我们的滨湾码头，一定要好好的来感受一下我们的水上活动。尤其这个时候又不热，然后呢又有那种感觉上就是可以玩水又不会感冒的感觉哦，这其实是很重要的，而且还可以看风景，对不对？
1: 是啊，所以我们前阵子很多的地方都下起了这个大小的雨，然后哎下了很久，大家心情都闷闷的哈、哦。啊，这几天已经出现了太阳了，
0: 真的，
1: 大湾也是。那加上这个海风又吹来哈、哦，微微凉意哈、哦。其实这个时间哦，又有太阳的温暖，然后又是很凉爽季节哈、哦，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大鹏湾来旅游。那来到我们滨湾码头呢，要说的是我们周边很多的水域游戏活动哦。那你可以租跟我们买这个游湖船 达成油污传染。

0: 这个黄湾的一个水上活动啊，黄湾的水上的一个解说导览啊，好好的一览我们大鹏湾的一个黄湾的景致。那另外呢，你也可以到我们这个帆船啊，帆船基地有很多的水上游具，像 SUP 啦、独木舟等等的一个划船的体验啊。那你也可以租我们的这个西式的帆船，哇，这个
1: 哦，这个很有味道，
0: 完全不一样啊、跟我们的游物船的那个风格又迥异哈、那个体验就不一样了。可以试试看哈、这也是很适合我们全家大小一个玩法。那当然再远一点啊、不要先不要讲远了，我们这边我拍个照，刚讲来，比方拍照、搭个船、玩个水上活动，其实也可以到我们刚好旁边就有很好的一个很有特色的卖店，这么丹迪这个滨澳码头游客中心里面的咖啡厅来坐一下。通过玻璃窗欣赏海景跟我们的滨澳码头的风景，真是非常的舒适，喝杯咖啡就很好的下午茶时间了、
1: 没错，而且你会黏住哦，屁股会像我一样黏住哦、你尤其在等待那个时间的时候啊，不知不觉的好像时间到了，然后你会觉得再等一下好了，再等一下哦，这个那个屁股很就会很自动的不想移动哦，那就真的就好像黏住的感觉。
0: 你如果玩过水上游玩，就最希望吹吹冷气啊，哈、喝杯咖啡啊，就好好的休息一下，打个盹啊。
1: 真的、
0: 滨澳码头的这个我们的咖啡店就很适合你，刚好就在旁边哦，可以马上休息。那大人小孩都各自有各自好玩的地方啊，大家各自所趋啊，所以这个很好的一个体验。那再远一点，当然像我们的这个草果平台也有我们的水上游戏活动啊，我们还有钢铁人的这个活动体验也可以来报名参加哦，预约来报名哦。那另外还有我们这个黄湾区很多其他的像自行车道啦，我们的湿地的这个解说的这个文化，还有我们的环境教育的课程都可以来哦，我们大小朋友都可以来好好的选来参加来体验，这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不同体验的旅游方式哦。再远一点，我们可以到东港吃我们的这个东港的三宝哦。那我们东港大小三宝都可以体验，像是我们什么有鱿鱼子哦，有樱花虾，有黑尾鱼。那小三宝像我们的本汤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麻贵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那年黑啊双高润。大行动哦，恁食干也在，
1: 就
0: 抓对，然后停不下来，知道吧？所以你看，大鹏湾跟东港这样串联起来，你有拍照的打卡点，又可以吃吃喝喝，然后又可以这个玩水上活动啊，又可以放空的地方，真的是慢慢旅游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1: 是吴先说，他有一年到东港，然后是七月底，就是鬼门关的时候，有一些特色民俗活动。他说今年有吗？
0: 是，其实我们这边很多庙宇文化哦、
1: 这个要问副座，对啊。
0: 啊，其实我们这个其实很多，其实台湾到处在我们这个七月份是禁忌，但是有很多的文化活动可以来
1: 体验，可以去挖挖宝了。
0: 我们的各地庙宇都有很多的这不一样的一个这个祈福啦的相关的活动、都可以来参加。王朝文化馆很多我们的地方的民俗特色的解说到来，也可以深入来了解。那其实到我们年底很多像王船的市集也很多会来陆续在我们的12月份左右也会来举办，所以很多的活动欢迎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们大鹏湾的脸书来好好的了解所有相关的一个活动讯息。
1: 真的，而且我告诉大家如果说你要搭船游湖的话刘先生说，请问一下您刚才讲那个游船跟游艇那个费用啊不一样，他说是有卖套票还是怎么样？
0: 其实我们来现场他直接就可以购票上船，如果只是一般的游湖他有带解说那其实我们有不同业者推出不同产品，他有些有附有解说，有些附有餐点，所以可以来到现场来好好的选择。其实大概都在200块到300块左右不等的价值，有些还有结合湿地的解说导览，所以都有不同的形式可以供大家来选购，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网站和我们脸书上来询问或者是来了解相关讯息。
1: 所以呢请大家这个麻烦要特别的这个注意一下而且九月十月来到大鹏湾除了拍照有一些新鲜的活动你可以搭配这些活动啊赶快把它记下来对不对
0: 是啊，我们现在刚好是秋天秋高气爽季节，来大鹏湾其实很重要就

0: 上热，阿嘛袂讲上冷哦。这时阵骑卡拉车是上好的时间啦哈。所以那我们这样九到十月就有我们的澎湾骑行三加一系列活动哦，这包括我们的极南点啊，九月二十号极南点哦，到我们的这个垦丁和銮比的一个骑程。那另外呢，十月有我们的台湾 bike 的骑乘活动，包含了解说的生态领骑，还有我们的这个比较长线的，就是环品的骑行，大概65公里哦，很长哦。这是往我们的这个比较这个万峦的地方骑乘的一个条路线，非常的适合探索我们山路的一个特色一个路线哈、哦。所以这个很多自行车路线都欢迎大家可以来参加报名参加。那如果没有办法在我们活动日期来参加自行车骑乘活动，你可以随时来到我们大鹏湾的周边单车自行车道，全长才12公里。那还可以骑到我们的这个东港吃，刚刚讲那些小吃啊，大小餐堡都可以来好好的品尝体验一下。所以是很好的自行车活动，在秋天哦，随时都可以来玩哦，那都是很好的。当然欢迎大家，那还有参加我们的这个多住一晚，还有我们屏东的这个
1: 好康
0: 住宿的好康哦，可以还可以抽奖抽汽车的好礼，时间也不多，赶快把握机会哦。
1: 真的，而且呢，我们紧接着哈、哦、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哦，就是9月20号的极南点哦，这个是三加一。那另外一个10月3号跟4号哈，我们上一次介绍就是 Line One Bike 哦，这个是深对，那这个是亲子慢活、哦。10月25号呢，就比较属于挑战型的，还没报名的朋友哈、哦，那因为有一些已经报名了，然后呢，可能报不进去的哦，也可以再打电话询问一下，是不是有人这个刚好有事情哦，可以补位的部分。因为我们也帮忙大家讲一下，简单来讲呢，也让我们的副座帮忙大家大会诊一下，有哪一些要特别注意的地方，然后以及呢，要参与的朋友哦，有哪一些讯息可以在那里挖宝呢？
0: 啊，其实，在秋天秋高气爽，然后大鹏湾哦，那是很好的一个旅游跟骑脚踏车的一个季节哦，所以鼓励大家哦，就是我们利用我们的九月、十月哈、哦，就是我们参加我们的这个澎湾骑行以外，那也可以随时可以来自主认证哦，去我们的黄湾自行车道或我们自主认证的活动，那另外多住个一个晚上，可以参加抽奖。那你像这么白天到晚上，在我们的很多打卡点，像云光岛啦，还有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月漫步道走走，也是很好的夜间的活动。所以整天这样两天一夜有活动，在秋天然后大鹏湾是非常好的一个旅游的选择，欢迎大家多来体验参加哦。
1: 所以这个秋天呢，不只是来打卡哦，是让大家呢可以留下最美的这个大鹏湾印象之外，也是真的呢可以来感受一下大鹏湾的魅力。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施宗宏副处长哦，让他呢带着大家感受一下秋天大鹏湾不一样的美跟不一样的魅力。我们又相约大鹏湾见哦，
0: 欢迎，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

0: 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咯。而说到了呢，我们今天要回到台北地检署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也是高永贞检察官哦。今天的永贞检察官呢，在夏天要来讲到这个跟骚法。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讲到这个部分呢？是从法律的规范要来谈谈被害人的保护啊。那么我们常在讲到哦，今天这题好，这个议题就是因为最近我们在法院在地检署常常发生，真的跟我们每个人生活的距离非常的近。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一个些状况哦？譬如说明明呢已经跟对方说不要再联络我可以吗或者是说对方说每天传 LINE， 明明就已经分手，你传什么传啊？或者是说对方还是不断的会归在这个公司附近啦、住家附近啦，就是让你觉得好像有一个人影，好像就是他。好，甚至呢在这些社团媒体或者是社群媒体一直关注你，你要去哪里，你跟谁见面，甚至你什么时候下班。所以还有一种就是让大家更恐怖的，就一开始可能就说我只是想要挽回这段感情，我想要再约一次看有没有机会，我只是想知道你过得好不好。但是当对方已经告诉你 no say no 拒绝，行为还是不停的没有停止，甚至更频繁更靠近，最后可能让被害人真的不敢出家门，好，不敢自己回家，甚至还影响了工作家庭生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问，什么叫做关心，什么叫做追求？关心跟追求这一线之隔跟两者关系到底

0: 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哦？还有就是什么时候已经越过那个那条界限了？好，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从法律上面的跟骚法，也就是跟踪骚扰，因为现在已经不是传统说，哎，我只要走在你后面就好。好，现在呢，电话啦、简讯啦、LINE 呀、社群平台、电子通讯，甚至网络都可以取得你个人的行踪。所以呢，在111年之前，我们讲到6月1号，我们正式施行的这个跟踪骚扰防治法里面，就希望我们面对这些不断的反复持续，让大家觉得很恐怖，影响了我们的正常生活的行为。更明确的，我们要知道怎么样用法律来去保护自己，所以要赶快特别邀请呢，也是永贞检察官哦，夏婷来把这个法律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哦，什么是跟骚法？希望大家呢，如果遇到了，第一个时间该怎么办？然后证据要怎么留？那什么时候是可以找警察？什么时候呢？叫做书面告诫要送出去，然后什么情况要申请保护令？你会觉得说，天哪，怎么有这么多啊？天，对，今天就是跟大家讲了一个观念，现在的人喜欢一个人可以很勇敢的去表达，但是当对方跟你说 no 不，你要懂得去尊重人家。好，所以呢，我们要用很生活化的方式把这个跟骚法哦，让大家一次搞懂之外，也开放02372920，大家就要回到了永贞检察官时间咯。
1: 生活法律 Go Go Go，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0: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要赶快开放02372920，刚才讲到了，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注这个跟骚法行为哦，越来越关注，越来越重视，也是现在的社会形态跟通讯科技的一个发展。那当然呢，在这里讲到这里，我们要赶快的让夏婷，也是我们的永贞检察官，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2: Hello， 主持人好，以及各位听众午安。
0: 是，当然对于哦，我们这个跟骚法行为啊，我们应该让大家了解之外，还有就是这里面不只包含个人，包含了家庭，包含了生活，包含了我们的日常等等，对不对？
2: 对哈、哦。其实刚刚谢谢主持人有帮我们说明了很清楚的一个开场哦。那我在听的过程中当中，这个主持人叙述的状况，如果你是真的是被一个恐怖情人跟踪骚扰的这个被害人哦，哎，真的也听了真的会感觉到蛮害怕的，因为就变成说你的生活当中呢，已经明白的拒绝了这个可能是恐怖情人的一个类型哦，但是呢，他也是无时无刻的利用各种的方式跟监电话哈、哦，甚至简讯、还有刚刚主持人提到的，甚至就在你的
0: 附近
2: 啊，是，我听了都觉得哎，真的那个心理的压力，还有这个身心的安全的恐惧哦，真的是其实是蛮高的哈、哦。那正是因为如此哦，当你真正的成为这样的情状的被害人的时候，你才能够了解那样子的一个恐惧哦。那其实这个立法哦，在这个比较早远哦是没有这样的立法的哈、哦。那像这种跟踪骚扰，哎，人家会觉得说，哎，这个就只是追求行为啊，这个就只是人家表达这个爱意的一个方式啊。那如果他只是在旁边跟着，然后发个讯息，哎，为什么我们要特别的去处罚他？哈、哦，其实哈、哦，全世界有第一部的一个跟踪骚扰的一个规范哦，是来自于美国哈、哦
0: 嗯。
2: 那美国的加州呢是第一个这个立法的一个这个单位哈、
0: 嗯，
2: 那当时的背景就是有一个年轻的这个美国的女演员呐、啊
0: 嗯，
2: 她其实长期遭受到了这个疯狂
0: 追
2: 名哈，
0: 对，这我觉得那种已经恐怖了啦，
2: 对、
0: 啊、
2: 对对对，那期间其实长达了4年，那这4年期间其实已经造成这个女演员身心上面非常大的一个压力跟这个安宁哦，那他期间其实也不断的报警啊，但是警察就去跟他讲说，那他有做什么行为？他说，就在我门口外，他有接近你吗？没有。 那他有真正的这个碰触你的身体或是有做什么真正的伤害行为吗？

0: 没有，但是他就是寄很多追求我、爱慕我的信，好到我的住家。
1: 嗯，
0: 那警察那时候当时就说，哦，那就没办法呀，因为他没有实际的一个伤害或是犯罪行为，那我们也只好请这个女演员回家哈。那在这样长达四年的一个经过之后呢，最后就发生了不幸哈。这个疯狂的影迷就在这个女演员的住家的门口哦，就枪杀了这个女演员哦。那这个

0: 防治法哦。那之后呢，因为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进步，也是真的是大家所需要的一个法律哦。所以呢，我们国家呢，有就在这个主持人说到这个111年的6月1号哦，正式施行了这种这部的跟踪骚扰防治法哦。那对于人民的这个生活安全的保护哦，其实是更周严的哦。
1: 嗯，是，所以让大家可以了解。不过有一些哦，这个行为哦，已经变成是法律上已经是在我们的这个第三条第一项。有一些行为可能大家会认为说还好吧，哦，哎呀，这个可能就是平常他就有这样的一个举动，已经习以为常，千万不要有这三个字。好，这个有时候是害到自己。不是害到别人，我们倒是可以让永贞检察事务官来告诉大家，让永贞告诉你，有一些行为真的你就要很警惕，对不对？
0: 是是，那如果说呢，这个行为哈，对方是反复持续的哈，那当然一次性或许在法律构成要件之事
1: 可能没办法，对，
0: 是是是。但是如果你注意到说，哎，他的行为已经持续了数个月了哈，那我相信对。其实对任何人来讲都是一个心理上的压力哈。如果他是反复持续的，然后最明显就是他已经数个月都用这样的行为来骚扰你的话，那这个部分的话你就要特别注意了。那另外第二个就是你是不是违反了意愿嘛？因为这个部分其实已经明白了，比如说其实跟踪骚扰行为我们比较常见的形态就是在一个疯狂追求的状况哈。那你他已经很清楚的跟他说，我们可能。就是不要联络了哈，那我可能就是善意的拒绝你的一个追求哈，那很明显的你这样的行为就是在他生活周遭很明显就是违反了这个被害人的意愿哈。那另外的话，你必须是你注意到说，哎，他的行为已经跟追求跟性跟性别有关哦，比如说他的行为会送花啦，然后送一些信啦，然后信当中呢持续的说，哎，我一定要跟你在一起点点的哈。点点点，那但其实这个是违反我们本人的意愿的时候，那又长期这样，那势必哈，然后可能他又讲到说，哎，我会每天在你家门口，看看你就好，好，我会在你下班的时候在远处，我看看你，我就觉得很满足了之类的哈，这样的行为其实长久下来是对，被害人是可以达到一个心生畏惧的一个状况的，那甚至会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哈，跟社会活动的时候哈，当这个被害人有这样的感受，然后又符合上面的这些行为状态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可能是可以成立这个跟踪骚扰行为的哈。那这个时候呢，我建议说，如果你觉得自己是这样的一个被害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第一个哈要注意的是有没有危险性。这个人到底理不理性啊？哎，如果说他的行为已经接近的是不理性的一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到自身的安全哈。所以第一个，我们是不是这个时候就要采取一个向警察机关来报案哈，备案一个行为喽，而不是一直的忽视他。好，因为刚刚已经讲了有这些的严重性的时候哈，我们其实就可以。第一个你可能出入的时候尽量不要一个人哈，有朋友或者有朋友家人，然后或甚至是男朋友陪伴哈，先确保一下自身的安全。好，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刚刚提到的哈，其实已经可以跟警察机关来报案了哈。那报案的时候呢，警察一定会希望你能够提出相关的证据，让他可以开始来调查哈。所以这时候其实这个数月的期间呢，我建议这个你觉得你是已经有个被害跟踪骚扰被害的情状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一两个月期间的一些不管是 LINE 啊哈、简讯的内容啊哈、甚至是电话通信的记录，因为他可能用电话的方式持续骚扰好、或是电子邮件的方式骚扰哈、看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骚扰你，这时候就可以尽量的保留相关的证据哈。那如果他是出现在你的住家或是工作 场所的话，也可以调阅相关的监视器画面哈、
1: 嗯。
0: 那有这样的一个证据，或者是照片，或者是录音的话，这时候你去报案的话呢，警察就会非常好处理了哈。
1: 嗯，真的，会让大家不用那么大的压力感了、嗯，对不对？而且现在是让大家有一个，就是说习惯性，好，不要让那个人常常出现在你。

0: 身边，你变成是一种习惯。我们人在一起，对人在一起都会有感情，好，感情久了，你可能已经习惯他，可能就一路的会陪伴，或者是一半一。我们常在警察局就常听到一路的跟踪，它变成是一个习以为，好像变成是一种习以为常了。可是当你知道吗？恐怖情人就是在那某一个点，不小心就点燃了他的那个怒火。
1: 是没错没错。
0: 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么多年你都没有怎么样，为什么你现在就变神经病？哦，这个我们常常会碰到的。然后我们都会说，那为什么常常跟你？常常你都没有发现这样子一个情形，你认为你不会激怒对方，但是在某一个点，他的心情上面你是无法去控制一个人的。哦，就我们常常在讲到，千万不要认为说你对他很了解，也千万不要让自己认为说我跟他在一起那么久，很了解他的生活习性，并不是。好，那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尤其是拒绝后，如果说还碰到持续追求的话，我觉得在这边可以帮忙大家厘清一个观念，就是追求跟已经拒绝你，然后又一直在尾随，这个在法律上面，这个性跟性别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对吧？
1: 对。这绝对不是，就像主持人说的，这绝对不是说追求的方式比较积极一点哦，并不是哦。那这个也绝对不是说两个人的单纯的一个感情的一个问题哦，哈、哦。就是当这个行为已经哈、哦，就像主持人说的，已经严重的违反了他人的意愿，而且这种反复持续性哦，其实它对于一个个人的一个生活空间是很大的一个侵害哦。你想想看，那个如果说持续接到一些莫名的，然后这个已经拒绝后还表达爱意哦，然后甚至真的不时就可以看到他好像出现在你周遭哦，这样的一个恐惧其实已经确实是影响了正常生活。那这时候我们被害人就要有一个观念哦，他绝对是我们要正视这样的一个不当的一个感情追求行为，因为你已经可以受到法律的保护了哈。这个就是我们跟踪骚扰防治法建立的一个最重要的初衷哦。我们希望说这个警察机关呢、啊，我们受理这样的案件的时候，就不要再讲说，哎呀，这个只是人家比较喜欢你啦，爱你啦，这个人家比较积极啦，绝对不是这样子的哈、哦。所以说，警察机关我们现在也因为这个法律的制定，还有我们这个检警哦，都有这样的概念哦。只要你这个觉得自己的个人生活是受到了侵扰，并且产生了这种恐惧感的时候哦，都可以到警察机关来做一个受理案件的开始哦。那这时候警察就会发对这个行为人哦做一个书面的告诫哈、哦，那书面告诫其实就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咯，它其实就已经在保护我们了哈、哦，因为你警察收到这样的书面告诫之后，好、哦，那如果说行为人还是继续在你的下班处所跟监哈、哦、跟踪啊和尾随的话哈、哦，这个等于是他收到书面告诫之后仍然不停止他的跟踪骚扰行为的话，好，他只要在两年内好被发现在做这样的行为，我们被害人其实就可以进一步的去申请保护令咯，齁、嗯、那保护令下来之后呢，如果齁他还是继续做这样的一个违反，就是没有远离我一定的距离之类的这样的保护令内容的时候，他直接也可以成立刑法上的一个处罚哦。
0: 嗯，请大家注意哦，丁小姐想请教一下，如果说对方呢已经骚扰他，然后也骚扰到家人，哈、
1: 哦，
0: 那
1: 是是是
0: 这个时候如果申请保护令，保护令是保护本人呢，还是连同家人一起保护？
1: 哎、嗯，是哈、哦，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们在。如果说他骚扰的是被害人的家人而不是被害人的本人的时候齁，那结论就是说其实我们法律也是会保护的齁，这个是规定在跟踪骚扰防治法的第三条的第二项有特别考量到这种状况的齁，因为有些行为呢他可能就是会规避这个法律啊，他就想说啊，我知道他最爱的就是他爸爸妈妈，那我不要去骚扰他可能会被法律制裁，那我就去骚扰他的爸爸妈妈 一样也会得到像

0: 不同的效果哈。所以说我们这个状况之下，我们为了要特别考量这种状况，所以其实即使是被害人的好特定的配偶啦，好一些亲属关系直系血亲啦，好同居的亲属哈，或者是可能一些生活比较关系密切的人，或许就是他现任的男朋友啦之类的哈。如果他成为这个被骚扰的对象的话哈，其实也是可以成立到相关的这个跟踪骚扰法的保护的范畴哈。那如果违反相关的规定，也是可以成立我们跟踪骚扰防治法的一个刑罚上的一个处罚的哈。
1: 嗯，是哦，所以呢，丁小姐可以了解哦。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呢，通常警方受理之后，可以对行为人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措施？我觉得这也很怎么，这个也可以让对方知道说，哎，你已经被这个已经被拒绝在外咯齁，我们已经有申请这样子的，对那他必须要怎么样来让被害人如何自保啊，然后呢也让这个对方知道说，哎，千万不要开玩笑哦齁，你可能
0: 对
1: 你可能已经触法了，有没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举例？
0: 会齁，因为警察在这个受理了被害人的一个报案之后嘛，警方第一个一定会做的事情就是会传你提告的这个行为人哈，加害人，对，来警方来警察这边做个说明哈，哎，说哎你是不是有这样的行为啊，然后做一个调查哈，那这时候呢，这个行为人一定都会到警察局来配合调查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警察除了这个小玉他说，哎，你是不是有这样的行为啊，然后我们要听听看你的说法呀，之外呢哈，我们也会依照这个告诉人他提告的一些内容哈，然后认为适当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直接的，就是给这个行为人刚刚提到的一个书面告诫哈。这个书面告诫就是说，哎，我们已经在注意你喽哈，那也告诫你喽，上面就讲喽，你不可以再对这个告诉人哈，就这个再次的做这样的跟踪骚扰行为了哈，这个就是最后一次的警告的效力了哈。那如果他收到之后呢，那行为人当然这个他就发生了一定的效力了。如果说哎，通常比较理性的哈，这个行为人哈，在收到书面告诫，然后警察的说明之后说，哎，人家已经对你提告了，你自己的行为要注意点了哈，不要再去代表说人家已经真的是拒绝你的意思非常的明显，都来警局提告了，你不要再去他的上下班的处所去等他了哈。那这时候行为人通常比较理性的哈，他可能就想说，哎，我都已经被警察局约谈了哈，比较理性的话，通常就会停止他这样的一个跟踪骚扰行为哈。那如果他是比较更不理性的一个行为人的话哈，他还是继续做这样的跟踪骚扰行为哈，就是刚刚提到的哈，他很可能就是我们第一个哈案件的部分呢，应该就可以警察会收集相关的证据之后，就移到我们地检署哈，那地检署就会认定说，哎，他是不是继续说书面告诫之后还继续做这样的行为，然后之前这个告诉人有拿了一大堆的证据出来，那可能就会认定他有跟踪骚扰行为，那这时候我们就会用刑罚来处罚了哈，他会处到这个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一个处罚哦哈。那如果说呢，这个刑事的部分呢，除了本案之外呢，如果他在这个书面告诫之后哈，那个行为人其实也可以这个时候，如果他再有跟踪骚扰行为。这时候他就可以依照这样的举证，就说，哎，行为人就可以拿着书面告诫书哈，跟这个他又在这个做跟踪骚扰的行为，我们直接就可以去法院来申请保护令咯。好，那保护令下来之后呢，他就会规定哈，强制这个行为人不可以再接近，比如说你的周遭的某些区域，比如说不能再接近你的住处啊、办公处所，200公尺以内啊之类的，这样的具体的保护令来保护你。
1: 嗯，好。哇，所以哦，这个大家就可以更多的了解哦，就说当这个有保护令，但是因为它还是有时效期哦。这点呢、哦，这要赶快来请永贞检察署官来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一个保护令它都有它的效期跟它的功能，对吧？
0: 是是是，我们保护令哈、哦，从这个法院核发 时起就会直接就生效了。那法律

0: 现在核发的时候呢，它都会记载有效期间，那通常是一年，然后最长的话就是两年哈。它会记载说，我这样的保护令有个时效性，那最长我们是两年。那但是不用担心哈，如果说在这个
1: 两年又到了，对，还持续有这样的情形，还是有的，
0: 对，很多哈，很多是会有这样的状况哈。这时候没有关系哈。我们这时候可以再申请，我们可以被害人呢在持着即将失效的保护令，然后来这个跟法院再申请，那法院其实他都可以这个加以延长的哈、哦、那等于是说他每次呢就是每次延长的期间呢，法院核发的有效期间呢最长不会超过两年，但是两年只要一届满前哈、被害人如果认为说，危险还是存在的哦，这跟踪骚扰的形状还是存在的哦，都可以在届满前就赶快向法院来申请延长保护令哈、是可以一直申请下去的。
1: 哦，所以哦，请大家麻烦特别注意一下哦，这是我们来特别提醒大家。最后呢，也让永贞检察官帮大家哦大会诊，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尤其是针对我们这一次实际上呢也把这些话题讲开，让大家呢很清楚这个毛骨悚然的恋爱真的很恐怖哟。有没有注意的地方呢？
0: 真的不要让人觉得美好的爱情齁、变成一个这个鬼故事齁、变成一个恐怖剧。
1: 真的
0: 呢。对。所以说真的也要提醒大家齁、跟踪骚扰其实在现在的法制上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感情或追求问题咯，它是可能是会成立相关的一个法律效果的哈，甚至会可能产生刑事责任的哈。所以说其实我们真的要尊重他人的意愿哈，跟人与人之间的界限哈，这个人际关系的是最基本的原则啦。所以说我们当人家说不的时候，真的回到这个刚刚一开始主持人帮我们开宗明义，当别人说不拒绝的时候你要尊重别人这个是人际关系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尊重啦。
1: 没错。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台北地检署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永贞检察官让大家了解实际上这个跟骚法真的是很多种，那么也让大家今天很剖析的也直白够白了也告诉你最近法庭跟在这个警方方面碰到的一些问题，把它拿出来实际案例来说明给大家听，希望大家听进去之后呢不断的告诉你，也不断的让自己去思考一下千万不要去纵容也不要当作是一种习惯，因为只会害到自己跟害到家人。也要非常谢谢永贞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拜
1: 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我们要回到了悠悠30秒第二小时下半段，也来回应大家哦。在上个礼拜呢，珊珊管理处呢，我们第一次亮灯，把我们的健行音乐光影跟温泉，让我们整个古观亮起来。大家若有到现场的朋友，一定会有一种叫做感动，而且呢，再加上我们这一次的国旅补助。好，这个秋天呢，不妨呢，把这个原本的一日游哦，多留一晚给古关。好，我觉得呢，一晚不够诶。我觉得如果说你要玩中南部的话哦，你至少要三天两夜会比较刚刚好。进入台中，哇，现在马上呢，台中哦，当然我们整个的一个这个台中乐舞节呢也要开始了。好，住一晚，然后再到古关住一晚，然后再到骊山，你们觉得还不错呢？好，当然呢，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我们的平日券了。那么当然9月1号的平日住宿奖励呢，一般地区哦，平日连续住两晚，第一晚800，第二晚1200，加起来就2000。再搭上呢我们现在的台湾好汤，那么整个活动呢就以山谷巡礼星空乐章来把我们的松鹤部落的践行，再加上来一场森林浴，然后再加上打样哦，这个泰雅的文化，把我们原民的美食拿出来。好的，当然包含我们的星空音乐跟璀璨的光影，再加上温泉，来一唱这个温泉乡古关啊，让大家呢走进山城。所以我说白天到夜晚是不一样的玩法。这次三山管理处呢把国旅纳入进去哦，不只是你要去哪里然后呢把这个台湾好汤，把四季全旅，台式的疗愈做一个主轴，再串延到周边的山林，到部落，到地方。所以呢9月份呢住宿奖励政策哦，希望大家呢不要只是当日往返。那么说到古关，不是只有温泉，它可以健行，它可以来深呼吸，它可以到部落，它可以享受美食，夜晚还有我们的灯光节。所以来到这边呢，支持我们的店家跟在地美食，让大家看到更多不一样的古关。那么说到了来到了这个地方呢，全程大概4公里哦，其实在松鹤部落这个健行的部分，大家会觉得诶怎么很轻松，没错，其实你会从这里哦，如果慢慢走的话，你会走进那个九良溪森林疗愈步道，这个地方你会看到那个猎寮还有纹面的体验，然后再加上呢你会看到一整个五叶松，那五叶松大道真的很舒服。然后在这里你就会可以看到哦，诶来到这个地方呢，你可以来吃吃这边的红梨馒头啦还有这个喝喝这个白贝黑木耳汁啦或者是五叶松汁啦，好，来给自己身体补充能量一下啦，然后再去体验一下泰雅的文化啊，那再来一个呢，你就可以到晚上来看看我们的光影，然后再加上你的味蕾，吃吃我们在地的美食。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可以让大家哈感受到，我们希望大家可以让大家留下来，在整个松鹤部落运动公

0: 园这个地方呢又可以让大家体验，那就要记得哦，就是呢整个山谷灯光节我们会持续到谷关，谷关的话哦是到11月1号，10月31号呢周末呢我们还会呢在现场陪大家。那10月起呢台湾好汤哦我们会推出线上活动，就是你指定上传我们的美照，然后跟你入住的这个旅宿哦来兑换全玉气泡水，这个喝起来真的口感不大一样，你要自己去品尝一下。然后你再到我们台湾好汤的 LINE 好来加朋友，然后就可以获得50点的 LINE。 那这个呢数量有限哦。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希望大家呢到了这个地方呢可以哦来到这边放轻松，因为我发现大家都很赶，干的什么？干的会要去下一个点，我们希望把那个时间拉长，好，不要那么的赶。你把一个点呢，大概抓半天的时间，那么你在玩起来的时候就会特别的有感觉，而不是一直在赶行程。好，这个是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建议。除此之外呢，在这一周呢还有上档的，上一周呢在微光马祖哦，是在我们的北竿，那么这一周呢是在南竿。南竿还要用这个猴居尾啊齁。好的，当然呢紧接着呢这个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9点在南竿的北海游记，好，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邀请大家是属于年轻人的哦，包含了有邓福如啊 Rain 还有黄庭月啦、瑞啦，还有双人组的乐团四月啦、草莓姐姐，他们都会在这边陪伴大家。那主要还是在南竿的部分，我们还会有结合微光市集，还有糖霜饼干的一个DIY， 包含了呢拍照打卡。那南竿这个地方呢是属于哦跟北竿又不大一样，夜间的部分呢我们整个场域呢是笼罩在整个岛屿，大家可以吹着海风。那这一次呢整个的晚上呢就希望大家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比较属于年轻风哦。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下午5点到晚上9点我们的微光市集呢是邀请的在南竿的部分我们的观光圈伙伴，好，他们呢就会把他们在地的美食在南竿的部分，譬如说老酒蒸奶没喝过吧，老酒豆花，老酒咸酥鸡哦，就咸水鸡啊，蚵仔煎，还有霸味烤鱿鱼啊等等啊，不是只有让你尝在地的这个滋味，而是呢有声有色有味道，好，这个还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另外一个就是整个活动我们还有加值加码，就是50元铜板可以事先报名购买面额150元的消费券，好，我们现场限量100份，每个人可以购2张，好，就可以享有在地美食。那另外一个就是你还可以安排糖霜饼干的 DIY， 这是在晚上7点到8点半有三个梯次，那它每个梯次呢大概是20个人，所以是以在现场的人为主，好，现场的人30分钟前我们会免费报名，如果你不是这个连江县的县民的话，我们会以这个为优先权，好，让你亲手来特制这个糖霜，哈，享受这个很有疗愈这个手作的部分。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走访在我们整个南竿的话哦，白天看看我们的史迹，好，在占地的部分，晚上呢来开开逛逛我们的市集跟听音乐，所以日夜呢是不一样的一个收藏法，好，这个是相约在南竿的北海游憩区，好，那么上个礼拜是在北竿，那这个礼拜是在南竿，好，所以大家不要跑错场咯。好，马上呢也要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啦。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大家蛮关心的，到底会不会又要变天啦？好，克鲁旺台风哦，逐渐的远离台湾呐、啊。气象署特别这个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这个北方的这个干空气哦已经南下了，所以天气开始都是多云到晴。东北地区呢也慢慢的回温，不过还是要提醒哦，这个天气不稳定还是有的。好的，第23号台风哦，这个克鲁旺哦已经减弱了，但是未来一直到礼拜四 的

一个大低压，这应该说大低压环流影响哦，它会往东方海面移动才慢慢减弱。好，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呢请大家一定还是要带这个无敌小折伞。那连日的多雨呢这几天会比较舒缓，但是好，还有个但书，但是周五起哦，水汽可能又会增多了啦。好，这个气象署呢有讲到了，要特别提醒大家，尤其是呢，如果说要外出的朋友，除了带无敌小折伞之外，那么也要特别关注，如果刚好礼拜五要出去的朋友哈，请你呢就要赶快呢把握一下那个时间点，然后先查询一下你要去的地方呢，而下雨的情形大概有多少的趴数。那么最近的天气已经开始微凉了，也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一定要再加一件薄外套带在身上哦，以免感冒，因为秋天是一个很容易感冒的天气形态哟。好，待会来说要带大家来到了台南去搭澎湖轮，有没有觉得很酷啊？从台南搭到澎湖可以玩两个地方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好康要带给大家哦。

0: 悠悠告示牌。
1: 再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跟着悠悠搭乘我们的澎湖轮跳岛玩了去，一次可以玩两个地方，而且可以深度游，从安平到马公哦。那当然呢，12月2号呢是首航安平马公，我们要试办的是3天2夜超值跳岛游程，而且是限量开抢，请大家特别关注台南观旅局哈，以及呢我们的公会网站，在悠悠 Live Show 呢正身的 FB 呢，我们都已经有放上官网的网址。好的，想象一下哦，你上午还在台南吃牛肉汤逛安平古堡，然后接下来呢再从安平港到这个搭乘大型的豪华客舱到这个澎湖轮，然后中午的时候呢12点开船，吹着海风，然后大概3个半小时就直接到马公，然后你也不用舟车劳顿，这三个半小时后呢你就直接到马公，之后呢你就跳到菊岛了。哎呀，这个是船吗？对，是普通船吗？哎，要来告诉你，这个是澎湖轮。好，而且它还是在我们台湾 High 的海洋品牌是金奖哦。最重要的是，今年的限定试航是12月2号到4号3天2夜。好，台南古都加澎湖海岛，请大家注意一下这样的一个试办航班哦，我们要来特别介绍给大家。所以呢要开放 02371-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赶快借耳朵给瑶瑶，之外呢也赶快来让台南市观光旅游局旅福科我们的赖培林股长哦，培林股长呢要来一趟，跟着悠悠我们来搭乘这个澎湖轮跳岛一下，来看看这个试办这个航班的一个介绍，也赶快呢来让培林股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主持人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说到了呢这个台南啊，可以具有历史文化，然后非常的这个自然生态也非常丰富哦。那当然来到了这个地方呢，既然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大型客轮真的要来驶到我们这个地方安平耶。好，从安平岛这个登船到马公，这个是第一次哦，我们是不是也要来请教一下股长了？
2: 是啊，观旅局呢，我们在去年其实就有开展这个安平跟马公这个航线。
1: 嗯，
2: 那其实开办以来，其实就是旅客的反应都非常的高。
1: 高，
2: 那我们对已经到达了95%哦。
1: 嗯，
2: 所以呢，我们就因应这样的旅客建议呢，我们今年特别跟我们的台航合作，那邀请我们全台最新大型的这个观光客货轮，这个澎湖轮来试航这个安平马公的航线。那而且这次比较特别的是，我们限定了10月2号到10月4号。

0: 号这个限定的航班，就只有这一班。那时间的话是从10月2号礼拜五中午十二点开始从这个安平商港出发，那下午3点半的时候会抵达的马公商港。那10月4号的时候是从下午2点从这个马公商港返航，那大概晚上5点半的时候抵达安平港，就是希望透过说这3天2夜的一个航程呢，让旅客有不同的体验。
1: 嗯，是吴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个3天2夜是包吃包住包航包船票吗？
0: 对，原则上呢是跟我们的这个，我们这次特别跟这个台南旅行
1: 工会
0: 合作，
1: 嗯，
0: 对对，那会是一个包团的这个行程，所以会包含了船票之外，那当然也有就是住宿跟饭店的部分。
1: 哇，大家不用担心，等于是你什么都不用想，哈，只要呢背着你的背包，哈。然后呢简单的行李就可以出发了，因为我怕你们太多东西哦，然后再去当地买，两边买可能拿不回来，所以呢请大家哦，这个可以感受一下，这是新一波的海洋观光的一个开发，旅游开发其实去年就有了啦，然后真的是叫好又叫座，那只是说今年我们先开这一场，对不对？好，让大家知道一下，而且也顺便来让大家知道，诶，这是比较跟一般我们在坐的客船不一样哦。好，这是澎湖轮哦。好，这个整个设施呢就跟一般我们在坐船到这个澎湖是不大同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股长？
0: 是去年我们的这个安平马公航线呢是双体福七号，那这一次的澎湖轮是属于大型的，是目前全台最大型的这个豪华客货轮，所以它目前呢可以载运到达600人，而且里面有分成不同的舱等，包含的贵宾舱啊、头等舱啊、卧铺舱等等，还有一些商务舱的座位跟经济舱的座位，等于是说旅客他可以以不同以往的方式，就是慢慢的从台南或是马公出发，然后漫游，让你去体验这样跳岛旅行。
1: 嗯，是，而且呢在我们整个的一个澎湖轮里面的设施啊，现在是全台最大最豪华的客舱，它可以载多少人？然后里面呢，他听说他还有搭配蛮多里面的一些设施，对不对？
0: 对，包含有比如说像如果是亲子的话，我们有个亲子游乐室；那如果是朋友的话，包含像是咖啡厅啊，或是一些比较休闲可以聊天的地方。那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不同的舱等的这个休憩的空间，等于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海上的航行的期间可以有不同的体验。
1: 嗯，而且呢如果要订这个游程哦，请麻烦注意一下，因为这是我们的示范航班，就是我们台南市商业旅行工会跟这个行业公司他们推出的，你可以打相关字，对不对？
0: 对，可以搜寻，直接到那个台南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的官网，那上面就有各个不同的这个套装行程的一个详细的资讯。那我们这次也跟了台南的这个旅行业以及澎湖旅行业者合作，所以有相关的讯息都可以到上面呢去做这个查询。
1: 嗯，是，怎么样来去订购哈？已经告诉你，而且呢，原本介绍我们这个航班之外，听众呢，哎，感受到了哦，我们一定会建议大家。安平，如果从我们从安平出发前这个行程的话哦，我们可以如果说要提早到要先来到台南的话，你会建议大家怎么样来推荐大家安排这个安平出发前的行程？
0: 嗯，第一天可以安排，如果要搭乘这个澎湖轮的话，那可以第一天先提前到台南。那当然就是从我们的安平开始，那走走最经典的，像是安平古堡跟老街，那吃这个台南最经典的台南小吃，因为台南是一个美食之都。然后可以再往在南边到这个海岸路跟国华街这个地方去体验各种台南这个小吃的美食。那附近如果说喜欢这个自然景点的话，那也可以安排到四草绿穗去感受这个亚洲版的这个亚马逊河的这种四草的体验行程。
1: 嗯，
0: 那另外也可以到安平的渔光岛那边有这个海滩可以看夕阳。
1: 嗯，
0: 那也可以到世木鱼主题馆，那世木鱼主题馆那边就可以有看到不同的这个伴手礼，世木鱼的伴手礼，那另外还有一些手作的一些
1: 包包啊，
0: 这里可以体验。
1: 对
0: 对，
1: 你想要买的话，真的就只能在这边买到哦。我先跟你讲，对吧？
0: 是是，所以说像安平的话，其实就可以走到至少半天到一天的行程。对，那隔天的一早就可以搭乘这个

0: 安平的这个澎湖人的游船，那到直接到这个马公，
1: 嗯，
0: 到马公之后，澎湖之后就可以进行海岛的行程，包含说你可以到澎湖的本岛去吃海鲜啊，看景点、看夕阳，或安排一些水上的活动。
1: 嗯，而且你知道吗？很多人觉得搭船啊要坐三个半小时哦，好像感觉上后在船上到底要干嘛？其实刚刚那个股长也就讲到了，因为它里面有分很多种舱等哈，而且我建议大家哈，不要一直屁股黏住哈，你可以把那个船内的环境走一下哈，因为它每个角度都很好拍，而且如果你带小朋友去的话，它里面有亲子空间，对不对？好，可以很舒服的，好，你可以想放空，或者是他那个亲子游戏空间的时候，小朋友在玩的时候，在海面上他不会跑去哪里的，你就可以坐在那边喝咖啡，你看多轻松，对吧？而且呢，我觉得到了马公之后，如果有限的时间哈，你就用走路的，好，因为看看这些老建筑，因为刚好这个时间呢，到了澎湖哈，刚好。冬季秋冬季的这个澎湖哈，这个鱼跟这个海鲜类哦都很肥美，哦，跟这个夏天不大一样，而且呢刚好这个时间呢也可以来做寻宝，因为呢他们刚好在这个马管处他们自己也做了一个寻宝游戏，好，哦，所以呢你可以把那个澎湖秋风季把它搭进去，你就不会觉得诶我还要玩些什么，就不会不知道说要去哪里。像他们自己整个的活动呢，从11月3号10月份然后呢一直都有追风任务，你可以上官网去看看，好，然后呢这个10月2号的限定航班呢，出发前呢一定会有一些准备，对不对？鼓掌。
0: 是是，实际上就是要跟这个旅行社来做这个接洽，那当然呢如果说有细部的资讯的话，也可以跟旅行社这边联系。
1: 嗯，或者是你觉得你不想要住这个饭店，好啊，你也可以看看他还有没有其他饭店，对吧？
0: 是，
1: 他是可以客制化的哦，好，他没有说他一定是的哦，对吧？一定是他有他一定的规格。但是如果说你今天的可能人数上啦，或者是你是家庭旅游啦，你是一些比较特殊的旅游，你可以跟工会这边还有跟这个旅业这边来说明。好，那当然呢再来一个重点，就是不要把这个行程排太紧，因为你要知道行程排太紧的时候，你就会没有办法去确认下一步，还有就是航班啊跟报到时间啊还有我们那个套装内容一定要看清楚，对吧？
0: 嗯，
1: 因为这个些套装内容目前呢刚刚有讲到了，就是工会跟合作的旅行社，它简单讲就是船加酒加自由行。所以刚刚为什么科长跟大家讲，如果你一天是住在安平的时候要等待这个澎湖轮的话，你可以照着刚刚科长介绍的这样玩，而且你知道这不要急着上船，你先把那个安平的古都文化跟美食吃一轮，好，那我刚才也讲到，想要买我那个鲨鱼包的话，要就是只能在那边买，好，真的。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来到了马公的话，我怎么跟你讲说，因为它是机加酒，所以你是自由行的话，你就自己先用步行的去看看，然后晚上呢再去听灯光节，然后到傍晚的时候呢再去看看周边，其实它蛮好玩的啦。我觉得就说去澎湖基本上人家都以为说只有坐飞机，现在呢非常的方便哈，来到了台南它就有三个港口哦，是可以搭这个所谓的船，跟像这一次我们又有一个澎湖轮，对不对？嗯，那当然我们也让股长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就是想搭这个限定的航班的朋友哦，要在怎么样的这个时间内要赶快订好，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0: 目前的话其实我们所知道说订购其实非常的热烈，所以呢如果有确定就是要买搭船这个澎湖轮的话，其实朋友亲们动作一定要尽快。对，那再
1: 就一般哦，对吧？
0: 对，
1: 现在王先生在问只有这一般吗？
0: 是，就是10月2号到10月4号的这一班，所以如果有机会有兴趣的朋友呢，一定要把握机会尽快的去上网这个订购。那订购的连结再跟大家说一下，是在台南旅行商业工会的这个官网上面都可以查询到不同。

0: 同的这个旅行社的联络方式。
1: 嗯，大家可以先去做点功课，好、哦、看他看看是哪一个是最符合你的、最适合你的，对不对？
0: 是，
1: 嗯，是。
0: 其实也要补充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一次推出的这个安平马公的交通船啊，其实最主要是让大家在旅行上有不同的这个跳岛旅行，因为以往大家去澎湖、嗯，可能第一个会想到就是搭飞机，但是现在。从台南搭到这个澎湖呢，航程大概是两个半小时。那沿途你可以欣赏这个海景。那对台南来说，它不仅是增加这个交通的选项，那其实也是能够直接进行所谓台南澎湖这样的双城旅游。
1: 嗯，真的让大家感受一下哈、哦，不一样的一个体验。所以不要再说，哎，我想去，哎啊，那我再来看一下，不要再看了，赶快。好，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又是一年一次哦，今年哦只有开这个团哦，好，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吃完买一次完成。好，出发前呢，好先想好，先做点功课。好，登船后呢，吹着海风哦到澎湖，回程呢再吹着海风回到台南，让大家一次满足两个地方不一样的一个特色。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台南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赖培林鼓掌哦，让他呢详细的介绍给大家。我们这一次要带着大家搭乘我们的澎湖轮跳岛玩乐去，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澎湖轮见哦。嗯，拜拜。
0: 好，谢谢，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